0: 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4: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5: 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5: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0: 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昨天，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正式出炉。
2: 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这份成绩单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报道。
3: 4.7%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140万亿家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全球需求疲软、地缘博弈加剧的当下，能稳住这个增速，本身就是硬实力。毕竟底盘稳，才有资格谈转型。老王发现，这份半年报的含金量，更多的藏在结构数据里。新质生产力正从文件里的热词，变成账本上的真金白银。咱们一一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一骑绝尘，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比全部规上工业快了近8个百分点。其中，老王注意到 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近50%，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近40%，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了近30%。这说明什么呢？中国制造业正从规模红利转向技术红利，含质量成为出口新标签。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其中机电产品的出口超过了出口总额的60%。老王注意到，如今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到数据中心的供电设备、液冷系统等 AI 产业链的出口已经全面开花。这说明中国外贸不再是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而是以质取胜的新打法。体验式消费增速显著，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老王发现，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是商品零售的近5倍。无论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这些新潮流，还是 City Walk 露营、沉浸式文旅这些新体验，老百姓正从买得多转向体验好。消费结构的切换比消费增速的数字更有信号意义。老王注意到了央行同日发布的上半年的金融成绩单，从上半年信贷资金流向看，资金也主要流向了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等新质生产力。央行副行长邹兰也说了，必要时还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增加工具额度，并推出新政策。重点就是要让资金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重点领域。总体来看，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稳在底盘、进在结构、新在动能。高新技术产业、数字产业等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40%。在各项政策支持下，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2: 本次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我们想用3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3地4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 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5: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

0: 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1: 当前人工智能正从辅助工具向智能伙伴转变，深度融入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
2: 在青年们的眼中， AI 的边界和底线在哪里？对本届大会有哪些期待？ AI 全球治理怎么做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3: 你上一次就是纯粹靠自己动脑筋而不是使用 AI 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间？
4: 我觉得是这周末我刷算法题的时候，我会强迫自己不去跟 AI 讨论这个题应该怎么做，这个算法应该怎么写，而肯定是自己先做出来，然后再去看看别人的解法，看看 AI 的说法。因为我觉得要提升自己能力的时候，提升自己的算法设计能力的时候，是不可以像安装义肢一样去使用 AI 的。
5: 完全没有用 AI， 这可能已经很久远了，我有点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其实我们每天工作学习当中都会使用到 AI， 我们会用它去帮我们编写代码，去让他们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灵感和创意。
6: 今天吧，工作中，因为有些事情还不是 AI 能完成，因为我从事的工作不是说完全 AI 化的，有设计类工作嘛，审美这个东西毕竟是更偏人的介入多一点的一个工作。
7: 我觉得他不可以撒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最近一次用个 AI 软件，就是我问他一个问题，他没有基于我的数据给到了一个完全自己编造出来的答案，然后我问他说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他直接回答我两个字，编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不行，
8: AI 不能代替人去做最终的决定，一个受控的 AI 才是一个好的 AI。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握一个更好的尺度，就是什么事情是 AI 可以去做的，什么边界是 AI 能去展示的，我们需要去构建更加完善的面向大模型的、面向 AI 的这么一套治理体系。
9: 我觉得比较期待这一次大会能够有更多关于数据共享还有一些数据规范之类的就是落地，因为 AI 其实它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原始数据的投喂。那我们国家在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方面是这个国际上领先的，能够为国际至少在这个人工这个土木工程领域发展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样本和参考，打破数据孤岛。
4: 我觉得我最关注的是智能体安全，相当于在编程当中我们会经常用到一个 agent， 然后它要给我们提供各个流程上面的建议，有的时候它会在终端执行一些很奇怪的命令，会导致一些各种各样的工程失误、工程错误。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约束这个智能体，到底给它多大的权限，我希望今年大会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讨论和经验的分享。
6: 我觉得可能还是 AI 和生活相关吧，以及说 AI 这个技术到底在生活中怎么去应用，真的是改变人的生活，帮人们的生活，我觉得是我想关注的一个热点。
10: 全球治理它是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场域下同时关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觉得从一个青年研究者的角度，我们希望做的最重要的两个事情，就是破除人工智能从技术到应用这个中间看似高不可及的一个壁垒，弥合智能鸿沟，为全球南方国家做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破除碎片化，形成统一的治理秩序，增进全球治理的信心。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4: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4: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巴林境内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消息。几乎同一时间，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6号凌晨发布消息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自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
4: 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机向一艘多次无视美方警告、试图突破美方封锁的邮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4: 美军称，该邮轮当时正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2: 当地时间15号，在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东地区军事冲突的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古特雷斯重申，全面冲突一旦再次爆发，将给平民造成难以承受的代价，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4: 他再次呼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并呼吁各方立即采取措施推动地区局势降级，呼吁相关方重返对话与外交轨道。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4: 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 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

0: 时间表。
1: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两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两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2: 那就在当地时间15号结束的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中，虽然各方均释放出了积极信号，但以色列媒体认为，此次谈判呢，只是推动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进入执行阶段迈出的第一步，
0: 还有诸多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3: 以色列媒体认为，虽然当前双方已经从讨论是否落实协议转向讨论如何来落实协议，但是比如试点区域的具体范围、监督机制如何建立、由谁负责核查、如何确认黎真主党真正撤离，以及以军撤军与黎政府军部署的先后顺序等关键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协调。这意味着目前达成的更多仍是原则性的共识，距离真正进入执行阶段还有不少技术和政治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外交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以军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放缓。就在15号谈判当天，以军仍对黎南部安全区内部分区域发动袭击。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以军正在利用可能启动局部撤军前的窗口期，继续打击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尽可能削弱其未来恢复军事能力的基础。这也反映出以色列并没有将外交谈判视为军事行动的替代，而是将两者同步推进，相互配合。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此次罗马谈判虽然是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直接谈判，但是作为协议执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方，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被排除在外，并且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框架协议，并拒绝解除武装的安排。更重要的是，目前以色列仍然控制着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并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因此即便是此次谈判在机制的设计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协议最终能否落实仍然取决于各方能否围绕黎南部安全安排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一些安全分析是认为，现阶段罗马谈判更大的意义在于维持美国主导的外交进程，向美方展示协议仍在推进，而非意味着以黎双方已经解决了最核心的安全矛盾。对于以色列而言，在继续保持对黎真主党军事施压的同时，配合美国推动谈判，也有助于在当前美伊博弈持续升级的背景下，避免北部战线进一步扩大。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四水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5: 古法就是传承。
6: 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7: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9: 是做人的德性。
1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3: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4: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0: 湖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竹荪真能利水消肿、清热利湿，血压忽高忽低，中医教您双心同调，平稳降压。全身乏力，抬不起眼皮，竟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关节肿痛到底是痛风还是类风湿关节炎？我们该如何区分呢？久坐寒胸，肩颈僵硬，体态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激活背肌，矫正体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食。

0: 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竹荪。夏季高温多雨，人体易积攒湿热。据说啊，竹荪能够清热利湿，去除体内积聚的湿热，缓解天气热带来的倦怠感。除此之外，相传竹荪的钾含量要远高于其他蔬菜，有助于调节血压，平衡体内电解质。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解锁竹荪的养生之道。
1: 香菇、金针菇、平菇、竹荪这些常用食用菌，想必都是大家常吃的吧。听说其中有一种菌类微量元素含量远超其他种类，足足高出几十倍，这种说法靠谱吗？
2: 竹荪有一个营养成分非常高，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的数据，每100克干竹荪钾的含量高达11882毫克，和其他菌类相比呢，高出好多倍。其中呢，是香菇的25倍以上，金针菇的60倍以上，平菇的46倍以上。所以说，竹荪呢，它属于一个超高钾的食材。
1: 没想到竹荪的钾含量如此突出，那么适量补充钾元素对人体的健康益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那么在中医的保健当中呢，高含量的钾也发挥的很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中医讲的利水消肿，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调节水液的代谢。中医认为钾具有协调脏腑水分分布的作用，它能够辅助肾脏的气化功能，从而促进多余的湿浊之邪呢从小便里边排出。第二个方面呢，它能够缓解解除疲劳。那么夏季呢，大汗消耗钾，那么人体呢会出现一些肌肉的无力酸软。高钾呢，它能够充氧筋骨，能够恢复肌肉的应激性，所以能够迅速的改善暑泄以及这个四肢乏力这个症状。第三个方面呢，它能够辅助的调节血压。高钾的膳食呢，能够对抗钠离子的升压作用，促进钠的排出，从而辅助舒张血管，降低外周阻力，平稳血压，对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非常有益。
1: 如果你以为竹荪的养生价值仅此而已，那可就低估它了。现在研究发现，竹荪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能为人体带来多重健康益处。究竟是什么呢？
2: 活性成分呢，主要包括有多糖、多肽、贝塔葡聚糖、坚苯三酚等等。那么这些成分赋予了竹荪呢多方面的健康的功效。第一点呢，它能够调节免疫、抗肿瘤。其中呢，竹荪多糖是最核心的活性成分。有研究表明呢，竹荪多糖能够通过激活的免疫反应，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它能够通过调节免疫反应，促进细胞凋亡等机制，抑制肿瘤的生长。第二一点呢，是心血管保护作用。那么竹荪呢，能够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还能够保护肝脏，减少腹壁脂肪的积存。所以在同类的食品当中，竹荪的心血管保护作用名列前茅，对血压的稳定，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有一定的益处。第三一点呢，竹荪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是因为竹荪多糖它具有清除自由基，增强抗氧化酶活性的作用，能够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同时竹荪呢提取物它有显著的抗炎活性。第四点呢，就是竹荪它具有抗菌的作用。很多研究表明呢，竹荪的活性成分在抗菌方面效果比较显著。不过需要注意的呢，没有抗霉菌的作用。
1: 那么竹荪在哪些古籍当中有相关记载呢？
2: 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竹荪记载的气味属于甘、咸、寒、无毒，它主治 一切

0: 夜赤白栎杀三重毒邪气，破老血。主治方面呢，能够治疗赤白栎，同时呢，它能够杀灭体内的寄生虫，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1: 了解完竹荪诸多养生价值以后，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解，竹荪有没有推荐的食疗方呢？
0: 我为大家推荐一道夏季适用的食疗方，竹荪莲藕虾。那么莲藕它能够健脾开胃，竹荪呢能够刮油清浊润肠通便，所以搭配高蛋白的虾仁能够养胃不油腻，改善腹胀以及脾胃虚弱。
1: 那么如何烹饪才能兼顾鲜香口感与食疗价值呢？首先将虾头和虾线去除，然后将虾肉用刀拍打以后进行按压，或者切碎以后压碎。掌握这样的烹饪技巧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这个做成泥状，不要用搅拌机打，也不要用刀剁，那样吃出来的口感是非常不好的。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它刀是平下来的，把它它的话颗粒比较粗一点，这样吃起来有口感。
1: 下面将莲藕切碎放入碗内，再将处理好的虾肉泥一同倒入碗内，放入适量的盐、鸡蛋清，搅拌均匀备用。下面要处理的就是竹荪，将菌群去除，圆柱状的菌柄切成两段进行焯水。下面将竹荪放入厨房专用的纸巾吸水，将适量馅料通过裱花袋挤到竹荪内，再将虾尾插入竹荪中，就可以上锅蒸了。
2: 水开了以后，我们将虾放上去，盖上盖，蒸6到8分钟。这个竹荪比较容易蒸熟，如果蒸久的话呢，它容易软烂出水。
1: 最后将蒸好的竹荪莲藕虾装入盘中，放入虾头，淋上适量的蒸鱼豉油、葱丝，这道竹荪莲藕虾就制作完成了。最后还要提醒您，慢性肾脏病、肾功能不全以及伴有高钾血症的患者要谨慎使用。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稳血压的话题。说起高血压，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有些朋友明明按时吃着降压药，这血压还是忽高忽低，一遇到急事儿、烦心事儿，这血压就蹭的往上窜。中医认为这往往和咱们的心神有关系，双心同调才能真正平稳降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中医内科的李亚平，今天我们聊聊高血压的中医药防治话题。门诊里头啊，经常碰到这样一个病人啊，一来就说啊，李医生啊，我血压高，头昏脑胀啊，你给我开点降压药。再细问几句呢，就发现有些不对劲，我这个血压平时吃还好，一碰到事情啊就往上窜，晚上如果没睡好啊，第二天血压准高。还有的病人更加典型啊，明明吃着2-3种降压药，但是他的血压呢啊就是下不来，整天心烦意乱，一点小事就发火啊，非常的急躁。但是呢，他发完火呢又很后悔，情绪非常低落，这样一来一去血压就更高。这些病人的话，他跟我说啊，李医生，是不是我的脾气太差啊，这个导致了这个血压下不来？我跟他说，不完全是脾气的问题，你这个心里头啊有事，所以呢血压才跟着有事。黄帝内经里面讲心主血脉啊，又说心主神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啊，它既管着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又管着啊我们情绪、思维、睡眠，这两件事在我们中医看来它是同一个心在管啊，它是分不开的，因此呢得把两个心放在一起来调治。所以呢有了一个双心同调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所谓的双心同调呢，就是基于我们中医脏腑理论而提出的一种临床的治疗的思路。我们临床上很多的心血管疾病啊，他的患者呢都是伴有一些情绪情志方面的失调，而情绪的失调呢也会影响到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双心疾病。而高血压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双心疾病，它的病机就是营养失和，气血不畅，病在血脉，但是呢易扰心神，所以呢常常伴发焦虑紧张抑郁失眠等等的情志不调啊，心神不宁这些情况。我们古代的中医认为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其次呢则医其病，所以呢强调治疗疾病需要讲身心病治，形神兼调啊，同时呢突出我们医心的重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双心同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高血压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用一些简便易行的办法进行综合的调治啊。下面呢我介绍一张好用的方子，叫做拇指降压汤啊，这是我自创的一张这个临床的验方，它的组成也非常好记啊，三拇四指啊，也就是说一拇草、珍珠拇、知拇是三拇啊，葱味子、决明子、车前子、土石子啊，这个四指。那么这个方子也是因此而得名。那么方中呢，用到珍珠拇，它是重症前降，能够降血压，同时呢还能够啊清肝热而降心火，前肝阳，安心神。益母草和葱味子呢是同株而生啊，一个是草，一个是籽，都能够降压啊。那个草呢是专入血分，能够啊去瘀身心，并能够呢这个利水助气化。它这个籽偏走肝经，清泻肝热，兼可明目而益肝肾。决明子呢是清肝明目，润肠通便，同时呢它还能够啊降血压、调血脂、降血糖、调节代谢啊，是一味非常好的药。车前子最早呢见载于《诗经》啊，是一种古老的中药，能够益肾通养、利水渗湿，同时具有降血压作用。土石子是一味和阳益阴、滋补肝肾的这么一个药物，能够强筋固元，同时呢具有调节代谢、降血压、护肝明目等作用。最后一位是知母啊，它能够滋阴降火、清热除烦、润燥生津，从而起到壮水治火，使我们的阴阳相济啊，水火相通，这样呢阴阳相得。所以这些药物配合起来呢，共同能够起到益阴和阳、泻实补虚的功效。那么这张方子呢临床上面一般用的是一个汤药啊，煎汤服用，居家的时候也可以用这张方子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两个拇，一拇草和知拇，然后呢用三个子，葱味子、决明子和车前子，这五味药啊各取五克，泡茶代茶饮，每日呢一到两次，也是有效果。
3: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全身无力。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听到朋友会抱怨说，哎呀，最近太累了，全身都没劲儿。通常呢，好好睡一觉就会恢复活力，元气满满。可是最近啊，来自北京的45岁的李女士，她怎么休息都不见好，总是感觉浑身乏力。她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起初李女士只是右眼皮偶尔耷拉下来，看东西有点重影，她没有太在意，觉得是没睡好。最近她发现 说话时间长了，声音越来越小，吃几

0: 口饭就咬不动了，爬两层楼，腿像灌了铅。于是李女士到医院就诊，被确诊重症肌无力，而且已经从眼肌型发展到全身型。
1: 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又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我们科普一下。李医生你好。
2: 你好。
1: 李医生，我们一谈到重症肌无力啊，首先会感觉很紧张很害怕，毕竟有重症二字，所以这个疾病真的很严重吗？另外想问问您，重症肌无力它是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呢？是肌肉的问题吗？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2: 重症肌无力啊，虽然叫重症，但是不同的患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最重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吞咽困难、呼吸困难，也有很轻的，只有眼睑下垂的。而重症肌无力这个病最早的时候定名的时候，因为它偏重，那时候命名为重症肌无力。但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很多药物都挺好，所以控制得很好，所以现在很多症状很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也是存在。这个病的话呢，大家看肌无力，它是发生在肌肉，但实际上是肌肉一个特殊的部位，叫神经肌肉接头，从神经传递到肌肉来的这过程中，这个出现了一个传递障碍。而这个呢，往往不出现明显的萎缩，不出现肌肉的疼痛，包括我们的腱反射减低、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神经症状也不出现，肌肉症状也不出现，只是无力这样的一种现象。
1: 明白了，想请教您，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李女士啊，她是从眼肌型慢慢发展到了全身型，这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2: 多数的重症肌无力是从眼的受累开始的，眼睑下垂，或者呢是看东西不清楚，这个不清楚是因为复视，是两个眼看的时候，这时候因为两个的眼睛不同轴，导致了它呢就是变成了不是一个影啊，是两个影，80%患者都从眼睛开始，以后呢有的快的在一两个月内，甚至更快的几天以内就发展出现全身。重症肌无力往往累积六大肌群，眼外肌是一个肌群，第二就是面肌，主要是我们闭目的时候看看眼睛有没有力量，时间急，还有像呲牙的时候看，这些呢都是面肌肌群。第三个肌群呢就是我们球部肌群，就是说话，还有吞咽，还有呢就是嚼东西，就叫球部的肌群。第四个肌群是颈部的肌群，就脖子的话呢有没有力量来扛着我们的头举得动。第五个肌群呢是四肢肌群，包括我们的上肢还有下肢，就是腿和胳膊，尤其是近端。第六个肌群呢就是呼吸肌肌群，这个引起我们的呼吸的困难。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并不是以眼外肌发病开始的，比如说以吞咽困难为主的，比如说以呼吸困难为主，或者四肢无力为主，而这些患者往往是独特的类型。一个呢是伴有胸腺瘤的类型，还有一个呢是一种特殊的抗体介导的类型，叫 MAS 抗体。这样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临床的发病过程，我们也会去分析这个患者的他的潜在的病因，同时的话呢对患者的处理的话有一个优先级，比如说有吞咽呼吸困难的人，我们就是要优先级的处理。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他们在提到重症肌无力的时候都会说到一个词，就是晨轻暮重，早晨症状比较轻，到了下午或者晚上越来越严重。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个晨轻暮重的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重症肌无力，就应该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自己究竟是不是这种疾病呢？
2: 晨轻暮重是重症肌无力一个突出的特点，但也有其他疾病有晨轻暮重现象，比如说一些肌肉病和一些周围神经病都可以有，但不像重症肌无力这种典型。我们可以通过疲劳实验来发现，比如说我们让病人平卧在床上，头呢抬这样的曲颈抬头抬起来，然后的话呢看他坚持多长时间，或者我们这样做侧平举，这样的话呢持续坚持的时间的话呢要达到一定秒数，达到这个算合格，达不到我们记录最大的时间。正常人或者其他疾病的人往往这个呢是没有这个疲劳现象，而重症肌无力就有，就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这基础之上打一个心肌鸣针。心肌鸣呢是逆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传递障碍的一种药，它能有效逆转，所以呢我们打完以后会看到我们的无力肌群要改变。当然了，我们还可以用肌电图的方式，这个跟这个打这一针是异曲同工的，就是看到了神经肌接头的一个

0: 疲劳和纠正现象。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病的这个免疫学机制，这个病呢是个自身免疫病，自家打自家，有一部分的细胞造反了，拿起了一些武器来打自己。这些武器是什么呢？是致病性抗体。这个抗体的检出是我们直接抓住这个病的一个证据，我们是通过抽点血送到实验室里面去，然后检出这些抗体的话，是对这个疾病有重要的帮助的。
1: 已经有重症肌无力这个症状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生活当中能注意些什么可以减少无力的症状呢？
0: 重症肌无力怕累，
1: 怕累，
0: 怕热，
1: 哦，
0: 怕感染，怕情绪波动，
1: 嗯，
0: 这几个是怕，只要知道怕什么，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累的话，其实里头会重要一点，有的时候想事太多，这个脑子累也都包含在内。躯体累会使症状一过性的这个生理性加重，而思想的累、思维的累，这个心情忧心忡忡、焦虑的话，它容易使这个病的免疫状态发生改变，被加重。热的话呢，也是神经肌腱条呢，它过热的环境下，它的传递能力就要下降，这也是生理性的。所以只要保持凉快一点，比如夏天我们在房间里开到24到26度的空调，就会好得多，别在中午出去。再有就是感染，这个比如说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胃肠道感染，一个拉肚子，一个感冒，都可能是症状加重。如果有，及时控制好，这时候更应该作息规律，减少这个加重机会。
1: 一旦确诊了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
0: 确诊以后的话呢，看这个疾病呢影响不影响生活。
1: 嗯，
0: 有些患者呢在早期能好转，甚至自愈。如果能够调整过来，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用那些个长期的治疗药。同时呢，这些患者因为有些症状，我们可以用刚才说那种打的那一针一样的这种药物来使症状减轻，这个叫对症治疗。只不过我们不再打那一针，换成了口服的药，比那持续时间更长，那么叫秀比司明。这个药呢，我们不建议大量吃，不建议长期吃，因为它掩盖症状。所以我的建议呢，病人是在这个你的症状不重的时候，这个就是每周至少停一天不吃药。这样的话呢，自己都能知道你病在好转还是没有好转。如果不吃药或者甚至吃药情况下，还是有症状，还是影响你的生活，那就需要用免疫治疗了。免疫治疗的话呢，我们传统的治疗有激素和免疫制剂，这些需要长期吃。激素大家也不要担心它的副作用。其实的话呢，我们在病人及时随访的情况下，我们会帮助病人发现激素有没有副作用，去进行调整。这样的话呢，我们先期用激素把这个病明显改善以后，再用这些免疫制剂来维持住。但还有一些患者呢，加重非常快，这个容易出现呢吞咽困难、呼吸困难，用激素用免疫剂都来不及，怎么办？我们用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但最终我们仍然是根据病人的个体情况，要定期刚才说做疲劳试验，就是刚才像比如说这个测评举的时间、抬头时间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定量化的去评估患者，做好个体化的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李医生再见，谢谢。
0: 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关节肿痛，家住河北的张先生今年60岁了，他患痛风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以前每当他手腕啊、脚踝还有膝盖疼痛的时候，他就自己去药店买一些止痛药吃，效果还挺好的。可是最近这3个月，他发现疼的时候怎么吃止痛药都没效果了，他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医生给张先生检查后发现，他膝盖处确实长了痛风石，但手指、手腕多处关节肿痛，看着不像是痛风引发的。医生安排他做了抽血和关节超声检查，结果显示类风湿关节炎相关指标呈阳性，而且手部关节超声也查出类风湿关节炎的典型病变。
1: 痛风和类风湿关节炎，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又应该如何尽早发现类风湿关节炎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李医生您好。
3: 你好。
1: 李医生，结合张先生的这个病例情况哈，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区分痛风和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呢？
3: 痛风它实际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的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的血尿酸升高，然后这些升高的尿酸在关节的部位沉积，当它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刺激关节发炎。那么痛风性关节炎实际上它是一个

0: 急性发作，那么可能在有诱因的情况下，像喝酒呀、吃羊肉串啊这些，那之后就有可能会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那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一个剧烈的单关节的炎症。那通常在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都是一个几天就能好的一个单关节炎。那么发作间歇期的时候，可以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当痛风长期不控制的情况下，那这种急性发作的关节炎就有可能会变成慢性的、持续性的多个关节的炎症。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跟类风湿关节炎去鉴别了。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免疫性疾病。那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是跟基因、感染、免疫功能的紊乱、环境因素这些综合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前提下，那么出现的一种免疫相关的这种致残性的关节炎。那就像张先生这种情况，实际上他是因为长期有一个痛风的发作。那么所以当他出现这种慢性的对称性的关节炎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了痛风。那实际上，它现在的关节炎的特点跟痛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我们如何去鉴别类风湿关节炎？一个是关节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血里面的自身抗体。那类风湿因子还有 CCP 抗体都是类风湿的诊断抗体。那如果出现这个关节的症状，再加上这种自身抗体的阳性，我们就会认为它可能是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哦，
0: 临床上不太好分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查关节超声。那么如果是个痛风性关节炎的话，那在关节的局部可能会出现尿酸盐的结晶，那么我们在超声下可以看到晶体，那出现一个比较典型的叫双尾征。那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个炎症性关节炎，所以它主要表现还是一个滑膜炎的特点。这个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和痛风实际上是比较容易鉴
1: 别的。明白了，那除了关节肿痛，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呢？请你也给我们讲讲。
0: 类风湿关节炎，咱们刚才提到它是一个免疫性疾病，它的主要表现是关节受累，可以出现关节肿胀、压痛。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出现关节的变形。那但是它也可能因为免疫功能的紊乱，导致其他系统的受累，比如说，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出现眼炎，那可能表现为角膜炎和结膜炎，那么可以出现继发的肝脏综合征，那可以出现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肺呢可以出现肺部的受累，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是肺间质病变。那么还可能出现什么？比如说类风湿结节，那么还可能出现体大和血白细胞的下降，那么还有可能出现皮肤血管炎，那这些都可能是在关节之外出现的，我们叫关节外表现。那当然大家也不用去过度去担忧，一旦出现关节的症状，我们及时就诊，充分的控制病情，那出现关节外症状的概率就会大大的下降。
1: 张先生自己也分享说，他以前痛风的时候经常会吃止痛药。那么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朋友们，他们可以吃止痛药吗？今天给我们分享一下。
0: 类风湿关节炎在关节有肿胀疼痛的时候是可以吃止疼药的，但是止疼药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甾体抗炎药，它是各种关节炎在抗炎的角度来讲是一个缓解症状的药物。那么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来讲，它是一个我们叫治标不治本，也就是我们只吃止疼药，一个是它可能控制不住，另外一个它还是不能控制这个骨的破坏，最终有可能还是会造成关节的变形。那所以我们类风湿关节炎一旦诊断以后，要尽早的加用我们叫改善病情抗风湿药，也就是说要从这个病情的控制，让这个病不再进展，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停掉止疼药的。那能够停用止疼药也是我们一个治疗有效的指标。
1: 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他们其实很烦恼，总觉得类风湿关节炎反反复复，很难治好，而且呢很容易复发，所以想问问您，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类风湿关节炎的复发呢？
0: 比如说感染有可能会让这个免疫病活动，那么还有激素水平的变化，比如说类风湿就比较容易在这个更年期前后去发病，那么还有就是像情绪压力过大，吸烟，这些都可能让这个疾病的进展。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治疗过程中，有的时候病人病情缓解之后，可能就很快把药停了。那我们说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个慢性疾病，那它可能需要有一个长

0: 期的一个持续的治疗。那我们需要让病人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状态，但是这个缓解状态还需要用药物来维持。那所以我们只有在这个跟医生充分沟通，并且充分去评估治疗效果长期稳定的病人，我们才能去考虑谨慎的去减药。绝大多数病人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药物治疗的。
1: 那么李医生，在夏季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朋友们，他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通常会比较怕受凉，
1: 对，
0: 那么受凉是会让这个关节的症状加重，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可能在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吹空调温度不要太低，
1: 是的，
0: 尽量不要让这个空调直吹，要做好这个关节的保护，可能让病人尽量去减少这个关节的症状的反复。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平时也要做功能锻炼，但是在夏天可能锻炼有的时候会因为太热哈，那么我们可以在早晨和傍晚的时候，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去做锻炼，这样可能会增加锻炼的这个舒适感。
1: 看来这些提醒哈非常有用，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非常感谢李医生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传统功法减脂塑形。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呢？久坐含胸，背部肌群松弛，肩颈紧张，体态显背后。别担心，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运动专家来练两个动作，激活背肌，矫正体态。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后背后，脖子前屈，显得没精神。今天两个动作，脑后推背和犀牛望月，帮您打开肩膀。接下来我们一起做这两式动作。脑后推背，一、二、三、四。第二式犀牛望月，一、二、三。
3: 好，谢谢。这是刚才杨慧老师教给我们的两个招式，一个是脑后推背，一个是犀牛望月。
2: 嗯，
3: 这两个动作啊，我做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他们有明显的这个转体和这个动作哈，就是觉得肩颈确实明显有这种抻拉感。
2: 嗯，
3: 咱们不就是为了活动肩颈吗？
2: 嗯，
3: 我这种感受是对的吗？
2: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动作主要是解决我们含胸驼背的这个姿势，
3: 嗯，
2: 同时呢我们还要解决我们颈椎病和肩周炎的问题。
3: 嗯，
2: 那么通过我们身体的转动，通过我们展臂开肩，可以挺拔我们的身姿，同时解决我们的肩周炎和颈椎病的问题。
4: 杨老师，我在做动作的过程中总感觉把手收回来的时候抬肘有些别扭，那我应该怎么正确的做这样的动作呢？
2: 刚才小智同学说这手打不开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肩还没有完全的打开，他的肩的柔韧还没有做到，哎，所以说你每次练的时候应该先把肩膀活动开，
4: 好，
2: 再去做，不要一上来就做，第一做不开，第二容易受伤。
3: 没错，
5: 杨老师告诉我们，这两个动作虽然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其中要注意的细节要点可不少。您瞧，这位跟练的男生就出现了肩关节没有活动开的小问题。想要锻炼效果更好，那么不仅要关注动作是否做得正确，还要看幅度是不是做得足够。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杨老师一起细致的学一学吧。
2: 脑后推背，两手握拳于腰侧，身体左转，右手由拳变掌，向左侧90度切掌出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是掌刃发力，掌刃向我们的左侧，尽可能的把手向左侧伸出去，伸出去往远伸。二的时候呢，身体回转，同时手腕放松，手臂肘关节向后展，手从你的脑后拨过来， 啊，拨过来以后呢。

0: 这个时候面向正前方，肘关节在右侧下落，同时向外旋臂，推掌的时候转头刺激大椎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腕是用力的，肘关节不能伸直。好，放松，收回。五，身体右转，这个时候是左手向右侧切腕啊，切出去，身体转90度。六，手腕放松，身体回转，左手经过脑后落臂，旋向外旋，这个时候转头向左看，推掌，肘关节不能伸直。转头充分的刺激我们的大椎啊，身体不能转肩。好，八，收回来。
1: 所以我们推动的掌的时候是手肘要有一定的弧度，不能完全这样伸直推出去。
0: 对，肘要垂于地面，肘尖垂于地面，然后力点是在我们的
1: 在手腕的这个位
0: 置，在手腕
1: 掌腕这儿。
0: 对，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千万不能转肩，身体是保持中正的，
1: 中正
0: 它只是转头刺激大椎，用我们的下颚找我们的肩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不能做成这样，歪头也不行，
1: 那也不好看了。
0: 对，要头正颈直的转，
1: 明白。
0: 充分的刺激大椎穴，防止我们的富贵包、我们的这个骨头这个地方产生变形。
1: 好，来，您继续教我们的第二招。
0: 那么第二个动作，犀牛望月，两手握拳于腰侧。一的时候呢，重心下沉，两拳变掌，开左步向后撑腕。二的时候呢，我们的支撑腿左脚脚尖向前不动，捻动右脚的涌泉穴，后腿要撑直膝盖，脚后跟不能拔根，转向你的右后方45度，两手画弧架于头顶上方，眼睛看天上的月亮。三的时候沉肩合肘，再继续捻动右脚的涌泉穴，转回来，身体转正。好，四，翻掌下落，继续握拳，做右式动作。五，开步撑腕。六，捻动左脚的涌泉穴，右脚支撑腿脚尖向前不动，向右后方45度架掌。七，沉肩坠肘，手放平，捻动左脚的涌泉穴，身体再转正。八，并步翻掌下落，垂于体侧。
1: 但是杨老师，刚才我们这个犀牛望月，我们这样架掌的时候好像在看月亮。不过那我们不就成犀牛了吗？但是您看犀牛这种动物，大家都知道脑袋大脖子粗，肩膀又非常的粗壮，好像它不是那么灵活。可是我们想要达到让我们肩颈灵活，甚至哎这些包啊肿块都能消下去的效果，所以跟犀牛还是差得挺远的吧。
0: 其实我们这个动作它的重点是对于我们的整个这个脊椎的一个大的一个旋转。那么在这个旋转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后背变得很挺直。那么如果说我们后背有些椎间盘突出啊，或者脊柱侧弯的话呢，这个动作是可以对于这样的现象作为一个调理。所以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我们看这个动作的设计的，它虽然设计的是这个牛的这个造型，但是它是结合了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设计的。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不管是向右转还是向左转，当我们头部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对于我们颈椎的灵活性已经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2: 这两个动作您都掌握了吗？要想拉伸肩颈，开肩展背，那么我们的上肢动作就要注意尽量做到自己能够接受的幅度，同时在做犀牛望月时，脚下在转动的时候也要兼顾到我们的涌泉穴，这样对于全身的血液循环效果才会更好。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第一是脑后推背，一，二，三，四，五。

0: 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哎呀，筷子没拿。好吃，还是你做的饭最香，
1: 今天这个做的香，
0: 好吃。
2: 李一飞，
0: 嗯，
2: 忽然觉得我们再这么继续住下去，不合适了。

0: 在家？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1: 没想到你都偷偷回来把菜都做好了。
0: 早说呀，我这外面游荡半天，饿死我了，什么也没有。

0: 每次你过得不好就让拿我撒气。嗯，好吃好吃。嗯，
1: 你搬走吧。我说了，不要每次过得不顺就拿我撒气。
0: 等我攒够了买别墅的钱，我就搬啊！你这样让我很不爽，你知不知道？不搬不搬，我就不搬。我住习惯了。可是我不习惯啊，我很困扰的，大哥，好不好？你干嘛平白无故对我这么好啊？ 明明就是你去找人解决汪若海那个热搜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装作不知道呢？啊，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你说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你不是钢铁做的吗？怎么还会哭呢？啊？好好，别哭了。我给你涨房租行吧？
1: 房租也不行，涨房租你也得搬走。涨了我能涨多少啊？
0: 涨1000，1000行吧？
1: 一个季度。
0: 一个月1000，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才艺。知道，见钱眼开，吃吧吃吧。嗯，
2: 601快递，
0: 我去。哎，写的你的名字啊。

0: 你也收到律师函了吧？这就是针对小米娅来的。
1: 嗯，收到了。其中一段视频确实是我上传的，我当时真的太生气了，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方若海到底干了什么。
2: 没想到这个事情发酵成这样。
1: 对不起啊，阿飞。
0: 没事儿，小雨，我会想办法的。
1: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上面都写了，让我们两个48小时。

0: 时之内道歉，并且赔偿，不然就要上诉。说难不成真要跟他上法庭啊？
1: 到时候看看吧。
2: 这要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倒是也不怕。
0: 但是主要这次牵连到你了。你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要是因为这件事情没了，我真得愧疚死。
1: 静观其变吧。行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吧。

0: 进。
1: 不用管那什么律师函，那就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你啊。
0: 不用安慰我了，没事，快睡觉吧。

0: 廖总今天没来公司。
1: 哦，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想找廖副总面谈。
0: 这里每个想见他的人都说是有急事，我建议可以和他约下周的时间。

0: 燕总您好，
1: 找我什么事儿？
0: 在办公室一直没有机会见您，所以只能在这里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来是想跟您说一下，我已经收到了山立方酒店集团给我的律师函了。
1: 继续。
0: 我是想真诚地跟您道个歉，没想到这次的事情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影响到了您和酒店的声誉，实在是对不起。
1: 之前怎么不道歉？律师函这么有用？
0: 促使我来道歉的当然不是他，是因为自己私人的一些事儿扩大了影响，所以他就不再是一件私事儿。除了我还有和清证券的党羽，他也同样收到了律师函，作为山立方酒店集团合作单位的一员，上传了当时的视频，实在是太欠考虑了，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愿意跟我一起消除这件事情对山立方酒店集团造成的所有不好影响，只希望您能够原谅我们。
1: 你刚才所说的是集团法务部门的决定，所以按照集团法务部的流程处理后续吧。
0: 哎，廖总，廖总，您等一等。党羽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乔飞，汪总监让你那个整理一下你的工作内容，打包然后报备。今天的会议我们就先不用参加。
2: 哦，
0: 你给我吧。

0: 阿金分类送我多少钱？阿金分类送我多少钱？
1: 谢谢。
0: 您这个是厨余垃圾，扔在这里。啊，没事。
2: 阿金分类多多支持啊！
0: 哎，多多支持，多支持。
2: 阿金分类送我多少钱？
0: 哎，大姐，您这里面是什么呀？
1: 这个是中药渣。
0: 哦，中药渣是湿垃圾，您扔这里。
1: 谢谢。
0: 没事。
1: 谢谢。

0: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留下来等二组换班，你们先回去呗。
1: 好，行，那我先去吃饭啊，
2: 走吧，
3: 辛苦啊。
1: 现在开直播了。
4: 大家好，我是拍摄山立方酒店集团渣男劈腿视频的人。 之所以直播呢，是想和视频中的当事人道歉。这个视频是我未经过当事人的允许，擅自拍摄和上传的。视频中的文字也都是我自己配的，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为影响到了当事人的正常生活而感到不安。视频中的文字和标题确实有不实之处，影响到了当事人的声誉，我将全权负责。 此外，当事人劈腿是我未经过调查擅自脑补。当时那个时期，确实和前女友已经正式分手了，劈腿是我自己误会了，所以请大家不要再人肉他们了，更不要辱骂他们，这一切都怪我。你们非要骂的话，就骂我吧。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0: 怎么了，女儿？我有点急事，先不跟你吃饭了啊。

0: 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你都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不就在道歉吗？对对对对对，我就一口一个变的。
2: 我发个视频你起哄，我现在道歉你们还起哄，你一个个都那么闲的呢，还人肉我。来来来来，你人肉我，谁怕谁呀、啊？你最好来找我来。
1: 都有病。

0: 霍明的做法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咱们作为旁观者不清楚其中的过程，就不应该随便发表评论。如果真的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就更应该安安静静地听霍明要说什么，对吗？实话告诉大家，霍明我在生活当中就认识他，就在前几天他还作为社区志愿者帮助我们教居民垃圾分类呢。
1: 他君这话什么意思啊？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啊？
0: 我是一名公职人员。
1: 这姑娘太讨厌了，大军为了他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和工作了。
0: 是多管闲事也好，
2: 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0: 我只是呼吁大家，
2: 只要大军不是撒谎造就行。
1: 不撒谎不造谣你就觉得没事了？不是现在这些人，我跟你说，网上这些人能耐着的，这万一要是挖出他的名字还有工作岗位，他以后肯定会受影响啊。
2: 你说的有点道理。
0: 是，我是不能

0: 对你们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咱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把尺子，有一条准绳，那是非面前我们得学会约束自己，关键时刻要懂得主动出击。
1: 这谁啊，怎么还跟我同一天生日？那我不能看到我朋友被人欺负了，
0: 看到有人在这凭空捏造事实，我就什么都不做，就躲在后边吧？我不是这种人啊。你们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知道该怎么办。

0: 他把我拉黑了。
1: 嗯，再说说。
2: 真拉黑了。
0: 哎，这孩子。
2: 行行行。
0: 不是，你看看，哎，你说儿子跟他才接触几天呢，他就成这样了，绝对不能让他们在一起了。
2: 行行，
0: 不能让他接触这孩子。
2: 行行，冷静，别生气。你生气他又不知道，伤坏了自己的身子啊！不生气，不生气。
0: 他不是不回来吗？
2: 嗯。
0: 行啊，他不回来啊，我到街头找他去啊。
2: 老婆，千万别冲动，冷静一点啊，咱不要冲动。
0: 我去找他。
2: 哎，老婆，冲动是魔鬼。
0: 我就是魔鬼。
3: 各位网友，我刚才是在跟我朋友说话，总之我还是在这里呼吁大家要慎重发言，要谨慎一点。无论事件当事人到底谁有错，我们都要友善理智地看待这件事情，对吗？

0: 哎，你看看，大娟直播呢，都播一天了，没挪过窝。你看，
1: 如果真的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就更应该安安静静的听傅明耀说什么，对吗？
0: 哎，你说这大娟啊，为了追党羽，真的是什么招都使。
1: 这要换成我，坐车里说这么一天话，我得疯了。
0: 我们交居民垃圾分类的。

0: 我啊，知道你担心。既然都已经找过廖董了，那与其在这担忧未来怎么处理，还不如直接下班回家呢，是不是？什么都别想，走吧。
1: 我坚信我的房东女汉子一定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咱就该吃吃，该喝喝，走回家。我以为你良心发现，学会安慰人了呢。这绕来绕去，还是在为自己的晚餐做打算。
0: 我只知道还有15分钟，咱们就要被毒死。这就对了嘛，
1: 走走走走。
2: 哎呀，这个网络暴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已经有那么多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对不对？如果待会儿。

说句实话，跟大家聊了这么久，真的感觉有点累了，出来透口气，也希望大家换换心情，喝口水，我们再继续聊，好吗？

0: 喂，
1: 小雨，你快来看直播呀！有个叫大成像的家伙，为了你都和网友刚一天了，热榜都到前10了，到现在都没停，嗓子都喊哑了。哎，他是不是你的追求者呀？
0: 他是我一个朋友。
1: 我看不像朋友那么简单吧？哎，这人不错啊，你可别错过了。

0: 走，咱们出去吃好吃的，也得补补。算了吧，我还有好几篇没翻译完，回家点外卖算了。
1: 喂，爸，
2: 小飞啊，你下班了没有啊？
0: 嗯，我下班了。哦，网
2: 上那个视频怎么回事情？
0: 就是我跟汪汝海之间有点小误会。
1: 小误会？可现在网上都是啊。
2: 你跟爸爸说，是不是你们分手了，房子起了纠纷？
0: 哎呀，不是，您别操心了，我都解决差不多了。
1: 就是他现在家里急需用钱，我把他那部分提前转出来还给他就行了。我这里啊还有点积蓄，明天去银行转给你啊。
0: 哎呀，不用不用，你拿我什么钱呀？我那个我有理财，然后也够了。我到时候给他就行了。哎，我还在地铁上呢，爸，先不说了啊。嗯。
1: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理财产品？嗯，
0: 让你见笑了。
1: 哎，秦大姐，你别跟我这么见外行不行啊？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了。

0: 别闹，再闹还得被拍。
1: 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已经喝了两瓶水了，啊，待会儿我再去买。
2: 哎，小伙子，你怎么把车停这里啊？这是我家车位哎。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就挪。
2: 快点走啊，我儿子车马上要回来了。
3: 好嘞，好嘞，好嘞，马上就挪啊。稍等一阵，大家，我挪个车。
1: 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与支持。目前呢，我看到网上这个理智的留言已经越来越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嗓子哑了，也值了。真的很感谢大家和我一起维护了网络环境的清净。那我就先下播了啊，大家再见，再见。

0: 定景点吗？你看我啊，连收拾自己烂摊子的力气都没了，炒什么茄条啊？不过你这个人是小时候没吃过茄子吗？吃不腻吗？
1: 哎，你没看过电视剧吗？话说啊，这皇上山珍海味吃多了，突然有一天他吃了一块烤地瓜，你猜怎么着？哎呦，给他香的呀，香的他都找不着北了。哎，我跟皇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你能笑点脸吗？
1: 你看还能笑呢，能笑就说明死不了啊。我李一飞从来不觉得脸有多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精气神，人活的就是一口精气神，这神没了人就没了。
0: 你说的没错，觉得我已经快没了。
1: 你这不还没来得及没吗？为师就出手相救了，是不是？
0: 这怎么救得了啊？我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在工位上工作，我也不知道党羽会不会受牵连。我知道不应该焦虑，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但我这个脑子它就是不听使唤，你明白吗？
1: 未知行将揭晓的时刻是最让人焦虑不安，通常这种时候为师我就会让自己拥有一副好的皮囊来提起这口精气神啊，这是解决焦虑不安的最佳途径。今日为师就将这套秘籍赠送于你。
0: 你能说人话吗？我听不懂。
1: 哎呀，说白了就是明天不管是去是留啊，是生是死，是顺利的解决也好，是坏的场面也罢，你只要能体体面面的站在他们面前，那你就胜利的一半，明白了吗？但是你看你现在啊，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一个字，丧。这不行的，方东，我告诉你。所以为师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改头换面。
0: 给我改头换面？怎么改？
1: 答应晚上给我做炒茄条，我就告诉你怎么改。
0: 炒，你个头啊！
1: 来炒，炒炒炒。久等了。
0: 该。
1: 谢谢。
0: 趁你直播一天也不知道喝口水上个厕所，傻不傻呀？
2: 你也可以说我是认真负责。
0: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吗？
2: 那肯定不是啊，只对你这样。
0: 那怎么着呀？就在这站着呀？
2: 去哪里？
0: 你不是一直想约我吧？现在机会来了，就让我在公共厕所门口站着。
2: 你的意思是答应跟我约会了？
0: 再不走反悔了啊。
2: 啊，走走走。去哪里啊？
0: 胆子大吗？
2: 还行吧。
3: 首先你想让自己看起来洋气精神得体，那你就得花心思打扮打扮，对吧？你看你这穿的什么呀？这是什么质感？
0: 这不挺好的吗？
3: 松紧带，哎呦，还有这个，这个你还敢往外穿，都崩开了都。
0: 哎，我没钱，我不想在这买，快回家吧。
3: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抠呢？啊，你改名叫钱抠得了，对得起你自己的姓氏吗？你得舍得投入。
0: 没有钱投入。
3: 行行行，那咱也不买那些大牌是吧，咱买点平替这种行吗？
0: 平替我也没钱买。
3: 哎，行了，你别抠了，这都平价的。这样你先自己选两件啊，喜欢什么直接拿，别看价签，就看相没相中。来吧，开始。
0: 好。

0: 这个挺好看的啊，这个绿色很阳光，
1: 嗯，
0: 是不是长到我审美点上了？
1: 你再继续继续。
0: 这个也不错啊，娃娃脸很可爱。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放回去。我呀其实就想测试一下你的唇眉到底有多差，现在测试完我觉得你的人生不如就到此为止吧。
0: 不好看吗？
1: 这样来，我帮你掐两下，我来抢救一下，随便拿一套，这个搭配这个试一下，虽然没有好到哪儿去，但是呢总比你现在身上这件还有你刚挑那两件强。
0: 这也太短了吧，我从来没穿过这么短的裙子。
1: 哎，你们这有打底裤吗？给他来一条。
0: 有的，稍等。这儿买打底裤你疯了吧，号称28块钱还包邮呢。
1: 别废话，换衣服去。钱大姐，你先出来让我看看再说行不行？

0: 你看，我说很奇怪吧，根本就不适合我，不是我的风格。你看，这都不像我了。李一菲
1: 啊，好，没想到啊，身材居然这么好，腰挺细，腿挺长，
2: 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1: 哎，你看，你现在连骂人都洋气了。动听，我看看啊，现在就差一双高跟鞋了，咱就齐活了，走，买单。
2: 真买啊？
3: 那个多少钱啊？
4: 一共3000，现金还是刷卡？
5: 阿丽，
1: 哟，李大舅妈呀！
5: 哎，我们来找大军。
1: 大军没回来。
5: 大军没回来去。
6: 阿姨。大军今天下午休息，没来单位。
5: 啊，你知道他去哪里了？
6: 他今天下午还给我打电话，问我那个
7: 鬼屋晚上
6: 几点关门。
7: 鬼屋，鬼屋。
5: 啊，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老爷，谢谢啊。
6: 好，休息了，老爷。
1: 哎，好好好好。
2: 杵着两根棍，我都不会走路了。
1: 你可别不识好歹啊！我可从来没替女人逛过街，我都没说累了，你先让让回家。我就是看你快塌了，想帮你一把。我告诉你，明天你就穿着这身上班，啊，亮瞎他们的眼。
2: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想给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次。
1: 那可不，以后啊，你就别自己瞎买衣服了，知道吗？你就算要买，你也让我把把关。说白了，你整天穿那破麻袋在我面前，最受伤的人就是我，眼睛都快瞎了，好吗？
2: 你会不会说话？

0: 你之前没穿过高跟鞋，路都不会走。我当然穿过了，但我每天挤地铁的话，总不能踩着高跷吧？所以还是欠练，知道吧？你就得多穿多练多走。行了，你也别着急回家了，带你去个地方。
1: 又去哪儿？我不想花钱了。
0: 喂 ，Steven， 有空吗？啊，我带个朋友去你那做做造型。行，那一会儿见啊。
2: 大哥，又干嘛呀？
0: 把你卖了换糖吃。
2: 齁死你！齁死我！你又不值钱，能齁死？能买几个糖啊？齁死！真人的游戏体验官。

0: 哎呦，那魔戒，你看，什么地方这是？
1: 怎么开啊这门？
0: 有人吗？
1: 哦，这
0: 什么地方这是？
2: 欢迎光临。
1: 小姑娘，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这个看见一男一女又高又帅的这个人？你看到了？
2: 有什么具体特征吗？
0: 男孩子跟这位阿姨长得挺像，
1: 那皮肤特别白，那人特别高，这算不算特征？
2: 不算，我男朋友也很白很高呀。阿姨，你先别急，要不您坐那等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试试。
1: 我电话打了，一直打。
0: 你看，你看，看看。这大军吗？这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来的目的吗？
0: 在哪里见啊？

0: 错了错了错了，救命救命！
1: 他当时想着，这动作多好，这是。行了，人家都玩完了。
2: 不行，我还是害怕。
1: 那么怂呢？
2: 你不害怕吗？我吓人，我连恐怖片都不敢看。
1: 吓人吗？
2: 啊。
1: 那吃饭去吧。
2: 吃什么呀？我现在吃不下。
1: 你想吃什么？火锅。
3: 这看着好像就这儿啊。
4: 啊，就这里啊，就这里啊，就不如就在那儿了。
5: 什么这个？他们俩人是不是应该在监控里看的是在这儿？
4: 对啊，
3: 他们俩不监控里面看的不就是在这儿吗？
4: 对啊。
3: 你刚才看没看见那个人？他是那个关上的，是不是从这边出去的？
6: 嗯，是的。
3: 就你闪开啊！他应该是有什么机关的吧？
7: 哎呦！哎，你什么时候来这一套？
8: 哎呀，不要吓人！
7: 别这样，我跟你讲，我哎呦我，哎呦，别这样行不行？我们年纪大了，干嘛？你们陈代啊？
8: 你们能负责不责？我们是来找人的。
3: 我心脏不好，他心脏也不好。我们老年人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干嘛？你们负责啊？开门，赶紧的。
8: 开门呐！我们是来找人的。

0: 气场，气质。
1: 你至于吗？不就换了身衣服，做了个头发吗？
0: 你懂什么？你现在整个一个叫脱胎换骨，知不知道？
1: 哎呀，那这脱胎换骨的代价也太大了，我买那身衣服都够给我还一个月的房贷了。哎，还有这头发到底付多少钱？
0: 这你就不用管了，都在你这烤串里啊。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啊，你有钱你都弄不了。你以为他那么好约？
1: 吹吧，你就知道吃，你吃成猪，你不怕再也不帅了？
0: 没事，一会下楼跑步。
1: 来，我敬你一杯。
0: 怎么说？
1: 我知道今天你为我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所谓的脱胎换骨，是你呢不想让我现在难过的情绪里面太久，对吧？确实今天我过得很开心，谢谢你，中国好房客。
0: 不客气，中国好房东。
2: 爸，我现在是公司的管理人，为什么这么一点小事儿您还要干涉？您没经过我的同意就给合金证券的人下律师函，就是对我权利的干涉，要这样下去我就没法管了，挂了。
3: 生气了？
2: 真是要命，这以后集团的人该觉得我有多小肚鸡肠。我是那种派人指点的人吗？
3: 叔叔那是太在意你了。
2: 哎，这次你怎么和我爸在一条战线了？

0: 叔叔是咱们集团董事长，你如果让他现在撤销律师函的话，不就相当于驳了董事长的面子吗？还有啊，我觉得钱飞如果一直待在集团的话，有些不妥当，毕竟你也不了解他的性格。
1: 钱飞是否存在对我个人而言一点都不重要，但合金证券能够帮助山立方酒店集团成功上市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我都能忍。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觉得我不能拖着你们一起沉船，所以从今天开始结束公司的运营。对不起。
2: 给我和党羽的律师函已经被撤销了。
3: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嗯。
4: 派出所，稍后您等一下
2: 啊。又来，我是真心实意的跟你道歉的。这个视频跟我无关。
5: 最简单的方法，你离开山林坊酒店集团，尽调小组。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2: 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7: 向前看。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权非是否存在对我个人而言一点都不重要，但合金证券能够帮助山立方酒店集团成功上市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我都能忍。
1: 嗯，还是烤玉米比较好吃。
2: 嗯，香。
1: 嗯，这么晚了谁啊？
2: 开门开门。
3: 谁啊？
4: 请问是李先生家吗？
2: 哎，对对对，进来吧，进来吧，放阳台，放阳台就行。
1: 这是什么呀？
3: 你又买什么了？
2: 跑步机。
3: 哎，跑步机装好了，赶紧给我出来跑步。
5: 今天吃撑了，明天再跑。
1: 懒死你了。

各位，我有些话要说。我曾经信誓旦旦的以为，我永远不会放弃新兴世界，但是我高估了我自己，也低估了这个市场。冷静下来过后。 我觉得我不能拖着你们一起沉船，所以从今天开始，结束公司的运营。对不起。

0: 晶晶，我终于有自己的公司了，我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1: 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0: 没事吧？
2: 哎哎哎！不行不行不行！

0: 注意是用胯带动腿啊，不要脚后跟落地，是用脚掌。
1: 这样吗？对，现在我们加点速，来。
2: 干嘛？我不是，他怎么样？哎，教的好不好？你也想让小雨老师当陪练？
0: 对呀。
2: 那你别想了。啊。小雨老师，人长得好看，教的还好，我是不可能让给你的。
0: 你放心，李小伙子，我不是要让你让给我，我是想，想问问你在哪儿也能找到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好的这个教练呢？
2: 小雨老师是我妈妈跳舞的工作室找的，要不你也去那个舞蹈工作室找一个。
0: 好，哎，那舞蹈室叫什么？

0: 我们是泽拉舞蹈工作室。
1: 小胖啊，这是谁说话呢？
0: 不认识。
1: 哎，怎么没原地踏步啊？走。

0: 哇，前辈，这还是你吗？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1: 前辈，你这受什么刺激了？哎呀，
2: 日子再糟心也得过呀。
1: 难看是一天，好看也是一天，是不是？还挺会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哎，
0: 那劳驾大美女一会儿去当大堂呗。
1: 公司那边派人送了份文件，咱一会儿开会要用。
0: 好，
1: 现在去吗？
0: 去吧。
1: 谢谢，
0: 没事。

0: 好呀，
1: 一大早送这么多礼物，
2: 送礼物就是男朋友了。
3: 快到哪个拿走？
0: 真的吗？那我可不客气了啊！那个巧克力我要了，
3: 来拿走。
0: 到时候连着男朋友一块拿走啊！
2: 哪有男朋友？
4: 你不要，我要。
1: 一说男朋友，你口水都流出来了。
2: 哎，同行女忙成狗，真见男朋友可不就激动了。
3: 哎呀，整天那么粘人也就算了，还老是些花里胡哨的，烦死了。
5: 哎，你看这大军平时挺木讷的，挺会来小奶狗那一套啊，不然你就把他领养了算了。
6: 他就把汤姆拿下了，
0: 吓我一跳。
2: 嗯，差不多吧。
6: 哎，我听听。
7: 拉倒吧，我要把他领养了，人家亲妈肯定找上门了。
6: 哟，行啊，但是大军不是搬到宿舍去了吗？阿姨也不可能天天看着他呀。
0: 是，但是是个好机会。你知道吗？这个大军又踏实又单纯，
6: 很稳定，
0: 很稳定，很执着，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啊。

0: 哦，对了，今天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
1: 谢我？
0: 嗯，
1: 那你得展开讲讲。
0: 就像你说的，换了个样子就会带来好运，给我和蓝宇的律师函已经被撤销了。
1: 嗨，小事小事啊，这还要当面感谢一下。哎，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
0: 想要几个硬菜是吧？
1: 哎，这你说的啊，这好。
0: 抱吧。
1: 蒸羊羔，蒸羊羔。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山立方酒店集团的那个咖啡厅是在哪一层？
1: 哦，咖啡厅，哦，在楼下那个大厅，但这个电梯是往上的，上面没有，只有酒吧和餐厅。
0: 好的，谢谢。
1: 没事。
0: 好吧，对不起，我承认我刚才是明知故问，因为我实在控制不了我自己内心的冲动，想要认识一下我眼前的这位漂亮女孩，所以就找了一个非常蹩脚的理由。你不会介意吧？我叫秋实，能不能认识一下？

0: 不能。
1: 你干嘛呀？都人头花下地狱的，你知不知道？
2: 教授，教授，您等一下啊！
1: 又来。

0: 你刚刚通知法务部撤销律师函，紧接着咱们就被打脸。
1: 真没想到，一退再退是这样的结果。我倒成了妥妥的恶人了。就是因为让步，所以才走到了今天。其实我倒还好。
0: 我就是担心对你有压力。我觉得直接把他轰出公司，违反了我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咱们两个人的原则就是太替别人着想了。我觉得这次不能再让步了，一步错，步步错，再这么纵容下去，还指不定惹出什么新乱子。给他了。
1: 谁派的呀？所有人先出去，我有事要和钱飞单独谈。方总监，李总监，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

0: 钱飞，你很有手段啊，让人给你拍下视频，继续让舆论帮你，让我难堪。你很聪明，但又小看我了，以为这样我就会怕你。
1: 我也是刚刚看到的这个视频，我也是受害者，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视频哪来的。
0: 你挺会装的，钱飞。
1: 我是真心实意的跟你道歉的，这个视频跟我无关。
0: 这件事情你无法辩白，但用受益者推论，我只能断定这是你做的。
1: 不是，既然你跟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到底怎么回事，那肯定是有第三方在布这个局啊。
0: 就算这件事情不是你计划的，可事实上它干扰了我，这不能成为你开脱的理由。我考虑过了，最简单的方法，你离开山林坊酒店集团，尽调小组。方总监，麻烦您过来一下。
1: 早晨，我同学群主说，是不是在山林坊工作？那我知不知道内幕？我哪知道啊？
2: 哎，这个山立方最近怎么这么多八卦呀？
3: 可不是嘛，我婆婆都知道了，这件事儿简直是人尽皆知呀。
0: 我跟钱飞谈过了，鉴于这些日子他在这里工作以后所引发的一系列舆论，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我要求他调离山立方酒店集团尽调小组。
4: 你什么态度啊？
1: 我
0: 既然都同意，那没什么事儿了，剩下的就请方总监跟合金证券总部汇报吧。
4: 廖总，不好意思，我提醒您一下哈，合金呢在山立方酒店集团的目的呢是帮助山立方酒店集团完成 IPO， 至于维护您的个人形象或者是平息舆论，都应该由山立方酒店集团公关部来负责，并不是我们的责任，对吧？所以无论是合金的员工是否参与到这些舆论风波，那么他的去留都应该由我们合金来说，

0: 对吗？
1: 那您什么意思啊？
0: 作为他的上司，我不同意。
1: 那我也不需要你的同意。我现在告知你们，我要求他离开山立方酒店集团尽调小组。我不想在乙方的团队里看见我不想看见的人。方总监，还请您尽快协调一下，停止钱飞在这里的工作。
0: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是甲乙方的合作关系。那山立方酒店集团和合京之间的合作呢，是基于能力的考量，而不是基于个人情感或者是私人恩怨。我相信廖总也不会格局这么小的。那么，合京员工的去与留，唯一的考核标准，就是他的工作能力是否达到我的要求。基于此，就钱飞目前的工作表现，我恐怕不能接受您的建议，除非您想结束山立方酒店集团与合京之间的合作，或者是请总部把我调离。
1: 我对钱飞的人品持怀疑态度，我有理由怀疑他这样的员工能否做好在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尽调工作。方总监是最看重效率的，这样一个总出状况的员工，相信你也会头疼的吧？
0: 他什么工作表现，我自然会考核，您也不用质疑我考核员工的能力。还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合京的专业能力了？
1: 不敢，合京证券在投行业内是标杆。
0: 当然，我们一直是以业绩说话，所以合京员工的去留，还请您信任我们，由我们来安排。谢谢。
1: 那好，那我拭目以待。
2: 方总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您这么信任我，但我进了山立方之后一直在惹麻烦，您刚刚还这么维护我。
0: 我在维护你啊，我在维护合京。如果一直被甲方这么牵着鼻子走，我们以后还工作不工作了？在圈里还混不混呢？这你都看不懂啊？我再告诉你一点，你就是咱们项目组的一个 bug， 你知道吗？
2: 是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一点长进都没有，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让我看到你的价值，在这里价值就是王道。 OK

0: 总监这么帮我，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1: 行了，这事先别想了。今天下班，咱们先庆祝一下。
0: 庆祝什么？
1: 庆祝你还在山立方项目组里面还能苟且偷生呢。
0: 今天真的震惊到我了。你看方总监对廖诗雨那个样子，那气势，那风范，那侃侃而谈，简直就是纵横捭阖。
1: 小五说你傻，正常人都看得出来，人家那就是打狗也得看主人的好不啦？哎，但是我确实帮你感应了，你发现没？狗屎运你都能层层叠加，现在
0: 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那功劳都得归到你头上啊。那我在这里谢谢你为我更改了形象，也改写了运程。那为了表达我的感谢，今天晚上准备请你吃顿好的，说吧，想吃什么？今天我绝不退缩。
1: 好，你说的啊。
0: 嗯，
1: 我看在你这么穷的份上，就不宰你了。这样吧，我把要求降低10000倍。
0: 嗯，
1: 海胆自由。

0: 明白了。
1: 你说你，你又不听我的，你干嘛还非得问我呀？这哪有海胆的气息啊？请问一下，
0: 你就回忆里尝尝海胆的味道吧。
1: 行。
0: 你也帮着烤一烤，你就在这干等着吃啊？
1: 我都为了你这么自甘堕落了，现在连烤肉这种事你让我亲自动手啊？再说了，不是你请客吗？有点东道主的胸怀行不行？不要在意这些小事这些细节啊！
0: 我真服了你了，一天到晚这张破嘴。
1: 哎，你这不好奇吗？到底是谁上传的那个车祸视频？
0: 好事者永远不乏其人，管那么多干嘛？只要安心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而且我现在最好奇一件事。
1: 什么？
0: 就是谁能先抢到第一轮烤好的肉。
1: 那必然是我呀。
2: 太好吃了吧，谁烤的？
0: 哇，太香了太香了。
1: 房东姐姐烤的。

0: 是啊，
1: 哎，你猜到了吗？那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2: 现在小姑娘真幼稚啊。
0: 谁都没你幼稚。瑞克星怎么了？很正常啊。而且最近我也在追星。
2: 你追星啊？谁啊？
0: 追一个相声演员。
2: 叫什么呀？
0: 阿志，没听说过吧？现在很火的。
2: 没听说过。
0: 我给你找找。
2: 行，我看看。
0: 看见了吗？一个集智慧和帅气于一身的优质人类。
2: 就这智慧帅气，这不就搞笑气质吗？你喜欢这样的？
0: 闭嘴吧，李一菲！你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儿，我跟你绝交，行不行？
2: 好好好好好，不说了。那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呢？
0: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励志的人。很多年前呢，他出了一场特别大的车祸，身上打了几十根钢钉。九死一生，但是后来他却把自己发生的这些事情当成相声段子逗大家开心。每次看到他，我都想到只要肯坚持，不管是对生活还是对梦想，老天爷都会给你机会的。

0: 怎么了这是？给自己说谈过了。
1: 哎呀，这个周末有他个人专场，我很想去，但没票了。
0: 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就一张票吗？我帮你搞定。
1: 你用什么搞定？你的嘴啊！
0: 小瞧我，我告诉你，我还真用我这张嘴能帮你搞定。
1: 吹牛吧你就。
0: 不信是吧？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不但能帮你搞定那张票，我还能让你坐在最前排最贵的位置。
1: 那我也把话放在这儿，你要是真能给我搞到这张票，我跟你姓。
0: 行啊，李飞同志，我必须让你达成所愿。
2: 最初发布这个微博的账户呢是点三三，他起初的粉丝量也就是不足5万，但是这个微博发了之后，他的粉丝量骤增到了30万，转发量已经超过了90万，阅读量也接近5000万，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倍增。
3: 山立方酒店集团在报道里和视频里篇幅占比大吗？
2: 这件事情这一次一共牵扯到了9家国内外的知名酒店，其中我们山立方酒店是第5家被提及到的，其余的8家有4家是国际连锁，里边还包括市价在全球排前。

0: 市的两家酒店，另外五家都是国内连锁，目前已经上市的酒店股价在剧烈的震荡。
1: 有涉事酒店做出公开反馈了吗？
0: 这个还没有，因为这种事情不止一次的发生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基本上都是采取不承认、关闭公众评论的通道，过一段时间公众就会忘记了，毕竟现在这个互联网热度叠加的速度非常的快。
1: 那好，这次公关我们不要做出头鸟，跟随其他酒店的公关口吻就行。
2: 您说的那几次类似事件我之前有关注过，但我总感觉咱们的这件事跟那几件事不在一个级别上，咱们的应对方式太常规了，我感觉
1: 时间宝贵，就不用在这里多讨论了。吴总，吩咐一下公关部提前准备。
0: 好的。
3: 山立方酒店集团就这一次的酒店信任危机的处理方案呢，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对于我们的影响并不是太大，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手上的工作啊。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吗？
4: 啊，方总监，这次酒店的集体信任危机，我觉得是对山立方酒店集团上市前的形象是有影响的。那我觉得可以建议甲方更妥善的去处理，像公关方案上的那个方法，我觉得是不合适的。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去更轻率的去做保守跟风的话，会让山立方酒店集团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而且我觉得这次事件不仅关乎到山立方酒店集团和其他涉事的八家公司，更是整个行业的集体信任危机。所以我建议山立方的最终处理方法不仅要关乎到自己，也要关乎到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5: 真是眼界宽广啊。我倒是想听听你是怎么管全行业。
4: 管不了的话咱们可以做表率啊，像山立方酒店集团现在正在处理 IPO 嘛，它的市场占有率和国内影响率其实不逊于其他酒店品牌，那如果这个时候山立方去做表率的话，我相信其他的酒店也会做跟风处理的。
5: 那按照你的想法，山立方集团应该如何去做这个表率呢？
4: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
6: 酒店业的处理方式可能跟其他行业还是有区别的，咱们毕竟是保荐方，在酒店运营管理上肯定是不如别人的，咱们就管好咱们的上市准备，
7: 他们做好他们的危机公关就行。
4: 可是
3: 先这样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对我们保荐工作影响不大。另外呢，山立方酒店集团有自己的公关团队来处理此事。我们没有必要过分的操心。对，快年底了，大家尽量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散会。

0: 你刚刚为什么打断了我的话？因为你的建议非常好啊，
1: 非常好，还不让我继续说下去。我好不容易有一次展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而且方总监一直在力保我，让我白白错过了这次机会。
0: 就是不能让你白白错过这次机会，就是要在最好的时机说出来才会有它的意义。现在显然还不是时候。
2: 是吗？老谋深算，为啥呀？哼，最好别忽悠我。阿姨您好，请问您是来给孙子孙女咨询舞蹈课的吗？
3: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哪来的孙子孙女啊？哦，那您是想自己学我们这边主攻
2: hip hop
3: 舞蹈？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呢？什么碰？啊，你说的是这个照片上的这种舞蹈啊？
4: 对，您可以了解一下。嗯。
2: 这种舞蹈有年纪大的人来学吗？当然有啊。啊，
4: 阿姨，小雨老师，你们认识啊？嗯。
2: 您不是来学舞的吧？
4: 呀，那我不学舞，我上这儿来干嘛呀？
2: 我知道您是专门来找我的。
4: 你过来，阿姨有话跟你说。

0: 阿姨有话您说吧，我后面还有别的活儿。老实说，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啊，我们年纪大的人是不想参与的。但是呢，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状况，到处打散工，我是看不惯的，对吧？你看，你跟我们家大军，无论是工作。
1: 啊，还是作息还有成长的环境，全都是不匹配的。简单的说，哪怕就是我们吃东西跟这个上海人都是有很大。阿姨，您的意思就是我跟大军怎么都不合适，对吧？那你觉得合适吗？
0: 那我觉得合不合适这块，您应该回去跟您宝贝儿子聊，
1: 毕竟您是他的妈妈，不是我妈。那阿姨，我先走了啊，拜拜。
0: 哎，你看孩子什么意思啊？你就说，
2: 小雨，下班了。哎，王阿姨好。哎，
3: 大军妈妈，你怎么在这里啊？
0: 团长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这舞蹈工作室是我女儿办的。
0: 走走走，到里边坐坐去。来来来，到办公室坐坐。
2: 是你女儿办的？
0: 你想让我在这儿办一个老年舞蹈班啊？
2: 是啊，怎么样？
0: 可以啊，可以啊。
2: 首先啊，你女儿在这儿啊，工作室是她的，那我来帮忙这是肯定的了啊。嗯，再说你选中我，那你说明对我的业务是肯定的，对不对？
0: 那必须嘛。<笑>
2: 我呢，只有一个要求，每周你帮我跟那个小董啊安排同一天教课。
4: 这样我能碰到他，我对他也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大军妈妈，你真是太聪明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没问题。老戴鹏，开饭了！开饭了！老戴鹏，开饭了！开饭了啊！
2: 哎呀，哎，团长看上你也不至于这么兴奋吧？什么话呀？什么叫兴奋啊？这我第一节课啊，我必须做好备课工作。
4: 第一节课不就混个脸熟吗？那不真真啊？
2: 哎呦，我说你这人思想真的是好不正啊！你思想什么叫混啊？你必须得认认真真啊！你思想就不好，就不端正这个人。 这老胳膊老腿的跳不过人家年轻人啊，但是我要从设计上面，我一定要赢过他们，我绝对不能丢人。
4: 你是为了当雨吧？啊？
2: 想缠着我儿子，我这关先得过。<笑>

0: 哎，我说，你们知道一个说相声的叫阿志的吗？
1: 什么志？
0: 阿志。
2: 不知道啊。
1: 没听过。
0: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孤陋寡闻的啊，阿志都不知道，当红的相声一个。
2: 你偶像啊？
0: 不，不是我偶像，我一个朋友的偶像，他周末有个专场演出，抢不着票，你们帮我搞两张闺蜜票行不行？
2: 我可没这路子，你问什么？
3: 哎，我没有没有，别问我，哎，我不让。
4: 来来来，往这坐。
5: 你把他叫来的啊？那给你什么好处？你天天把他吸引不离的。
6: 人家张琪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听我说啊，咱们金最近可火了，平台都把他签了，未来那是奔着头部网红去的。以后咱谁有跟短视频平台合作的事儿，叫上我们金子啊！哎，那个，
8: 哟，
0: 你认识短视频的人啊？
2: 我当然熟

0: 哎，你好，请问是小雨女士吗？这是您的奶茶。
1: 我没点奶茶。
0: 哦，这是一位先生送给您的，他还说奶茶虽然很甜，但没有你甜，请您笑纳。
1: 谢谢啊。
0: 哎，等等，那位先生还特意为您点了一支舞蹈，请您欣赏。

0: 给你个五星好评。
1: 下次别为难小哥哥跳舞了，要跳自己跳给我看。
0: 没问题，随时可以。
2: 我跟你说，这阿志啊，他可太励志了，你知道吗？几年前他还出过一场车祸，身上打了几十根钢钉啊，九死一生。结果你猜人家怎么着？人家把他变成一个笑话，讲出来给大家听了。你说多厉害这人，是不是？
3: 哎，金子呢？
4: 金子早走了。金子，
2: 后来啊？
3: 哎，你别聊阿志了，你说半个小时了，你看都把人都说走了。
4: 他肯定是不高兴了，哥我啊也觉得委屈。之后你完全不理人家。真够可以的，
2: 那就等下回高兴了再一块玩呗。人家怎么了？这是
4: 大哥，你哄哄人家能死啊？
2: 我，哎，我是哄女人的主吗？
4: 行，又让你逮着机会装了。行吧，他走他的，咱们好好喝。来来来
2: 来，哟，几点了？我得回去了，最后一口啊。
3: 什么情况？你从良了？现在才十点多，哎，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哎，
2: 我明天要上早班，你上吗？我早上给你打电话。
3: 别给我打电话，大哥，
2: 走了。不是，找着票记得跟我说啊，不用票不行，贵宾票啊。
4: 搞不了，
2: 必须得搞，他超努力的。
3: 你快走吧，你烦死我。李总监
5: 啊，
3: 楼下大堂有个美女找你。
5: 美女找我？
3: 哦，长得可好看了，跟明星似的。
5: 哦，
3: 你快去吧，人家等你半天了。
5: 哦，哎，
6: 西姐，真有那么好看吗？像明星？
7: 真的是明星吗？西姐
3: 又高又瘦的，然后腿还特别细，比那些直播带货的小网红好看多了。
7: 是不是他女朋友啊？
6: 没听说他交女朋友吧？
3: 不知道。
6: 西姐长得有你好看吗？
3: 那可比我好看多了。
8: 别总说我戏多，你的戏也不少。

0: 金子，
1: 菲菲哥，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我，阿芝的香水门票，
0: 你怎么弄到的？
1: 这票可难弄了，阿芝现在很红，我可是托了好几层关系才给你搞到的。
0: 行，感谢感谢感谢。
1: 具体点儿，怎么谢我？
0: 你说，你想让我怎么谢？只要你想到的，我都答应你。
1: 这么好？啊。那我可得好好想一想。
0: 行。
1: 你先欠着吧。
0: 别啊，欠着多难受啊。
1: 你们做金融的还怕欠债啊？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我先走了。
0: 哎，不是，哎，等会儿，等会儿。这票多少钱？我转给你啊。
1: 下次吧。
0: 谢谢啊。哎呀。哎呀。

0: 房东大人，房东大人，晚上准备吃什么呀？啊？
1: 你最近不是在进行身材管理吗？听说过不是吗？这有助于让你形成腹肌。
0: 是吗？我劝你啊，在罢工之前先看看这个，再做决定啊，李飞同志。

需要求一定兑现过去。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去找汪若涵了？
2: 哎呦，
3: 忍着点儿。
4: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就这么简单。
5: 刚才谢谢你啊。
1: 没事儿，实事求是嘛。
5: 你从小就学习舞蹈啊？
1: 对啊。
6: 我把公司解散了，之前我天天忙着创业，忙着公司的事情，忽略了我们的生活。对不起，原谅我好不好？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轩辕的文创设纪版权归属大山寨，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4: 改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6: 斧凿声声，
3: 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3: 古法就是传承。
4: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7: 是做人的德性。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9: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0: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1: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哎呀，房东大人，房东大人，晚上准备吃什么呀？
1: 啊？你最近不是在进行身材管理吗？听说过不是吗？这有助于让你形成腹肌。
0: 是吗？我劝你啊，在罢工之前先看看这个，再做决定啊，李飞同志。

0: 给力了，大兄弟。
1: 姐真的平时没白疼你。这样吧，我明天去菜市场批发一袋子茄子回来，每天给你。你看什么呢？
2: 批发一袋茄子。
1: 闭嘴吧你！
2: 我，
1: 把你刚刚那段记忆删除了。

0: 还有事吗？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啊。
1: 你不回家呀？
0: 我还没弄完呢。
1: 行。
0: 预备好了。目前九家涉事酒店有七家已经做了公开的处理和回复，四家国际酒店都采取了保守的处理方案，关闭了官微评论，声称视频造假，也有两家宣布将要起诉微博博主的声明。您不舒服吗？还需要我继续念吗？
2: 山里方的。
0: 按照廖副总裁的吩咐，我们紧跟在国际酒店之后，第五个发表了公开信，没有承认视频的行为。
2: 现在什么状况？
0: 目前
2: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跟你说，
0: 这一次跟以往不太一样，网民异常愤怒，质疑涉事酒店在赖账，还联合民众掀起了共同抵制这九家酒店的签名活动。

0: 这个衣服怎么样？
1: 哎呦，你都来来回回多少趟了，人家在台上，你在台下看不见你。
0: 哪儿看不见了？我坐在第一排，他经常跟前两排的观众互动的。
2: 我第一次见偶像，当然得注重一下形象了。
1: 哎呀，你们这些女人呢，见了自己家爱豆比见自己老公都亲。
0: 那能一样吗？
1: 哎，行行，开。
0: 你干嘛？你怎么还要我去一张？
1: 啊？你什么意思？你以为这两张都是给你的？你也太贪了吧！你知道我弄这两张票多难吗？
0: 那不然呢？我都跟人约好了，把票拿。
1: 凭什么？你都拿走了，那我不用看？
0: 你还看什么？你也要看啊！之前不是说你不认识人家吗？你没兴趣吗？给我！
1: 不行！
0: 你给我！
1: 哎呀，那不行！
0: 给我！
1: 我爱他！你知道我追这两张票，我都入坑了，现在我躺平，我出不来了，不行吗？
0: 真的？
1: 啊。
0: 那好吧，我们俩一起看。
1: 是人吗？
0: 哦，对了，这个票多少钱？
1: 你为了咱俩共同的爱豆跟我提钱？你太俗了吧！就当本少爷送你的新年礼物吧。
0: 啊，这多不好啊！还是得给钱了，到底多少钱？
1: 你要非跟我提钱呢，十顿炒茄条都不止吧？
0: 最多三顿。
1: 成交。三顿啊。
0: 啊。
3: 要不是有我照顾，这些花绝对开不了现在这么好。
4: 那是，咱们诗雨真是干什么都像样。
1: 哎呀。

0: 连花都这么听你的啊，何况其他的呢？看来我这个老头子啊，得退场了，给你们年轻人多留点时间和空间，省得嫌我麻烦，碍手碍脚。
1: 董事长好，
2: 在家叫什么董事长？叫廖叔。
1: 啊，廖叔好。
0: 您可不是什么老头子，您是全宇宙最帅的老爸。
1: 让孩坐。
0: 这小子太甜了啊！最会哄爸爸开心。说吧，这次把我招来，先给颗糖，然后又要口诛笔伐了吧？我最了解您啦，不如开门见山吧。
1: 这次网络舆论声势浩大，单立方继续坐以待毙。
3: 啊，廖叔您言重了。 此次事件呢，看似偶然，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有人有意而为之的。有一个账号叫"点三三"，我们查过了，他养了13个月，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发。当然，涉事的企业呢，大多都是国际的酒店品牌，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不是要针对我们山立方，咱们山立方也只是个陪跑罢了。所以此次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1: 那联名体制？
0: 你怎么看？现在的网友呢，压力太大了，他们只是把这个事件当成了一个抒发的出口罢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上上策呢，就是不作为。若海，您是考不倒的。
1: 看来你们是安排好了。
0: 那是。
3: 当然，我们山立方呢，也不是完全不作为的。 对内一定要深查到底，类似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而对外呢，我们也一直定了各种优惠政策。网民是最健忘的，在这些优惠政策面前，很快我们的营业额就会回暖。综上所述，请董事长放心，我们团队一定会尽快度过此次难关。
1: 嗯，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好，石玉长大了，有若海帮衬着，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
0: 看来这次，
1: 是我过于担忧了。明明是担心公司的事儿，还说什么到年底了想我了，一起吃个团圆饭呢。<笑>当爸爸的看到女儿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您只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感情和工作一样。
0: 也需要你用心的经营才行。这我可听不懂啊！您这是着急把我嫁出去？我哪舍得呀！我宠还没宠够，
1: 就是要嫁，也得把你嫁给一个像我一样宠你的人。那绝对没有了，那我嫁不出去了。<笑><笑>
4: 这小子怎么说都是你赢。<笑>哎，这场是相声，
5: 是啊，
4: 非常高兴呀，把您牵出来呀，给大家表演。
5: 我是畜生啊，啊，<笑>
4: 把你拽上来，
5: 这不还是畜生吗？
4: 拖出来，
5: 我死尸拖出来，
4: <笑>不是就是他们下去，您上来，这叫<笑>
5: 那叫把我给请出来。
4: 对了。
5: 把您给请出来，鼻涕呀、啊，请将出来的请啊，把您给请出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4: 对喽，
5: 啊，这位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屌丝，
4: 有口误了，老师，到底是老师还是屌丝？
5: 老屌丝， 老屌丝，笑话。
4: 老师，开个玩笑，你别老开玩笑，喜欢您是吗？夸夸您吧，啊，您说说啊，您是咱们整个相声界唯一的这么一头非常著名的演员。
5: 行了，我还是畜生，这用词不当，什么叫一头啊？
4: 一只鸭子，一条，我带鱼是吧？一滩，一抛，一坨。
5: 我越来越稀了。<笑><笑>

0: 哎，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1: 谈不到。
0: 哎，这可以见证啊！您看今天来这么多朋友，
1: 是啊，
0: 喜欢我的不多。
1: 不是吧？
2: 该吧。
0: 相声演员不说不笑不热闹
1: 啊，是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哦，
0: 目的就是逗大家开心。
1: 那这样，您当着朋友的面给我们学一个
0: 啊，在这儿模仿一个
1: 行不行？
0: 没问题啊，
1: 学个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
1: 啊，
0: 说什么呀？
1: 塑料袋。
3: 这傻丫头骗子怎么能无视我？这小子有什么好的？
4: 老师，我喜欢你。
1: 好呀，好呀，好呀，来呀。
4: 老师，我太喜欢你了。
0: 好，谢谢，谢谢。好好，来来来来，我们一块来啊。
4: 一会儿，
0: 好，好，来，看。好，谢谢，谢谢，谢谢。
4: 阿志，我喜欢你好久了，我们拍张照片吧。
0: 好，好，没问题。
5: 哎呀呀呀！哎呀，好呀，可以，可以。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好，
4: 哎。哎呀，好不容易拍张照片，你给我拍这么丑。
3: 谁说的？你看阿志，你看阿志多好
4: 看，阿志好可爱。哎呀，我今天太开心了，我太兴奋了。哎，你看看，看看
3: 啊，
4: 你呢？
3: 我也是，我太幸福了，我终于见到阿志了。
4: 哎呀，
3: 我
4: 太
3: 没救了。
4: 你说什么呢？
3: 啊，我说阿志太励志、太俊了，我太喜欢他了，我。
4: 对，不像你，假扮富二代。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恩将仇报啊？啊，票谁给你都能忘了？
4: 你。哎呀，明天我们回去整点酒吧啊！反正明天也不工作，喝点，快点，喝高了也没事。
3: 还主动找酒，哎，注意点形象。哎，阿志，阿志，
4: 啊，快点！
6: 谢谢。
4: 这绝对是我今年最棒的礼物，我明年一整年都会很高兴的。
3: 不用客气，但是我好像记得有个人跟我说。只要我搞到票，他就要跟我姓，没记错吧？
4: 哎呀，你还真听错了，我当时说的是改姓，又没说改谁的姓。
3: 你玩文字游戏是吧？啊，耍无赖是吧？
4: 是你，意识不清，在那臆想，怪谁？
3: 行，不改跟我的姓也行，那你怎么着你都得改姓，说吧，改什么？哎，我给你提供一个。姓谭，谭飞怎么样？谭飞，谭飞，
4: 谭飞你，谭飞你。
3: 那这样，王飞改姓王，王飞也不错。
4: 我挺喜欢王飞的。实在不行的话，要不我就跟我爸姓吧。
3: 啊？你现在不就跟你爸姓吗？
4: 不是啊。
3: 那你跟谁姓？跟你妈姓啊？
4: 对啊，我之前改过姓。
3: 是吗？
4: 嗯，
3: 那你以前叫什么？
4: 苏菲。
3: 苏菲，
4: 我这知道，就是被你们这群人一直嘲笑，一直屈辱，我才被迫改名的。我当时为了改这个名字，下定了多少决心？这绝对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勇敢的决定。我当时就说了，我只要不改名，我就不考大学了。所以啊，这个名字。蕴含了多少血和泪？哎，不过呢，我改了名字之后，发现也不太行。我发现我存不钱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钱飞，钱飞，等于什么？欠费。这钱不是飞出去就欠出去了，哪里留得住啊？
3: 那你当初改姓的时候，怎么一块把不把名改了呢？你改叫钱来多好啊！
4: 不是，我爸说了，我这个名字是找大师算过的。说什么五行里面缺……哎呦，我不记得了，反正就说不让改。
3: 我知道了。我看你五行里面缺心眼。
4: 你才缺心眼子，我踹死！踹死你！
3: 想踹我？缺心眼子，我的金玉良言，你听进去
4: 了？你手机响了。

0: 还把门关上了，谁要听啊？干嘛去啊？这么晚了约会啊？
1: 啊？约会？约什么会？我干正事儿。
0: 哦，那个，你喝酒了就别开车了。
1: 知道了。
0: 哎，等等，那个，对人家好点儿，好好说话，别动不动就发脾气。除非像我一样，实在没有资金退给你了，才勉强跟你住在一起。
1: 说什么呢？你别反锁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啊，你不在外面过夜？飞飞哥。谈恋爱了就是不一样，上一秒还好好的说话，下一秒人说走就走了，重色轻友。我为什么有点不开心呢？

0: 喂，爸，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啊，你妈在医院抢救呢，你明天能不能回来一趟啊？
0: 怎么回事啊？她那个病情不是都稳定？
2: 这不是你妈听说你和钱飞分手了，血压就升高了，这晚上呢突然胸口痛，结果送到医院
1: 一检查呀，心脏大动脉的血管堵塞了90%，直接就手术抢救了。
0: 行吧，我知道了，这样我明天订第一班飞机就回去。我现在订票，先挂了。

0: 上海，喂，
1: 小飞，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跟我妈讲的，我们两个分手了？
0: 当然没有了，我是想打电话慰问一下阿姨身体状况，结果你好像没有把实话告诉他们嘛？那我就打了个幌子了。
1: 小飞，咱们俩已经分手了。你能不能不要用你的方式再关心我妈了？
2: 我妈不需要，我们全家都不需要。小飞，我告诉你，我妈她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关心。
1: 但凡你有点良心的话，以后离我们家人远一点好吗？
0: 你说什么呢？
2: 一飞，你怎么来了？
3: 你先把电话挂了呗。
0: 喂，喂。李一飞不是找姑娘去了吗？跑王若海那儿干嘛？
4: 王八蛋！

1: 是不是你们俩是一个动脚的？第二，就是踩着自己的女人往上爬的男人，这俩都占了。视频剪辑的这么好，你说我打你打谁啊？
2: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关你屁事！
1: 最后再警告你一次，你以后再敢搞钱飞，就不是揍你这么简单。

0: 太大了，语气也出了。咱们说说吧，你为什么揍我？<笑>
1: 为什么揍你？你知道我最讨厌哪两种男人吗？第一，在别人背后动手

0: 哟，你怎么还没睡？
1: 回来了。
2: 啊？什么话？这我家，我不回这回哪儿啊？
1: 等等等。
2: 嗯？
1: 脸上怎么了？
2: 啊，嗨，那姑娘啊，太难缠了，你知道吧？两句不合啊，直接给我干破相了，你敢信吗？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好惹。
1: 你喜欢这样的呀？那你口味真的越来越刁钻了。
2: 喜不喜欢呢？趁年轻多试试呗，反正老了就不吃亏呗。哎，拿起来，来来来来。你这个脸啊，就跟便秘了一礼拜似的了。想说什么就说啊，别憋坏了。是不是想问我跟那姑娘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哎，那你是纯好奇啊，还是有点吃醋啊？
1: 你去找汪若海了？
2: 牛啊！你这么快就知道我跟你前男友约会了？
1: 打架了？
2: 切！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怎么了？就这么简单？
1: 那个什么，你等着，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2: 不用，这点小伤还要处理？一点都不疼，你都没看他什么样，不用处理，哎，不用，一点都不疼。

0: 哎呦呦呦，哎呦，哎呦，疼疼疼疼，
1: 我都不敢碰了。
0: 轻点，好疼。哎呦呦，
1: 你忍着点儿。
0: 轻点儿，真疼。哎呦哎呦哎呦呦，哎呦，
1: 哎呦，好点了吧？
0: 哎呦我天，
1: 你忍忍啊，就一下了。
0: 什么一下还要来啊？
1: 嗯，还得再消一遍毒。啊！你别动啊！你别动，你千万别动啊！真的越动越疼。
2: 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让旋律。

0: 行，差不多了，赶紧睡吧。
1: 对，已经处理好了。今天谢谢你啊，还给我出头了，然后也谢谢你跟我一起看
0: 你。哦，你是不是喝傻了？今天30号，明天31号，后天才是新年。
1: 哦，我是傻了，想错了。那你明天晚上得跟朋友一起过新年吧？
0: 哎，方豆，
1: 嗯，
0: 要不明天你给我做个炒蟹条吧，我早点回来，然后咱们一块吃饭，看新闻联播，这样咱俩各自一个人过年。
1: 嗯，好，可以啊。那晚安。早点睡。
0: 晚安。
1: 嗯。

只是给大家做个展示，别紧张啊。对，好，那开始吧。嗯，感谢大家今天来我们的开放日。我们泽拉舞室呢是一个专攻街舞的舞蹈工作室。 那鉴于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有学舞的意愿，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设置了一个展示环节，有街舞也有广场舞，供大家选择。那我们街舞先来，来，音乐。

0: 就是这位老师啊，我的朋友啊跟他单独学过舞，今年啊拿到老年组啊一等奖后啊。
1: 我孙子啊现在是他的学生，他现在被学校评为舞蹈社的社长。

0: 个数字好啊，这个节奏卡比王浩还强。
1: 可以填一下你名字，然后电话，
2: 我能学会
1: 的电话，还是你想报的这个课程啊？
3: 我是比较想了解一下私教
1: 课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先看一下，看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动作上面比较细致。
0: 我加课，比如说我给
1: 大家补课啊，我全是免费的。啊，补课是免费的。对了，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堂课你们学会。
4: 小雨老师，
5: 小雨老师，
4: 约一下体验课。
5: 我想跟森子跟你学舞蹈，
6: 只是我的腰不太好哎。
4: 您腰不好？
1: 对呀、啊，我跟你说。腰不好，你更不能参加那种舞种了，因为什么？那个舞蹈那个音乐比较强烈，它对腰伤害很大。
5: 为了孙子，我能承受。一看你就没身子，你不懂。
1: 是我跟你讲，哎，你这个，有没有孙子跟腰好不好？没有直接问题。
5: 我是说你不理解我心情。
1: 阿姨，
5: 包子，
7: 别，您别生气，你听我说哈，是这样子的。您腰这个情况呢，我确实不建议您跟我学舞。但是我们广场舞的教室呢，现在就在我的教室隔壁。
5: 是吗？
7: 如果您想陪孙子的话，其实您学广场舞一样可以陪他，然后课程还是在同一天。这样您觉得呢？
5: 哎，那个，你说话中听。

0: 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嘛。我们那位老师也是替您着想。哎呀，这个人说话不过脑。
1: 现在我就去。
0: 对对对，您赶紧先报名啊！
1: 对不起，
0: 先麻烦您赶紧报名。
1: 啊，对。
2: 老师，对不起啊，刚才学友老师也跟我说了，我就在你这里报名吧。
3: 你报名我当然欢迎了。你叫什么？
1: 我叫方，
4: 吸引的引。
1: 哎，对。
5: 真静。真静，是我。真静，哎，小飞，你知道晶晶去哪儿了吗？哎，好，好。
2: 你家住哪里呀？要不先送你吧。
0: 我离得比您远，先送您吧。
2: 刚才谢谢你啊。
0: 没事儿，实事求是嘛。
2: 你从小就学习舞蹈啊？
0: 对啊，我们云南男女老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您有机会再去的话，说不定还会喜欢上那里。
2: 云南那边我觉得空气啊风景啊确实还挺好的，但我觉得各个方面跟上海，我说的是实话。

0: 舒服。
1: 行，你看这顶上空吗？要不我们再加点气球啥？
2: 我觉得不用了，也
3: 顶上不要了，顶上就这样了。
1: 好，
3: 待会儿又
2: 不安全嘛，万一再往下掉啊什么的。
1: 姐夫来了。哎，你们那边那真的整不成啊？
4: 静静，
3: 你来干嘛？
4: 我去你家找你，你不在，前辈说你在这儿。
3: 哦。
4: 原谅我。咱们换个地方说话行吗？
2: 我现在很忙，
4: 一会儿，就一会儿。

0: 我把公司解散了。你说的对，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之前我天天忙着创业，忙着公司的事情，忽略了我们的生活。但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以为那些是我的全部。但是冷静下来以后。
1: 发现最重要的是你，所以解散掉公司以后，我什么也不想，就想陪着你。
0: 你不打算坚持到产品开发完上线？对不起，之前是我想错了。 原谅我好不好？

关闭公司以后，我可能没什么钱，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给你豪宅豪车，但是我会努力让你生活无忧的。以后我会以你为中心，以我们的生活为中心。所以静静，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回来啊！哇，这么丰盛！哼，来来，给我。哎呀
1: ，Hello，
2: 小飞，你来陪陪我吧。刚才陆泽向我重新求婚了，我给他举了。
1: 行行行，好，马上来。那什么，我今天没法给你做炒茄条了，你跟你女朋友在外边吃吧。
0: 啊？
1: 啊？什么呀？我今天晚上会跟别人过，啊，晚上不用等我了。
0: 等等，什么？我什么女朋友啊？我放我鸽子？
3: 不行，真行。鸽子，喂，晚上咱一块跨年啊？见色忘义，什么人呢？喂，参个局，晚上哥几个一块跨年。
4: 黎飞，昨天半夜回我电话说今天晚上不聚了，现在又跟我说晚上继续残局，贱人，你是不是拿准了我不会跟你绝交？
3: 哎，得，别闹啊，哥哥心里这么爽吗？
4: 怎么了？什么情况？谁惹你了？
3: 别问了，先残局，往死里残啊！晚上造起来。

太累了。当我跟陆泽说我不会嫁给他之后，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直接老说人家选了工作不选你，现在人家选你了，你又不要人家了。
2: 那我觉得这个姑娘其实挺不错的。
3: 你的态度什么时候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了？
4: 你果然是最厉害的后面。
5: 跨年夜和菲菲哥一起度过，我真的很开心。
6: 喝交杯，
7: 交杯，
8: 交杯！
9: 我放开他。
10: 我刚帅不帅？我问你，帅不帅？
11: 真是没救了，快走呀！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2: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
1: 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

0: 续。
1: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今天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明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
3: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2: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
2: 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在绿色能源领域也布局了围绕氢能、储能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3: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2: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2: 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道路受损。
3: 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的结束，当地全面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1: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强降雨，城区多条主干道积水严重。14号，当地降雨基本结束，但积水尚未退尽。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道义南大街，这条大街呢是连接沈阳老城和沈北新区的一条主干道，

0: 这两天的降雨呢，对这里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是在刚刚不久是将所有的积水排除出去，下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这里的淤泥，让这条道路完全畅通。
1: 积水退去后的路面覆盖一层湿滑淤泥，看似不厚，附着性却极强。施工人员先用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再由铲车配合环卫工人清运淤泥。
2: 哎，不好清，这不有铲车有人工的，这太费劲了。大伙呢都得抓紧的，得把路面得清出来，为了居民的，就是畅通。
1: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3: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道路断面裸露着新鲜的碎石，原本平行于道路的河流如今直接从路基底下穿过，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在激流旁作业，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4: 我们接到了通知，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啊！我们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来往这边赶。
5: 咱们国省干线有4处断阻冲毁，不能通行。县级公路有7条冲毁断阻。后续呢进行全力抢修，争取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1: 昨天早上8点左右，挥发和洪峰抵达吉林辉南县境内，洪水流速较快，2小时内漫过与辉南邻近的梅河口、牛心顶镇3里村及周边铁路、农田。
6: 我们单位现在一共有20人对大坝进行巡检，分成4个小组，然后需要24小时不停地对大坝进行安全排查。
1: 截至目前，挥发和洪峰平稳通过辉南县境，水位正逐步回落，各项后续处置工作正逐步有序推进。昨天下午，吉林省辽源市解除全域防汛3级应急响应，辽源市东丰县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高压水枪对淤泥重点堆积区域进行冲刷清理，同步集中清运淤泥垃圾杂物。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多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
8: 昨天已经入伏，这2天高温天气也是持续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四川、重庆、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
7: 明天起，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有所收缩。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 97.2%、 89.7%， 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 该船长116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缆舱可装载8000。

0: 深蹲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乙烯是生产塑料、橡胶、化纤等成千上万种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今天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该模型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两轮打击行动。
3: 据伊朗媒体报道，15号当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布岛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岸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2: 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声明，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对其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集结地发动了打击，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及燃料储存设施。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3: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2: 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
3: 《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
2: 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2: 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5: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两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

0: 来，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离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离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两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5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0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到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国际高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这不仅与德国政府自身有关，也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经济复苏前景明显减弱。据英国卫报14号报道，为帮助遏制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报道称，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和28%的13到15岁青少年超重。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运动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直播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结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
6: 北京时间7月20日，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7: 本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此前共交手14次，英格兰队6胜6平2负占据优势。在世界杯赛场，两队5次交手，英格兰队3胜2负。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一边再战，两队明显加快进攻节奏。第55分钟，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僵局，戈登门前包抄，先拔头筹。

0: 但领先后的英格兰队阵型收缩，而阿根廷队则大举压上，对英格兰队门前不断施压，门将皮克福德多次上演神扑。第85分钟，阿根廷队终于扳平比分，恩佐接梅西传球远射破门。补时第二分钟，梅西再次助攻，替补上场的劳塔罗头球攻入制胜球，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决赛。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今明两天，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依旧多强降雨，像是在华南沿海到四川的东部，再到黄淮一带，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然而，在四川的东部到江苏、浙江以及新疆等地的部分地方，则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7到24度，银川16到27度。兰州16到25度，榆林16到22度，咸阳23到34度，西宁11到25度，广元23到38度，南充26到40度，乐山25到37度，泸州28到39度。宜宾27到39度，昭通19到31度，曲靖19到28度，晋城20到31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21到34度，安庆28到34度，襄阳28到35度。南昌29到35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2度。黄海中部小雨，偏东风3到4级，台湾海峡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小雨，偏南风4到5级。
7: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4: 向前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轩逸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全链条拆解，流水线式网链诈骗，
6: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
5: 引流、撩手、造假、洗钱，各环节分工明确。
7: 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5: 兄弟二人全程拒不认罪，庭审现场却态度突转。
8: 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
5: 揭秘网链诈骗套路，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11月，在上海务工的男子小秦网上结识一名自称小芳的女子，二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可线上相处没几日，小芳说家中突遭变故，母亲重病需赴香港治疗，急需大额医药费。小秦先后给对方转账10余万元，越想越蹊跷，专程赶往广州想当面核实，小芳却失约不见并且失联。小秦顿时醒悟，察觉被骗后报警。
9: 就已经眼睛迷糊，我都不知道干什么，风险太大了。
5: 经警方核查，小秦遭遇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网恋骗局。顺着线索深挖，民警锁定了一个以犯罪嫌疑人杨某乙为首的专业诈骗团伙。他们有一套标准化行骗流程，在7天内快速拉近和被害人的距离，建立恋爱关系，随后编造亲人重病的谎言，诱导被害人大额转账。
10: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5: 短短数月，全国各地有多名被害人被骗，涉案金额近200万元。2025年1月8日，上海闵行公安在广东实施抓捕，民警在杨某乙家门口将其抓获，可杨某乙拒不配合，民警无法直接入户搜查。民警联系专业人员强制破门后，发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藏匿在屋内。随后民警在楼下绿化带里找到了疑似杨某甲从24楼高空抛下的22部作案手机与一台电脑。技术人员修复了设备电子数据后，固定下了本案的核心证据。
10: 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他为了，可能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
5: 落网后，杨某乙沉默不语，不肯说出随身携带的手机解锁密码。但杨某乙手机锁屏页面有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他们的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网络交友本是拓展社交的一种方式，可一些不法分子却布下陷阱，精心编织情感骗局。昨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这样一起网恋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团伙里是如何分工的，面对讯问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谈，庭审结果又将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多，电子证据量大，办案难度较高。为此，上海闵行公安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协同开展案件办理。经全面核查，办案人员发现杨某乙将网络诈骗打造成一条分工明确、流水线式的完整链条，团伙成员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完成诈骗全流程。 整个诈骗的起点是线上引流环节，由犯罪嫌疑人林某专门负责。2025年1月的抓捕行动中，民警在广西某地抓获了林某。林某供述，他与杨某乙从未线下碰面，是依靠境外通讯软件对接引流任务的。林某的日常工作就是盗用网络女性照片剪辑交友短视频并发布。
12: 一些非常简单的文案而已，就放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嘛。
13: 视频呢？
12: 视频是属于自己剪辑的，就是图片嘛，图片生成它是有那个模板吧，开会员15块钱一个月它就有了，以后就把那个图片给放进去。
5: 据林某交代，借助各类视频剪辑软件，他只需付很少的费用就能快速产出大量视频，极大简化了作案流程。
6: 用这个软件呢，它就批量的生成好多不同风格的这个美女生活视频，然后再来发，这样能提高它的效率。
5: 办案人员查实，林某持续发布大量涉诈短视频，诱导网友添加指定微信号，这一引流环节成为整个诈骗的开端。许多真心想要交友的人就此踏入了杨某乙团伙布下的陷阱。
6: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引过来的这些粉丝，引过来这些人添加的，你引到后端就是犯罪团伙。
8: 那么引流它面向的受众就比较广，看那个平台小视频的人又这么多，它撒的面比较广的话，总归有被害人容易上钩。
5: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4年4月至12月，林某持续开展引流违法犯罪活动，杨某已累计向其支付了14万余元报酬。
8: 他是以被害人添加了多少的微信量来与那个涉诈人员结

0: 算好处，而且他们是以虚拟币的形式结算好处的。
1: 到案后，林某曾辩解说，引流推广是正常的商业手段，自己并不清楚背后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办案人员认为，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林某从网络上搜集年轻女子图片，并标注杨某已提供的社交媒体账号 ID， 再以求交友为噱头对外发布。他明知内容虚假，却仍长期为对方引流，行为早已超出合法商业推广的边界。
2: 作为引流人员，作为是你正常从事这些打广告啊这些人员，你必须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不然你就成为帮凶了，很容易涉及到刑事风险的打击中了。
1: 引流成功后，骗局就进入了核心的聊天环节。杨某已招募了多名专职聊手，统一配发作案手机，按照标准化话术与被害人培养感情。杨某婷28岁，她是杨某乙的同乡。作为聊手，她一人同时操控20多部手机。到案后，杨某婷完整说出了他们实施诈骗的过程。她透露，聊手在正式聊天之前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指定微信账号，
3: 也发一下朋友圈，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开始跟受害人聊天的时候就发一下朋友圈。
1: 杨某婷说，这样做能营造真实个人账号的假象，降低被害人的戒备心。添加好友后，聊手需要严格依照作案手机备忘录里的聊天话术，每日话题和被害人聊天交流。
3: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些聊天记录，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程序，就根本是不用怎么交的，就是按照他的话题去聊。
1: 杨某婷交代，他最初参与到犯罪活动中是因为缺钱，当时他急需资金偿还信用卡欠款，加上与杨某乙本就相识，眼见对方出手阔绰，心生好奇，主动打听赚钱的门路，最终主动入局参与诈骗。经查，杨某婷的非法获利为20000元左右。到案后，杨某婷悔恨不已。
3: 那时候我也是不知道严重性，也是因为自己对法律的无知，然后去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我现在是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真的很后悔。
1: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杨某婷只是其中一环，真正主导全局的是幕后操盘手杨某乙。杨某乙在每一台作案手机里都提前登录好了专门用来行骗的微信账号。办案人员查明，这些账号一部分是杨某乙向女性亲友借用身份注册而来，还有一部分则是从网络上非法收购所得。此外，杨某乙又在作案手机里提前存入了整套诈骗素材，既有美女照片、生活视频，还有专门伪造的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聊手只能使用内置的素材对外发送，因为这些内容的信息一一对应，不留破绽。比如对外发送的身份证照片姓名就是和微信账号实名信息完全一致的。
4: 因为被害人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呢，他是会提示要输入对方的一个姓名，所以他会根据这个微信的一个实名情况来 PS 这个身份证。
1: 弟弟率先认罪，哥哥崩溃落泪。
5: 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2分钟话吗？
1: 全链条涉案人员悉数获刑，揭秘网链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让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微信账号的实名相匹配，杨某乙专门找人伪造证件。负责这一环节的是另一名涉案人员仲某。2025年1月，民警在山东某地将仲某抓获。经查，仲某按照杨某乙要求篡改身份证、病历等材料，累计获利6500元。
0: 那么给涉诈人员就是提供了诈骗素材，诈骗人员将这些伪造图片发送给被害人，更能获得被害人的信任。
1: 诈骗流程走到了最后一步，赃款接收与洗白。杨某乙为此拉拢了崔某，专门打理涉案资金。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先归集至崔某控制的账户，再由崔某兑换成虚拟币转给杨某乙，这是为了隐匿资金真实流向，规避侦查。
0: 以出售虚拟币的方式将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对，类似于洗白，确实给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1: 2025年

0: 一月，负责洗白资金的崔某在贵州落网，其非法获利约为20万元。
1: 林某、杨某婷、仲某、崔某这四人分处诈骗产业链不同环节，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杨某乙和他的哥哥杨某甲被捕后一直不承认参与犯罪，始终坚称自己是无罪。
0: 面对一些关键问题，杨某乙一直是一问三不知。比如杨某乙名下的账户有高达几百万元的资金转入转出记录，对于这些资金的来源，杨某乙说自己是靠经营网店谋生，并称不明白为什么公安机关对他进行抓捕。
2: 那我们就问他，你哪有这么多钱，对吧？他说我是种圣女果的，卖圣女果赚钱的什么的，他会有其他的辩解。
0: 办案机关结合电子证据、其余涉案人员供述等证据链，认定杨某乙是本案诈骗组织者，其辩解无客观证据支撑，不能成立。
2: 能确认微信账户港币兑换这个账户就是那个专门用于收取被害人钱款的账户，以及用于后端洗钱的账户。所有的钱他都拿到了吗？对吗？那么他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犯，核心股，就这个意思。
0: 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是否参与了诈骗犯罪呢？起初办案人员存有怀疑，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参与行骗。可另一事实确凿无疑，抓捕现场楼下被丢弃了大量作案电子设备，警方怀疑是杨某甲扔下去的，但杨某甲到案后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在屋内睡觉，从未听见民警敲门。
2: 他说不是我扔的。那么我们结合全案证据，包括那个公安的一个执法的那个同步录音录像，我们就是能认定这个手机是杨某甲是扔的，但他们兄弟两个都是否认的。
0: 2025年9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某乙、杨某甲兄弟俩涉嫌犯罪的案件，兄弟俩始终否认指控，承办法官翻阅卷宗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3: 他在侦查阶段还有这个审查起诉阶段他都是不认罪的。实际上这个案子呢，是在侦破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出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杨家兄弟二人在看守所远程参加庭审，当法官讯问杨某乙意见时，他的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4: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都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4: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5: 我认罪。
0: 杨某乙的供述出现大反转，一时间让办案人员倍感意外。
6: 刚刚你向法庭陈述说你自愿认罪认罚，是事实吗？
5: 是。
6: 你认为自己构成什么犯罪？
5: 诈骗罪。
6: 是从什么时候实施诈骗行为的？
5: 是从2024年，好像我记得是5、6月份开始。
0: 当庭，杨某乙承认这场网恋诈骗从头到尾由他策划构思，团伙分工各个环节也由他主导，他认可自己是诈骗案件的主犯。
6: 你有没有负责聊天？
5: 有部分是我自己聊的。
6: 有没有找人伪造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
5: 有。
6: 有没有找人在网上推广引流？
5: 有。
6: 这三部分行为都是你一个人实施的，对吗？
5: 对。
0: 因杨某乙自愿认罪认罚，对指控事实全部认可，法庭辩论环节快速推进，法官随后讯问杨某甲：
4: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7: 有。
4: 有什么意见？
7: 我并没有做这个事情。
0: 见杨某甲依旧拒不认罪，法官当庭告知其弟弟杨某乙已认罪认罚。
4: 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的弟弟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当庭认罪认罚。
0: 得知弟弟认罪，杨某甲情绪瞬间崩溃，当庭落泪，紧接着向法庭提出一个请求。
7: 我问一下可以吗？什么的，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2分钟话吗？
4: 你要说什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刚才你的弟弟当庭认罪认罚，杨的辩护人，我没说错吧？

0: 我是你的辩护人，刚才在讯问杨的时候，杨已经当庭自愿认罪认罚。
1: 短暂沉默后，杨某甲推翻了之前的说法，态度终于转变，他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承认帮助弟弟毁灭证据。
2: 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3: 是的。
1: 兄弟二人当庭认罪认罚，起初办案人员十分意外，但细想下来也合乎情理。
4: 我读起诉书，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那么他们就觉得，哎，反正也赖不掉的，他们就当庭认罪认罚。
1: 认罪认罚制度贯穿刑事案件办理全流程，两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依据刑事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对其酌情从宽处理。
5: 案子诉过来的话，他的证据还是挺充分的。其实你认不认，对于法官来讲的话，只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体现。
1: 庭审当天，杨某甲、杨某乙的父亲到场旁听。庭审最后，法官准许杨父上前，对两个儿子叮嘱几句。
6: 没听到。
2: 他讲话，声音比较小。你们两个人啊，还是要好好的反省吧，对吧？你父亲，你想两个儿子都关在里面，这个日子这个心情肯定是不好过的。出来以后，那好好做人。
6: 好。
1: 他的行为触犯两项罪名，
7: 二者呢则一重处断。
1: 新型电诈套路，务必高度警惕。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结合全案证据，法官认定杨某乙系本起电信网络诈骗的策划者、组织者，应当认定为主犯。
7: 他不光提供场所，而且还提供相应的设备、话术，包括各种各样的图片、视频资料，给他的下游的撩手来实施这个行为。最终呢，所有的诈骗资金都汇聚于他手。他属于获利最大的人，所以综合这些来考虑呢，我们认定了他属于主犯。
1: 经查，杨某乙涉案金额为182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2025年10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乙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高空抛掷20余台涉案手机电脑，法官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两项罪名。
7: 一个是高空抛物罪，因为24楼扔下来这个手机是比较重的，很有可能砸伤这个下面的人，对吧？还有财物都可能受到损失。同时呢，他还有可能构成这个帮助毁灭证据罪。二者呢，择一重处断，选择了帮助毁灭证据罪这个罪名。
1: 法官讨论后认为，杨某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依法定罪追责。
7: 第一个，他销毁的手机的数量大，对吧？而且这些手机后来发现对于本案的侦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5: 他毁灭的那些数据恰好正好是这个案子里面的很关键的一些数据，那些手机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转账也好，聊天的记录也好，还有这种电子数据嘛。那么他的这个毁灭的行为还是对这个案件后续的侦查是有影响的。
1: 法院判决杨某甲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此，杨家兄弟二人都受到了法律惩处。针对诈骗链条上下游其余参与者，法院结合各自行为主观认知，分别定罪处罚。
7: 如果说证据就是不足以证明这些人与这个实施诈骗行为的人共同实施了，就是共谋实施诈骗，那么我们一般就是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来选一个比较合适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处理。
1: 负责短视频线上引流的林某，检察机关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其提起公诉。
8: 我们过去说都是帮信罪比较多，那么从这个案子中的引流的人员，我们说叫非信罪。关键的区别，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不仅限制在这些给他供卡的人员当中了，你像前端的，我们说你给他提供引流，给他提供了曝光的这个帮助，你利用了这个电信网络的设施为犯罪团伙提供了这些帮助了之后，你就有可能涉及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了。
1: 法院最终判决林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仲某专职伪造身份证件并立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负责资金洗白的崔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法官认为，以杨某庭为代表的多名僚手，他们的涉案情况又和上述人员不同。僚手明知团伙实施诈骗仍参与其中，属于诈骗共同犯罪。考虑到杨某庭非法获利较少，归案后认罪认罚且主动退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余多名僚手也受到了不同的处罚。
7: 他们呢，因为在整个诈骗活动过程当中呢，参与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参与的程度也比较浅。他到案以后啊，认罪态度非常的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用于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考虑到这些情况呢，量刑情节对他们也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罚。
1: 2026年6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确定2026全民反诈宣传月主题口号：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6月12日，公安部召开反诈专题新闻发布会，结合全国电诈案件大数据，披露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新发展态势。发布会明确，当前高发电诈类型共10种，网络婚恋交友诈骗位列其中。一个突出作案特征值得所有人警惕，超60%电诈案件的引流环节均通过短视频、社交直播等线上平台完成。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
1: 本案中，杨某已搭建了引流、聊天、造假、洗白的跨地域流水线，正是当前产业化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缩影。
7: 他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到所有的他需要的东西，所有的服务他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1: 本案办理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坚持深挖彻查，全链条打击，对上下游涉案人员同步追责。这不仅一次性完整铲除整条诈骗利益链条，也对同类产业化电诈形成了强力司法震慑。
9: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您好，黄老师。黄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诈骗链条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按诈骗罪去定罪的，而是单独定罪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0: 按照诈骗罪跟杨某一起定罪，我们称之为共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要求有犯罪意识联络。在本案中间呢，林某跟杨某乙之间就没有犯罪意识联络，其他的僚手他之间就有犯罪意识联络，因此要分别定罪。有犯罪意识联络的认定为共同犯罪，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没有意识联络的，根据刑法的规定成立其他的犯罪。
9: 我们再来看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是因为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处以刑罚的啊，您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从法律的层面，这个罪名它的设立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10: 这种犯罪其实啊比较常见，比如说交通肇事罪之后让别人顶包的，有些父母在孩子犯罪之后，把一些证据给销毁掉的，这是规定在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2节妨害司法罪中间，它专门打击那些妨碍刑事司法正常进行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这种情况有利于维护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
9: 杨某甲这样，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讲是为了保护弟弟，
10: 对，保护弟弟
9: 啊。但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好心也是不对的。
10: 对，现实生活中呢，他都有侥幸心理。实际上讲呢，很刑事案件的证据往往是多方面的，那么他毁掉有关的证据之后，实际上可能不影响案件的追究，反而自己要受到刑事追究。或者说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应当避免的。
9: 黄老师，你看啊，现在这种诈骗的行为其实已经出现了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势。那从法律的角度和社会治理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去打掉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条？
10: 网络犯罪呀，现在确实像您说的，有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向，而且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特点，叫做隐秘化。因为都发生在网络空间，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方面呢，就需要国家加大力度去打击这种犯罪活动。国家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说前几年专门通过了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目前国家正在起草网络犯罪防治法，都是国家的举动，力度很大。但是更重要是对我们每个社会成员，一定要明白自己才是网络犯罪防治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警惕，对于一些链接不去点击，对于一些网络上的人员不去轻信，对于转款的情况要严肃的认真的甄别，防止掉入到网络犯罪的陷阱里边。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9: 网恋骗局不仅让被害人蒙受财产损失，更造成了情感上的伤害，而参与这场犯罪的各个环节的人员，他们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在此也提醒每一个人，网络交往多一分理性，就少一分受骗风险，面对法律多一分敬畏，就不会误入歧途。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黄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玲瞎了。你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玲，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
2: 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
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3: 我迈不过去，姐。
0: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
3: 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了。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的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了，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钱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 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你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
3: 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都不是事儿。
4: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
3: 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应该是听进去了，她也是一时糊涂。嗯，就让她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5: 那是肯定的呀。
3: 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 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5: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
3: 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4: 你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5: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4: 说什么呢？
3: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
3: 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
4: 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
5: 四姐，恭喜。
0: 谢谢。
6: 我也敬四姐。
0: 谢谢。
2: 佳欢，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3: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
0: 好好干，给咱家争光。
3: 这么想就对了。
7: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
0: 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6: 我们家有毒啊！
0: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
2: 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8: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6: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姐要是搬，我也搬。
4: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
8: 哎呀呀，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6: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9: 干什么的？
0: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9: 工人。
0: 也算个小中层了。
9: 嘿，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0: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场对吧，然后嘞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9: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8: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9: 哎呦，虚岁都21了。
8: 那要不给佳欢看看。
9: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0: 不需要。
9: 不需要什么呀？
0: 我什么都不需要。
9: 何佳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9: 你哪个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9: 跟鸡？哎，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3: 慢走啊。
0: 谢谢。
3: 你好，要点什么？
10: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3: 哇，谢谢啊。
10: 没事。
6: 哎，你怎么进来了？
3: 出去。你还要别的吗？
10: 怀键盘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5: 嗯，要这么多？
10: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3: 这三瓶，五瓶，
10: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什么？
1: 我就扶你一下。
0: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嗯，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佳琪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1: 不是，
0: 不是这。

0: 你俩是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尼姑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期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佳喜。
2: 妈，嗯，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3: 我哪知道是谁？
0: 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佳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哦，
2: 哦。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2: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4: 哎，佳欢，哎，佳欢。
5: 佳欢回来了，四姐，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啊，
4: 早
5: 早。

0: 谢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3: 那是，
5: 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3: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6: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3: 怎么没吃过？
6: 肯定吃过了，
3: 小时候怎么？
7: 好，你慢慢吃啊，不
6: 行，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
3: 你不到位，
5: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2: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8: 哎，是啊，
9: 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2: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0: 吃饭啊，还没敬你呢，而且，乔迁之喜，快乐，
1: 谢谢。
0: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2: 别呀！好，老四，你这才刚……哎，我送送你。
1: 怎么？
2: 老四，回去吃吧。啊，
1: 好。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3: 少说两句。
2: 哎呀，你呀，这嘴真的是……
1: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为老四操操心呢？
3: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
1: 哎，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噜噜的也排上。
3: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1: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那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3: 老四心气高，
1: 他就是不务实，

0: 哎呀，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哎呀，饿。
1: 等会儿你四姐。哎，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2: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0: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1: 饭吃饭来。
0: 哎，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1: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0: 这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
1: 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呐，就是有点忙。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凶什么凶？
0: 哎，来来来。哎呀，来少吃点饭，多吃点菜啊。
3: 进。啊，那个，我过来帮我们单位后勤部问一问关于贷款的事情，他们想开个门市部。不用关门。
4: 聊天了，
3: 江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今天是来干嘛呀？公事还是私事？
4: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
3: 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没有误会。
4: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3: 我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4: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3: 不是。
4: 江欢，其实这么多年，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3: 贷款，
4: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
3: 我准备结婚了。

0: 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小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偏心，
2: 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3: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2: 不去。
3: 我是为你好。
2: 好意心领了，谢谢。
3: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2: 我去广州。对时。
4: 对开。
2: 郑林，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2: 不怎么样。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4: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是不是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2: 该你了，该你了。
4: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0: 不是，哎，我就跟你住那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0: 不，她在怎么了？
1: 嗯，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0: 哎呀，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一个屋呀？
0: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0: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0: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0: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0: 咱们亲一个。
1: 能回了吧？走吧。
0: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0: 不是再聊吗？再聊，什么？
1: 你朋友回来。
0: 不是，哎哎哎。明天早上起啊。

0: 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没有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真没有。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0: 荷塘两家几代的仇哥的，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以身试法？
1: 哎呦，真没有。
0: 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1: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0: 不是大刘，
1: 哎，姐，你过来。哎呦，你还真说呀！
0: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
1: 那个汤振民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
0: 为什么？荷塘两家。
1: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哥的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0: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0: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我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2: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2: 怎么就得了？
1: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2: 嗯，钱。
1: 嗯，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2: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1: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的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2: 嗯，不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刘小玲，
1: 干嘛呀？
0: 谁给你的？
1: 你管我！
0: 又是唐振民。
1: 吵
0: 了，不想聊都给我走！
1: 你还我花，不许再叫了！
2: 又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1: 妈，汤嫂没了。哎呦！
2: 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吃吧。
1: 啊，哦，慢慢吃。哎，人呢？
2: 什么人？
1: 老四呢？
3: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1: 哦，那老五老六呢？
0: 葫芦娃。
1: 老五一早就说不回来吃，另一个是到现在没回来，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呗。

0: 选饱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没事。
0: 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坐着听东西。
1: 奶，妈，二姐夫，二姐，
2: 哎，
1: 哎，怎么这鸡屎味儿？
2: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4: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
2: 廖姐，
1: 哎，
2: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1: 嗯，好嘞。
2: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1: 哦，好的。
4: 哎，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啊，奶。
4: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啊，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点啊。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2: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呢。
6: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2: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6: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
1: 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2: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
1: 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4: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1: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4: 行了，老三，
1: 让阿奶。

0: 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2: 肯定是欧阳，我得去回个电话。
3: 嗯，
4: 妈，
2: 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3: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2: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
5: 哎，我来晚了。
6: 姐夫，
7: 你怎么才来啊？
5: 去忙了。
7: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2: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生费不便宜呢。
5: 还好，5500。
1: 这么贵啊？
5: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哎，
3: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5: 那省得每次往外跑。
2: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7: 好嘞，好
8: 嘞。哎，姐夫，
5: 好。
7: 谢谢姐夫。
3: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7: 不用，
3: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你不能这么妈死缠，老四啊！
0: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3: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7: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3: 看缘分也得……
0: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7: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0: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3: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0: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7: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0: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7: 跟谁啊？
0: 仇家呀，汤志明，
3: 他，你知道吗？
7: 你亲眼看见了？
9: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0: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
7: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3: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2: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7: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2: 真的？
7: 还算没糊涂透。
2: 但是，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7: 跟汤家老三不行。
2: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3: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2: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3: 那两码事啊。
2: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7: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2: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10: 刘小林，
11: 哎呦，大姐妈，
2: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3: 不行，你就是傻。
2: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11: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3: 你是。

0: 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
1: 哎呀，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0: 刘小林，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2: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1: 那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我们家，
3: 我们家，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1: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3: 嘿，你，
4: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
0: 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1: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
0: 能当饭吃啊？
2: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1: 那250也是你生的，
2: 你。妈！
5: 哎呦呦，怎么了？
2: 你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5: 写的什么呀？
6: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感叹号，刘小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7: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6: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7: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6: 老四干嘛呢？
7: 你去看看吧。
6: 老四啊，老四，
7: 咦，
6: 你干嘛呢，老四？哎呀，哎呀，你干嘛呢？
0: 你在干嘛呢？
1: 我摘个风铃。
0: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8: 我打算搬出去。
0: 啊？搬哪儿去啊？
8: 租了个房子。
0: 哎呦，
6: 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1: 这不是空间问题。
6: 那是什么问题？
1: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6: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0: 啊！哎呦呦呦！
6: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哎、
0: 行了行了，打有用吗？
6: 气死我了！
7: 不是不让你们住。

0: 不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1: 什么呀妈，我都不想理你了。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0: 行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1: 嗯，二师傅说请客，
0: 那就剩我们俩了。
1: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0: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大岂不是你徒弟吗？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
1: 好什么好？他姊妹六个，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3: 今天多做两个菜，送我来给你尝一尝。
1: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4: 想不想跟我结婚？
5: 我想啊。
4: 想就听我的。
6: 哎呦，没炉子味儿。
4: 哎呀，刘晓林，唐志明。
7: 请看《六姊妹》第十六集。
8: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9: 古法就是传承。
10: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13: 是做人的德性。
1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5: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6: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7: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8: 安排一下，
17: 还要出片。
19: 收到。这样行吗？
18: 阿宝，就这么办。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0: 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0: 哎，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2: 嗯。
3: 秋风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
3: 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2: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同。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2: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2: 啊
4: 啊，
2: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2: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
2: 快，
5: 慢点啊，别烫着了。
6: 放哪儿？
5: 盆里。
6: 然后呢？
5: 躺下。
6: 躺下干嘛？
5: 装死。
6: 装死装给谁看啊？
5: 我大姐。
6: 你大姐要来啊？
5: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6: 那我走。
5: 来，回来。
6: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5: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6: 我想啊。
5: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6: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5: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6: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5: 嗯，唐志民
6: 啊，
5: 不是你别答应吗？
6: 哦，这就开始啊。
5: 嗯。

0: 快来了，二林，憋住气啊，谁想你都别醒。装个影像。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3: 小林，
2: 振民，
3: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3: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哎呀，二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振民，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振民，
1: 振民，振民，
2: 唐振民，快醒啊！唐振民，唐振民，
3: 快醒啊！
2: 唐振民，唐振民，
3: 可以醒了。
2: 唐振民，振民，唐振民，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3: 学炉子又出了印了。嗯，
4: 老姐啊，走了。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你俩去死吧！
1: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4: 嗯，我觉得这回成了。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4: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上了。

0: 谁呀？啊，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完。

0: 艰苦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啊。
1: 那个要是有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
4: 大姐，喂，哎，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3: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4: 挂了挂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4: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3: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4: 跪着呢。
3: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喂，二姐，你猜我在哪？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是，716991。
4: 行了行了。
3: 716991。

0: 哎呦！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啊？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了凉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我那儿没酒。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你也不胖啊。
0: 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2: 难怪看你那天做楼梯间看书呢，
3: 偶尔也翻翻。谢谢你的菜。感谢新邻居。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啊，二姐，
2: 哎，
3: 这我二姐。
0: 啊，你好。
3: 啊，有客人呀。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 坐，坐呀。
0: 啊。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哎。嗯，我来。
3: 谢谢啊，老四。哎，介绍一下。
0: 哦，二姐，她是。
3: 哦，
0: 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叫方涛，在连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0: 哦，方涛。
3: 啊。
0: 哎，方涛。
3: 你多大了？我60年属鼠的。二姐，这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0: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3: 啊，
0: 好，好邻居。
4: 来吧！
5: 来吧！
6: 来吧！来吧！
7: 不得来一段啊！
8: 来一段吧！来吧！

0: 小菱形啊，哦，唱得好。
1: 你干嘛进我呀？
0: 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1: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0: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1: 老三能找着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0: 小林人是善良，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1: 你放心吧，
0: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1: 别喝了啊。

0: 妈，
1: 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哼，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是魂不守舍的，也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熙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佳喜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你周周。

0: 不一样。
1: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夏欣哪儿不好了？
0: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何佳喜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2: 我倒是觉得佳喜挺好的，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2: 嗯。
0: 非何佳喜不可？
2: 嗯。
0: 妈的屁！
2: 妈。妈。
0: 嗯。
2: 妈。
0: 你骂什么妈？
2: 你爸骂我。
0: 你个一样。行，我帮你。哎，
3: 妈好。
4: 嗯，谢谢啊。
0: 慢走啊。
3: 走了啊。
5: 谢谢啊。

0: 佳琪啊，
1: 喂，差不多走吧，还没到点儿呢。
0: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有我，
1: 就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谢谢老爸。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老四旁边有个邻居。嗯。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然后呢？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1: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0: 老四让打听的，
1: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2: 离婚怕什么呀？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3: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2: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3: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2: 你要说吗？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3: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闷不出一个屁，干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果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1: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0: 怎么合作？
1: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0: 怕影响你。
1: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0: 你不了解我。
1: 现在了解一下。
0: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1: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0: 行，
1: 说定了。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

0: 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
0: 啊，
1: 我妈33年的。
0: 33年，呀，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
2: 哈，哎，
0: 啊，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啊，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嗯，
3: 哎，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3: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头。
3: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3: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3: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这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叫我们买菜便宜吗？
0: 哎，怎么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2: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
1: 哦，回头见啊、哦！哎哎哎。

0: 怎么样？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1: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起来了啊！
1: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2: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啊。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1: 执照啊？啊，要执照才能卖呀。
2: 哎，没事没事，我让吴一鸣给你考一个啊。
3: 谢，
2: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
3: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财了？
2: 怎么这么假话嘞？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3: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2: 给他搞点尝尝。
4: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1: 那时候那叫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4: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1: 试一试。
4: 行。
2: 怎么样？
1: 香不？
4: 哎，你还别说，
3: 甜滋滋的，酸溜溜的，
2: 好吃吗？
4: 行，真行，
3: 真是贵。来，盛点，盛点，
2: 好吃吗？
3: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来，给他盛点。
1: 真要啊？
4: 盛点，
2: 快快，
4: 必须得支持啊！
3: 来来来，
4: 多少钱？
1: 第一袋，不要钱。
4: 那不行，
2: 哪敢？
4: 怎么能不要钱呢？
2: 收，必须得要钱，
4: 必须得给，
2: 必须得给，
4: 支持
2: 支持。
5: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
0: 嗯，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5: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0: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5: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0: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5: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0: 那问问你妈，
5: 你什么意见啊？

0: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
1: 出大事了。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0: 不行，配不上他。
3: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0: 老六都谈恋爱了，
4: 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0: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
5: 请看六姊妹第十七集。
6: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7: 古法就是传唱。
8: 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站，
9: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11: 是做人的德性。
1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7: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4: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有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该吃点儿。
0: 嗯，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1: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清。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0: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
1: 我好女不二家。 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妈，你这哪儿那么严重啊？
2: 你和你奶说了吗？奶尊重你的意见。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 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

0: 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他再犯病了。
1: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啊？
2: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1: 说是挣点零花钱。
3: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4: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3: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娘汤之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她。
3: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唐正年。
1: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1: 怎么了？不高兴啊？
2: 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1: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1: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1: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

0: 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1: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1: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那行。
1: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2: 来。
1: 老婆，你在这坐着啊，去点。
0: 还跟之前一样啊。
1: 两份牛肉汤。
3: 快吧。
1: 嗯。
4: 哎，让开，让开，让开。
1: 怎么了？
4: 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
5: 老六处对象了。
1: 哪儿呢？
0: 好看吗？
2: 好看。
0: 能看饱吗？
2: 看不饱。
0: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2: 啊，好。
4: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2: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4: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2: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4: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
5: 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
4: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2: 至于啊？我都不敢去你家。
5: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2: 哎，是啊，我害怕。
5: 怕什么？
2: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5: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1: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4: 你什么意思呀你？
1: 不是
4: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1: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2: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4: 你怕她做什么？
2: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顶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5: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4: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1: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4: 像个电影明星。
1: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4: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1: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的，我觉得挺厉害。
2: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5: 不好。
2: 为什么呀？
5: 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2: 那啥意思呀？
5: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2: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5: 是啊，
1: 打情骂俏的。
6: 老板，来两碗汤。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0: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1: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0: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6: 就是点烧饼。
7: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0: 那差点。
7: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4: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1: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4: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1: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了，赶紧吃吧，牛肉都凉了。
0: 饱了，
1: 饱了。
0: 嗯，
1: 你走吧。
0: 走。
7: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0: 老方。
3: 你认识啊？
8: 你谁呀？
3: 你谁呀？
8: 回头聊。这谁呀？
9: 一个熟人。
8: 那这得多熟啊，那都恨得能耳朵八万了。
9: 我前妻。可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8: 为什么呀？
9: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8: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9: 你知道我离过婚？
8: 听说过。
9: 然后呢？
8: 有什么然后？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9: 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太可怜。
8: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9: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8: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9: 我只说实话。
8: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9: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10: 小何，你逛街呢？
11: 哎，老方，你也在啊？
10: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9: 哎，这……
11: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9: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8: 你怕了？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9: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8: 那不就行了？
9: 行，
8: 孟涛。
9: 啊，
8: 我问你个问题。
9: 问。
8: 你还爱他吗？
9: 爱谁啊？
8: 你前妻。
9: 啊？小欢，我。嘉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8: 没有误会。
9: 是我说错话了？
8: 你没有错。
9: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8: 说了我没生气。
9: 嘉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8: 我说了你没错。
9: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8: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9: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12: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8: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9: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8: 所以呢？
9: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8: 我这是死路。
9: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家欢，我喜欢上你了。
1: 我再考虑考虑。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0: 没事儿喂鸡去。
1: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0: 别由着个嘴乱说。
1: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0: 什么事儿？
1: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0: 天哪！
1: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2: 哪个像高仓健？
1: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2: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0: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3: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0: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3: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4: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3: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4: 嗯，
3: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0: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4: 就是，
0: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3: 嗯，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那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0: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3: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0: 嗯。
3: 处朋友了没有？
0: 没有。
3: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0: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3: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0: 就一普通朋友。
3: 啊，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0: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3: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0: 他家怎么了？
3: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0: 那我又不跟他过。
3: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0: 嗯，知道知道，算账吧。

0: 明天就走啦？
1: 嗯，明天的飞机。
0: 什么时候回？
1: 这个不好说啊。
0: 这以后啊，就吃洋饭，穿洋装了。
2: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
2: 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2: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3: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2: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2: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1: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0: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0: 我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
2: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 说人是个老石头，
0: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呀？哎，
2: 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2: 这女方啊，另找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3: 老四啊，
2: 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0: 单位要用的。
3: 哦。
2: 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0: 急吗？挺急的。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2: 那你要跟她说清凭什么？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0: 我说得清楚啊？你凭什么？看你说的，怎么会凭什么？
1: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0: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司机，嗯，还说是个小队长，多大年龄？比家欢大个5-6岁吧。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2: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4: 怕什么？
0: 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
4: 赶紧制止。
3: 喂，找谁啊？哦，何江丽，电话。哎，来了。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
0: 啥都好，二婚头也好，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架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2: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0: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2: 对，阿奶说的对。
0: 老四回来啦！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哎，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1: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0: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1: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0: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1: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
0: 小年，你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哪个街道？
1: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0: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
1: 哪个街道？
0: 现在就要去，
1: 那么着急干嘛？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0: 嗯，
1: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
1: 要不我先走，
0: 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2: 多管闲事儿吧。
3: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0: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4: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0: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5: 对呀，
4: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5: 怎么可能？
4: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咱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0: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4: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5: 哎呀，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0: 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5: 当然可靠。
4: 我抢个榜。

0: 还捡了个宝啊。
1: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2: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1: 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2: 我们一起来
1: 带过来啊。
0: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衣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高仓健。
1: 高仓健倒是不像，三浦友和好像有点像。吃瓜子，哎呀，那
2: 谢谢奶奶。
3: 小芳，
2: 哎，
3: 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
2: 啊，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
4: 我试试就深情了。
3: 哎呦，
5: 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4: 妈，你不都知道了？
3: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2: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3: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5: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6: 比老四大6岁。
4: 大4岁吧。
6: 6岁。
2: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4: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6: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5: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4: 奶，妈这审犯人呢。
2: 妈问我。阿姨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5: 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
6: 我哪有那么差？
2: 哎，
4: 干嘛呀你？急什么？
7: 哎，收菜呢？
8: 哎，
7: 这么急？
8: 哎，
7: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2: 回阳。
7: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这个门。
6: 你们认识啊？
7: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2: 哎，啊？
7: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6: 你胡说什么呢？
7: 哎，小芳，
3: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7: 这人不是我。
3: 哎，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2: 来。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0: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0: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0: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0: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嗯。
0: 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呗？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1: 就什么日子啊，什么时候都非得跟我争。
2: 可人俩自由恋爱，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
3: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
4: 实在不行我就离。
5: 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
6: 谢谢月亮。杨慧远，
5: 你别吓我啊。
7: 请看六姊妹第十八集。
8: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9: 古法就是传承。
10: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12: 是做人的德行。

0: 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4: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丽娜，
1: 什么事儿？
0: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老涛，
1: 什么事儿啊？
0: 进去再说。
1: 有事再说吧。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咱俩事儿呗。
1: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1: 进来。
0: 就是，有吃的没？哎，我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你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
0: 我们之间有误会，
2: 那就将错就错。
0: 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
1: 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
0: 他
1: 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0: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
3: 小文，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4: 你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都怪你，老板，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也不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咱也挂了，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1: 好，
2: 来，哎，四姐夫，哎，欢迎啊，欢迎。
3: 哎，鱼来了，
4: 哎呦，好，
2: 菜都齐了，好，
3: 吃饭吧，胡姐，吃饭了，
2: 好，
3: 哎，
2: 不干了，
3: 干了呀。
2: 哎，
3: 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
5: 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2: 大姐夫呢？
5: 啊，
3: 大家班，
2: 欢迎啊！
5: 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

0: 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1: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0: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2: 来四姐，我要敬你。
0: 哎，一起一起一起
3: 来，妹夫。
4: 哎呀，就差二姐了。
5: 哎，老二怎么没来啊？啊，
6: 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1: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7: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8: 冯涛，大过节的，敬一个呀。
3: 哦，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9: 哇，还有诗。
3: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9: 这诗用的好。没少读，别人
10: 的。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3: 放心吧，妈。
8: 那是他拜托我。
5: 互相照顾，
1: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8: 姐，
1: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3: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1: 没事儿没事儿，
2: 来四姐，
1: 我干了你随意啊。
2: 那我陪一个，
9: 来来，哎，一起一起。
6: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1: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10: 你呀、啊、你呀 啊， 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别让我麻烦了。
1: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2: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1: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2: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1: 那萨汤呢？
2: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炫子，我全买了。
1: 拿来吧。
2: 啊，快吃上吃。吃吃吃！
1: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忍孩子等等吗？
2: 是是是。
1: 什么味儿啊？
2: 啊？我蹭上油了。
1: 不是，香水味儿。
2: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1: 你到底干嘛去了？
2: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1: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公园跳舞了？
2: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1: 你说实话。
2: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1: 我找妈去。
2: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11: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2: 这不有吃的吗？
9: 小梁，
8: 你别跟着我，
2: 你注意点肚子。
8: 你起开，
2: 不是。
8: 哎
1: 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6: 怎么了？
1: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我饿死了。
2: 妈，你听我解释，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我就买了两个油炫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6: 哦，好，
1: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9: 廖凉，
0: 廖凌。
5: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2: 不是。
5: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2: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5: 哦，把门给我带上。
2: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啊。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郑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我什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廖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吴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火燎毛性子。
0: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
0: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
0: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3: 老二，你俩梗着呢，一句没说。
1: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4: 你说的？
1: 我说的。
4: 对我好点儿。
1: 啊，肯定。

0: 怎么觉得看不清呢？是对对的吗？这度数，度数
1: 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戴反了？哎，
0: 说说。
1: 啊，好了吗？
0: 好了，
1: 好了。

0: 准备了，一人一个，给。
1: 两个，两个。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2: 来来来，来了。
0: 奶奶，妈。
1: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0: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0: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走吧。
1: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2: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1: 这不挺正常的吗？
2: 电话。
0: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0: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0: 啊？他就是故意的。这老五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4: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4: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0: 去，哪那么容易啊？说生就生啊？
4: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5: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啊？
4: 我那是队友不行。
0: 说跟真的似的，谁知道？
4: 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5: 明。我的李欣，竟然还没摘呢！
6: 睡着了？
7: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振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8: 我觉得振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7: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8: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7: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8: 好听就行。
7: 哎，姐。蛮曲谱书我拿来。
8: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7: 那个左边那个。
8: 这行吗？
7: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

0: 这个好，太阳出来喜羊羊，就叫羊羊吧。
1: 行，汤羊羊，好名字。
2: 玲儿，我回来了。
3: 哎，三姐在呢。
1: 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4: 听到了吗？
3: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1: 买什么了？我看看。
3: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1: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嗯。振民，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3: 放心着，姐。
1: 走了啊。

0: 几个意思啊？什么几个意思啊？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1: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真的假的？上车。
0: 哎呦，咱家有车了。回家吧。
1: 哎呦，
0: 怎么样？滚！
1: 老公，嗯，这多少钱呀？
0: 18万。
1: 那么贵？
2: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1: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3: 不行不行，
2: 我穿上成小老
1: 多好看呀！
2: 下买冬衣，
4: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1: 妈，这是您的
4: 皮的。
1: 对呀，
4: 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3: 价格也不错，
4: 多少钱呢？200，
3: 加个零儿，
4: 2000，啊，你退了吧啊！
1: 不，退干嘛呀？
4: 我不要，太贵了。
1: 我花钱又没您花钱，
4: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1: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4: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1: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2: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1: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5: 那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6: 给你舞台，只要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5: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2: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4: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2: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4: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2: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7: 哦，估计还有2-3个月吧。
2: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7: 真的？又来个儿子？一你金口。

0: 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哎呀，
1: 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昨天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婆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就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2: 肚子。肚。跑前院。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4: 老四这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三姐夫了。哎，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啊，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6: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6: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7: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借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5: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6: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1: 去好了。哦，生之前就去了。
0: 叫个什么名儿？
5: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0: 哟，嗯。
8: 看着点。
6: 好。
8: 把手给我。这样我先上啊。
6: 好。

0: 慢点啊。
1: 嗯，好。哎呀，妈呀！
0: 哎，就这儿
1: 啊，就坐这儿吧，
0: 就这儿、
1: 啊。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0: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放出来了，快快快，快许愿！
1: 来。
0: 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红宇，红宇啊，你别吓我啊！

0: 老王，
1: 哎，来了，
2: 那怎么回事啊？
0: 加西塔呢？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2: 啊？
0: 那佳喜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0: 哈，
2: 爹。
0: 不是，
2: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你没看出来呀，红雨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雅，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0: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3: 好，谢谢啊。哎呦，多来，来找你。
4: 好的。
0: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0: 没那么快。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4: 这次呢，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就像前晚婚那样，
3: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0: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4: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
3: 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

0: 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训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介绍几个给他。
1: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0: 张姐如母，
1: 你还亲妈呢？
0: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2: 老太太在家呢。
3: 你是？
2: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3: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2: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3: 哦，
2: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3: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2: 新淮村，王怀敏。
3: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2: 哎，你想起来了是吧？
3: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2: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3: 还是喜事啊？
2: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3: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2: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3: 哦，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2: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3: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2: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3: 我明白了。
2: 嗯，
3: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2: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3: 啊，你说什么？
2: 啊，
4: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
2: 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3: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2: 这一定要
4: 收，必须得收。
3: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2: 这，
5: 再见。
4: 给我炒点八宝酱菜。
6: 哎呦，哎，老王，
4: 哎呀，
6: 哎，八宝酱菜呀，啊，哎，啊，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吗？
4: 小辣椒，
6: 好，
4: 嗯，
6: 可以，
4: 不要，
6: 来，
4: 好，
6: 嗯
4: 啊，
2: 好嘞，
6: 那，给你，不收钱。
2: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6: 哎呀，
2: 收着，
6: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2: 美心，嗯，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6: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2: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6: 啊？
2: 哎，
6: 什么意思？
2: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6: 哦，
2: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6: 啊，
2: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就当定钱了啊！来，这是定钱，必须
6: 不行。
2: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6: 不合适，
2: 哎，定了，就这么定了。
6: 老王，
2: 不能定。
6: 老王，
2: 哎呀，
6: 老王。

0: 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1: 你儿子过满月，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
2: 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3: 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他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
3: 怎么了，阿喜？怎么回事啊？
0: 真怀上了？
3: 那我儿把你骗了。
4: 请看《六姊妹》第十九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刚才你师傅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个王怀敏，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红雨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2: 别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2: 哎呀，
3: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4: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1: 妈，人家红雨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5: 他工资上交。
3: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1: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1: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1: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2: 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1: 长得真是好看，你挑我们家的优点长得呀。
3: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1: 像你家欢呢？
3: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
1: 产假休完了，
3: 没休完呢。
4: 来，姥姥抱抱啊！
1: 来来来，晨晨，
4: 姥姥抱抱呀！
1: 大姨给的红包啊，满月快乐啊！
3: 谢谢大姐，
1: 客气。哎呀，眼睛真好看。
3: 三姐夫，
5: 来来来，吃点糖啊，
1: 眼睛
5: 再来一点瓜子儿。
3: 三姐，
6: 三姐夫，3980，
3: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7: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3: 是，
5: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宽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3: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5: 没事没事，来吃点糖。
8: 四姐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3: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
9: 了。快了。你是不是准备
8: 去何向东？我是不是没收拾？
7: 哎，
10: 二姐，
7: 二姐，
10: 二姐，
7: 二姐，
5: 高明，
7: 我先点菜啊。
5: 好，
7: 妈，给我吧。
5: 姐，
7: 大姐
11: 来了。哎呀，你怎么样啊？啊，真乖，一会儿多吃。
5: 大姐夫呢？哎呀，带明明训练去没来。
8: 啊，坐吧坐吧，
5: 我先跟妈打个招呼。
8: 哎，好，又长高。

0: 来，小欢，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哦哦哦哦，行行，
1: 等，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行，那先入座吧，走，等我啊，自己找地儿坐啊，走吧，没事，来，没事，没事，走，来，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了，有几句话问。
2: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哎呦，
3: 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1: 方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2: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1: 开窍？嗯，还有这一说？
2: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1: 二姐。哟。
2: 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嗯，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
3: 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1: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2: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3: 这下回我……对不起，对不起。
4: 领导，
3: 邹丽姐，哎，打包打冒了。
1: 大姐跟老六在呢。你别带回去了，在吃完再走吧。
3: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2: 妈，咱们回去吧。
1: 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4: 行行行，
3: 二姐先回去
1: 吧。
3: 我们先走了啊。
1: 二姐，
3: 再见。
1: 再见。
3: 儿子，
1: 记得啊。
3: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4: 刚睡着，跟睡着，这事儿就完了。
1: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2: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4: 是，坚决支持领导。
1: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
5: 单买了啊，嗯，哎哎，谢谢啊，
6: 慢走啊，三姐，
1: 嗯，慢走。
5: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1: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5: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1: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5: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1: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啊？
5: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
1: 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5: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1: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傅，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5: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
1: 是你让王怀民来提亲的，
5: 我没让他来。
1: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 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啊？妈同意了，合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同意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
5: 一步都不能错，你做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哎，你。

0: 还生气吗？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1: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来，我怎么办？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着挨枪子的。什么单位也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2: 你说不清楚。
0: 你儿子给我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1: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0: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0: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1: 来来来，
0: 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慢点，慢点啊。
1: 今天这样，三姐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
1: 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琪？
3: 大姐打我。
0: 这怎么会打你？
3: 他们同意我跟宏宇在一起，我不干他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0: 呀，
3: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得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
5: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哎，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5: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6: 你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7: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6: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2: 打人不对啊，
5: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2: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2: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1: 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3: 我是佳喜的师父，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5: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4: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您家还不提点条件？
5: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的，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4: 不结了，小气巴拉的。
5: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方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4: 当然是办。
1: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2: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1: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2: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1: 好。
6: 好。好。哎，糖糕来了，
7: 泡泡吧。
8: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6: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8: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
6: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7: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5: 没事吧？咋了？
8: 就是故意的。
7: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8: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7: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8: 宁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7: 这能瞒得住吗？
8: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了。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胡玉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胡宇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
2: 我觉得特别不忍心。
1: 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0: 说什么呢？
3: 哥哥，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1: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0: 什么意思啊？
1: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0: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0: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事儿。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1: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4: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0: 这不谈恋爱吗？
4: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
0: 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4: 你同意啦？
0: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4: 这是加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0: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3: 那既然是这样，
0: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4: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0: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4: 我这不是担心她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0: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4: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5: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6: 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5: 谢谢师傅。呀，
6: 还叫师傅啊？
7: 南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6: 有，来带上。哎，
5: 谢谢妈。哎，那你看多好。哎，
6: 这佳琪怎么了？

0: 哎，你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1: 没有，你不用管他。
0: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1: 真不用。
0: 哎呀，你快去！

0: 红鱼，
1: 妈，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熙是不是怀上了？
2: 没有，
3: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哎呀，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4: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啊碰碰，
5: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
4: 嗯。
5: 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4: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吗？
5: 行。
4: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
6: 啊，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4: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6: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4: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5: 这个事儿吧。
4: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5: 什么意思啊？
4: 要汽车？
5: 狮子大开口啊！
4: 我还想要汽车呢。
7: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5: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8: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9: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4: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8: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她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10: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4: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红宇说，这婚不结了。
5: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11: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4: 不早就提醒过你了？
12: 怎么了？
4: 怎么了，阿喜？啊？
5: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12: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啊，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诚意满满。
0: 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加喜的情况，
0: 佳琪怎么了？
1: 加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呀？
0: 家里，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好
1: 但
0: 好好，
1: 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那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佳丽呀，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老王。

0: 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1: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琪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0: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宏宇，
1: 哎，
0: 你来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1: 啊，
0: 就买这个。
1: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2: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个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妈商量商量。
3: 不嫁。
1: 行行行行，买。
0: 别哭了，
4: 不哭，
0: 你哭我也想哭。
5: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0: 不哭了，不哭了。妈，别哭了
5: 啊，
0: 我先。
5: 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0: 哎呦，
6: 老六，快换鞋了。
0: 换鞋了，
6: 马上来了。
0: 好嘞。
6: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0: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7: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6: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8: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0: 知道了。好了。
9: 来了啊，来了。
0: 好。看头上可以吗？
7: 很好，
8: 可以可以。
0: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8: 好好好。
7: 行，哎，你好，宏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8: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7: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6: 别！
1: 行，
0: 小心，
6: 抱你，
0: 抱你，
1: 好好好，抱了，
0: 小心点啊！
7: 哎，小心，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哎，好，哎呦，新娘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嘛。
1: 别过！
2: 雨晴啊，不哭了啊！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长沙，我大功告成了，六个女儿都成家立业。

0: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
1: 铁饭碗。
2: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
1: 那你要去四川啊？
4: 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5: 就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6: 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7: 再见。
8: 请看《六姊妹》第二十集。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4: 向前！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0: 热身了，别干站着。你们认识啊？
1: 一个手下败将。
2: 木马，没错，我是输过，但我没那么容易被打倒。啊啊！加油！加油！加油！
3: 你们也是来给海西加油的吧？那还用说，肯定是龙汉的球迷。不是，我们是京江的后援。
4: 啊！快看，是木马他们。今天我们要跟两届冠军海西打，机会难得。海西很强，但我们京江不会怕。遇强则强，敢打硬仗。今天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心理身体的较量。我希望你们能打出自己的精气神，拼尽全力。 展现自己的真实实力。球场如战场，上场就是拼和抢。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一、二、三，我们是谁？
6: 京江。
3: 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
7: 木马加油！
0: 来了，来了。哎。 怎么回事？海西没上全主力。正常，打京江这种队不需要尽全力。是非常不明智的。
5: 太可恶了，居然看不起人！龙汉没上来很正常。
7: 毕竟这种冠军队都鼻孔朝天，但我们不能被他们搞乱心态。
8: 不好意思啊，龙汉不上场，只能我们陪你们打了，还请手下留情。切。

0: 得截住对方才行。
1: 和他们这种强队打，开局很重要，得把节奏控制在我们这边，才能占得上风。
2: 木马，拿下这球，打开局面。
3: 欣然，回防很快啊。
4: 对不起啊，
5: 直接投了。
6: 德彪不是中锋吗？
0: 你怎么了？
6: 中锋一般负责篮板和防守，但现在何彪连外线都这么准，确实厉害。
7: 那是因为我们海西每天都在进步。
8: 海西不仅何

0: 不要厉害，这个人水平也不一般呢，传球准，下手狠。
1: 接住！

0: 他想回一骑灌篮了，怎么可能？木马加油！木马加油！木马加油！哎！啊！不好，节奏被海西带跑了。啊！
1: 苏志浩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
2: 海西，海西，高校第一！海西，海西，天下无敌！
3: 海西加油！
2: 海西加油！海西加油！
4: 防得不错。
2: 如果这样就想赢球，那你可太小看我们海西了。
4: 劝你一句，友谊赛别较劲，
2: 不然的话，真的会输得很难看哟。

看来老王是想用老队员何彪、苏志浩为核心打挡拆战术，看着强悍，其实是不想暴露自己对更多实力。但如果不能逼出你们的真正战力，那这场比赛意义不大。看来只能。

0: 为什么他们又得分了？明明只有两个人在打，却仿佛被他们控制了全程。一会儿攻，一会儿防，一会儿传，根本搞不清他们的路数。明明有效进攻的就只有两个人，但是为什么拿他们就没办法呢？
1: 不好意思啊，又进球了。
2: 请求暂停。
0: 接下来大家切记，一定要互相配合，冯庄、丁旭切断何彪、苏志浩的线路，明辉、聂力、木马协防，拉大空间，大家尽可能突出自己的优势，以变换制快，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大点声！怎么，这就被打压下来了？这不是你们一直想较量的球队吗？你们忘了为了这一刻怎样刻苦训练的了？
3: 可是他们好强啊。
0: 强就怕了？海西为什么这么强？因为王者从来不是等来的，是靠搏杀争抢来的。而你们也要给我拼尽全力，不到最后绝不放弃，听到了吗？所有人打起精神。
3: 教练，我们知道了。
4: 知道了，教练。
5: 暂停结束。

0: 沈教练，你的话他们都听进去了。
1: 木马，
2: 他出手手腕不稳，力度也不够，投不进的。
3: 但是他跳得高啊！
4: 漂亮，
5: 好样的，好球！
2: 就这样一鼓作气打下去。
6: 有点意思了。

0: 到底会穿哪边呢？哪边是防守强侧，哪边是弱侧？糟了，跑错了！想得分，先过我这个大前锋再说。
1: 有点能耐啊。

0: 么样？
1: 你们认识？
2: 嗯，打过一回。
1: 嗯，待会儿你准备上场，秘密他的事情。

0: 这个木马跑得怎么有些奇怪？跑河标同侧去了，这不是让他队友一打三吗？最后还被包夹。
1: 他以前是得分后卫，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小前锋。
0: 那个明辉之前是分位吧，怎么又打空位？还有那个分位看起来傻乎乎的，怎么新疆没人了？
2: 海西现在上的是三个新人，待会上了主力，京江还不是分分钟被拿捏。嗯，
3: 辛苦了，来。
4: 下届比赛，你好好看看龙汉怎么打的。啊！双方队人，请上场准备。
5: 龙汉上场了。

0: 竹青，上啊！断他球！还不如让我来。好吧，安静看别人怎么打。
1: 看吧，我们海西龙王大开杀戒了！加油！教练，让我上吧。
2: 坐下，你认真看了吗？看懂了吗？底线方向，你看他跑位，是从底线溜到另一侧，把防守人带走，给他队友留出空间，促成队友投篮。通过球的转移，找出更多空位机会。中投、挡拆、分球，一点一点，给队友机会。 也是给自己机会。

这和之前街头三对三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给队友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看明白了吗？

0: 哎
1: 看样子这把剑还不想和太白兄人剑合一啊。
2: 哈哈，谢过指南兄，是李白剑术不精。指南兄剑法不减当年，
1: 太白兄谦让，
2: 自愧不如。
3: 指南兄，远望青鸾，天朗风和，正好赶路。
4: 太白，这次我们结伴同行，一路问道，更可以把酒会友，不亦快哉。听闻庐山乃神仙之路，定可以在那里修得长生之法。
3: 仙道也是人道，我修道是为习得道术，强健体魄，进功力。如蒙皇帝征召，我亦可以道法治理天下，为苍生谋福祉。

看云客以啼猿树，喜不森林诗和池，莫怪无心恋清净，已将书剑许名时。

0: 站住！
1: 识相的，把值钱的东西全都交出来！尔等鼠辈，也敢在我李白面前放肆！
2: 太白，我等今日便叫他们知晓何谓正道。
1: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指南，你坚持住，咱们现在就去找郎中。船家，再快一点！指南，你坚持住，船就要靠岸了。见到郎中，你就有救了。
1: 太白，我怕是见不到郎中了。我们就在这湖上别过了，不要太过悲伤。你还有诗，有剑，他们会伴你走遍天下。
0: 指南，我们还有没喝完的酒，还有危险的诗篇。还有未去的山川，这点伤在曾经练习之时也常有，怎可如此轻易言别？
1: 太白，前些时日身体就感不适，近日愈发严重，原本想一路快活到庐山仙境求个善终，这点外伤倒不严重，不必自责。
0: 直男，你
1: 太白，庐山灵气充溢，你替我前去。
0: 指南，指南，
2: 谢过指南兄，指南兄剑法不减当年。
0: 好酒，好不快哉。
3: 如此快活，已了无遗憾。太白，我等今日便叫他们知晓何谓正道。
0: 指南，放心，

生当结伴游，似一长相依。直男，我必不负所托，庐山之巅，我将以诗为记，以剑为誓。

0: 在下李白。
1: 贫道司马承祯，道有仗剑行走，我看你眉宇间有不凡之气，为何面带忧戚？
0: 久闻道长大名，前些时日我与在峨眉共同修道的友人一起出蜀，沿江东来，结伴寻访名山大川，陶冶心智，研习道法。我们意气相投，不料前日我又突然中箭身亡，心中悲痛难以。

0: 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生死无常，悲欢离合，均在一念之间，不必拘泥于内心执念，从自然中寻求释然，怡然自得，进入坐忘之境。
1: 道长之意是否意味着唯有将心融入这天地之间，方能参透生死，超脱凡尘？
0: 正是如此，这边请。庐山之美不仅在于其形，更在于其神。道友此去庐山，若能将悲痛化为力量，与自然共情，与山水共舞，把心融入天地万物，自会找到心灵的归宿，以却心头之伤。

0: 庐山，我李白来了。赤南兄弟，看到我了，让我们共饮一杯，在这冠绝天下的自然造化中沉醉。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赤南，我们一路问道，这大自然的造化钟灵毓秀，变化莫测，即是真正的天道啊。
1: 多年后，李白重回洞庭湖，将五指南的尸骨带回了他的家乡鄂城之都，让亡灵得以归葬故里。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真能利水消肿，清热利湿，血压忽高忽低，中医教您双心同调，平稳降压，全身乏力，抬不起眼皮，竟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关节肿痛到底是痛风还是类风湿关节炎？我们该如何区分呢？久坐寒胸，肩颈僵硬，体态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激活背肌，矫正体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竹荪。夏季高温多雨，人体易积攒湿热。据说啊，竹荪能够清热利湿，去除体内积聚的湿热，缓解天气热带来的倦怠感。除此之外，相传竹荪的钾含量要远高于其他蔬菜，有助于调节血压，平衡体内电解质。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解锁竹荪的养生之道。
0: 香菇、金针菇、平菇、竹荪，这些常用食用菌想必都是大家常吃的吧。听说其中有一种菌类微量元素含量远超其他种类，足足高出几十倍，这种说法靠谱吗？
2: 竹荪有一个营养成分非常高，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的数据，每100克干竹荪钾的含量高达11882毫克，和其他菌类相比呢，高出好多倍，其中呢是香菇的25倍以上，金针菇的60倍以上，平菇的46倍以上。所以说竹荪呢，它属于一个超高钾的食材。
0: 没想到竹荪的钾含量如此突出，那么适量补充钾元素对人体的健康益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那么在中医的保健当中呢，高含量的钾也发挥的很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中医讲的利水消肿，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调节水液的代谢。中医认为钾具有协调脏腑水分分布的作用，它能够辅助肾脏的气化功能，从而促进多余的湿浊之邪呢从小便里边排出。第二个方面呢，它能够缓解解除疲劳。那么夏季呢，大汗消耗钾，那么人体呢会出现一些肌肉的无力酸软。高钾呢，它能够充养筋骨，能够恢复肌肉的应激性，所以能够迅速的改善暑泻以及这个四肢乏力这个症状。第三个方面呢，它能够辅助的调节血压。高钾的膳食呢能够对抗钠离子的升压作用，促进钠的排出，从而辅助舒张血管，降低外周阻力，平稳血压，对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非常有益。
0: 如果你以为竹荪的养生价值仅此而已，那可就低估它了。现代研究发现，竹荪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能为人体带来多重健康益处。究竟是什么呢？
2: 活性成分呢，主要包括有多糖、多肽、贝塔葡聚糖、坚苯三酚等等。那么这些成分赋予了竹荪呢多方面的健康的功效。第一点呢，它能够调节免疫、抗肿瘤。其中呢，竹荪多糖是最核心的活性成分。有研究表明呢，竹荪多糖能够通过激活的免疫反应，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它能够通过调节免疫反应，促进细胞凋亡等机制，抑制肿瘤的生长。第二一点呢，是心血管保护作用。那么竹荪呢，能够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还能够保护肝脏，减少腹壁脂肪的积存。所以在同类的食品当中，竹荪的心血管保护作用名列前茅，对血压的稳定、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有一定的益处。第三一点呢，竹荪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是因为竹荪多糖它具有清除自由基、增强抗氧化酶活性的作用，

0: 能够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同时竹荪呢提取物它有显著的抗炎活性。第四点呢，就是竹荪它具有抗菌的作用。很多研究表明呢，竹荪的活性成分在抗菌方面效果比较显著。不过需要注意的呢，没有抗霉菌的作用。
1: 那么竹荪在哪些古籍当中有相关记载呢？
0: 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竹荪记载的气味属于甘咸寒无毒，它主治一切赤白痢，杀三重毒邪气，破老血。主治方面呢，能够治疗赤白痢，同时呢它能够杀灭体内的寄生虫，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1: 了解完竹荪诸多养生价值以后，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解竹荪有没有推荐的食疗方呢？
0: 我为大家推荐一道夏季适用的食疗方，竹荪莲藕虾。那么莲藕它能够健脾开胃，竹荪呢能够刮油清浊润肠通便，所以搭配高蛋白的虾仁能够养胃不油腻，改善腹胀以及脾胃虚弱。
1: 那么如何烹饪才能兼顾鲜香口感与食疗价值呢？首先将虾头和虾线去除，然后将虾肉用刀拍打以后进行按压，或者切碎以后压碎。掌握这样的烹饪技巧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这个做成泥状，不要用搅拌机打，也不要用刀剁，那样吃出来的口感是非常不好的。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它刀是平下来的，把它它的话颗粒比较粗一点，这样吃起来有口感。
1: 下面将莲藕切碎放入碗内，再将处理好的虾肉泥一同倒入碗内，放入适量的盐、鸡蛋清，搅拌均匀备用。下面要处理的就是竹荪，将菌群去除，圆柱状的菌柄切成两段进行焯水。下面将竹荪放入厨房专用的纸巾吸水，将适量馅料通过裱花袋挤到竹荪内，再将虾尾插入竹荪中，就可以上锅蒸了。
2: 水开了以后，我们将虾放上去，盖上盖，蒸6到8分钟。这个竹荪比较容易蒸熟，如果蒸久的话呢，它容易软烂出水。
1: 最后将蒸好的竹荪莲藕虾装入盘中，放入虾头，淋上适量的蒸鱼豉油、葱丝，这道竹荪莲藕虾就制作完成了。最后还要提醒您，慢性肾脏病、肾功能不全以及伴有高钾血症的患者要谨慎食用。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稳血压的话题。说起高血压，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有些朋友明明按时吃着降压药，这血压还是忽高忽低，一遇到急事儿、烦心事儿，这血压就噌的往上窜。中医认为这往往和咱们的心神有关系，双心同调才能真正平稳降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中医内科的李亚平，今天我们聊聊高血压的中医药防治话题。门诊里头啊，经常碰到这样一个病人啊，一来就说啊，李医生啊，我血压高，头昏脑胀啊，你给我开点降压药。再细问几句呢，就发现有些不对劲，我这个血压平时吃还好，一碰到事情啊，就往上窜。晚上如果没睡好啊，第二天血压准高。还有的病人更加典型啊，明明吃着2-3种降压药，但是他的血压呢啊就是下不来，整天心烦意乱，一点小事就发火啊，非常的急躁。但是呢他发完火呢又很后悔，情绪非常低落，这样一来一去血压就更高。这些病人的话，他跟我说啊，李医生，是不是我的脾气太差啊，这个导致了这个血压下不来？我跟他说，不完全是脾气的问题，你这个心里头啊有事，

0: 所以呢，血压才跟着有事。《黄帝内经》里面讲，心主血脉，啊，又说心主神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啊，它既管着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又管着啊我们情绪、思维、睡眠这两件事，在我们中医看来，它是同一个心在管，啊，它是分不开的。因此呢，得把两个心放在一起来调治。所以呢，有了一个双心同调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所谓的双心同调呢，就是基于我们中医脏腑理论而提出了一种临床的治疗的思路。我们临床上很多的心血管疾病啊，他的患者呢都是伴有一些情绪情志方面的失调，而情绪的失调呢也会影响到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双心疾病。而高血压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双心疾病，它的病机就是营养失和、气血不畅，病在血脉，但是呢易扰心神，所以呢常常伴发焦虑、紧张、抑郁、失眠等等的情志不调啊，心神不宁这些情况。我们古代的中医认为，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其次呢则医其病。所以呢强调治疗疾病需要讲身心病治、形神兼调啊，同时呢突出我们医心的重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双心同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高血压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用一些简便易行的办法进行综合的调治啊。下面呢我介绍一张好用的方子，叫做拇指降压汤啊，这是我自创的一张这个临床的验方，它的组成也非常好记啊，三拇四指啊，也就是说一拇草、珍珠拇、知拇是三拇啊，葱味指、君明指、车前指、土司指啊，这个四指。那么这个方子也是因此而得名。那么方中呢，用到珍珠拇，它是重症前降，能够降血压，同时呢还能够啊清肝热而降心火，前肝阳，安心神。益母草和葱味子呢是同株而生啊，一个是草，一个是籽，都能够降压啊。那个草呢是专入血分，能够啊去瘀身心，并能够呢这个利水助气化。它这个籽偏走肝经，清泻肝热，兼可明目而益肝肾。君明子呢是清肝明目、润肠通便，同时呢它还能够啊降血压、调血脂、降血糖、调节代谢啊，是一味非常好的药。车前子最早呢见载于《诗经》啊，是一种古老的中药，能够益肾通养、利水渗湿，同时具有降血压作用。土司子是一味和阳益阴、滋补肝肾的这么一个药物，能够强筋固元，同时呢具有调节代谢、降血压、护肝明目等作用。最后一位是知母啊，它能够滋阴降火、清热除烦、润燥生津，从而起到壮水治火，使我们的阴阳相济啊，水火相通，这样呢阴阳相得。所以这些药物配合起来呢，共同能够起到益阴和阳、泻实补虚的功效。那么这张方子呢临床上面一般用的是一个汤药啊，煎汤服用，居家的时候也可以用这张方子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两个拇，一拇草和知拇，然后呢用三个指，葱味指、君明指和车前指，这五味药啊各取五克，泡茶代茶饮，每日呢一到两次，也是有效果。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0: 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全身无力。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听到朋友会抱怨说，哎呀，最近太累了，全身都没劲儿。通常呢，好好睡一觉就会恢复活力，元气满满。可是最近啊，来自北京的45岁的李女士，她怎么休息都不见好，总是感觉浑身乏力。她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起初李女士只是右眼皮偶尔耷拉下来，看东西有点重影，她没有太在意，觉得是没睡好。最近她发现说话时间长了，声音越来越小，吃几口饭就咬不动了，爬两层楼腿像灌了铅。于是李女士到医院就诊，被确诊重症肌无力，而且已经从眼肌型发展到全身型。
0: 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又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我们科普一下。李医生你好。
2: 你好。
0: 李医生，我们一谈到重症肌无力啊，首先会感觉很紧张很害怕，毕竟有重症二字，所以这个疾病真的很严重吗？另外想问问您，重症肌无力它是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呢？是肌肉的问题吗？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2: 重症肌无力啊，虽然叫重症，但是不同的患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最重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吞咽困难、呼吸困难，也有很轻的，只有眼睑下垂的。而重症肌无力这个病最早的时候定名的时候，因为它偏重，那时候命名为重症肌无力。但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很多药物都挺好，所以控制得很好，所以现在很多症状很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也是存在。这个病的话呢，大家看肌无力，它是发生在肌肉，但实际上是肌肉一个特殊的部位，叫神经肌肉接头，从神经传递到肌肉来的这过程中，这个出现了个传递障碍，而这个呢，往往不出现明显的萎缩，不出现肌肉的疼痛，包括我们的腱反射减低、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神经症状也不出现，肌肉症状也不出现，只是无力这样的一种现象。
0: 明白了，想请教您，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李女士啊，她是从眼肌型慢慢发展到了全身型，这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2: 多数的重症肌无力是从，眼的受累开始的。眼睑下垂，或者呢是看东西不清楚，这个不清楚是因为复视，是两个眼看的时候，这时候因为两个的眼睛不同轴，导致了它呢，就是变成了不是一个影。两个影，80%患者都从眼睛开始，以后呢，有的快的在一两个月内，甚至更快的几天以内就发展出现全身。重症肌无力往往累积六大肌群，眼外肌是一个肌群，第二就是面肌，主要是我们闭目的时候看看眼睛有没有力量，视线急，还有像呲牙的时候看，这些呢都是面肌肌群。第三个肌群呢就是我们球部肌群，就是说话，还有吞咽，还有呢就是嚼东西，就叫球部的肌群。第四个肌群是颈部的肌群，就脖子的话呢有没有力量来扛着我们的头举得动。第五个肌群呢是四肢肌群，包括我们的上肢还有下肢，就是腿和胳膊，尤其是近端。第六个肌群呢就是呼吸肌肌群，这个引起我们的呼吸的困难。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并不是以眼外肌发病开始的，比如说以吞咽困难为主的，比如说以呼吸困难为主，或者四肢无力为主。而这些患者往往是独特的类型，一个呢是伴有胸腺瘤的类型，还有一个呢是一种特殊的抗体介导的类型，叫 MAS 抗体。这样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临床的发病过程，我们也会去分析这个患者的他的潜在的病因，同时的话呢对患者的处理的话有一个优先级，比如说有吞咽呼吸困难的人，我们就是要优先级的处理。
0: 我看到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他们在提到重症肌无力的时候都会说到一个词，就是晨轻暮重，早晨症状比较轻，到了下午或者晚上越来越严重。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个晨轻暮重的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重症肌无力，就应该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自己究竟是不是这种疾病呢？
2: 晨轻暮重是重症肌无力一个突出的特点，但也有其他的疾病有重晨轻暮重现象，比如说一些肌肉病和一些周围神经病都可以有，但不像重症肌无力这种典型。我们可以通过疲劳实验来发现，比如说我们让病人平卧在床上，头呢抬这样的曲颈抬头抬起来，然后的话呢看他坚持多长时间，或者我们这样做侧平举。

0: 这样的话呢，持续坚持的时间的话呢，要达到一定秒数，达到这个算合格，达不到我们记录最大的时间。正常人或者其他疾病的人，往往这个呢是没有这个疲劳现象，而重症肌无力就有。就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这基础之上打一个心肌鸣针。心肌鸣呢是逆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传递障碍的一种药物，它能有效逆转。所以呢，我们打完以后会看到我们的无力肌群要改变。当然了，我们还可以用肌电图的方式，这个跟这个打这一针是异曲同工的，就是看到了神经肌接头的一个疲劳和纠正现象。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病的这个免疫学机制。这个病呢是个自身免疫病，自家打自家，有一部分的细胞造反了，拿起了一些武器来打自己。这些武器是什么呢？是致病性抗体。这个抗体的检出是我们直接抓住这个病的一个证据。我们是通过抽点血送到实验室里面去，然后检出这些抗体的话，是对这个疾病有重要的帮助的。
1: 已经有重症肌无力这个症状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生活当中能注意些什么可以减少无力的症状呢？
0: 重症肌无力怕累，
1: 怕累，
0: 怕热，
1: 哦，
0: 怕感染，怕情绪波动，
1: 嗯，
0: 这几个是怕，只要知道怕什么，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累的话，其实里头很重要一点，有的时候想事太多，这个脑子累也都包含在内。躯体累会使症状一过性的这个生理性加重，而思想的累、思维的累，这个心情忧心忡忡、焦虑的话，它容易使这个病的免疫状态发生改变，被加重。热的话呢，也是神经肌腱条呢，它过热的环境下，它的传递能力就要下降，这也是生理性的。所以只要保持凉快一点，比如夏天我们在房间里开到24到26度的空调，就会好得多。别在中午出去。再有就是感染，这个比如说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胃肠道感染，一个拉肚子，一个感冒，都可能是症状加重。如果有，及时控制好，这时候更应该作息规律，减少这个加重机会。
1: 一旦确诊了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
0: 确诊以后的话呢，看这个疾病呢影响不影响生活。
1: 嗯，
0: 有些患者呢在早期能好转，甚至自愈。如果能够调整过来，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用那些个长期的治疗药。同时呢，这些患者因为有些症状，我们可以用刚才说那种打的那一针一样的这种药物来使症状减轻，这个叫对症治疗。只不过我们不再打那一针，换成了口服的药，比那持续时间更长，那么叫秀比司明。这个药呢，我们不建议大量吃，不建议长期吃，因为它掩盖症状。所以我的建议呢，病人是在这个你的症状不重的时候，这个就是每周至少停一天不吃药。这样的话呢，自己都能知道你病在好转还是没有好转。如果不吃药或者甚至吃药情况下，还是有症状，还是影响你的生活，那就需要用免疫治疗了。免疫治疗的话呢，我们传统的治疗有激素和免疫制剂，这些需要长期吃。激素大家也不要担心它的副作用。其实的话呢，我们在病人及时随访的情况下，我们会帮助病人发现激素有没有副作用，去进行调整。这样的话呢，我们先期用激素把这个病明显改善以后，再用这些免疫制剂来维持住。但还有一些患者呢，加重非常快，这个容易出现呢吞咽困难、呼吸困难，用激素、用免疫剂都来不及，怎么办？我们用免疫球蛋白取浆置换。但最终我们仍然是根据病人的个体情况，要定期，刚才说做疲劳试验，就是刚才像比如说这个测评举的时间、抬头时间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定量化的去评估患者，做好个体化的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李医生再见，谢谢。
0: 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关节肿痛，家住河北的张先生今年60岁了，他患痛风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以前每当他手腕啊、脚踝还有膝盖疼痛的时候，他就自己去药店买一些止痛药吃，效果还挺好的。可是最近这3个月，他发现疼的时候怎么吃止痛药都没效果了。他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医生给张先生检查后发现，他膝盖处确实长了痛风石，但手指、手腕多处关节肿痛，看着不像是痛风引发的。医生安排他做了抽血和关节超声检查，结果显示类风湿关节炎相关指标呈阳性，而且手部关节超声也查出类风湿关节炎的典型病变。
1: 痛风和类风湿关节炎，我们

0: 们应该怎么区分呢？又应该如何尽早发现类风湿关节炎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李医生您好。
1: 你好。
0: 李医生，结合张先生的这个病例情况哈，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区分痛风和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呢？
1: 痛风它实际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的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的血尿酸升高，然后这些升高的尿酸在关节的部位沉积，当它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刺激关节发炎。那么痛风性关节炎实际上它是一个急性发作，那么可能在有诱因的情况下，像喝酒呀、吃羊肉串啊这些，那之后就有可能会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那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一个剧烈的单关节的炎症。那通常在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都是一个几天就能好的一个单关节炎，那么发作间歇期的时候可以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当痛风长期不控制的情况下，那这种急性发作的关节炎就有可能会变成慢性的持续性的多个关节的炎症，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跟类风湿关节炎去鉴别了。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免疫性疾病，那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是跟基因感染、免疫功能的紊乱、环境因素这些综合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前提下，那么出现的一种免疫相关的这种致残性的关节炎。那就像张先生这种情况，实际上他是因为长期有一个痛风的发作。那么所以当他出现这种慢性的对称性的关节炎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了痛风。那实际上他现在的关节炎的特点跟痛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我们如何去鉴别类风湿关节炎？一个是关节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血里面的自身抗体。那类风湿因子还有 CCP 抗体都是类风湿的诊断抗体。那如果出现这个关节的症状再加上这种自身抗体的阳性，我们就会认为它可能是个类风湿关节炎。临床上不太好分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查关节超声。那么如果是个痛风性关节炎的话，那在关节的局部可能会出现尿酸炎的结晶，那么我们在超声下可以看到晶体，那出现一个比较典型的叫双轨征。那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个炎症性关节炎，所以它主要表现还是一个滑膜炎的特点。这个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和痛风实际上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0: 明白了。那除了关节肿痛，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呢？请您也给我们讲讲。
1: 类风湿关节炎咱们刚才提到它是一个免疫性疾病，它的主要表现是关节受累，可以出现关节肿胀压痛。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出现关节的变形。那但是它也可能因为免疫功能的紊乱导致其他系统的受累，比如说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出现眼炎，那可能表现为角膜炎和结膜炎，那么可以出现继发的肝脏综合征，那可以出现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肺呢可以出现肺部的受累，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是肺间质病变。那么还可能出现什么，比如说类风湿结节，那么还可能出现体大和血白细胞的下降，那么还有可能出现皮肤血管炎，那这些都可能是在关节之外出现的，我们叫关节外表现。那当然大家也不用去过度去担忧，一旦出现关节的症状，我们及时就诊，充分的控制病情，那出现关节外症状的概率就会大大的下降。
0: 张先生自己也分享说，他以前痛风的时候经常会吃止痛药。那么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朋友们，他们可以吃止痛药吗？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1: 类风湿关节炎在关节有肿胀疼痛的时候是可以吃止疼药的。但是止疼药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甾体抗炎药，它是各种关节炎在抗炎的角度来讲是一个缓解症状的药物。那么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来讲，它是一个我们叫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我们只吃止疼药，一个是它可能控制不住，另外一个它还是不能控制这个骨的破坏，最终有可能还是会造成关节的变形。那所以我们类风湿关节炎一旦诊断以后，要尽早的加用我们叫改善病情抗风湿药，也就是说要从这个病情的控制，让这个病不再进展，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停掉止疼药的。那能够停用止疼药，也是我们一个 治疗有效的指标。
0: 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他们其实很烦恼，总觉得类风湿关节炎反反

0: 安夫妇很难治好，而且呢很容易复发，所以想问问您，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类风湿关节炎的复发呢？
1: 比如说感染有可能会让这个免疫病活动，那么还有激素水平的变化，比如说类风湿就比较容易在这个更年期前后去发病，那么还有就是像情绪压力过大，吸烟，这些都可能让这个疾病的进展。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治疗过程中，有的时候病人病情缓解之后，可能就很快把药停了。那我们说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个慢性疾病，那它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持续的治疗。那我们需要让病人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状态，但是这个缓解状态还需要用药物来维持。那所以我们只有在这个跟医生充分沟通，并且充分去评估治疗效果，长期稳定的病人，我们才能去考虑谨慎的去减药。绝大多数病人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药物治疗的。
0: 那么李医生，在夏季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朋友们，他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通常会比较怕受凉，
0: 对，
1: 那么受凉是会让这个关节的症状加重，那所以我们可能在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吹空调温度不要太低，
0: 应
1: 该尽量不要让这个空调直吹，要做好这个关节的保护，可能让病人尽量去减少这个关节的症状的反复。那另外我们平时也要做功能锻炼，但是在夏天可能锻炼有的时候会因为太热哈，那么我们可以在早晨和傍晚的时候，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去做锻炼，这样可能会增加锻炼的这个舒适感。
0: 看来这些提醒哈非常有用，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非常感谢李医生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传统功法减脂塑形。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呢？久坐含胸，背部肌群松弛，肩颈紧张，体态显背后。别担心，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运动专家来练两个动作，激活背肌，矫正体态。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后背后，脖子前屈，显得没精神。今天两个动作，脑后推背和犀牛望月，帮您打开肩膀。接下来我们一起做这两式动作。脑后推背，

0: 次。第二是犀牛望月，一、二、三。
1: 好，谢谢。这是刚才杨慧老师教给我们的两个招式，一个是脑后推杯，一个是犀牛望月。这两个动作啊，我做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他们有明显的这个转体和这个动作哈，就是觉得肩颈确实明显有这种抻拉感。
0: 嗯，
1: 咱们不就是为了活动肩颈吗？
0: 嗯，
1: 我这种感受是对的吗？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动作主要是解决我们含胸驼背的这个姿势。
1: 嗯。嗯，
0: 同时呢，我们还要解决我们颈椎病和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那么通过我们身体的转动，通过我们展臂开肩，可以挺拔我们的身姿，同时解决我们的肩周炎和颈椎病的问题。
2: 杨老师，我在做动作的过程中，总感觉把手收回来的时候抬肘有些别扭，那我应该怎么正确的做这样的动作呢？
0: 刚才小智同学说这手打不开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肩还没有完全的打开，他的肩的柔韧还没有做到。哎，所以说你每次练的时候应该先把肩膀活动开，
2: 好，
0: 再去做，不要一上来就做，第一做不开，第二容易受伤。
1: 没错，
3: 杨老师告诉我们，这两个动作虽然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其中要注意的细节要点可不少。您瞧，这位跟练的男生就出现了肩关节没有活动开的小问题。想要锻炼效果更好，那么不仅要关注动作是否做得正确，还要看幅度是不是做得足够，

0: 咱们就跟着杨老师一起细致的学一学吧。
1: 脑后推杯，两手握拳于腰侧，身体左转，右手由拳变掌，向左侧90度切掌出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是掌刃发力，掌刃向我们的左侧，尽可能的把手 向左侧伸出去，伸出去往远伸。二的时候呢，身体回转，同时手腕放松，手臂肘关节向后展，手从你的脑后拨过来啊，拨过来以后呢，这个时候面向正前方，肘关节在右侧下落，同时向外旋臂，推掌的时候转头刺激大椎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腕是用力的，肘关节不能伸直。好，放松，收回。五，身体右转，这个时候是左手向右侧切腕啊，切出去，身体转90度。六，手腕放松，身体回转，左手经过脑后落臂，旋向外旋，这个时候转头向左看，推掌，肘关节不能伸直。
2: 嗯，
1: 转头充分的刺激我们的大椎啊，身体不能转肩。好，八，收回来。
3: 所以我们推动的掌的时候是手肘要有一定的弧度，不能完全这样伸直推出去。
1: 对，肘要垂于地面、
3: 嗯、
1: 肘尖垂于地面，然后力点是在我们的
3: 在手腕的这个位
1: 置，哎，在手腕
3: 掌腕这儿。
1: 对、嗯、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千万不能转肩、
3: 嗯、
1: 身体是保持中正的，
3: 中正，
1: 它只是转头刺激大椎，用我们的下颚找我们的肩就可以了、
3: 嗯
1: 啊、所以说不能做成这样、
3: 啊、
1: 歪头也不行，
3: 那也不好看了、
1: 哎、对、嗯、要头正颈直的转，
3: 明白，
1: 充分的刺激大椎穴、
3: 嗯、
1: 防止我们的富贵包，我们的这个骨头这个地方产生变形。
3: 好，来，您继续教我们的第二招。
1: 那么第二个动作，犀牛望月，两手握拳于腰侧。一的时候呢，重心下沉，两拳变掌，开左步向后撑腕。二的时候呢，我们的支撑腿左脚脚尖向前不动，捻动右脚的涌泉穴，后腿要撑直膝盖，脚后跟不能拔根，转向你的右后方45度，两手画弧架于头顶上方，眼睛看天上的月亮。三的时候沉肩合肘，再继续捻动右脚的涌泉穴，转回来，身体转正。好，四，翻掌下落，继续握拳，做右式动作。五，开步撑腕。六，捻动左脚的涌泉穴，右脚支撑腿脚尖向前不动，向右后方45度架掌。七，承肩坠肘，手放平，捻动左脚的涌泉穴，身体再转正。八，并步翻掌下落，垂于体侧。
3: 但是杨老师，刚才我们这个犀牛望月，我们这样架掌的时候好像在看月亮。
1: 嗯，
3: 不过那不我们不就成犀牛了吗？但是您看犀牛这种动物，大家都知道脑袋大脖子粗，肩膀又非常的粗壮，好像它不是那么灵活、
1: 嗯、
3: 可是我们想要达到让我们肩颈灵活，甚至哎这些包啊肿块都能消下去的效果，所以跟犀牛还是差得挺远的吧。
1: 其实我们这个动作它的重点是对于我们的整个这个脊椎的一个大的一个旋转、
3: 嗯、
1: 那么在这个旋转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后背变得很挺直、
3: 嗯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后背有些椎间盘突出啊，或者脊柱侧弯的话呢，这个动作是可以对于这样的现象作为一个调理。
3: 嗯嗯，
1: 所以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我们看这个动作的设计的，它虽然设计的是这个牛的这个造型、
3: 嗯、
1: 但是它是结合了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设计的。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不管是向右转还是向左转，当我们头部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对于我们颈椎的灵活性已经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0: 这两个动作您都掌握了吗？要想拉伸肩颈，开肩展背，那么我们的上肢动作就要注意尽量做到自己能够接受的幅度，同时在做犀牛望月时，脚下在转动的时候也要兼顾到我们的涌泉穴，这样对于全身的血液循环效果才会更好。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

0: 打卡跟练一遍吧。
1: 第一式，脑后推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式，犀牛望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武汉，一座被江河环绕的城市。它静卧于长江与汉水合力冲刷出的江汉平原腹地，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北宋诗人苏轼用简短的十个字勾勒出荆楚大地水陆广袤相连的面貌。武汉依水而生，也依水而盛，虽处内陆，却以九省通衢之姿通达天下，具水陆风物之奇。
1: 从诞生之初，水便为武汉这座城市注入了灵魂。长江从西向东浩荡奔流，汉水自北向南蜿蜒汇入，两水交汇，连同百余条河流、百余个湖泊，一同织就了一张广袤而灵动的水网，于是也成就了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正是这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广袤水域，赋予了武汉江城的美称。今天我将和演员郭晓东一起走进因水而兴的武汉，一同探寻蕴藏其间的风物密码。

带电，中国人工栽培莲藕的起源地之一。人工种植莲藕历史可追溯至隋朝，种藕历史长达1000多年。蔡甸莲藕在唐朝就成为皇室贡品。2025年，一颗来自武汉蔡甸永利村的莲藕，以全长3.473米的长度，刷新了全球最长莲藕的记录，彰显了蔡甸莲藕的卓越品质。

外形上，菜店莲藕通常肥硕，质细白嫩，外观颜值较高。口感上，菜店莲藕以生脆少渣、香甜可口著称。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去寻找能够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藕。其实我刚才在来的时候跟当地的藕农请教了一番，就是说如何快速的能够找到我们今天想找的藕。首先先看这个非常直观的是看这个荷叶，如果这个荷叶自然枯黄了，底下的藕基本就成熟了。 其次呢，就是看这个禾梗很滑的、很平整的，底下一定有藕，比较粗糙，然后甚至是毛茸茸的呢，底下就有可能是没有藕。第三，就看这个荷叶的排列的顺序，就能够知道这个藕生长的一个方向大概长得有多长，甚至有几节，就根据这三点，我们今天就开始找藕。哎，开始下雨了，然后这个呢，还可以做一个避雨的帽子。 我们开始寻找。

0: 哎，郭大姐，哎，这个
1: 挖这个藕应该是什么步骤？先把它是摘下来还是怎么样？
2: 不是，咱们怎么找莲藕了？你看，嗯，我们要顺着这个荷叶杆啊，哦，往这个水底下去摸。
0: 哦，摸到了，摸到了啊，
2: 哦！然后我们要顺着这个莲藕生长的方向，把它左边的泥巴，哎，使劲儿，左边的泥巴，还有它右边的泥巴，哦，底下的泥巴，一点一点使劲的去给它抠开。
0: 左，
2: 你先摸到这个，啊，我们就顺这个，
0: 王姐。哦，我能感觉到。啊，哎，我能够好像能够试着这个，是一长根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是。
0: 那是不是得特别小心，否则万一给弄断了是很麻烦，是吧？
2: 对，所以，啊，
0: 就打破不了这个十级路了，今天。哎，这边好像到头了，
2: 到头了是吧？啊，我这快到尾巴了啊！嗯，咱们加油。
0: 哎呦，这个其实挺难的，在底下它会有这个淤泥啊，就是都是绑在这个，就是固定在这个藕上，对吧？就是得慢慢的把它给清理下来。
2: 是的，
0: 很费劲，
2: 特别费劲。啊，咱们应该到尾巴这头快了啊！啊，我来，哎，差不多了，来，咱们做好准备，哎，应该是来了。哇！
0: 哇！这太惊喜了吧！
2: 太完整了，带着那么完整两个侧枝。哈哈，盖得那么高，你看，
0: 太好了。
3: 哇，郭老师，您满载而归啊，这是。
0: 怎么样，可以吧？
3: 这是您和胡姐一起采的藕吗？
0: 亲手采的。
3: 太厉害了，这藕好大呀，这有多长？
0: 我们量一下，哇，整整两米一。
2: 整整两米，你两米一的藕。世界纪录是3米4.73，没有破。你知道为啥吗？因为现在还没到时候，咱们等到明年1月份，一定能够破它纪录。
0: 就这个藕，等于在这个泥地里还能长到1月份。
2: 它的藕头，咱不把它挖上来，它还会继续长，马上长出来第7节、第8节、第9节、10节。
0: 那您的意思是，只要在泥地里，只要我们不挖出来，它就有可能一直在长？
2: 对，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会继续长，继续长，继续长。
0: 哦，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
2: 对，是的。
3: 最长能长多少节呀？
2: 我们挖到最长的就是13节。
3: 13节，咱们就是1节、2节、3节、4节、5节、6节。哦，哇，那这么算下来，十好几节不在话下。
2: 是的。还有一个说法叫一连出9曜，听过没？知不知道是哪9个部位？

0: 莲花、
1: 蒜、
0: 荷叶、莲蓬、莲藕
1: 四个，
0: 还有什么？
2: 莲子
1: 五个，
0: 莲心
1: 六个。
0: 哎，这个算什么？算不算？
2: 对，
0: 这算吗？
1: 算，
0: 七个啊，七个了。
1: 对，哎，
2: 那个荷花的那个荷花蕊或丝儿，
3: 莲须
1: 八个。哦，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是什么？
0: 快揭晓一下。
3: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荷叶跟这个根中间连接的那个地部叫做荷蒂。哦，中间那个圈圈的位置，
0: 它也很有药用价值。
3: 是的。
2: 那这全是药啊。对，
3: 没错，
0: 全都是宝贝啊。
2: 对啊，
0: 所以这个莲藕不仅是咱们这块水土上的宝藏风物，其实这背后还有非常宝贵的我们中华文化的积淀。
4: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盛赞莲藕，称其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莲藕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淀粉、碳水化合物等成分，不仅营养全面，也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生藕性寒，有生津凉血之效，熟藕性温，则能补脾益血。莲藕细胞中含有大量紧密排列的淀粉粒，因此咀嚼时既能感受到似马蹄般的爽脆，同时又带着一丝粉糯。它所富含的可溶性糖和蛋白质赋予了天然的清甜，再加上高达85%的含水量，让莲藕清润多汁，恰好中和了淀粉的厚重感。
0: 同样是藕，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
3: 这个是脆藕，这个是粉藕。你看这个粉藕表皮有锈，有斑斑点点，还有黑色的。脆藕表皮光滑，要白一点。嗯，掂量一下哪个沉、哪个轻。
0: 这个好像它重一些。
3: 对，
0: 粉藕更实诚，脆藕好像更轻。
3: 对，这就是它们区别。粉藕为什么这么重呢？就是它里面的淀粉多，淀粉越多它就吃起来越粉，粉糯香甜。脆藕它里面淀粉少，脆嫩多汁，水分很足，咬下去它还带甜味，可以直接生吃的，
0: 可以当水果、当零食、当凉菜。想请问一下郭老师，您最喜欢吃的是哪道和藕有关的菜呢？
2: 那当然是藕汤了。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我丈母娘做的好吃。
0: 必须要揭秘一下，这是武汉女婿啊。
2: 对，我是武汉女婿。我第一次其实去我丈母娘家的时候，他就熬了这个藕汤给我喝。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怎么那么美味，我真心觉得我岳母熬的藕汤是武汉最好喝的藕汤。哇，
0: 这一定是您岳母听过最贴心窝子的一句话了。真的是好水土育好物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就像我们今天带来的毛铺草本酒，它同样是源自自然的馈赠，精选了五味草本，苦荞麦、葛根、枸杞子、桑叶以及针叶樱桃果。那这五味草本就像是五味自然的守护者，共同融入了这酒中。
3: 所以咱们炖藕汤跟酒的陈酿是一个道理，得用心把时光都炖进去，把藕的风味全沁出来，喝着才够味儿。
0: 说的太好了。确实啊，一口藕汤是暖心暖胃，那一杯毛铺呢是轻松自在，既是味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放松，而这背后是满满的智慧与创造。哎呀，真的是要为胡姐点赞，也为我们的菜店藕点赞。
4: 关于莲藕的食用方式，中国人有着无限的想象力，能将寻常根茎幻化为万千滋味。不过在武汉人心里，最暖胃又暖心的永远都是那碗文火慢煨的莲藕排骨汤。
5: 给你，
6: 谢谢。
4: 炖汤的藕必须选用入秋之后采挖的莲藕，这时的莲藕经过夏秋两个季节的积累，淀粉含量达到了顶峰，也是粉糯口感最佳的时候。用刀背剁莲藕是武汉人流传至今的习惯，

0: 这样可以破坏藕的纤维结构，使得淀粉释放，加速软化。莲藕中的单宁酸会带来涩味，而盐的渗透可以将其吸出，使藕的口感更清爽。排骨经过炒制后形成的表面焦化层，可以激发肉香，并释放蛋白质和脂肪。在与开水混合后，能更快形成乳白色的汤色。当汤色微微泛红，此时滋味最鲜，藕块入口即化，绵软细腻，排骨也是一口脱骨，软烂入味。在武汉人的餐桌上，藕有着不同的讲究。干煸藕丝必须用爽口清甜的脆藕，才能炒出独特的风味。脆藕切成匀称的细条，裹上鸡蛋、面粉，炸至金黄酥脆。
1: 小心烫！
0: 热锅之中，随着干辣椒与花椒的香气迅速迸发，藕丝颜色愈发深邃，脆感在火候中牢牢锁住，清脆的嚼劲儿带着辣香与藕本身的清甜，在舌尖交织成一股令人上瘾的滋味。
1: 哇，真的还是咕嘟咕嘟的，小心手，小心，来，第一碗。热气腾腾。
2: 味道好浓啊。
3: 妈妈炖的莲藕就是好吃啊。
1: 藕汤好不好喝？
3: 汤好喝啊。
2: 好喝。
3: 今年到了这个时期，需要温柔汤喝。你爸爸小的时候放学闻到这个味道，就需要在自家里。
0: 莲塘秋风炊烟，家的记忆融进藕香，一碗浓稠清甜的藕汤唤起心底乡愁。
1: 干杯。
2: 谢谢。对。

0: 饭店莲藕的滋味被当地人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承载乡愁的莲藕排骨汤，还是彰显江湖豪气的干煸藕丝，亦或是早餐铺里提供能量的藕夹，当地人用莲藕丈量着四季的流转。而在武汉的江河湖泽里，还有另一种风物在悄然生长，它身披锐甲，潜藏于碧波之下，静候秋风的召唤，只为完成一场酝酿已久的鲜美献礼。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从蔡甸区向东行约百里，便来到了江城另一种风物的所在地——梁子湖。碧波浩渺的梁子湖是湖北省蓄水量第一的湖泊。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孕育了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滋养出了令人惊叹的风物——梁子湖大河蟹。

两次湖大河泻，背甲清亮，腹排如雪，步足赤红，鳌足镶金，绒毛蜜黄，其甲壳坚硬光洁，品相出众，成蟹个体饱满，大的重约45两，小的也在2至3两之间。它不仅富含多种

它们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与氨基酸，更以肉质鲜甜、高黄醇厚而闻名，是淡水河蟹中的精品。而这份令人惊叹的鲜美并非一蹴而就，它源于一次次沉默的蜕变与积累。 蜕壳是两子湖大河蟹一生中最为隐秘而重要的仪式，它一生需要经历约18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它的体重和体型都会显著增加，而让它们完全成熟、膏黄饱满的最后一次蜕壳则尤为关键。

0: 大家都在想我在找什么，是不是？我在找螃蟹蜕下的壳。这河蟹啊，其实是蟹中的精品，它对这个水质、水温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对水的温度特别敏感。秋天来了，水慢慢变凉了，然后它就知道自己可能该找一个地方完成生命当中最后的一次蜕壳。咱们去哪里找？
1: 在水草茂盛的地方或者石头缝里。嗯，
0: 其实当河蟹在蜕壳的时候，它的行动啊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包括吃的也越来越少了，它就像一个修行者一样，然后能够找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安静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去再认真的找一找。

0: 来这边。哎，好，哇，看看，哇，哎，好干净啊！你看这个，
1: 它推出来就是完完整整的啊，
0: 还真是哈、啊。那是不是刚退出的那个螃蟹就在旁边？
1: 对，但是刚退壳的螃蟹不适宜去碰它，它是最软的时候。
2: 唯有经历最后一次蜕变，蟹肉才得以饱满，膏黄才得以丰润。梁子湖的大河蟹天生便带有一份不屈蚀的从容，宁可在深秋迟来，也不争早是一时之先。正所谓至味沉入光阴，这一口渐沉岁月的鲜甜，值得所有耐心等待。
3: 来，我们给大伙展示一下。嚯，这一只大概几两？
4: 这个估计得有三四两。
3: 三四两？
4: 嗯，
3: 这还不是它最肥的时候吧？
4: 还不是。哦，所以你们猜为什么这里的河蟹会有这么大一只？
0: 我觉得可能首先是它的生长环境，比如说水温啊、水质啊。
4: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在梁子湖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湖岸线比较曲折的，有很多湖湾，所以这里的水系和生态系统呢都会比较复杂，那么就会有丰富的水草啊，丰富的饵料，这些饵料里面呢比较多的，比如说像螺蛳，还有一些小鱼小虾，这些呢它都是螃蟹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它们经常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呢就会长得比较的肥硕。
3: 一是它在这个湖泊资源里充分的运动了，所以本身自己就会比较矫健，再加上由于我们的这个饵料很丰富，都是原生态的，它吃得很健康，所以它长出来的这个肉质就更加紧实。
4: 因为梁子湖的水质非常的好，现在经过整治以后它是可以达到二类水的水质，而且它的 pH 就是酸碱度啊，在7.8到8.2之间，就总体来讲它是呈微碱性的一个环境，就非常适合螃蟹的生长。此外呢，这个湖里面还有很多的水草，螃蟹呢就在上面爬行啊，就是一个健身房一样的，所以它们的肉都比较紧实，
3: 天天都在跑步机上练着呢。
4: 对，
3: 所以它的肉非常的紧致。
4: 对对对、哦、
0: 我们是在跑步机上，人家是在大自然里。
4: 对对对对，
3: 所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好山水遇好风物。
2: 辽阔的梁子湖是湖北省

0: 内面积第二的淡水湖。自然的光热格外眷顾这片水域，近200天的充足光热使得湖泊中的水生植物得以繁茂生长，为河蟹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和优越的栖息环境。阳光中的紫外线更能有效抑制水体有害菌群，增强河蟹免疫力，促进蟹壳钙质沉淀，使其壳硬黄满，肉质饱满。降水则是两组湖大河蟹风味形成的另一份馈赠，年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充沛的雨水持续补充湖体水位，调节水温，更促进了浮游生物与水草的大量繁殖，从而构建出稳定高活性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正是在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下，两组湖大河蟹才得以积累更丰富的风味物质，成就其甘甜鲜美、黄多膏肥的独特品质。
1: 全世界有上千种蟹，这当中两子湖河蟹毫无疑问是最令人瞩目的佼佼者之一。蟹从来都是鲜味的代名词，它也是理想的肉类蛋白质来源。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到无数食客对蟹的风味创造，可以说中国人对蟹的钟情早已深深地镌刻进山海风味的记忆深处。
0: 暮色四合，劳作间隙，蟹农们围坐一方，将丰收化作舌尖上的欢宴。清蒸蟹是以最本真的方式锁住蟹的鲜甜，香辣蟹则是佐以红椒爆炒出江湖的泼辣，但总有人能在烟火里酿出独门绝技。出淘砂锅里撒上两把炒得微黄的盐盐，盐粒里混着花椒、八角与干辣椒，是长江水汽浸润出的新香。捆扎紧实的河蟹放入锅中，再加入独门秘方青叶紫苏，这味当地独特的香草带着草木特有的清冽，能将香气渗入每一丝血肉。盖锅慢慢煨着，听盐粒在底下细微作响，待盐粒变成焦黄，这是加入最后一味料的信号。掀开锅盖，浇一盅酒，火焰倏地窜起，带着甜香的白雾弥漫开来。盐焗的蟹肉紧实又清甜，咸味衬出深处的鲜，口感浓郁鲜美，简单却凶猛，粗粝却真切。除了盐焗蟹，还有一道温柔细腻的蟹黄豆腐羹。从螃蟹中挑出蟹黄和蟹肉是个精细活，调好的蟹黄蟹肉与嫩滑的豆腐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高汤，文火慢煨，渐渐融成一碗暖心的金黄。而剩下的这些看似空无一物的蟹壳，实则还藏着螃蟹最后的鲜味密码。收集剔净的蟹壳，小火慢熬，逼出金黄焦香的蟹油，滤出这醇厚的精华，倒入冷饭与蛋液，猛火快炒，米粒的焦香韧爽与蟹油的极致鲜醇杂糅，香气汹涌扑面，滋味叫人欲罢不能。这不仅是巧手妙得的家常盛宴，更是对两子湖大河蟹风味价值的极致运用。
2: 哎呀，今年的菜做得真不错，
3: 雕哥辛苦了啊！
2: 今年的螃蟹发丰收了，希望每年像今年一样风调雨顺。

武汉的滋味是江与湖联袂写就的长卷，尝一口藕汤，仿佛触摸到了云梦泽淤积千年的沃土，加一块蟹膏，就好像感受到湿地里芦苇荡的秋风。寻味江城，寻的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在这里每一味都是水陆交织的印记，也是千万年的江汉平原在人间烟火中落笔的味觉诗篇。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4: 是做人的德行。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

好品山东，好品山东。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 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武梁业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武梁业。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

0: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

0: 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 这种

0: 季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1: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道。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清晰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5: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2: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

0: 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China acts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

裔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

0: 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才刚刚入伏，暑热就已经相当凶悍了。今天早晨还不到八点钟，上海和重庆的气温就已经突破了35度高温线，而午后的气温更是来到了40度上下，热力十足。接下来副热带高压将会减弱东退，而大陆高压将会加强东进，因此江南华南的高温缩减，而西北的高温则会发展增强。而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明天就将会体现出来，在江南华南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将比今天收敛许多，而新疆却恰恰相反，炎热程度会明显的加码。预计一直到21号，大范围的高温将会集中的出现在新疆以及陕西到四川等地。那么像是新疆吐鲁番，后天开始最高气温46-47度的这种极端的酷热天气将要上线，提醒大家要尽量的避免在午后时段长时间的外出。而在江南华南，副高的东退带来的不仅仅是高温的缩减，同时在它的边缘的降雨带也将会随之向南转移。那么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强降雨暂时还集中在黄淮，从山东河南这里一直到四川以及云南广西广东等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还要警惕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些强对流天气，以及可能会诱发的山洪等次生灾害。预计一直到23号，大范围的降雨都将会集中的出现在我国南方，这将不利于早稻收获，建议抓住降雨间隙抢晴收晒。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9到28度，长春多云，20到29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4度，呼和浩特阴转小雨，17到29度，乌鲁木齐晴，25到37度，银川晴转多云，17到33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1度，西安大雨转多云，24到32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4到23度，成都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重庆雷阵雨，28到39度，贵阳多云转阴，23到31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太原中雨转多云。

0: 云16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郑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6度，上海阴30到39度，武汉阴31到3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9到38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中雨24到31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广州阴转中雨24到31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27到29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1: 人工智能带动下高技术产业增长是大幅提高。
2: 它既可以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可以广泛地走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0: 中国 AI 何以引领创新浪潮？
3: 这种制造业为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全链条的支撑。
4: 中国在人工智能上的突破，代表了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方向。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从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自2024年起，大会增设全球治理议题。这个人工智能盛会。

0: 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举世瞩目。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更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那么，它有着怎样的发展态势，又将如何塑造我国经济发展新样态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已过半程，人工智能加快赋能千行百业。刚刚公布的半年报成绩单上，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鲜明底色。
2: 上半年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带动下高技术产业，那么它的增长是大幅提高，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当中呢，人工智能带动是比较突出的我们也知道呢，今年呢应该说在全球来看都是一个人工智能发展一个大爆发的一个周期。
3: 今年前半年我们会看到新旧动能转换的态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新质生产力，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这个新的产业的动能在不断的积蓄，在不断的拉动我们的经济的增长。我们的发展也原来更多的是要素投入，现在变成更多的是创新的驱动。
1: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立足时代大势，指引产业创新突破，倡导智能向善，为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做出长远擘画。十三五规划纲要写入人工智能，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新一代人工智能列为科技前沿攻关的七大领域之一，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中国人工智能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4: 人工智能它既可以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那么提升实体经济的这种效率，它也可以广泛地走入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所以中央明确讲说，要在十五期间要大力的这个推进人工智能加，这个加也就在于此。
5: 技术迭代的速度明显的加快，而且大家能切实的感受到大模型这个就是它在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应用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从开始的消费互联网向这个实体产业延伸。
1: 各类智能体持续引爆市场，视频生成大模型以电影级效果风靡全球，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
6: 半年以来，我们整个 AI 的使用量 ，token 的使用量得到爆发式的增长。在我们平台上，每个月 token 的消耗量达到了90,000亿，这意味着整个使用 AI 的人群以及消费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今年以来 ，token 也就是词源成为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用户的每一次提问、生成的每一段内容都会产生词源的调用。2026年上半年，我国词源日均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过1000倍。这家为 AI 内容生产提供算力服务的企业 ，AI 创新产品的全球用户规模，仅过去半年内就增长了几十倍。
6: 从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到中间层的这个模型能力，我们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尤其是在 AI 应用这一部分，中国都有非常大的规模以及未来的潜力，非常多的用户和需求都来自于我们国内。
1: 近年来，国产大模型你追我赶， AI 助手走进生活日常。在上海行知中学，老师带着学生们搭建起自己的人工智能平台，让学生体验手搓智慧应用 AI 助手。师生们所消耗的词源来自于千里之外的河南空港智算中心。作为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智算中心，这里单台设备通过一点接入、即取即用的方式，每天能稳定输出上亿级的词源。今年以来，伴随着算力需求的激增，多地都在加紧建设并扩

0: 扩容算力中心，这也带来了算力硬件设备的需求井喷。
1: 这就是咱们算力中心要用到的一个基础的硬件吗？
2: 是的，是的，它这个东西呢，我们管它叫做模组。模组上面的话呢，是会有我们的芯片。那么芯片呢，我们在做完了之后呢，安装到这个模组上面，它就可以去进行通电和这个数据的这个传输，去正式的使用。
0: AI 产业就像一块五层蛋糕，最底层是能源，往上依次是芯片、计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模型，最上层则是自动驾驶、机器人和智能助手等应用。作为承上启下的一环，芯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单位电力能够转化出多少算力，也决定着 AI 运行的速度和成本。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正在重塑人工智能的产业格局，也给国产算力芯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 无论是说算力的需求，还是说应用场景的这个需求，都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这块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级的一个机遇。中国一直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和创新的一个基地，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这个工程师，有了这个土壤，还有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以后的世界半导体的里面一定会有几家来自于中国的世界级的芯片公司。
0: 今年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以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超过15亿块。与此同时，从西部的绿电算力中心到跨越山河的骨干光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着坚实的底座。
3: 上半年以来呢，这个国家对于包括算力网在内的六张网的这样的一个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实是我们AI 算力需求的一个集中的爆发。那么从短期来说呢，这个算力网的建设可以促进我们包括像芯片啊、像服务器啊、像计算中心这种万亿级的硬件的投资能够更好的去拉动我们经济的增长。那么从长期的来说，以这个算力基础设施为代表的这种新的基建，可以更好的去降低我们的算力的成本降低我们的创业创新的门槛，带动我们的 AI 为代表的这种新经济的增长。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加快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应对的正是人工智能发展浪潮里不断涌现的新需求。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赛道，2026年被认为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元年，技术不断成熟，应用场景也持续拓展。今年4月19日，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一款名为闪电的自主导航机器人凭借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用时超过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水平。这样的表现正是近一年来人形机器人技术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5: 那这里呢，我们既有四足机器人，也有人形机器人，那么用来验证我们所研发的引擎平台。
0: 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这个实验室里，张丽华和他的团队正在不断训练机器人的大脑，让机器人学会思考，拥有物理认知能力，并做出实时决策判断。
6: 大家看这台机械手哈，它正在抓取并放置它眼前的一堆杂物。注意看，这些物体的材质、位置还有形状都各不相同，但是机械手呢，并不需要人为的控制，而是完全依赖它自己的大脑进行推理来完成这一系列复杂的动作。这也是我们最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机器进化的一个过程，同时也展现出物理世界模型的最基础样态。
5: 那么前不久我们发布了一个新一代架构的物理世界模型，就是通过我们独有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为我们机器人，比如说它去执行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提供非常准确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能力。

0: 一个障碍物，你看它会躲避这个障碍物，
1: 直接就自己自主的躲避了这个障碍物。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前面有一个更麻烦的哈，看他知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思考了。
0: 对对对，因为这块的这个障碍是原来他在规划的时候没有发现的。那这个我们机器人做的一个什么工作呢？那么我们就在他的脑内啊，利用我们研发的物理仿真引擎啊，做了一个可能通过路径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演。
2: 大脑负责决策规划，小脑负责动作执行，并不断总结更新，这样机器人就拥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这也正是机器人越来越聪明的原因。今年以来，人心机器人开始尝试着针对各类真实生产生活场景完成任务，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正加速迈向规模化商用。
0: 其实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演进，不是单点技术的突破，而是这个我们从这个数据模型啊等等这样一个技术链条和这个整个产业链啊以及这个应用需求多种条件啊同时这个演进的一个结果。中国有这个全球最完备的这个工业门类的这种制造业，其实呢它为我们发展人工智能就提供了从数据应用场景再到硬件的支撑，甚至是市场验证这样一条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3: 现在人工智能下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就是世界模型和矩阵智能。那从这个意义上你就能看到，像为什么这个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上的突破这方面其实代表了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方向。这一轮人工智能的这个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变现期，正在引发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2: 今天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中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0: 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啊，从这个前沿探索到技术落地啊，从基础模型的跟跑啊到并跑，到今天就是我们在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细分领域的领跑，其实我亲眼见证了整个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呢其实表现在几个方面哈。一个呢，我觉得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成为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风向标。其实同期主办的这个全球治理的这种高级别的会议，其实也为我们去解决这个人工智能安全机器人伦理等等这样一些全球共性关注的一些问题，其实不断地在贡献这个中国的这个方案。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机遇。行业预测显示，至15-5末期，我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智能经济将从现阶段的增量辅助角色，成长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面向未来，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中国人工智能必将乘风破浪，为强国建设贡献澎湃的智能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纪实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
4: 是做人的德行。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

0: 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4: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9: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路走绝了，好不好？
6: 你是没得选，还是舍不得大亚斋总经理的位置？
8: 原告方的举证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驳回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
7: 这个审判结果有没有可能推翻？
5: 除非你能找到新的证据来打碎他的证据链条。
11: 这宣言是第一大股东，他怎么都不露面啊？
6: 我没找到宣言，
11: 他是不是跑了？
4: 你说他不会出事吧？
5: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运动补椰子水好，
20: 找椰树牌，
15: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0: 运动补椰子水好，
15: 喝椰树牌，
20: 是天然电解质，
15: 不是人工添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儿就是为了挣点钱，
1: 是吗？
0: 我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弱肉强食”，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把话说直白了吧，今天是您坐着，我站着，我得恭恭敬敬地跟您说话。如果有一天咱俩的身份互换，我坐着，您站着，还得让您跟我恭恭敬敬地说话。我主要是担心您心里不是滋味，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您能够高升。
1: 谢谢张工的好意，我一定尽快。
0: 那就期待您的好消息。

0: 喂，
1: 秦律师，还是抢注专利的事情。如果我给董事长发的邮件当中有非常详细的关于设计稿的讨论，也有聊到过设计者本人的，当然了，也有发送日期，您觉得这些能不能作为证据呢？
2: 发送日期在申请注册专利之前？
1: 对，还要早2个月，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清晰明了。
0: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什么问题，邮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1: 好的，秦律师，谢谢您，等我们回了深圳再聚啊。
0: 欣然，
1: 你说。
2: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提醒你。
3: 我早上跑了趟林家村，人家造了几百年的龙舟啊，对造纸龙舟一窍不通。哎呀，宣言的纸龙舟看来也指望不上了。我跟彭书记打过招呼了，今天就发布纸龙舟不能如期参赛的通告，踏歌送行的演出也取消，尽量降低影响吧。
4: 这就算纸龙舟搞不成，踏歌送行也不用取消啊。您筹划了那么久，查那么多资料呢？
3: 纸龙舟才是戏言，踏歌送行是为了配合纸龙舟的宣传。没有纸龙舟压轴，踏歌送行还有什么意义？最主要的是宣言出这事儿，搞得桃花镇的人都没了心气儿，大家也都不想参加了。
5: 可是主任，你花了那么多心思，还复刻了李白赠汪伦的名场面，这么好的创意就这么放弃也太可惜了。
4: 对不起啊，廖主任。
3: 对不起我没关系。我对不起那几十万的粉丝。彭书记啊，对不起先生的领导啊。

0: 明哥，别算了，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所有人加一块儿不少钱呢。要我说，这原材料就算了，都自己想办法得了。
1: 就是，
2: 不用。我还是那句话，有不想干的，还有想折了卖的原材料和设备，全都给我。
0: 我知道你为我们好，但这不是小数，你不能一个人扛啊。
2: 是不是小数那也是我的事儿。
1: 大不了我把厂子搭进去，不行的话，我把房子再搭进去。再要是不行的话，我就贷款。总之，这底儿我兜着啊。
3: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的，整的好像我们来逼供一样。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别看前几次闹哄哄的，什么骂天骂地的。
2: 都是亏不起了，肉疼啊！这有能耐的人啊，遇到困难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会找出路想办法。宣言就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敢接这个摊子呀？就是因为我认准了宣言，认准了文创这件事儿。
0: 不相信是吧？啊，都不相信是吧？好，那咱们就打个赌，看看最后谁后悔。

0: 来，来，走，
1: 可以。
0: 怎么不走了？
1: 到顶了，没路走了。
0: 没路了就停下来，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其实也是一条路啊。
1: 没听懂你说什么呢？
0: 这有什么听不懂的？今天就只想着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1: 事儿是没出在你身上，你这叫什么？你这个就叫做站着说话。你也坐下了，
2: 还是这儿好啊，一来这儿心就静下来了。
0: 那是当然啊，这儿可是宣家的根啊，千百年来的宣家老祖们都是从这儿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完这108道工序，千锤百炼，水深火热，最终千挑万拣才造出了一张好纸。宣言，你不应该待在这儿，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
1: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跟他们一样在这里从头再来？
0: 你在这儿又造不了纸。我是说啊，你该回到你的文创事业，宣宝被别人抢走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1: 你说的容易，宣宝跟纸机我花了多久的时间，费了多大劲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想要从头再来难啊。
0: 你只是觉得设计不出比宣宝更好的，其实并不是宣宝就是最好的。往深了说吧，就是你的心力不够，被锤打的还不够，你缺少了浴火重生的勇气。宣家祖训第六条，弹皮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应清泉涤心，历练筋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造纸其实就是在造自己。清谈如果不经历离刃割身，蒸煮剥皮之苦，就化不成那洁白如玉的宣纸。人其实也是一样的，等你能破了这一关，你就一定可以造出更好的文章。
1: 我知道我为什么失败了。

我想师傅了。你想好了哪天走，提前告诉我，帮我带两瓶好酒给师傅。

0: 来，下来。这就走了？
1: 走了。
0: 把点，把点子拿走了？你自己干吧。

0: 事到如今啊，也就只能道歉了。大家对宣志传的期待，毕竟是咱们挑起来的，现在又……
1: 哎呀，只能这样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呀。

0: 那个演出还没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担心会影响后面的整体效果。宣言那边，我替他向您道歉。爹，我这两天也到处跟领导都是道歉的，好在大家还能理解。不过还是希望宣言能早点回来。我们桃花镇的才子，不能就这么点事儿就给打趴下了吧？
1: 宣言，哟，快接呀！哦，喂，哎，石信，走，是他，快，宣言，
2: 肖部长，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宣言，
1: 回来了，在里边呢。肖会长，
2: 会长，
3: 我天哪，都
1: 是孙岩回来了。
4: 你去哪儿？多少人找你，你知道吗？
5: 明哥，
4: 回来就好。
5: 这样啊，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
6: 不是你这道歉有什么用啊？你跑什么呀？
5: 我没跑，我也没想要跑。毕竟这个事儿起因在我，出了这么大的困难，以后这路该怎么走，我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只不过之前我没想好该怎么面对大家，现在我想清楚了，该面对的面对，该处理的处理，这路啊，还得继续往下走。
6: 好，来，那你说说，下面该怎么走？
5: 两个方案，一，赔偿，大家损失了多少，我就赔多少。我现在能赔上的，我就赔；现在赔不上的，我先打下欠条，之后赚了钱慢慢还给大家。这钱还不上，我绝不会离开桃花镇。
4: 这事儿你不用管。小岩，刚才肖会长可说了，有想退出合作社的，他一个人承担。
5: 宁哥，
4: 说第二个方案。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继续做啊？
5: 先前下架的、停产的都是过去式了，咱们不提了。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说清楚，我已经和大雅斋解除了合同，接下来我会以合作社带头人的身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产品的设计研发当中，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会做出更优秀的作品来，到时候咱们去申请咱们的专利，重新把市场给夺回来。
7: 这是能行吗？哎，
4: 我觉得行啊，这行啊。
5: 当然了，通往成功之路一定是艰辛的，欲要重生必先涅槃。这其中有人不愿意继续的，我也拦不住大家。还是那句话，该赔多少我就赔多少，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信任我，相信我宣言，愿意继续跟着合作社往下走，咱们就一起扛过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一定一定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嗯，
4: 我跟着你干，不为别的，就为你能站在这儿，为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们都是当老板的，谁家做生意一开始就顺风顺水呀？啊，谁没遇到点沟沟坎坎的？怕输，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干就不叫输。宣言能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搞那么大的事儿，他能设计出几个小娃娃，让大雅斋的郑国辉眼红。郑国辉是什么人啊？是做大生意的人，他都能眼红，那说明什么？说明宣言有能力，说明宣言有才。所以我坚信，只要跟着你干，就一定能成大事。
8: 我也干。现在说这些话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桃花镇政府想为大家服务的心，想让大家发展过上好日子的心是不会变的。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大家指责，但是这件事情只要能干好，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也干，我呢不懂什么经营，我也不信我自己能做出什么名堂来，但是我信他们，我信宣言，我信林主任，我信肖会长，我干。
3: 好，
6: 不争馒头争口气，咱桃花镇这么多企业家，谁要是怂包，谁不是爷们儿？
1: 对，干！宣言和肖会长都把自己豁出去了，咱们这三瓜两枣的有什么怕的？干！
9: 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就叫干！
10: 咱们就跟他大雅寨打打擂台，干！
11: 干！
5: 干！对，好，那咱们说干就干，咱们重新签合同。
11: 好
1: 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12: 欣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宣言他们回来了，他们的合作社又要搞起来了。
13: 我就知道他能行。
12: 现在你签合同应该没那么大负担了吧？来自深圳的最新线报，董事长怀疑你有异心，很生气。你要是现在再不签的话，可能就签不了了。
13: 董事长猜对了，我就是要做出另外一种选择。也许我们应该和他们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从头开始。
12: 辛总，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只能说很遗憾，你的计划要落空了。辛总，这有两个销售分成合同，需要您签一下字。
13: 哦，好。来。
12: 啊，谢谢邢姐。嗯。
13: 你动了我的邮件？
12: 是。你跟董事长的那些邮件都被我删掉了。我也是为你好。当然，我承认也是为了我自己好。我喜欢皖南这个地方，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这边了。你知道的，我还在县城买了房子呢。
13: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2: 如果你把邮件都给了宣言，董事长会毫不犹豫把我们都炒掉。我觉得你这样做太不聪明了。我不要跟你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我只是想保护好我自己。我没有错，
13: 保护自己没有错。昧了良心才有错。

0: 师傅，师傅，嗯，师傅，嗯，师傅，嗯，师傅，哟，你怎么在这儿睡了？别感冒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1: 哦，
0: 好啊，
1: 还带着东西。
0: 哎，有什么事儿吗？
1: 宣言回来了。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伙都相信宣言的能力，所以决定继续入股，合作社接着干。哎，我知道了。还有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多大的人呢？
1: 人是要说话，还剪把狼后把虎的。我是想请您帮个忙，怕您不同意。
0: 你说，这龙游赛不是就要开始了吗？嗯。
1: 宣言正在忙着搞他的纸龙舟。嗯。但我们不能闲着呀，得训练。那动作呀、节奏什么的，不练是真不行啊。嗯。毕竟这次我们代表的是桃花镇宣纸队，这要是比不好。
0: 那不丢他宣纸人的脸吗？嗯，那是那是那是，那真要是比输了，那不就是光着屁股转圈儿，啊，这丢人吗？是啊，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我啊，我都这德行了，我能划得动龙舟吗？
1: 哎呦，师傅，您就算再有力气，我们也不能让您去划龙舟啊。您是我们桃花镇宣纸的门面，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当舵手。
0: 那纸龙舟都没弄好，那怎么练呢？
1: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先找别的龙舟练。这人我都已经组织好了，现在就等您出马了。师傅，掌舵这个位置，您不做，别人是真不敢做呀。
0: 以后别弄这些没准头的事儿，好不好？弄不好让别人看笑话。
1: 好，好，只要您出马了，肯定有准头。那您是答应了？哎呀，太谢谢师傅了，太谢谢了。那我赶紧准备准备啊，咱们下午桃花潭见。
0: 不不，你师娘的中午饭都做好了，你就在这吃饭吧。
1: 哎呦。哎呀，一提到师娘做的饭，我可想了，大粉蒸肉，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那就在这吃呗。
1: 哎，不不不，我怕一吃，这肚子撑的影响我发挥呀。没事，您赶紧去吃吧。咱们下午见，下午桃花潭见。
0: 好，
1: 好吧，师傅，那我走了。
0: 哎哎。

0: 我没拿手机，你不要一样，我这手机。哎呦，你办上了！哎，老廖，哎，什么？哎，我这手机啊，这么早就办上了？
1: 那个，哎，这个是忙起来哪有时间换呢？哎呦，哎，
0: 老廖现在是大红人啊，我们这个手里的工作多，他呀里里外外都在亲自操心，辛苦你了。
1: 应该的，
2: 不错呀，
1: 您现在火得很呀，我也关注你了。
0: 我还点赞呢。哎呦，
1: 谢谢谢谢，关注老六。哎，你一个个有肉的人。对对对对，吴院长，谢谢啊。哎，不说这些，你赶紧问一问这个宣言和他们的队伍什么时候到。打电话一直在催呢，您们放心啊。问问。哎，是宣言
0: 吗？
1: 哎，到了没有？什么贷款？打错了。
3: 再来上，哎，快，
1: 眼镜，
3: 辛苦，
1: 加油。

0: 尊敬的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桃花潭惊喜奇遇乐潮端午龙舟赛，欢迎你们！龙舟年年有，今年大不同。今天桃花镇宣纸企业将要以前所未有的纸龙舟来参加比赛，传承宣纸文化，弘扬人类非遗。大赛开始在即，请泾县党委书记陈云清陈书记为大赛致开幕词。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参赛选手、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的桃花潭啊，龙舟鼓声激荡千年诗情。
2: 董事长让我跟雨晴拿着合约到深圳去见，还有一个小时我就要赶飞机了。这个合约你实在不想签的话，那就别签了。
1: 向四海宾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此次大赛表示热烈祝贺，也向传承龙舟精神的每一位奋斗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3: 夫君，
0: 此刻的桃花潭是李白笔下的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年回响，更是十里桃花万家酒店邀约天下客的当代序章。当年汪伦以诗酒桃花相约李白，今日我们以龙舟竞渡之姿，宣纸铺陈之美，诚邀八方友人在青山碧水间共赴一场古今交融的文化盛宴。下面让我们有请桃花镇镇党委书记彭书记宣布比赛开始。
4: 不多说了啊，现在我宣布我们桃花潭第十二届龙舟大赛现在开始。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就是为了挣点钱。
1: 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

0: 阿姨，小星，你怎么来了？让阿姨抱抱。让我猜一猜，你爸让你来的。这次我没收我爸的钱，我自己想来看看你。
1: 这里边太吵了，我们出去说吧。嗯，阿姨。
0: 嗯，
1: 我爸说。
0: 叔叔他们都不跟你做朋友了，龙舟赛你也没去。我想你一个人肯定会很孤单，所以就想来陪陪你。
1: 你真是个好孩子，阿姨跟你讲啊，不是他们的错，是阿姨的错。阿姨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
0: 我知道一个人的滋味，孤单可难受了。
1: 你说的没错。 阿姨今天就是好难受，
2: 这快不行了，这没事儿，
3: 参与就是好事儿，
2: 对，
3: 起码
2: 只要参与了就好。
3: 在我看来啊，他们已经胜利了啊，
2: 至少要给他们颁一个最佳贡献奖。
3: 哎，你们看看观众的反应啊，这么热情，如果不让他们颁个奖，那观众都不答应。
0: 对，答应。

0: 哎，小新，阿姨问你个问题呗。
1: 你说吧。
0: 如果你的老师让你撒谎去欺负你最好的同学，如果你不去，老师就让你没学上，你会不会去？
1: 当然不会。
0: 为什么？
1: 如果让我无缘无故去伤害我的同学，我的心里就会很难受，我不喜欢这样。
0: 那你可就没有学上了。
1: 所以学校不让我上，我就去流浪，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过我想过的生活，吃的用的我都会很节约。
0: 小新，你一直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
1: 我想告诉你，不要委屈自己，不要让自己难过，我可以带你一起去流浪。
0: 谢谢你，小新。
2: 田老师，祝贺祝贺，祝贺你们的战队！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5: 吴一
6: 龙，我们得胜！
2: 田老师，田老师，
7: 谢谢谢谢，
8: 三二一，耶！
9: 视频打个口号，
10: 不求最快，但求最帅，身居龙中独一无二。
11: 你看什么？
12: 怎么样？
11: 不挺好的吗？
12: 忘了，咱俩还有个赌约呢。
11: 不是吧？你现在还想让我给你道歉？
12: 小心点。当然不是了。该跟我回家吃饭了吧？
11: 哎呀，
12: 行不行啊？
11: 行，
13: 回家吃饭。
11: 不是少爷，居然是少爷！
14: 苏一文，
11: 谢喂。轩轩叔叔，轩轩叔叔，
2: 小星，
12: 小江，啊，怎么你爸在那儿呢？
1: 欣然阿姨叫我把这个给你。
12: 欣然，

0: 你的同事，有我呢。欣然，你说，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提醒你，你一定要去公证机关做证据保全。另外，大雅斋和宣言的合同也有一定的举证价值。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有人把志冠重要的证据给到了我，宣宝和芷溪有希望夺回来了，我们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来，欣然阿姨呢？
2: 他说他办完事就会回来，我估计他不会回来了。不可能，他说他要跟我一起去流浪。
3: 流浪？这是他的信。宣言，见信如面。U 盘里保存了我与董事长数次针对你所设计的宣宝进行的讨论。 这些内容都产生于集团抢注你的版权专利之前，由我的律师朋友指导对证据进行了公证，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如有必要，我可以作为人证出庭。抱歉了，我的朋友，因为我缺乏勇气，没有及时的站出来维护正义，致使你和桃花镇的朋友们蒙受苦难。 我不奢求你立刻能够原谅我这个迟到的胆小鬼，只希望你为了正义冲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时，这些证据能帮你照亮前方的路。永远欠你一个道歉的，欣然。

0: 来了。
1: 我们来找你了，不辞而别，可不是你新总的风格呀。
0: 别再叫我新总了，叫我欣然吧。
1: 欣然，去我们厂子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
0: 小明，我都跟你说过了，我真的去不了。
1: 不去我们厂也行，那就去我们合作社应聘总经理吧，薪资待遇非常的丰厚，最重要的是离咱们家近，是吧，欣欣？啊？
0: 你什么意思？
2: 啊，你不要走好不好？我舍不得你。
0: 小欣，其实阿姨也舍不得你，阿姨以后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好不好？
1: 欣然，留下来吧，这也是我和欣欣的心里话。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就是想做一张能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的大纸，
4: 3×3。
5: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6: 那可是10几米的连床啊，那重量得到1-2千斤重。
5: 这事儿干不了，办不了怎么办？
1: 请看《众墨园》第31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那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7: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宣宝被别人抢走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嘛。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 挺龙头了。
0: 纸龙舟，
2: 一定要出彩！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就是要做出另外一种选择，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天阿姨，让我把这个给你。
4: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她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6: 收到。
4: 行吗？阿宝，就这么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70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要换人了，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
9: 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留下来吧，这也是我和星星的心里话。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1: 我报旅行团了。<笑>
0: 没关系，等星星放假了，咱们三个人再报一个超豪华的旅行团，好吗，星星？好。
2: 好。
0: 到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去玩啊！就这么定了。
1: 哎，小米，
0: 带着星星爸妈回家喽，走！
1: 你干嘛呀？
3: 林依然，二审判决下来了，我们赢了。

深一点，哎，对，看看，好，哎，放在这儿，把那个左手托住底下，对，来，慢慢的啊。

0: 太白兄，太白兄，谪仙人慢行，望伦送。
1: 我送你来了。
2: 此行山水迢迢，愚兄遗憾不能与你同行，不知何时再见了。我虽不及你的文采，但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3: 谢兄美意。
4: 待到他日，我若再临这宣州，必定同你一起共赏十里桃花，共饮那万家美酒。
3: 好，兄请放心，
4: 这桃花潭水会替我记得你的歌声，这青山绿水会替我记得
3: 你的情谊。
2: 太白兄珍重。
3: 珍重。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留下的不只有诗，还有桃花镇宣纸人代代相传的待客之道——情谊。说到情谊，为了桃花镇宣纸的未来与发展，欣然女士愿与桃花镇宣纸人同舟共济，并受聘于桃花镇宣纸文创合作社总经理。

挥手。我先在此谢谢大家，谢谢桃花镇镇政府，也谢谢宣纸协会的各位同仁们。我手里的这份聘书，说实话，真的意义非凡。当年有李白和汪伦在此成就了一段佳话，今天我们因为宣纸文创而携手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可以共同努力，谱写出一个新时代的传奇。我们宣纸文创的大船也已经正式的起航，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共创辉煌。再次感谢大家。

0: 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感谢感谢，我感谢感谢感谢！
3: 欢迎欢迎！
4: 恭喜恭喜！
5: 来啊！
2: 来啊！大吉啊！如何如何？
5: 恭喜恭喜！恭喜啊！第一家店，第一家店啊！
1: 恭喜啊！桃花
5: 镇的骄傲！
1: 恭喜恭喜！
5: 哎，快多指教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5: 来来来，您里边请。
6: 向前。

0: 是崭新美好的未来，回首是沉淀千年的智慧。传统与创新看似对立，实则共生。传统是文明的根基，是无数先人用经验所汇聚成的河流。那么创新呢，则是要冲破固守的堤坝，让这条河流拥有新的流向和新的可能。这便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新宣纸人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在我看来，传统并不是创新的枷锁，它是创新的跳板。创新也绝不是背叛传统，而是延续传统。我们致敬老一辈的宣纸人，但我们绝不会因循守旧。我们拥抱市场的变化，我们也绝不会做出盲从跟风的事情。我们要让创新深植在传统的土壤中，让它在未来的狂风暴雨里屹立不倒。
1: 明年呀，你别捞了行不行？
2: 我这一天不捞纸就跟一天没吃饭一样。
1: 我看你真是犯下这病。那你给我想想，在你的心里什么样的纸才算是一张真正的好纸？你要是能说清楚了，我陪你捞。你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啊，我不陪你捞。你就听秀梅的，你们出去转转，我给你守着家。

0: 我没那个兴趣。
1: 哎呀，我就知道，我说的再多呀，你也听不进去。
2: 我来陪你唠两张吧。
3: 有啊。
4: 哎，老马呀，真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你怎么来了？
2: 在红星厂的时候，就是我给你抬脸儿。咱们俩这么多年没搭手了，你不想再看看我的手艺？
4: 你开什么玩笑？你现在是老行尊，你给我抬脸儿不合适。
2: 我就愿意给你抬脸儿，怎么不行啊？
4: 你要这么说，我也就不讲究喽。啊，来吧，
2: 来。

0: 走你。
1: 两个国家级的第一传人和老议长难得一见呀、啊。大有提升，大小无形，果然是高手。
2: 你这是宝刀未老啊，马马虎虎吧、啊。

0: 你回回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今天也不例外吧。其实啊，上次在文房四宝节的时候，关山找你，就是想和你说件事儿。吃饭的时候呢，我看你情绪也不太好，我也就没再提起来。关山啊，有一个夙愿，就是想做一张。
1: 能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的大制，哦，他的这个想法呢，也是京博和很多业内专家的期待。关山委派我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嘿，这关董事长真看得起我。不过，有你老满在。
0: 那什么纸做不成呢？我刚才跟你说了，是要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单凭我，说实话，一点把握都没有。
1: 有这么难吗？
0: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啊，是大。
1: 多大？
0: 一张宣纸，三丈三。
1: 三丈三？ 这关董事长是在开玩笑吧？这可不是开玩笑啊！三张三项目的公关领导小组都成立了。老满呐，我们先不论这么大的纸能不能做成，1000多年以来，我们老祖宗。 做的最大的宣纸也就是两丈，
0: 是
1: 吧？要在这两丈上面作画的画家，他本来就不是很多。你说现在要做三丈三这么大的宣纸，他拿来干嘛用呢？
0: 老宣呐，当年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大家。 为人民大会堂联袂创作了一幅江山如此多娇，多好的一幅鸿篇巨作呀！可就是限于捞纸技术，只能用13张丈二坯来拼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吧。关山在会议上说：“当今是我们宣纸人处在最好的时代，我们也具备了做三丈三的条件。”
1: 我们需要一张三丈三大宣呢，站在宣纸最高技艺的巅峰，升级三丈三大宣的巨幅旗帜，这不是用着用不着的问题。老满，这太难为我了。
0: 老玄，不难，我找你干嘛呀？
1: 三丈三是好事，但我绝对不能跟红星厂合作，我要自己干。嗯

0: 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他给您办。你这个车间有多大？从最高那个地方算，也就不到7米吧。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要找一个大的车间啊。这个车间有多大呢？长不少于25米，宽不少于10米，高不低于8米，而且车间里面没有东西。
0: 是空的，空厂房可不好找哦。我这个车间啊，在桃花镇算是最大的了。您找空厂房做什么用啊？好，我知道了。师傅，师傅。
2: 还有心情晨跑啊！我只能跑半个小时，一会儿还得开会。
3: 别跑了，赶紧跟我说说。
0: 哎，
3: 说什么？
0: 赶紧跟我说说。
2: 师傅那3-3，啊，
3: 准备怎么搞啊？
2: 挺难的，还没想好呢。
0: 那再难，我这当徒弟的也得帮他呀。
2: 先看你师傅认不认你吧。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

0: 回去告诉师傅。啊，还需要大掌吗？我帮他改，人不够我帮他搞，钱的事儿不用他操心。这我这个首席大弟子要不帮他，他一个人搞还真挺难的。
1: 你以为有你就能搞得成了？
0: 哎，那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好歹比那臭皮匠强吧。
1: 哎，你别以为你自封一个啊首席就能搞得定。我跟你说几个问题，你但凡能回答上来一个，我就帮你。
0: 你说，
1: 你师傅现在研究了一个11.4×3.7米的连床，长帘抬帘需要44个人，起帘需要12个，捞纸工的技术过硬，那都是最起码的，那高矮胖瘦力量都得大差不差。你告诉我，你上哪儿找这些人去？
0: 有这么多人
1: 啊？哎呀，那可是10几米的连床啊，吃了水过后那重量得到1-2千斤重，什么样的材料你能够保证既能抬得起来啊，吃水过后还不变形？咱们平常啊，捞完纸之后把纸链拿起来放在纸贴上很简单，但这是11米长、高3.7米的纸链。来来来，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能够确保抬起来后精准无误地放在纸贴上？
0: 行，我知道了，我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吧。哎，兄弟，这回是个好机会啊，你可得好好帮帮我，要是搞成了，我和我师傅的窟窿就补上了。
1: 咱们呀，还是看看老爷子怎么弄吧。他已经在外面转了好几天了，也没看出什么效果来。
0: 行，我知道了。哎，老人，几点了还没起啊？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1: 啊，给我带的水自己喝上。
0: 等我消消气，等我消消气。我不是跟你说，就是我师傅造3丈3那事儿，啊，你在家等我啊。
2: 你看看，这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3: 这肯定是有人惹他生气了。
4: 哎，你是不是告诉姜子流，说我要搞3丈3？
2: 没有啊，我没说过。
4: 这没有，他怎么会知道我要搞3丈3？
2: 那。你该问谁问谁去，反正我没说。
3: 姜自流要3丈3？
4: 是啊，你说，他都那么大岁数了，累死他他也画不了那么大的画呀。我想多半儿，他是听说红心厂在找我，他故意拿我开涮的吧。
2: 哎，行了，你先别说这个了，我问你。老谢媳妇儿说你今天啊上街溜达去了，还东张西望的，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4: 我逛街去了。
2: 逛？您这辈子看见他逛过街吗？
3: 这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2: 我觉得关山那个领导挺好的，叫礼贤下士，人家是3番5次的来请你，你是3番5次的拒绝，人家放低了姿态还来请你，要是我早不理你了。还有那个老满，你说说你什么时候给过人家面子呀？就那天都到饭口了，我饭都做好了，你都不留人家吃口。
4: 老满我们是师兄弟，他吃不吃饭无所谓，这没关系吗？这是
2: 怎么就没关系啊？他那是没法吃，因为没完成任务，没法交代。
4: 哎，那你告诉我，我怎么答应他们？
3: 哎，永年，你说这3丈3，算不算一张能够告慰祖宗的好纸啊？
2: 当然算了，师兄。你想想，历代祖宗都没做那么大的纸，咱要是做了，那咱是吧？当然算了。
4: 如果说我们真能造出3丈3的大宣纸， 前无古人。如果成了，我们这辈子对得起列祖列宗，而且也对得起我们造了一辈子的耻。但这事儿不是你说说这么简单的。
3: 怎么了？怎么了？
4: 11米4乘3米7。哦，你看，这大的连床你怎么做？而且那个纸帘还有那个捞纸的池子，我想了一下，那几乎就是游泳池，一个丈二的大宣纸，他要10多个人来捞，你何况3丈3，他有多少人来捞这个纸啊？
2: 桃花镇的私营造纸厂加起来也没那么多人。哎，要是加上红星厂那些兵强马壮的，估计差不多。
3: 所以说，你只能跟红星厂合作。
4: 我还是过不了心里的这个坎儿啊。
5: 宣言这样的天才设计师呢固然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在宣传方式上可以再下点功夫，培养创建宣纸文创的网上社区生态。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是中国。
6: 我明白了，石姐，我会好好劝劝我爸的。你也别太难受了啊，等我消息吧。那先就这样。
5: 怎么了？
6: 我师父生病了。我师父患的是胰腺癌，一查出来就是晚期。医生说，不做手术的话，也就剩2-3个月了；手术的话，也拖延不了太久。而且这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但我师父听说要造3丈3了，他就特别高兴。就跟医生讲，我倒赌一把，很值，哪怕再多活1个月呢。他就想，在这人生最后的阶段，画一幅最后的大画。对了，爸，我师父给你打电话那会儿，正要进手术室呢。
4: 他给我打电话，我是接了，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住院的事情。
5: 薛叔叔。这事情不能怪您。你先说，他现在怎么样啊？
6: 我师姐跟我讲，他刚做完手术，还没醒呢。但手术应该是成功的。对了，他还说想见见我爸。
4: 那行，我现在走来得及吗？

0: 爸。
1: 嗯。
0: 买点吃的，吃点吧。不想吃。
1: 你醒了，醒了好，玄永年，玄永年，我们刚才说话把您吵醒了是不是？
2: 你来了。
1: 来了。
2: 豆汁儿喝了没有？
1: 哦，嗨，多少年前你就叫我喝那玩意儿，我不喝。因为那玩意儿跟臭袜子是一个味儿，我不喝。
2: 你呀，癞蛤蟆跳井，不懂。
1: 你懂。

0: 不了坏人或千年。
1: 你这个老东西，到现在还憋着骂我啊？你我，
2: 师傅，
3: 师傅，师傅，去叫护士，进来，快去，快去，轻点，轻点，轻点。
0: 轻点，江老师，江老师，轻点。江老师，我听人说你还要去作画，都这样了，好好养着，别琢磨画画了。
1: 那怎么办啊？像你一样，我只等死。我可是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
0: 都这样了，还志在啥千里呢？
1: 老仙，
0: 喂，
1: 你要是能给我做出这三丈三的大轩，我保证从这病床上跳起来就画画，而且画的比以前都好。
0: 江老师，你真会开玩笑，这个时候还说这样的笑话。
1: 你就说你做不出来就算了。
0: 你要是真能作画，我轩永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1: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0: 你要能画，我就一定能做出来。
1: 老仙，
0: 嗯，
1: 我是真没时间给你逗闷子了。
0: 江老师，我也没时间跟你开玩笑，我怕你不等我。
1: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宣伯伯，这是我爸的，让我交给您的东西。

爸爸，真是好样的，好好照顾他，照顾好师傅。

0: 这是你1994年做的半熟窝文轩，我是98年的仲夏式的笔。优点，这个纸活泼灵动，能让云气产生那种毛茸茸的感觉，生动有趣，仿佛能听见水在纸上流动的声音。缺点也很明显，这纸的紧密度欠佳，要是画王希孟那种层层积墨，怕是难以承载。
1: 你这是一宿没睡呀？
2: 你看一看，江大师的。

0: 这一刀一天，这么多年他买咱们家的纸，每一刀都有评语啊。这个江大师真把我感动了。每次他提意见，我总认为他是鸡蛋里挑骨头。 真没想到，江大师，人家是这么用心。我这辈子遇到这样的大师，算我有福气哦。嗯。哎，哦，三丈三，你怎么办？
1: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浓时，如紫夜凝露；淡时，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焦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
0: 没入肌理，涟漪渐次如晕月染浆，星子坠弹，这一笔，藏进阴阳开合。2001年，宣武年授作精品宣纸，03年深秋试笔，此纸优点润而滑，檀皮纤维胶质均匀，吸水速率强。

了三天了，跟第一天挖一样。我是怕你把自己愁坏了。

0: 永远，
1: 嗯，
0: 喝口水。
1: 哦哦。
0: 咱老哥俩聊聊。
1: 嗯，好。
0: 你看，你在这儿闷着头写写画画的好几天了，其实咱们呀，都心知肚明。人，咱们麻不齐，基因上，咱们又不懂。说句不该说的，凭咱们自己啊，这事儿干不了。
1: 办不了怎么办呢？哎，江子流大师在医院，他就为这三丈三撑着这一口气。我宣永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个宣纸，我要是这三丈三做不出来，那江老师就会遗恨终身。
0: 我不是劝你别干，我是想让你认清现实。其实我早都想明白了，就举咱们桃花镇全镇之力，咱也干不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要想把这事儿干成了，你只能去找洪营长。我就是随便说说，听不听在你。
1: 别人说这个也就算了，你怎么也说这种话呢？我那年跟红星厂的厂长，我当着他面我是怎么说的？我说我宣永年这辈子再怎么穷途末路，我也不会踏进红星厂一步。
0: 这厂长都换了好几茬了，谁在意啊？反正好话赖话我都说了，你自己想想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跟老满师傅来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工，
2: 像这样这么珍贵的野生杉木，那是凤毛麟角，你这徒弟啊可是用了心了，
1: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让我来吧。
3: 还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
4: 去选人了。
1: 老纸师傅他具有个性，
5: 在
1: 他造出那个纸啊，那他才是活纸啊。
2: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
6: 请看《筑墨园》第32集。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一纸碎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2: 是做人的德行。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 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复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 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担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今天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1: 截止到今天，水利部呢调度长江、黄河、淮河流域共5268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
0: 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160个城市，中国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核心吸引力。
2: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4号至16号到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抓实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切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坚决守牢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底线。刘国中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加强气象水文监测，强化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做好水库大坝和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逐库逐堤整治风险隐患，科学调度流域防洪骨干工程，确保安全度汛。要着力抓好秋粮田管，突出关口前移，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5号在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为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新的历史锚点上接续跃升做出关键战略引领，希望双方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最新重要共识，聚焦安全合作更实目标，持续深化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司法改革等领域交流合作。黎明志表示，愿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交流互鉴，为越中携手同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法治保障。第七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16号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下，十四五时期，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十五五时期要以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工作，不断开创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次大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展馆进行数字化预搭建， AI 调度系统精准统筹进馆人流、物流与布展时间，10万平方米展馆、1100多家参展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整个展馆主体搭建仅用3天完成。就在3天前，大会的展馆里还是一片空地， 这么多东西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在深夜走进世博展览馆一探究竟。
4: 深夜十点半，记者到达了世博馆展区。和一天前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 现在感觉这个搭建还挺快啊，就我昨天来的时候这个什么都没呢。
6: 对的，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4: 3天就完工，为什么这么快？在场馆里的这间数字中控室，记者找到了答案。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信息都会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深夜，记者的探访继续，在现场一拐弯，记者就看到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几分钟就立起来了。
7: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5: 我让智能体把上海世博馆周边的配套产业都标记出来，一张热力图就生成了。
4: 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可以看到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此刻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
8: 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
4: 而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记者把这次大会10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0多件展品的信息输进智能体，得到了这样的一张货物运输图。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再放大，将看到另外一个视角的经济版图。今天的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中就有1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就有16个。如今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0: 什么样的 AI 才能成为真正懂你的伙伴？接下来我们跟记者一起手搓 AI 伙伴匹配器，走到上海街头寻找答案。
9: 今年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
5: 我想手搓一个小应用叫 AI 伙伴匹配器，把它带到上海街头，帮大家找找自己的 AI 伙伴。
9: 手搓应用听起来很技术，但其实现在 AI 已经把门槛降得很低了，每个人都可以搓。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找资料。我梳理了这几年各个领域已经落地的 AI 产品，还有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开的论坛议题、技术亮点等信息，喂给一个可以用 AI 自动生成小程序的软件。第二步，像聊天一样告诉 AI 你想做的小程序都有哪些功能。第三步，按下生成键。这个 AI 伙伴匹配器就做好了。它的玩法很简单，输入职业和工作里最想解决的问题，它会生成适合你的 AI 伙伴，告诉你他们能帮你做什么，还帮不了什么。最后还会提醒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哪些关注点。
5: 让我来把它带上街吧。
10: 我是驾驶员20多年了，主要还是想把我的这个英语学好。
11: 你需要英语口语陪练伙伴，提供沉浸式对话练习。
10: 人工智能能给我很好的帮助，那是我比较满意的。My pleasure to serve you。
5: 职业输进来，无意愿意到。
11: 你需要宠物语言翻译伙伴，大数据分析宠物声音行为数据。
12: 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更多的为宠物发声的一些 AI 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它这里痛不痛。
5: AI 暂时替代不了你什么。
12: 宠物主人来的话，他都希望能够接受到人类最亲切的服务，然后最情感上的共鸣。
9: 关于智能伙伴，我问大家，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想找到什么答案？
13: 比如说 AI 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方面是否有哪些新的进展？
14: 真的这么厉害吗？会烧饭、洗衣服。
15: I want to see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more human-like.
16: Oh, everything is interesting, honestly. I would love to see it.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示的是前沿技术，而街头问出来的是一个个人具体的需求。伙伴这个词不是技术自己定义的，而是人定义的。未来也许不会有一个万能的 AI， 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伙伴。明天大会开幕，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答案。
0: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17: 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室。

0: 宫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艾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入汛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
2: 截止到今天，水利部呢调度长江、黄河、淮河流域共5268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据初步统计，减淹城镇500余个，减淹耕地195万亩。避免人员转移146万人次，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的损失。
0: 近期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辽宁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强降雨过后，当地加紧抢修防洪设施，应对防汛关键期。
1: 7月12号夜间至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随着洪水向下游演进，蒲河出现有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当地组织大型机械对重点河道进行疏通和扩宽，加大洪水下泄速度。
3: 我们新民共有11处点位出现了险情，主要是有漫水、漫堤，个别的薄弱环节出现了滑坡现象，对我们新民市蒲河流域的薄弱地段点位进行了加固、加宽、加厚，进行防御。
1: 截至目前，河水水位将持续高位运行，当地已对沿河20000多名居民进行转移，持续对薄弱环节进行加固，已筑建子堤10多公里。刚刚结束的这轮强降雨导致吉林省7个市州、33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截至今天，吉林省境内共有17条河流、20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标准，52座水库水位超汛限运行。目前各水库均按照防汛预案有序泄流。在此前持续30多个小时的暴雨中，辽源市东丰县有200多处水利工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丰县黄河镇的新丰村，旁边的这个水库叫新丰水库，是一座小二型水库。在降雨过程中啊，水库的水是漫上了堤坝，造成了水库背坡有60多米长的滑坡。
1: 尽管水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但仍然需要保持小流量泄洪，以确保水库坝体的安全。
5: 接下来我们除了修复已知的水毁点位，我们还加大巡查和排查的力度，进一步把这个隐患部位找出来，应对主汛期不同程度的降雨。
1: 受近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涨，目前当地正在加固堤坝，加紧转移沿江风险地区群众，全力应对洪峰的到来。
4: 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牡丹江宁安段的江水上涨还是比较快速的，而且水流是比较湍急的。那我们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的看到，其实快速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其实是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
6: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进行这个就是巡视，对江边堤防进行检查。
0: 随着三伏天的开启，我国迎来了全年最热时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预计未来10天，新疆、甘肃、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到8天的高温。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各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1: 进入7月以来，四川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正值生长关键期的水稻、高山特色果蔬遭受明显高温热害。
7: 这里是乐山市沙湾区的一块旱地改水田的示范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田野当中水分的蒸发量，而此时此刻啊，当地的水稻是处在抽穗扬花到灌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候田野当中缺水，对于今年水稻的产量形成会有很大的危害。
1: 当地乡镇依托无人机摸排稻田旱情，升级提灌设施，高效完成管线布设、设备安装等工作。农技人员还同步下沉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控水肥。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核心阶段，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孝感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局地超40摄氏度。高温干旱导致农田土壤湿伤严重，灌溉需求大幅激增。截至今天中午，湖北电网用电负荷达6092.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面对干旱与用电高负荷双重考验，孝感供电部门创新推行数字化农灌模式，在安陆、孝南等重点农业区域布设50多台农排扫码用电桩，将临时用电升级为标准化公共智能用电，彻底根治田间地耙线安全隐患。智能设备可自动排查线路故障，瞬时断电，搭配后台24小时远程监控，全方位保障当地抗旱用电安全。
8: 我们后台有人盯着，设备运行正不正常，我们的电脑上随时能看得见，哪怕半夜出问题，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
1: 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供电部门严格执行农业生产优惠电价政策，技术降本加政策减负双管齐下，最大限度降低群众抗旱支出。农排扫码用电桩的精准计量功能，让农户可实时查看用电量和电费支出，实现用明白电，交放心钱。连日来，新疆玛纳斯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为有效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种植户通过开启大棚通风口、铺设遮阳网等物理方式降温，同时推行早晚错峰滴灌模式，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
9: 棚内温度升得特别的快，很担心瓜果蔬菜被晒伤，好在农业技术员天天过来来指导，现在照着科学的方式打理大棚，作物长势特别的稳定。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个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旅游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1: 随着暑期游览高峰的到来，北京的胡同热闹起来。除了像南锣鼓巷、东四等知名胡同，被游客称作小众宝藏地的西总部、三眼井等胡同更是频频在社交平台出圈。走进西总部胡同，这里藏着咖啡馆、文创店、美术馆、婚纱品牌等时尚打卡地。目前胡同所在街道已完成20多座院落的修缮，老梁老墙得以保留，传统肌理与时尚业态在此共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探店。
11: 觉得这个咖啡店开在胡同里边，就觉得这儿的比较惬意，很有那种老北京的味道。
12: 我们坚持保护、更新、活化、一体化城市更新路径，既保护了老城风貌，也让市民游客能够走进来、坐下来、留下来。
1: 云南多地推出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精彩不断。日前，来自全国各地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五个国家的32支代表队齐聚昆明，开展足球友谊交流活动。
13: 通过这个足球赛呢，我们让小朋友们既锻炼了身体，也增进了友谊，丰富了他们的暑期生活。
1: 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当地推出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秘暗夜自然，解锁生态知识。
14: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1: 临沧市临翔区则围绕普洱茶和咖啡等特色产业推出适合青少年的研学活动。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5: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6: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进入暑期，不少学生走进潍坊青州市王家碾村开展研学活动。王家碾村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村落，历史遗存丰富。但此前，包括王家碾村在内的周边多个村庄都较为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当地成立覆盖15个村的莫龙谷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协调联建村所有事务，整合规划农文旅等6个核心产业项目，文旅市场发展逐渐火热。潍坊市通过这样的村党组织跨村联建，以片区推进来破解村庄多小弱散的发展难题，以联建聚合力探索共同富裕发展路径。此外，当地还因地制宜打造多个特色产业片区，寿光多个片区深耕蔬菜种业、种植、加工全产业链，擦亮蔬菜之乡金字招牌；诸城多个片区立足禽畜养殖优势产业，强村富民效果显著。目前，潍坊已成立154个乡村振兴片区，覆盖1666个村庄。通过培育共富公司、共富工坊，将涵盖的398家龙头企业、1390家合作社、867个家庭农场，深度嵌入乡村产业链条，推动片区村庄抱团发展，增收致富，受益群众42.8万户。
17: 通过实施跨村联建，把分散的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和返乡人才、农户等凝聚成发展的共同体，解决了单个村乡干缺资源、缺人才、缺资金的困境，实现了产业落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赢的目标。
1: 这几天，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高原下菜迎来丰收， 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夏菜品质稳定，市场竞争力突出。当地在田边建设泵房，通过智能控制系统配比好水肥营养液，经由滴灌带输送到蔬菜根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远程调控。当地还持续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实现当日采摘。

0: 哎，分拣和发运。
1: 从田间采摘后的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运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则立足特色种植优势，推动燕麦精加工产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多元健康食品业态，已形成六大系列70多个单品，依托公司加合作。

0: 保障，稳住了农户种植收益。加工厂落地后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1: 日前，2026年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故事会决赛在上海举行。从全球103个国家1400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10名决赛选手同台竞技，用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相遇的真实故事。汉语桥已经举办25年，为中外青年搭起连接心灵的桥梁，也让世界青年看到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的消息。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2: 古法就是传唱。
1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5: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6: 是做人的德行。
1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9: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2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21: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500年。这句诗追怀的正是北宋那位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词坛才子。

0: 秦观。两秦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的词写尽了人间至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秦观的内心，看他是如何用词心道破我们每个人心底的欢喜和哀愁。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前去探访的两位探访团成员，杨玉老师、彭玉平老师，欢迎两位。
2: 赵老师好。
1: 杨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彭老师好。
3: 杨老师好。
1: 此刻我们是在秦观的家乡江苏省高邮市，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地方呢叫文邮台。900多年前，秦观和他的老师苏轼、孙觉还有好友王巩，就是在这个地方纵论诗文，把酒临风啊。
3: 高邮呢在古代又叫鱼城，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水网密布、交通发达的地方，南来北往的文人都把这个地方呢当一个中转站。秦观从这里沿着运河去看繁华的扬州，又沿着汴河北上汴京来进京赶考，广交朋友，打开自己人生的格局。
2: 高邮的特产也很出名哦。秦观曾经给苏轼写信，专门推荐家乡的蟹黄、
1: 带货
2: 鸭蛋、对鱼干，还有纯菜等等美食。我想苏轼之所以那么偏爱秦观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为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吃货呀。
1: 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件文物来认识一下秦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幅东汉时期的壁画，这个画风非常的可爱，而且充满了想象力。
3: 是的，是的，
1: 有很多形象。你看这个，左下角，这牵牛的这个，哎，它应该是牛郎，
3: 对，
1: 对吧？
2: 对，
1: 这应该是白色的这条应该是银河，象征着银河。对面这个应该是织女，牛郎织女的故事吧？
3: 牛郎织女它本来是星宿的名字，但是后来文人观天象，他有了许多的想象。他觉得一个在河的这边，一个在河的那边，他觉得好像是一对恋人在相守，所以后来就写诗了说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剑，脉脉不得语。从此呢，牛郎织女啊，那就变成了爱情的两个主角。
2: 而且到了唐代，有很多大诗人也都曾经吟咏过七夕，比如说杜甫说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所以在诗人们的笔下，好像一直七夕都是一种伤感和离别的主调。那直到秦观的《鹊桥仙》一出，几乎是说可以彻底的打破了传统。他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短短两句啊，就把短暂的相逢写得比天长地久还要更珍贵。
1: 笔墨下就能呈现出如此动人的爱情故事，所以秦观的这一首《鹊桥仙》确实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但是人们也好奇，能够写出这样的词，这样一位词人，他的人生又是怎样一番经历？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秦观的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4: 虽风无莫邪之锐，而世有泰山之压。
1: 年轻时的秦观爱读兵书，希望自己未来能在沙场上建功立业。
4: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3: 刚考上进士不久的秦观呢，其实又面临了一个重新认知自己的这么一个时候。他觉得还是要从此以后更加脚踏实地一些，也许更好。
4: 川江信字绕琛山，为谁留下潇湘去。
2: 苏门因为党争相继遭到外放，天各一方。身为逐臣的秦观来到了郴州，这个时候的他为老师苏轼和同门好友的遭遇而难过，发出了对命运的诘问。
1: 秦观的千古名篇《鹊桥仙》讲述的是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千古以来，人们对于这个名篇当中的女主角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但是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也许就是新婚的秦观写给

他的妻子徐文美的一份爱情宣言。那如果了解秦观，我们不妨从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开端开始。我们前往公元1071年秦观的家乡江苏高邮去看一看。

0: 秦宅，这应该是秦观的家吧？
1: 燕儿，快些走，徐娘子今天教养蚕的新法子，别耽搁了。来了来了，
0: 他们刚才说这个徐娘子，该不会是秦观的夫人徐文美？
2: 肯定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她还写过一部养蚕的理论专著《蚕书》，很可能是传世的中国第一部桑蚕著作吧？她肯定经常跟她的娘子讨论怎么养蚕，观察她的妻子养蚕。
0: 徐娘子和邵游先生。
1: 是男知女也知，那咱们进去看看。养蚕这个事情，在古代非常的重要，衣食住行，既是生存的必须，也是华夏礼仪文明的象征。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从周朝开始啊，天子要亲耕南郊，后妃夫人要行亲蚕礼，鼓励全国的妇女养蚕织布。
0: 哎，你说咱们这一趟。
3: 回去要是带点宋代的丝绸，那岂不风雅？伴手礼，哎，高端了。大家过来一下。哎，
4: 这应该是徐娘子吧？
5: 应该是徐文美。
3: 今儿是乞巧节，大家正好过来学养蚕，不如我们比比缫丝怎么样？
6: 我来。
3: 在限定时间内看看谁又快又好，我们肯定没问题。
7: 我觉得也是。徐娘子，我们几个能不能参与一下？
3: 当然可以啊，人越多越热闹。谁先来？
8: 我先来吧。
9: 我有经验，待会儿我要落后了，你们就玩命摇那个缫丝机就行。
10: 好的。
8: 欢迎大家收看《重生之我在大宋学缫丝》，这都是我的亲友团小姨，您好，小姨。<笑>
10: 第一步，竹简，降低蚕丝粘性，使丝分离；第二步，锁絮，用工具找到丝头；第三步，缫丝，合并多个丝头，绕成生丝。
1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8: 好，
10: 帮我端起来，抓一些进去。
8: 拿这个，
10: 你看，
8: 拿这个，先把丝挑出来。
7: 它要分成几股，然后从这个钩里面穿过去，绕一圈，然后绕在那个主轴上，好，绕一圈，准备好了吗？走走，行，手松开，杨老师手松开，让彭老师踩。 你看手拿开，手拿开，一二三，走，踩起来，好，有了，啊，有了，走，
3: 他们通师成功了，我们要加紧进度了，
7: 快，速度快，速度快，加油，一二，加油，非常好，您现在这个速度和力度掌握得非常好，哎呀，
8: 这就是天赋啊，啊，<笑>
7: 赢了，我们赢了，
3: 今天的缫丝奇巧。
7: 这位官人获胜，但是我停不下来，怎么办？您停不下来，您慢慢的，慢慢松，慢慢松，慢慢松劲儿。
12: 好玩吧？
13: 好玩。
3: 今日来的乡亲很多，很贵，把官人那些兵器都搬到偏院去。
12: 是，
14: 娘子，
12: 哎，
14: 我们也可以去帮忙。啊，
7: 那就有劳诸位了。
12: 嚯，
14: 有劳三位。
8: 这么多刀枪，然后看到了杜牧之著《孙子兵法》，看到这个书，我觉得跟我们心目当中的婉约词宗秦观有点不一样。我家官人先祖是南唐武将，所以从小就喜欢舞刀弄剑的啊。若不是有禁令，这满屋子恐怕都是真刀真枪了。哦，我们家官人总说，他要像杜牧之一样，意气风发，追求宏图伟业。
10: 他一读兵书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说什么辽国西夏已有败相，他有办法收服幽燕故土，因此村里人老是笑话他不务正业、痴人说梦。嗨，
15: 唐贵不喜欢别人说郎君闲话，其实是他人不了解七郎罢了。各位请尝尝，这是七郎做的点心。
8: 哦，太好了。
10: 秦先生志向远大，兴趣广博。 世间万物在他眼里应该是另有一番风景。秦先生有徐娘子这样的红颜知己，当真是便胜却人间无数啊。
0: 七郎这个人呢，就像偶然乘兴而来的莺燕蝶儿，总要飞越山岗，看遍风景。我相信他只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他定会做得比他人都好，都耀眼。
2: 公元1066年上巳节，秦观在老师孙觉家与徐文美相遇，这将是秦观此生情缘与文学生涯的肇始。

0: 小园几许，收尽春光。
1: 你在上面干什么呀？
0: 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红。哎，
1: 你刚才念的什么？长长短短的，还挺好听。
0: 是词啊，没听过。词是诗的变体，长短错落，若是能唱出来就更好听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秦观。
1: 你就是秦观啊，我知道你。我姑父跟我说过，他有一个行事乖张的小徒儿，就爱哭鼻子。
0: 老师又在编排我。
1: 我还以为你是个羸弱少年呢，没想到你这么高的个子，真羞人。
0: 这有什么可羞的？我名为官，自是要能察善观。况且我又不是伤心落泪，而是为这世间万物动情，这样才能写出好词啊。走，我带你寻词去。其他地方的菖蒲这个时候还没开花呢。
1: 它有词吗？
0: 我来了自然就有了。菖蒲夜夜知多少，唯有个风儿妙。雨晴红粉齐开了，露一点焦黄小。
2: 七字一句，又三字，又三字，句之短长，情之深情，真美。
0: 后两句也有了。怎得香香深处做个风儿抱。
1: 你过来。

0: 我怎么了？
1: 哦。
0: 后会有期。
1: 哎。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1: 你是嫌星星，
0: 也是嫌我们。
1: 如狼之女一年只能见一次，警官，我不要和你做牛郎织女的。
0: 我也想和你上上九九，就怕。
1: 怕什么？
0: 我身家平平，而薛家是首富之家，我怕。
1: 你有你的才情，你的词，自从桑园遇见你，我便认定你了。
0: 我又何尝不是？
1: 那不就行了？我们心意相通，就强过一切富贵。爱哭鬼，君心与我心都在这儿了，什么也不能把我们隔开。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2: 银
0: 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

0: 我们把这些都搁架子上。好嘞，
1: 行。哎，
2: 照你说的，蚕叔上加了只须法，只环尾，范以苍狼烛，长戟尺广戟尺来着。
0: 长七尺广五尺，你别光顾着记啊，过来搭把手。
2: 成婚五年，娘子可不负曾经的温柔喽。
3: 徐娘子带我们一起养蚕，带头的娘子气势自然足。
2: 对，娘子。
3: 好气势！今天学的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告辞了。来来来，把温柔娘子还给你了。<笑>
2: 娘子年年教女娘们养蚕，更把自己给累了。
0: 更多女娘都指望我带头，况且我也乐意做这些事儿。父亲又催你立业了吧？
3: 取了字，自是要立业。岳丈催我应试科考呢。
0: 姑父说的对，我的郎君是大丈夫，要为天下人做天下事，不能留你在高邮一辈子。
3: 大丈夫，这西夏人虎视眈眈，犯我边境，韩将被打得惨败。我恨不能亲上战场，提剑杀敌，才不枉你这句大丈夫。
0: 坐镇前一族，不如入室为官。大丈夫报国，不再一人一剑。
3: 你忘了，我是你姑父最乖张的徒儿，我不懂人情，不通世事，又如何能为官啊？蚕叶要轻轻放，不能丢。这些蚕刚蜕皮，娇嫩得很。
0: 你看，你都见不得一只蚕儿遭祸，又怎会对世事无动于衷呢？你是想以世子之心，做无双国士，对不对？
3: 还是你懂我。
0: 你至情至性，入世也只会教至诚君子。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哎，对了，那日我便想问你，你那表字太虚是什么意思啊？
3: 胸怀宇宙大志，大观世界之境。
0: 秦太虚，真好听。大丈夫当如是，你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家中的一切有我。这是给蚕保温摘的做皮叶子，剩了许多，我便拿来腌了咸鸭子。
3: 还是娘子懂我，我现在就要吃一枚。
0: 哎，无饭无粥的吃着多咸呀！
3: 哎，香，香。

0: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不缺桥归路。
1: 鹊桥仙是你写的最好的词儿，因为是写给我的，后面的啊先欠着。
0: 好，先欠着。

0: 这纯菜、姜芽都放不住，糟鱼还有醉蟹，多放几日味道也就变了，还劳烦店家帮我做上菜肴，
1: 保管好滋味。就连一向好吃的苏知州都常来这儿吃饭。
2: 小二，

0: 脉脉清寒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
1: 南方菜色，郎君是南方来的？
2: 正是。
1: 拼个桌可好啊？
3: 我说什么来着？苏之州常来。
1: 哟，休要拿我说笑，快去添几个菜。
3: 就来。
4: 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时苏徐州。晚生秦观见过苏之州。
1: 高邮的秦观秦太虚。
4: 正是。
1: 坐坐坐坐，叫我子瞻便是。
4: 好好好，来来，
2: 您请。
1: 好，
4: 来尝尝。
1: 鲜的，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4: 先记经年，字灵禄，环旗子谢，知天赋，后春纯浊，华于苏，先射江崖，肥瘦肉。我从高邮急船快马一路赶来，就是为了要给子瞻尝鲜。
1: 我苏轼平生最大的本事就是到哪儿都有口福。
4: 多吃点。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自家娘子腌的咸鸭子。哦，上不得席面，可是吃惯了，顿顿不能少。子瞻尝尝。
1: 好。

0: 这个给你。
1: 带回去吃。
0: 好。
1: 这是怎么做的呀？
0: 挑个大皇族的腐卵，用祖母皮和盐腌制，再用黄泥裹汁，裹上一个月左右就好了。
1: 身在屋闹，心却成名，妙法。
0: 身在屋闹，心却成名。子瞻说的是君子之道，
1: 有君子之心，所见即为君子之道。太虚是打算进京应试吗？
0: 来到徐州，见苏知州治民，才知道像子瞻这样率真之人也可以做好官，我便下了决断，我要入仕。
1: 你我一样老饕，一样脾性，还有你还会仿我的字啊，有缘呐。
0: 原来子瞻都看到了。
1: 几年前啊，在扬州的一处山寺我也见过，我自己都分辨不出真假，后来经申老先生解惑，我才知道出自你的手笔。
0: 小子冒昧。
1: 哎，不不不，是小子高才。哎，这样，把这阙《浣溪沙》补全如何呀？
0: 好啊。自在飞花，青丝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小阴沟。

0: 好啊，就是不知道太虚这愁绪从何而来。
1: 不怕紫山见笑，我离家日久，有点思念家中的娘子了。补完这浣溪沙，家中娘子还在等我的鹊桥仙呢。
0: 哎呀，太虚也是情深之人呐。
1: 说到情深，紫山所写江

纤云怒翘，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秦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太虚，你的字像我，用情至深，也如我一般，我们果然有缘。
1: 弟子秦观，见过老师。

0: 我觉得这个在苏轼的心目当中，秦观其实是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件文物，在现场两位老师看看。
1: 这应该是苏轼的雨竹轴。
2: 我看题款是元丰三年六月。

0: 雨偏重，枝垂雾不消，会看晴日后，依旧浮云消。落款绝了，秦观。苏轼的画，秦观的题词，
1: 双剑合璧啊。
0: 元丰三年，也就是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他看上去是在题画上的景，但其实是在给苏轼以精神的力量和支撑。会看晴日后，这个阴雨终究会散去，浓雾终究会散去，到那时候我们依旧可以青云直上。
2: 乌台诗案之后，听说苏轼被押到了京城，他当然很着急，连夜渡江，写了一封信，里面就有这么一句：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作人，泪不愧心。这个什么意思呢？你苏轼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我不为你担心，但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一路上舟车劳顿，你按时吃饭了吗？你身体好吗？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秦观对于老师苏轼的关怀。
1: 公元1086年，38岁的秦观请自己的好友陈世道写下了《秦少游自序》，把自己的字从过去的太虚改成了少游。那为什么在人生的这个节点他会做这样一个决定？这个改名的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心境的转变？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去往公元1086年的开封去看一看。
0: 好，
3: 哇，金明池啊，皇家园林啊。
2: 是啊是啊，这个金明池在北宋那是闻名遐迩。
3: 今日陪两位好好的转转。
4: 哎，何人入我画？
3: 你这话说的怎么叫我入你的画？是
5: 哦哟，不好意思。哎呀，
3: 我还以为呢。您这是，嗨，对不起啊，
6: 抱歉抱歉。哎，
3: 我刚才一路走过来看见好几个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出去玩就是那种旅拍，给拍照片？
6: 说对了，
2: 你说这个旅拍啊，我觉得特别形象。北宋开始呢，这个风俗就流行开来了，请个画师，给自己画一幅肖像画，然后挂在家里，早上看看，晚上看看，越看越美啊，越看越美啊。
0: 写真传神，
2: 对，他们叫写真，叫传神。
3: 原来这个文旅经济从那会儿就开始了。
2: 对，
3: 但是我没那么自恋，这北宋人还弄一画像挂在家自己天天看，我都是在家里放好多面镜子，随时可以欣赏到自己的英姿。
0: 宋人可不是自恋，他们叫自省。嗯，他们觉得画一幅画像在家里经常看，是觉得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很重要。一个人在自我凝视的时候，他就能获得一种自省的力量。从自恋到自省中间可隔着很长的距离啊。
3: 我喜欢这样的提升，我也要从自恋迈向自省的阶段了。
0: 那从写真开始吧。
3: 我要请这位画师为我画一幅北宋限定版小撒肖像。这位画师啊，烦劳您也为我画一张呗，我出双倍价钱。哎呀，
7: 不巧了，今日老夫啊要为一位不在场的人写真。
3: 不在场的人？这谁出这样的难题呀？这不是为难您吗？
7: 那人就是秦观，秦少游。
3: 哦，少游先生，巧了，我们几位啊正在寻少游先生的踪迹。哦，能不能跟您一块儿去？哎，我们可以给您打下手。
7: 对呀，甚好甚好。哎
3: 呀，太好。
7: 要不这样，这些话剧麻烦三位帮我先带过去。哦，等我画完我便去。
3: 我们去那儿等您。
7: 好。
3: 好嘞。几位先生，我们是画师天团的
2: 三位秀才。啊，这里放在这里。
3: 不知道两位稍后想以什么作为背景呢？
8: 我们想让少游坐于古琴旁边听琴，这样风雅。
2: 对，确实
9: 好设计。
3: 依我看啊，不如将少游化作一吊翁，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驿里，这也是他自己说的。 也是他改字的本意啊。
8: 哎呀，不对不对，只有你黄璐只爱钓鱼，少游可是翩翩公子，清爽利落，和你这钓翁可不一样。
3: 张文乾，我若是那渔翁，你便是那肉馒头。
1: 哎，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哎呀，只不过作为画师，我心中还有一个疑问，这人没到这儿，为什么非得今天给他画像呢？
8: 少游去年科举高中，今年又被举荐制科，我们几个老友啊，想趁他不知，赠他一幅写真，以表庆贺，
3: 给他个惊喜，
7: 特别有意义。
0: 我们只知道他之前是字太虚，如今改字少游，不如就从这个名字入手如何？
7: 名和字合起来就是完整地表达了一个人的内在与外在。
3: 哎呀，原来少游先生的神韵就在这名字当
0: 中。有灵感了吧？
3: 有灵感。别等画师了，咱开始画。
7: 来
8: 来
7: 吧。
8: 哎，我来。
1: 哎，两位，少游先生，在二位眼中，您会被什么吸引？
8: 胡子，胡子，我们都称少游为燃琴，他那把胡子甚是漂亮。
9: 好，少游高大俊美，鲁智说秦家几兄弟都很英俊，少游最出挑。
10: 我认识少游的时候啊，他还叫太虚，衣着华丽，行为夸张，长公啊叫他放浪江湖。这时隔几年，我再次见他的时候，他已改字为少游，布衣素服，行为端庄。
0: 太虚与少游，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秦观呢？
3: 太虚与少游，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秦观呢？
1: 钟繇先生。
3: 诸位说的都对，又都不对。秦少游，这个我最初认识的江湖放浪子，似乎早已没了踪影了。你若问我归隐与出世，到底哪一个才是少游心之所向？恐怕这也是他一生需要追寻的答案。
10: 张公，您这番话不会已经在构思秦少游的真赞了吧？
3: 哎，胡姬以为我这构思如何呀？
11: 哎，那我的真赞呢？这都拖了一年了。
8: 哎呀，子瞻先生，天心，
12: 太贴心了。那
3: 画师不是坐在这里啊？腹肌，腹肌，
1: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险遭杀身之祸，之后被贬黄州。秦观不远千里奔赴黄州，拜谒恩师于困顿之中。
1: 师娘，看像这种就可以。
2: 好，怪不得相公总说太虚是最重感情的，千里迢迢的到来黄州看他，教他养蚕。
3: 太虚腌咸鸭子在行，没想到这养蚕也在行啊。
1: 落地之后我无事可做，他只好陪我娘子养养蚕喽。
3: 下次再考啊，全天下的蚕儿都要替你祝祷啊。
1: 哎，老师啊，要是我第三次再落地，岂不辜负了全天下的蚕儿？还是不考为妙了。老师，你和师娘这几年的日子
3: 越来越好啊。你又送了我这养蚕的法子，东坡又多了一样进项，东坡居士活得更滋润了。
4: 走，喝口茶去。
1: 慢点。是。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如昔。
3: 哎，是我昨晚写的字啊。这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哦，你又会淋了啊。
1: 老师的心事全都在这里了。老师啊，前阵子我访会稽，秦风苍翠，野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再好的山水也终落得如此，沧海桑田隐隐于世，何人揽骨凝眸啊，唱朱颜一诗，翠杯难留。
3: 我倒不这么想。
1: 哦，
3: 听听有什么声音。

0: 似乎只是风伤。嗯，
1: 那现在呢？
0: 火烧啊。不，是这风吹过心火，火随着风愈燃愈烈。
1: 那现在与方才有何不同啊？

0: 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
1: 喝了凉酒，吹着冷风，快过来烤烤星火。
2: 去烤火。
3: 哎，

0: 点一刻火，撩取一刻暖，就能守住一刻的真心。嗯，这才是我要做之事啊，
1: 这才是我最看重的秦太虚。
0: 老师，我定尽我所能，做我当为之事。
1: 我住东坡，通达世情；你游东坡，达观历世。太虚，你有此志，定可新科及地。
0: 好，悠游天地，但问真心。狂客见湖头，有百年台招，终日移游，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

0: 黄州一别，秦观回到家乡高邮刻苦读书。公元1084年，秦观再次赴京考试。
1: 你总算赶在离家之前写成了。
2: 从玉蚕种到骚蚕丝都写清楚了，有了这本书，我教你娘们养蚕也更方便。
1: 我也总算能帮上一点点忙了。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有你在的地方才是秦观的家。不管我走得多远，心都在这里。
2: 我知道，那你今晚再陪我看一次牛郎织女星。
1: 遵命。
2: 张青在上，俯察妾心，保佑我的郎君平安顺遂。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请。
3: 嗯，
2: 来，少游，
4: 多谢。嗯，
0: 今日众才子围坐玩春，啊，少游，可有绝妙好词啊？
4: 这

0: 想起我在会稽的一首旧作，山抹微雨，
1: 天沾衰草，
2: 画角声断桥门。
3: 好，好啊，好
4: 好。
2: 暂停征兆，辽贡引离尊。
5: 多少蓬莱旧事，
2: 空回首，莺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1: 山抹

0: 手游不山抹微云君啊
1: 请
0: 请请请请
2: 请
0: 请
2: 请
0: 来来嗯坐坐坐坐
3: 对满园春色少游词中的愁绪是从何而来呢
4: 我实在是忧心老师和子庸这闲言碎语也能伤人啊
3: 君子不屑于结党营私但为公义相取好好备考不要多想
5: 是啊
3: 来来
0: 来来
6: 哎老师为少游题幅字吧讨个好彩头啊
3: 对
5: 是啊
3: 是啊
0: 少游想题何字
4: 这春园桃花茂盛又有诗友相伴仿佛桃花源老师不如赠我桃源二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0: 好那你我不妨做个君子之约入世诗为心向桃源
6: 子游有结果了吗
3: 刚发的榜格式过了
6: 我就知道我这就去告知他
7: 慢着
3: 贾御史
6: 贾御史
7: 内阁发了榜高邮秦官名在其中苏子瞻举荐苏子游主考秦官倒会容易些可你身为主考避嫌二字
3: 自然是明白但如果我不认他的做事呢
7: 为秦官子游竟然肯辞去主考吗
3: 为人才起有何不可我这就去写札子
8: 秦官求见
3: 少游
6: 少游不要冒撞跟我走
3: 秦少游速速离开此处
4: 舍我一人能保子游之清明更能保天下世子之公允何乐不为
7: 还说不是朋党
8: 贾御史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不务即朋党务便邪正邪正不变而朋党失吉老师门下弟子都以公义相取你不分是非指中为金才是祸国巨都
7: 你
8: 秦官自愿思考
7: 秦少游你
9: 好一个东南淮海为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
10: 当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苏门秦观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勇敢发声

0: 这是秦观朋党里面两句话，不务及朋党，务变邪正而已。这朋党嘛，自古就有，你的区别是什么类型的朋党，你要区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
1: 在秦观温和的外表之下，其实他是有着非常鲜明的自己的人生态度，
2: 特别独立，特别自主。
1: 曾经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自己的评价，说仆野人也，就是说我就是个野人，我并不觉得你们说的那些雅词有多么可爱，我也不觉得你们说的那些这个俗论有多么粗鄙，我一概欣赏聆听。
0: 他说万物历历同归一系，众言喧喧归于一言。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他们的最终的所在的地方是相似的，所以

0: 不主张这个用过于分别的这么一个眼光，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主张什么呢？主张有一种平等性。所以像秦观这样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温柔多情，但是他也有非常独立和勇敢的这方面。
1: 苏门文人群当中，你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江东去，就已经把这个豪放派的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了。
0: 对，
1: 但只有秦观，他依然坚守了当行本色。秦观的《水龙吟》是这样写的：小楼帘院横空，下窥绣骨雕鞍骤。然后苏轼说：“你看看你浪费吧，浪费才华。”13个字只写了一个是一个人骑马从楼下过，
0: 对，
1: 你就不能够精炼一点吗？哎，秦观就是认错态度很好，但绝不悔改，因为他坚持认为词体的这样一种悠扬婉转、千回百转，它就是符合歌唱的那样一种情绪抒发的一种婉约的本色。
2: 对，
1: 它其实恰恰是基于对于词这种文体的一种尊重。
0: 苏轼为什么在学生里面特别欣赏这个秦观呢？因为他写不了这样的词啊。秦观的词向内心走，向细节走，向细腻处走。你比如说他写过山抹微云，天沾衰草，
3: 有的版本说天连衰草，用哪个版本好呢？要是我就觉得肯定是天沾衰草好。这个抹是个动词，这个沾也是动词。
0: 所以这种秦观的独特的观察的细致跟敏锐和他表达的这个能力啊，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2: 所以我突然觉得呀，咱们都非常熟悉的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当彼此之间的这份情的质量已经建立了，那数量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有人也评价说，秦观用这句词，用人类美好的情操战胜了平庸的世俗观。公元1097年，秦观以罪臣之身来到了郴州，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名篇《踏梭行·郴州旅社》。有人评价说这首词是极其凄厉，但是也有人说这首词其实也是秦观向命运发出的诘问。那么到底在郴州的那段时间，秦观有着怎样的经历？我想我们可以去公元1097年去探访一下。
1: 好，
4: 哎呀，我就听这古人说呀，
5: 谢谢，来，
4: 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你说这秦观先生，以罪臣之身，来到这儿，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1: 秦观到郴州之后，不是写过这样两句词吗？衡阳犹有燕传书，郴阳何燕无。衡阳已经够荒远的了，可是还有南归的燕可以到那里传递书信，但是郴州大雁都不传书信去。所以可想而知，到了郴州之后，秦观那种孤独伤心之至啊。
6: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4: 哎呦，哎呦，这位地府小兄弟，你这个一首歌给您唱出俩调了。
6: 我天生是不懂音律，但我家娘子偏偏就喜欢少游的歌，哎，就硬着头皮唱呗。哦，
4: 这啊，就想学完了唱给娘子听。
6: 是啊，
4: 今天这忙我帮你。人为什么能唱歌？我们有一个声带，那么声带通过肌肉的挤压，让它变成不同形状，然后再通过气流的冲发，使它发出颤抖。声音来自于震动，所以只要你能控制好声带，控制好气息，这事儿就成了。咱们就来这一句。
6: 好，
4: 两情若是久长时，吸口气，久长时，你就顶上去了，知道吗？嗯，
6: 来，声带
4: 来，
6: 好，
4: 对，
6: 两情若是久长时，
4: 对，尤其在朝朝这个地方，注意啊，有点颤音的处理会更好。朝朝，你看我的喉结，哎，看没有，抖动，抖动，抖抖抖抖抖，朝朝暮暮。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
6: 官人是才貌双全，这歌声。

0: 是直击我心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哎，我想问一下，那个郴州旅社在什么地方？
0: 您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便是。
1: 往那边走就对，好嘞。
0: 日后有事帮忙，尽管开口。
1: 好嘞，好嘞，有劳。
2: 学士啊，有客人到了。
3: 几位是？在下撒贝宁，见过少游先生。我们几个人在高邮的时候曾经见过徐娘子，而且我们也都是鲁直先生的好友，此次前来是特来拜访先生。
4: 你们是鲁直的朋友？
0: 请官接令。上面说宜衡州边关。
4: 小官人，劳烦您帮我给家人和友人再寄几封信。
0: 学士，不瞒您说，诏令下来是上头交代了，叫我不许给罪臣，说我不能再给您送信了，告辞。
1: 您稍等。哎哎哎，小兄弟，地府小兄弟，地府小兄弟。哎呀，你不记得我了？
5: 记得记得。
3: 你可知，两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谁先？
0: 少游。
3: 少游先生，便是秦观先生。今天你可算是见到这首词的作者本尊了。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您说。
3: 不知你可否记下少游先生的口信，然后传递给你的那些地夫朋友们，让他帮忙带到。
0: 好，
3: 有了好了。
4: 多谢小官人。
3: 少游先生，请。
6: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书酒盏，离别换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一夕西池会，远路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

0: 先生，先生，该活那是您干的活啊！哎呦，哎呀，您可坐这儿歇歇吧啊！
1: 老师说，一别都门三改，天涯踏尽红尘。我这些年从楚州改到了郴州，是越改越远喽。此地是郴州啊，郴州之北正是陶公笔下的桃花源。我现在能去访真正的桃源，那老师子由鲁直要是知道不知道有多谢我。
0: 哎，先生啊，你还病着呢，等等我呀。哎呦，

0: 玉离金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素，岂成此恨无重数。参将性子绕衬衫，为谁留下潇湘去。
1: 公元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召秦观移英州，秦观得与阔别7年的苏轼于雷州最后一次相会。
2: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年轻着呢。
3: 南来飞燕北归鸿，再相聚已是两个衰翁喽。

0: 几年，我最喜欢你写的那曲《醉乡春》，设瓮酿成微笑，半破影瓢共摇，绝青岛，急头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1: 不过是和几个老书生喝酒，随手添的句子。
0: 可我怎么瞧着，你秦少游的名字，哪怕不在朝廷的名册之上，那
1: 也在词里，更在天下至情人的心里。
0: 哎呀，果然是我苏门学士啊。
1: 既是苏门，也该活出点老实的样子来。
0: 有油，你看你看。
1: 我这个也有用。
0: 还是那个味道。好吃，好吃。
1: 我来，让我再为老师斟一杯酒。

0: 哎呀，少游还是个少年郎啊，
1: 白发苍苍的少年郎。

0: 老师，
1: 再活一次少年郎。
2: 好。

0: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
1: 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
0: 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终。
2: 秦观奉旨北归，于公元1100年八月行至滕州。
3: 阿贵，
4: 啊，
3: 是星星亮了吗？这牛郎织女星在哪儿？
4: 先生，那不是在那儿呢吗？
3: 我愈发看不清了。

0: 公元1096年，秦观将家人安顿在浙西，此后辗转天涯，与发妻徐文美再未重逢。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的时候面对人生也会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更钝感一些。如果你太敏锐，或许你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两位觉得像秦观这样一个内心极其丰富而敏感的人，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有怎样的启发？
3: 如果他不具备对于生命当中那些细微的、幽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情绪的感知能力，他就无法呈现出那么多能够打动我们的美好而温柔的词。我想这是秦观他兼具锐感和钝感的这样一种人生，和他作为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我们要允许自己在面对人生的巨大挫折的时候有过那么一点软弱，并且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软弱过，我们可以凝聚成一种力量。
2: 公元1100年，52岁的秦观在回老家高邮的路上病逝。当时苏轼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连夜启程赶往滕州，想送秦观最后一程，但是无奈也是错过了。当时苏轼也写下少忧依依，虽万人何属。一年之后，黄庭坚游洞庭，他怀念自己的这位老友，写下了对客挥毫秦少游，西风吹泪古滕州。所以我想秦观

0: 作为苏门当中的一个团宠，
1: 确实
0: 他是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用自己的笔墨，在给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安慰。这种力量穿越到了千年之后，实际上也在给今天的人带来慰藉。当我们在不同的人生境遇当中去感悟那些美好的时候，我相信这种柔中带刚的力量是绝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
2: 左手持血鏊，举觞祝云寒。天生此神物，为我喜忧患。有酒有蟹，足矣。
3: 敢问这位学士，是滕州的蟹好吃，还是高邮的蟹好吃啊？
2: 原是洒君。洒君，哎呀，我瞒您说啊，此地虽好，但到底差些意思，所恨非故林呐、啊。
3: 我深知先生纵把他乡当故乡，先生仍觉是过客。其实不瞒先生，在下来自千年后世。
2: 千年后世？
3: 正是。若先生想看一眼自己家乡在千年后的模样，可随撒某前往。
2: 好，多谢撒官人。
3: 先生请。
2: 请。
3: 先生请。

0: 先生，我们到了。
1: 树绕村庄，水满碑塘，还是熟悉的模样。
0: 您看这些鸭子。
2: 一岭如山岛啊，有趣。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都有。
2: 杨娘子，你怎么在这儿？
3: 好事成双在高邮嘛，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大好的乡村风光。
0: 典型的养殖户啊。
3: 是啊，你看多可爱，这小鸭子太可爱了。要不要来尝试一下？
0: 来来来。
3: 哎，先得把鸭子都招呼过来。哦。教你们怎么喊鸭子好不好？
0: 哦，这还有口令呢。
3: 对对对，我演示一下。哦，重点不在于你喊什么，而是声音一定要大。吓走了，吓走了！我的天哪！哎，开饭啦！
4: 开饭啦！
1: 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哎！搞搞搞搞搞！
0: 先生，此处产一宝，
3: 减鸭蛋。哦，哇，这个好多！今天这个收获很满呐。
1: 杨娘子，你看，这蛋这么大，不像是鸭蛋呀。
3: 恭喜啊，先生，这可是好事成双的双黄蛋啊，特别有名的高邮双黄鸭蛋，里面有两个蛋黄。因为高邮的这个麻鸭它是散养的，所以他们是心情好，身体也好，营养也好，生出来的双黄蛋的概率特别高。而且秦先生啊，您的那句福卵累累何足道，现在可是高邮鸭蛋名闻天下最早的金字招牌。
1: 丰衣足食，甚好甚好。既然这宝篮已满，
3: 那我们就拿着这篮子鸭蛋去换美食去吧。
0: 黄老师，哎，感觉您这是要隐居呀、啊？我们来换吃的来了。
4: 正好刚刚出锅，我们一起过去
0: 品味品味。您这一大锅里煮的什么好吃的呀？
4: 高邮大虾。哎
3: 呦，好大一只！
5: 来来来，给盛出来，盛出来。
1: 观其仔细，知天赋，妙哉呀！但这蟹如此硕大肥美，倒像是海中之物，还有这虾，也像是海虾。
4: 其实啊，这都是高邮湖里的宝贝。当初您的笔下来写这个高邮的景象，是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今天的高邮啊，是虾儿跳，蟹儿肥，鸭儿忙。
0: 今天的高邮人啊，实际上过的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的惬意生活。千百年后，人们仍然跟随着您一块儿展开对生活的那份热爱之情。
1: 说得好，那便以此杯敬热爱生活的诸位。
0: 欢迎您回家。少游先生，您好好的品尝，吃完之后我再带您去其他的地方转转。
1: 哦，为何这里有这么多人？
0: 今日的七夕节啊，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情人节了。因为您的鹊桥仙，您的家乡高邮成为了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每到七夕节，人们都会到这儿来共诉衷肠。
1: 这是我的词。
0: 是啊，您的这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向往的一份爱情的典范。
1: 惭愧惭愧。嗯，这一闪一闪的有为何物？
0: 他们这是在拍婚纱照。在古时候啊，人们记录一个场景或者是肖像都是用绘画的方式，而现在我们的现代技术可以拍照，拍出来的非常传神。要不我给您也拍一张。
1: 我一人拍。
0: 来来来，
6: 少游先生，
5: 看着我这儿啊，看着这儿。
0: 先生，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6: 王熙不知多少次在梦里相逢，不曾想千年后竟在这船身中携手，好甚好。盈盈秋水，淡淡春山，愿吾乡高邮年年岁岁好事成双。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3: 古法就是传承。
4: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宅，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7: 是做人的德行。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2: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3: 向前看！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全链条拆解流水线式网链诈骗，
3: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
2: 引流、撩手、造假、洗钱，各环节分工明确。
4: 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2: 兄弟二人全程拒不认罪，庭审现场却态度突转。
5: 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
2: 揭秘网链诈骗套路，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11月，在上海务工的男子小秦网上结识一名自称小芳的女子，二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可线上相处没几日，小芳说家中突遭变故，母亲重病需赴香港治疗，急需大额医药费。小秦先后给对方转账10余万元，越想越蹊跷，专程赶往广州想当面核实，小芳却失约不见并且失联。小秦顿时醒悟，察觉被骗后报警。
6: 就已经眼睛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风浪太大了。
2: 经警方核查，小秦遭遇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网恋骗局。顺着线索深挖，民警锁定了一个以犯罪嫌疑人杨某乙为首的专业诈骗团伙。他们有一套标准化行骗流程，在7天内快速拉近和被害人的距离，建立恋爱关系，随后编造亲人重病的谎言，诱导被害人大额转账。
7: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2: 短短数月，全国各地有多名被害人被骗，涉案金额近200万元。2025年1月8日，上海闵行公安在广东实施抓捕，民警在杨某乙家门口将其抓获，可杨某乙拒不配合，民警无法直接入户搜查。民警联系专业人员强制破门后，发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藏匿在屋内。随后民警在楼下绿化带里找到了疑似杨某甲从24楼高空抛下的22部作案手机与一台电脑。技术人员修复了设备电子数据后，固定下了本案的核心证据。
8: 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他为了可能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
2: 落网后，杨某乙沉默不语，不肯说出随身携带的手机解锁密码。但杨某乙手机锁屏页面有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他们的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网络交友本是拓展社交的一种方式，可一些不法分子却布下陷阱，精心编织情感骗局。昨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这样一起网恋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团伙里是如何分工的，面对讯问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谈，庭审结果又将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多，电子证据量大，办案难度较高。为此，上海闵行公安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协同开展案件办理。经全面核查，办案人员发现杨某乙将网络诈骗打造成一条分工明确、流水线式的完整链条，团伙成员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完成诈骗全流程。整个诈骗的起点是线上引流环节，由犯罪嫌疑人林某专门负责。2025年1月的抓捕行动中，民警在广西某地抓获了林某。林某供述，他与杨某乙从未线下碰面，是依靠境外通讯软件对接引流任务的。林某的日常工作就是盗用网络女性照片，剪辑交友短视频并发布。
10: 一些非常简单的文案而已，就放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嘛。
11: 视频呢？
10: 视频是属于自己剪辑的。就是图片嘛，图片生成，它是有那个模板吧？开会员15块钱一个月，它就有了，然后就把那个图片给放进去。
2: 据林某交代， 借助各类视频剪辑软件，他只需付很少的费用，就能快速产出大量视频，极大简化了作案流程。
3: 用这个软件呢，它就批量的生成好多不同风格的这个美女生活视频，然后再来发，这样能提高它的效率。
2: 办案人员查实，林某持续发布大量涉诈短视频，诱导网友添加指定微信号，这一引流环节成为整个诈骗的开端。许多真心想要交友的人就此踏入了杨某以团伙布下的陷阱。

0: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引过来的这些粉丝，引过来这些人添加的，你引到后端就是犯罪团伙。
1: 那么引流它面向的受众就比较广，看那个平台小视频的人又这么多，它撒的面比较广的话，总归有被害人容易上钩。
2: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4年4月至12月，林某持续开展引流违法犯罪活动，杨某已累计向其支付了14万余元报酬。
1: 他是以被害人添加了多少的微信量来与那个涉诈人员结算好处，而且他们是以虚拟币的形式结算好处的。
2: 到案后，林某曾辩解说，引流推广是正常的商业手段，自己并不清楚背后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办案人员认为，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林某从网络上搜集年轻女子图片，并标注杨某已提供的社交媒体账号 ID， 再以求交友为噱头对外发布。他明知内容虚假，却仍长期为对方引流，行为早已超出合法商业推广的边界。
0: 作为引流人员，作为是你正常从事这些打广告啊这些人员，你必须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不然你就成为帮凶了，很容易涉及到刑事风险的打击中了。
2: 引流成功后，骗局就进入了核心的聊天环节。杨某已招募了多名专职聊手，统一配发作案手机，按照标准化话术与被害人培养感情。杨某婷28岁，她是杨某乙的同乡。作为聊手，她一人同时操控20多部手机。到案后，杨某婷完整说出了他们实施诈骗的过程。他透露，聊手在正式聊天之前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指定微信账号，
3: 也发一下朋友圈，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开始跟受害人聊天的时候就发一下朋友圈。
2: 杨某婷说，这样做能营造真实个人账号的假象，降低被害人的戒备心。添加好友后，聊手需要严格依照作案手机备忘录里的聊天话术，每日话题和被害人聊天交流。
3: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些聊天记录，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程序，就根本是不用怎么交的，就是按照他的话题去聊。
2: 杨某婷交代，他最初参与到犯罪活动中是因为缺钱，当时他急需资金偿还信用卡欠款。加上与杨某乙本就相识，眼见对方出手阔绰，心生好奇，主动打听赚钱的门路，最终主动入局参与诈骗。经查，杨某婷的非法获利为20000元左右。到案后，杨某婷悔恨不已。
3: 那时候我也是不知道严重性，也是因为自己对法律的无知，然后去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我现在是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真的很后悔。
2: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杨某婷只是其中一环，真正主导全局的是幕后操盘手杨某乙。杨某乙在每一台作案手机里都提前登录好了专门用来行骗的微信账号。办案人员查明，这些账号一部分是杨某乙向女性亲友借用身份注册而来，还有一部分则是从网络上非法收购所得。此外，杨某乙又在作案手机里提前存入了整套诈骗素材，既有美女照片、生活视频，还有专门伪造的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聊手只能使用内置的素材对外发送，因为这些内容的信息一一对应，不留破绽。比如，对外发送的身份证照片姓名就是和微信账号实名信息完全一致的。
4: 因为被害人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呢，他是会提示要输入对方的一个姓名，所以他会根据这个微信的一个实名情况来 PS 这个身份证。
2: 弟弟率先认罪，哥哥崩溃落泪。
5: 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2分钟话吗？
2: 全链条涉案人员悉数获刑。揭秘网链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让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微信账号的实名相匹配，杨某乙专门找人伪造证件。负责这一环节的是另一名涉案人员仲某。2025年1月，民警在山东某地将仲某抓获。经查，仲某按照杨某乙要求篡改身份证、病历等材料，累计获利6500元。
1: 那么给涉诈人员就是提供了诈骗素材，诈骗人员将

0: 将这些伪造图片发送给被害人，能更能获得被害人的信任。
1: 诈骗流程走到了最后一步，赃款接收与洗白。杨某已为此拉拢了崔某，专门打理涉案资金。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先归集至崔某控制的账户，再由崔某兑换成虚拟币转给杨某乙，这是为了隐匿资金真实流向，规避侦查。
0: 以出售虚拟币的方式将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对，类似于洗白，确实给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很大的难度。
1: 2025年1月，负责洗白资金的崔某在贵州落网，其非法获利约为20万元。
2: 林某、杨某、婷、仲某、崔某这四人分处诈骗产业链不同环节，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杨某乙和他的哥哥杨某甲被捕后一直不承认参与犯罪，始终坚称自己是无罪。
1: 面对一些关键问题，杨某乙一直是一问三不知。比如杨某乙名下的账户有高达几百万元的资金转入转出记录，对于这些资金的来源，杨某乙说自己是靠经营网店谋生，并称不明白为什么公安机关对他进行抓捕。
0: 那我们就问他，你哪有这么多钱，对吧？他说我是种圣女果的，卖圣女果赚钱的什么的，他会有其他的辩解。
1: 办案机关结合电子证据、其余涉案人员供述等证据链，认定杨某乙是本案诈骗组织者，其辩解无客观证据支撑，不能成立。
0: 能确认微信账户港币兑换这个账户就是那个专门用于收取被害人钱款的账户，以及用于后端洗钱的账户。所有的钱他都拿到了吗？对吗？那么他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犯，核心股，就这个意思。
1: 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是否参与了诈骗犯罪呢？起初办案人员存有怀疑，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参与行骗。可另一事实确凿无疑，抓捕现场楼下被丢弃了大量作案电子设备，警方怀疑是杨某甲扔下去的，但杨某甲到案后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在屋内睡觉，从未听见民警敲门。
0: 他说不是我扔的。那么我们结合全案证据，包括那个公安的一个执法的那个同步录音录像，我们就是能认定这个手机是杨某甲是扔的，但他们兄弟两个都是否认的。
1: 2025年9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某乙、杨某甲兄弟俩涉嫌犯罪的案件，兄弟俩始终否认指控，承办法官翻阅卷宗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3: 他在侦查阶段还有这个审查起诉阶段，他都是不认罪的。实际上这个案子呢，是在侦破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出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是非常强的。
1: 杨家兄弟二人在看守所远程参加庭审，当法官讯问杨某乙意见时，他的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4: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都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4: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5: 我认罪。
1: 杨某乙的供述出现大反转，一时间让办案人员倍感意外。
6: 刚刚你向法庭陈述说你自愿认罪认罚，是事实吗？
5: 是。
6: 你认为自己构成什么犯罪？
5: 诈骗罪。
6: 是从什么时候实施诈骗行为的？
5: 是从2024年，好像我记得是5、6月份开始。
1: 当庭，杨某乙承认这场网恋诈骗从头到尾由他策划构思，团伙分工各个环节也由他主导，他认可自己是诈骗案件的主犯。
6: 你有没有负责聊天？
5: 有部分是我自己聊的。
6: 有没有找人伪造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
5: 有。
6: 有没有找人在网上推广引流？
5: 有。
6: 这三部分行为都是你一个人实施的，对吗？
5: 对。
1: 因杨某乙自愿认罪认罚，对指控事实全部认可，法庭辩论环节快速推进，法官随后讯问杨某甲。
4: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7: 有。
4: 有什么意见？
7: 我并没有做这个事情。
1: 见杨某甲依旧拒不认罪，法官当庭告知其弟弟杨某乙已认罪认罚。

0: 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的弟弟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当庭认罪认罚。
1: 得知弟弟认罪，杨某甲情绪瞬间崩溃，当庭落泪，紧接着向法庭提出一个请求。
2: 我问一下可以吗？什么的？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2分钟话吗？
0: 你要说什么？

0: 刚才在询问杨的时候，杨已经当庭自愿认罪认罚。
1: 短暂沉默后，杨某甲推翻了之前的说法，态度终于转变，他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承认帮助弟弟毁灭证据。
2: 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3: 是的。
1: 兄弟二人当庭认罪认罚，起初办案人员十分意外，但细想下来也合乎情理。
4: 我读起诉书，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那么他们就觉得，哎，反正也赖不掉的，他们就当庭认罪认罚。
1: 认罪认罚制度贯穿刑事案件办理全流程，两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依据刑事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对其酌情从宽处理。
5: 案子诉过来的话，他的证据还是挺充分的，其实你认不认对于法官来讲的话，只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体现。
1: 庭审当天，杨某甲、杨某乙的父亲到场旁听。庭审最后，法官准许杨父上前对两个儿子叮嘱几句。
6: 没听到，
2: 他讲话声音比较小，你们两个人啊，还是要好好的反省吧，对吧？你父亲，你想两个儿子都关在里面，这个日子这个心情肯定是不好过的，出来以后那好好做人。
6: 好。
1: 他的行为触犯两项罪名，
7: 二者呢则一重处断。
1: 新型电诈套路务必高度警惕，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结合全案证据，法官认定杨某乙系本起电信网络诈骗的策划者、组织者，应当认定为主犯。
7: 他不光提供场所，而且还提供相应的设备、话术，包括各种各样的图片、视频资料，给他的下游的撩手来实施这个行为。最终呢，所有的诈骗资金都汇聚于他手，他属于获利最大的人，所以综合这些来考虑呢，我们认定了他属于主犯。
1: 经查，杨某乙涉案金额为182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2025年10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乙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高空抛掷20余台涉案手机电脑，法官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两项罪名。
7: 一个是高空抛物罪，因为24楼扔下来这个手机是比较重的，很有可能砸伤这个下面的人，对吧？还有财物都可能受到损失。同时呢，他还有可能构成这个帮助毁灭证据罪。二者呢，择一重处断，选择了帮助毁灭证据罪这个罪名。
1: 法官讨论后认为，杨某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依法定罪追责。
7: 第一个，他销毁的手机的数量大，对吧？而且这些手机后来发现对于本案的侦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5: 他毁灭的那些数据正好是这个案子里面的很关键的一些数据，那些手机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转账也好，聊天的记录也好，还有这种电子数据嘛。那么他的这个毁灭的行为还是对这个案件后续的侦查是有影响的。
1: 法院判决杨某甲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此，杨家兄弟二人都受到了法律惩处。针对诈骗链条上下游其余参与者，法院结合各自行为主观认知分别定罪处罚。
7: 如果说证据就是不足以证明这些人与这个实施诈骗行为的人共同实施了，就是共谋实施诈骗，那么我们一般就是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来选一个比较合适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处理。
1: 负责短视频线上引流的林某，检察机关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其提起公诉。
8: 我们过去说都是帮信罪比较多，那么从这个案子中的引流的人员，我们说叫非信罪。关键的区别，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不仅限制在这些给他供卡的人员当中了，你像前端的，我们说你给他提供引流，给他提供了曝光的这个帮助，你利用了这个电信网络的设施为犯罪团伙提供了这些帮助了之后，你就有可能涉及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了。
1: 法院最终判决林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0: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仲某专职伪造身份证件，并立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负责资金洗白的崔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法官认为，以杨某庭为代表的多名僚手，他们的涉案情况又和上述人员不同。僚手明知团伙实施诈骗仍参与其中，属于诈骗共同犯罪。考虑到杨某庭非法获利较少，归案后认罪认罚且主动退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余多名僚手也受到了不同的处罚。
1: 他们呢，因为在整个诈骗活动过程当中呢，参与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参与的程度也比较浅。他到案以后啊，认罪态度非常的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用于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考虑到这些情况呢，量刑情节对他们也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罚。
0: 2026年6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确定2026全民反诈宣传月主题口号：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6月12日，公安部召开反诈专题新闻发布会，结合全国电诈案件大数据，披露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新发展态势。发布会明确，当前高发电诈类型共10种，网络婚恋交友诈骗位列其中。一个突出作案特征值得所有人警惕，超60%电诈案件的引流环节均通过短视频、社交直播等线上平台完成。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
0: 本案中，杨某已搭建了引流、聊天、造假、洗白的跨地域流水线，正是当前产业化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缩影。
1: 他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到所有的他需要的东西，所有的服务他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0: 本案办理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坚持深挖彻查，全链条打击，对上下游涉案人员同步追责。这不仅一次性完整铲除整条诈骗利益链条，也对同类产业化电诈形成了强力司法震慑。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您好，黄老师。黄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诈骗链条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按诈骗罪去定罪的，而是单独定罪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4: 按照诈骗罪跟杨某一起定罪，我们称之为共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要求有犯罪意识联络。在本案中间呢，林某跟杨某乙之间就没有犯罪意识联络，其他的僚手他之间就有犯罪意识联络，因此要分别定罪。有犯罪意识联络的认定为共同犯罪，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没有意识联络的，根据刑法的规定成立其他的犯罪。
3: 我们再来看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是因为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处以刑罚的啊，您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从法律的层面，这个罪名它的设立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4: 这种犯罪其实啊比较常见，比如说交通肇事罪之后让别人顶包的，有些父母在孩子犯罪之后，把一些证据给销毁掉的，这是规定在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2节妨害司法罪中间，它专门打击那些妨碍刑事司法正常进行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这种情况有利于维护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
3: 杨某甲这样，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讲是为了保护弟弟，
4: 对，保护弟弟
3: 啊。但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好心也是不对的。
4: 对，现实生活中呢，他都有侥幸心理。实际上讲呢，很刑事案件的证据往往是多方面的，那么他毁掉有关的证据之后，实际上可能不影响案件的追究，反而自己要受到刑事追究。或者说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应当避免的。
3: 黄老师，你看啊，现在这种诈骗的行为其实已经出现了产业化。

0: 链条化的这种趋势。那从法律的角度和社会治理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去打掉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条？
1: 网络犯罪呀，现在确实像您说的，有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向，而且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特点叫做隐秘化。因为都发生在网络空间，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方面呢，就需要国家加大力度去打击这种犯罪活动，国家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说前几年专门通过了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目前国家正在起草网络犯罪防治法，都是国家的举动，力度很大。但是更重要是对我们每个社会成员，一定要明白自己才是网络犯罪防治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警惕，对于一些链接不去点击，对于一些网络上的人员不去轻信，对于转款的情况要严肃的认真的甄别，防止掉入到网络犯罪的陷阱里边。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网恋骗局不仅让被害人蒙受财产损失，更造成了情感上的伤害，而参与这场犯罪的各个环节的人员，他们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在此也提醒每一个人，网络交往多一分理性，就少一分受骗风险，面对法律多一分敬畏，就不会误入歧途。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这个
1: 没新意，
0: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8: 古法就是传承。
9: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站，
1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1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6: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7: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竹荪真能利水消肿、清热利湿，血压忽高忽低，中医教您双心同调，平稳降压。全身乏力，抬不起眼皮，竟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关节肿痛到底是痛风还是类风湿关节炎？我们该如何区分呢？久坐寒胸，肩颈僵硬，体态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激活背肌，矫正体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竹荪。夏季高温多雨，人体易积攒湿热。据说啊，竹荪能够清热利湿，去除体内积聚的湿热，缓解天气热带来的倦怠感。除此之外，相传竹荪的钾含量要远高于其他蔬菜，有助于调节血压，平衡体内电解质。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解锁竹荪的养生之道。
0: 香菇、金针菇、平菇、竹荪这些常用食用菌，想必都是大家常吃的吧。听说其中有一种菌类微量元素含量远超其他种类，足足高出几十倍，这种说法靠谱吗？
2: 竹荪有一个营养成分非常高，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的数据，每100克干竹荪钾的含量高达11882毫克，和其他菌类相比呢，高出好多倍，其中呢是香菇的25倍以上，金针菇的60倍以上，平菇的46倍以上。所以说竹荪呢，它属于一个超高钾的食材。
0: 没想到竹荪的钾含量如此突出，那么适量补充钾元素对人体的健康益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那么在中医的保健当中呢，高含量的钾也发挥的很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中医讲的利水消肿，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调节水液的代谢。中医认为钾具有协调脏腑水分分布的作用，它能够辅助肾脏的气化功能，从而促进多余的湿浊之邪呢从小便里边排出。第二个方面呢，它能够缓解解除疲劳。那么夏季呢，大汗消耗钾，那么人体呢会出现一些肌肉的无力酸软。高钾呢，它能够充养筋骨，能够恢复肌肉的应激性，所以能够迅速的改善暑泄以及这个四肢乏力这个症状。第三个方面呢，它能够辅助的调节血压。高钾的膳食呢能够对抗钠离子的升压作用，促进钠的排出，从而辅助舒张血管，降低外周阻力，平稳血压，对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非常有益。
0: 如果你以为竹荪的养生价值仅此而已，那可就低估它了。现代研究发现，竹荪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能为人体带来多重健康益处。究竟是什么呢？
2: 活性成分呢，主要包括有多糖、多肽、贝塔葡聚糖、兼苯三酚等等。那么这些成分赋予了竹荪呢多方面的健康的功效。第一点呢，它能够调节免疫、抗肿瘤。其中呢，竹荪多糖是最核心的活性成分。有研究表明呢，竹荪多糖能够通过激活的免疫反应，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它能够通过调节免疫反应，促进细胞凋亡等机制，抑制肿瘤的生长。第二一点呢，是心血管保护作用。那么竹荪呢，能够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还能够保护肝脏，减少腹壁脂肪的积存。所以在同类的食品当中，竹荪的心血管保护作用名列前茅，对血压的稳定、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有一定的益处。第三一点呢，竹荪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是因为竹荪多糖它具有清除自由基、增强抗氧化酶活性的作用， 能够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同时竹荪呢提取物它有显著的抗炎活性。第四点呢，就是竹荪它具有抗菌的作用。很多研究表明呢，竹荪的活性成分在抗菌方面效果比较显著。不过需要注意的呢，没有抗霉菌的作用。
0: 那么竹荪在哪些古籍当中有相关记载呢？
2: 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竹荪记载的气味属于甘、咸、寒、无毒，它主治一切赤白痢，杀三重毒邪气，破老血。主治方面呢，能够治疗赤白痢，同时呢，它能够杀灭体内的寄生虫，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0: 了解完竹荪诸多养生价值以后，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解，竹荪有没有推荐的食疗方呢？
2: 我为大家推荐一道夏季适用的食疗方，竹荪莲藕虾。那么莲藕它能够健脾开胃，竹荪呢能够刮油清浊润肠通便，所以搭配高蛋白的虾仁能够养胃不油腻，改善腹胀以及脾胃虚弱。
0: 那么如何烹饪才能兼顾鲜香口感与食疗价值呢？首先将虾头和虾线去除，然后将虾肉用刀拍打以后进行按压，或者切碎以后压碎。掌握这样的烹饪技巧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3: 这个做成泥状，不要用搅拌机打，也不要用刀剁，那样吃出来的口感是非常不好的。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它刀是平下来的，把它它的话颗粒比较粗一点，这样吃起来有口感。
0: 下面将莲藕切碎放入碗内，再将处理好的虾肉泥一同倒入碗内，放入适量的盐、鸡蛋清，搅拌均匀备用。下面要处理的就是竹荪，将菌群去除，圆柱状的菌柄切成两段进行焯水。下面将竹荪放入厨房专用的纸巾吸水，将适量馅料通过裱花袋挤到竹荪内，再将虾尾插入竹荪中，就可以上锅蒸了。
3: 水开了以后，我们将虾放上去，盖上盖，蒸6到8分钟。这个竹荪比较容易蒸熟，如果蒸久的话呢，它容易软烂出水。
0: 最后将蒸好的竹荪莲藕虾装入盘中，放入虾头，淋上适量的蒸鱼豉油、葱丝，这道竹荪莲藕虾就制作完成了。最后还要提醒您，慢性肾脏病、肾功能不全以及伴有高钾血症的患者要谨慎食用。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稳血压的话题。说起高血压，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有些朋友明明按时吃着降压药，这血压还是忽高忽低，一遇到急事儿、烦心事儿，这血压就蹭的往上窜。中医认为这往往和咱们的心神有关系，双心同调才能真正平稳降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中医内科的李亚平，今天我们聊聊高血压的中医药防治话题。门诊里头经常碰到这样一个病人一来就说李医生我血压高，头昏脑胀你给我开点降压药。再细问几句呢，就发现有些不对劲，我这个血压平时吃还好，一碰到事情就往上窜，晚上如果没睡好第二天血压准高。还有的病人更加典型明明吃着2-3种降压药，但是他的血压呢就是下不来，整天心烦意乱，一点小事就发火非常的急躁。但是呢，他发完火呢又很后悔，情绪非常低落，这样一来一去

0: 血压就更高。这些病人的话，他跟我说啊，李医生，是不是我的脾气太差啊，这个导致了这个血压下不来？我跟他说，不完全是脾气的问题，你这个心里头啊有事，所以呢血压才跟着有事。黄帝内经里面讲心主血脉啊，又说心主神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啊，它既管着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液的流动，又管着啊我们情绪、思维、睡眠，这两件事在我们中医看来，它是同一个心在管啊，它是分不开的。因此呢得把两个心放在一起来调治，所以呢有了一个双心同调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所谓的双心同调呢，就是基于我们中医脏腑理论而提出的一种临床的治疗的思路。我们临床上很多的心血管疾病啊，他的患者呢都是伴有一些情绪情志方面的失调，而情绪的失调呢也会影响到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双心疾病。而高血压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双心疾病，它的病机就是营养失和、气血不畅，病在血脉，但是呢易扰心神，所以呢常常伴发焦虑、紧张、抑郁、失眠等等的情志不调啊，心神不宁这些情况。我们古代的中医认为，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其次呢则医其病，所以呢强调治疗疾病需要讲身心并治、形神兼调啊，同时呢突出我们医心的重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双心同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高血压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用一些简便易行的办法进行综合的调治啊。下面呢我介绍一张好用的方子，叫做拇指降压汤啊，这是我自创的一张这个临床的验方，它的组成也非常好记啊，三拇四指啊，也就是说一拇草、珍珠拇、知拇是三拇啊，葱味指、决明指、车前指、土司指啊，这个四指。那么这个方子也是因此而得名。那么方中呢用到珍珠拇，它是重症前降，能够降血压，同时呢还能够啊清肝热而降心火，前肝阳安心神。益母草和葱味子呢是同株而生啊，一个是草一个是籽，都能够降压啊。那个草呢是专入血分，能够啊去瘀身心，并能够呢这个利水助气化。它这个籽偏走肝经，清泻肝热，兼可明目而益肝肾。决明子呢是清肝明目、润肠通便，同时呢它还能够啊降血压、调血脂、降血糖、调节代谢啊，是一味非常好的药。车前子最早呢见载于《诗经》啊，是一种古老的中药，能够益肾通阳、利水渗湿，同时具有降血压作用。土司子是一味和阳益阴、滋补肝肾的这么一个药物，能够强筋固元，同时呢具有调节代谢、降血压、护肝明目等作用。最后一位是知母啊，它能够滋阴降火、清热除烦、润燥生津，从而起到壮水治火，使我们的阴阳相济啊，水火相通，这样呢阴阳相得。所以这些药物配合起来呢，共同能够起到益阴和阳、泻实补虚的功效。那么这张方子呢临床上面一般用的是一个汤药啊，煎汤服用，居家的时候也可以用这张方子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两个拇，一拇草和知拇，然后呢用三个指，葱味子、决明子和车前子，这五味药啊各取五克，泡茶代茶饮，每日呢 一到两次也是有效果。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全身无力。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听到朋友会抱怨说，哎呀，最近太累了，全身都没劲儿。通常呢，好好睡一觉就会恢复活力，元气满满。可是最近啊，来自北京的45岁的李女士，她怎么休息都不见好，总是感觉浑身乏力。她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起初李女士只是右眼皮偶尔耷拉下来，看东西有点重影，她没有太在意，觉得是没睡好。最近她发现说话时间长了，声音越来越小，吃几口饭就咬不动了，爬两层楼腿像灌了铅。于是李女士到医院就诊，被确诊重症肌无力，而且已经从眼肌型发展到全身型。
1: 重症肌无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又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我们科普一下。李医生你好。
3: 你好。
1: 李医生，我们一谈到重症肌无力啊，首先会感觉很紧张很害怕，毕竟有重症二字，所以这个疾病真的很严重吗？另外想问问您，重症肌无力它是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呢？是肌肉的问题吗？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3: 重症肌无力啊，虽然叫重症，但是不同的患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最重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吞咽困难、呼吸困难，也有很轻的，只有眼睑下垂的。而重症肌无力这个病最早的时候定名的时候，因为它偏重，那时候命名为重症肌无力。但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很多药物都挺好，所以控制得很好，所以现在很多症状很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也是存在。这个病的话呢，大家看肌无力，它是发生在肌肉，但实际上是肌肉一个特殊的部位，叫神经肌肉接头，从神经传递到肌肉来的这过程中，这个出现了一个传递障碍，而这个呢，往往不出现明显的萎缩，不出现肌肉的疼痛，包括我们的腱反射减低、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神经症状也不出现，肌肉症状也不出现，只是无力这样的一种现象。
1: 明白了，想请教您，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位李女士啊，她是从眼肌型慢慢发展到了全身型，这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3: 多数的重症肌无力是从，眼的受累开始的。眼睑下垂，或者呢是看东西不清楚，这个不清楚是因为复视，是两个眼看的时候，这时候因为两个的眼睛不同轴，导致了它呢，就是变成了不是一个影。两个影，80%患者都从眼睛开始，以后呢，有的快的在一两个月内，甚至更快的几天以内就发展出现全身。重症肌无力往往累积六大肌群，眼外肌是一个肌群，第二就是面肌，主要是我们闭目的时候看看眼睛有没有力量，视线级，还有像呲牙的时候看，这些呢都是面肌肌群。第三个肌群呢就是我们球部肌群，就是说话，还有吞咽，还有呢就是嚼东西，就叫球部的肌群。第四个肌群是颈部的肌群，就脖子的话呢有没有力量来扛着我们的头举得动。第五个肌群呢是四肢肌群，包括我们的上肢还有下肢，就是腿和胳膊，尤其是近端。第六个肌群呢就是呼吸肌肌群，这个引起我们的呼吸的困难。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并不是以眼外肌发展开始的，比如说以吞咽困难为主的，比如说以呼吸困难为主，或者四肢无力为主，而这些患者往往是独特的类型，一个呢是伴有胸腺瘤的类型，还有一个呢是一种特殊的抗体介导的类型，叫 MAS 抗体。这样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临床的发病过程，我们也会去分析这个患者的他的潜在的病因，同时的话呢对患者的处理的话有一个优先级，比如说有吞咽呼吸困难的人，我们就是要优先级的处理。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他们在提到重症肌无力的时候都会说到一个词，就是晨轻暮重，早晨症状比较轻，到了下午或者晚上越来越严重。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有这个晨轻暮重的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重症肌无力，就应该去做哪些检查来判断自己究竟是不是这种疾病呢？
3: 晨轻暮重是重症肌无力一个突出的特点，但也有其他疾病有重晨轻暮重现象，比如说一些肌肉病可以

0: 周围神经病都可以有，但不像重症肌无力这么典型。我们可以通过疲劳实验来发现，比如说我们让病人平挂在床上，头呢抬这样的虚颈抬头抬起来，然后的话呢看他坚持多长时间，或者我们这样做侧平举，这样的话呢持续坚持的时间的话呢要达到一定秒数，达到这个算合格，达不到我们记录最大的时间。正常人或者其他疾病的人往往这个呢是没有这个疲劳现象，而重症肌无力就有，就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这基础之上打一个心斯汀明针。心斯汀明呢是逆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传递障碍的一种药物，它能有效逆转，所以呢我们打完以后会看到我们的无力肌群要改变。当然了，我们还可以用肌电图的方式，这个跟这个打这一针是异曲同工的，就是看到了神经肌接头的一个疲劳和纠正现象。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病的这个免疫学机制，这个病呢是个自身免疫病，自家打自家，有一部分的细胞造反了，拿起了一些武器来打自己。这些武器是什么呢？是致病性抗体。这个抗体的检出是我们直接抓住这个病的一个证据，我们是通过抽点血送到实验室里面去，然后检出这些抗体的话是对这个疾病有重要的帮助的。
1: 已经有重症肌无力这个症状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生活当中能注意些什么可以减少无力的症状呢？
0: 重症肌无力怕累，
1: 怕累
0: 怕热、
1: 哦、
0: 怕感染，怕情绪波动，这几个是怕，只要知道怕什么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累的话其实里头会重要一点，有的时候想事太多，这个脑子累也都包含在内。躯体累会使症状一过性的这个生理性加重，而思想的累、思维的累，这个心情忧心忡忡、焦虑的话，它容易使这个病的免疫状态发生改变，会加重。热的话呢，也是神经肌腱条呢，它过热的环境下，它的传递能力就要下降，这也是生理性的。所以只要保持凉快一点，比如夏天我们在房间里开到24到26度的空调，就会好得多，别在中午出去。再有就是感染，这个比如说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胃肠道感染，一个拉肚子，一个感冒，都可能是症状加重。如果有，及时控制好，这时候更应该作息规律，减少这个加重机会。
1: 一旦确诊了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
0: 确诊以后的话呢，看这个疾病呢影响不影响生活。有些患者呢在早期能好转，甚至自愈。如果能够调整过来，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用那些个长期的治疗药。同时呢，这些患者因为有些症状，我们可以用刚才说那种打的那一针一样的这种药物来使症状减轻，这个叫对症治疗。只不过我们不再打那一针，换成了口服的药，别的持续时间更长，那么叫秀比斯汀明。这个药呢我们不建议大量吃，不建议长期吃，因为它掩盖症状。所以我的建议呢，病人是在这个你的症状不重的时候，这个就是每周至少停一天不吃药，这样的话呢自己都能知道你病在好转还是没有好转。如果不吃药或者甚至吃药情况下还是有症状，还是影响你的生活，那就需要用免疫治疗了。免疫治疗的话呢，我们传统的治疗有激素和免疫制剂，这些需要长期吃。激素大家也不要担心它的副作用，其实的话呢，我们在病人及时随访的情况下，我们会帮助病人发现激素有没有副作用，去进行调整。这样的话呢，我们先期用激素把这个病明显改善以后，再用这些免疫制剂来维持住。但还有一些患者呢，加重非常快，这个容易出现呢吞咽困难、呼吸困难，用激素、用免疫剂都来不及，怎么办？我们用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但最终我们仍然是根据病人的个体情况，要定期，刚才说做疲劳试验，就是刚才像比如说这个侧平举的时间、抬头时间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定量化的去评估患者，做好个体化的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李医生再见，谢谢。
0: 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关节肿痛，家住河北的张先生今年60岁了，他患痛风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以前每当他手腕啊、脚踝还有膝盖疼痛的时候，他就自己去药店买一些止痛药吃，效果还挺好的。可是最近这3个月，他发现疼的时候怎么吃止痛药都没效果了，他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医生给张先生检查后发现，他膝盖处确实长了痛风石，但手指、手腕多处关节肿痛，看着不像是痛风引发的。 医生安排他做了抽血和关节超声检查，结果显示类风湿关节炎相关指标呈阳性，而且手部关节超声也查出类风湿关节炎的典型病变。
1: 痛风和类风湿关节炎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又应该如何尽早发现类风湿关节炎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医生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李医生您好。
3: 你好。
1: 李医生，结合张先生的这个病例情况，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区分痛风和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呢？
3: 痛风它实际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的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的血尿酸升高，然后这些升高的尿酸在关节的部位沉积，当它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刺激关节发炎。那么痛风性关节炎实际上它是一个急性发作，那么可能在有诱因的情况下，像喝酒呀、吃羊肉串啊这些，那之后就有可能会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那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一个剧烈的单关节的炎症。那通常在刚开始发病的时候都是一个几天就能好的一个单关节炎，那么发作间歇期的时候可以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当痛风长期不控制的情况下，那这种急性发作的关节炎就有可能会变成慢性的持续性的多个关节的炎症，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跟类风湿关节炎去鉴别了。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免疫性疾病，那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是跟基因感染、免疫功能的紊乱、环境因素这些综合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前提下，那么出现的一种免疫相关的这种致残性的关节炎。那就像张先生这种情况，实际上他是因为长期有一个痛风的发作。那么所以当他出现这种慢性的对称性的关节炎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了痛风。那实际上他现在的关节炎的特点跟痛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3: 我们如何去鉴别类风湿关节炎？一个是关节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血里面的自身抗体。那类风湿因子还有 CCP 抗体都是类风湿的诊断抗体。那如果出现这个关节的症状再加上这种自身抗体的阳性，我们就会认为它可能是个类风湿关节炎。临床上不太好分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查关节超声。那么如果是个痛风性关节炎的话，那在关节的局部可能会出现尿酸炎的结晶，那么我们在超声下可以看到晶体，那出现一个比较典型的叫双轨征。那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个炎症性关节炎，所以它主要表现还是一个滑膜炎的特点。这个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和痛风实际上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1: 明白了。那除了关节肿痛，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呢？请您也给我们讲讲。
3: 类风湿关节炎咱们刚才提到它是一个免疫性疾病，它的主要表现是关节受累，可以出现关节肿胀压痛。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出现关节的变形。那但是它也可能因为免疫功能的紊乱导致其他系统的受累，比如说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出现眼炎，那可能表现为角膜炎和结膜炎，那么可以出现继发的肝脏综合征，那可以出现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肺呢可以出现肺部的受累，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是肺间质病变。那么还可能出现什么，比如说类风湿结节，那么还可能出现体大和血白细胞的下降，那么还有可能出现皮肤血管炎，那这些都可能是在关节之外出现的，我们叫关节外表现。那当然大家也不用去过度去担忧，一旦出现关节的症状我们及时就诊，充分的控制病情，那出现关节外症状的概率就会大大的下降。
1: 张先生自己也分享说他以前痛风的时候经常会吃止痛药，那么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朋友们他们可以吃止痛药吗？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3: 类风湿关节炎在关节有肿胀疼痛的时候是可以吃止疼药的，但是止疼药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甾体抗炎药，它是各种关节炎在抗炎的角度来讲是一个缓解症状的药物。那么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来讲，它是一个我们叫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我们只吃止疼药，一个是它可能控制不住，另外一个它还是不能控制这个骨的破坏，最终有可能还是会造成关节的变形。那所以我们类风湿关节炎一旦诊断以后，要尽早的加用我们叫改善病情抗风湿药，也就是说要从这个病情的控制

0: 让这个病不再进展，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停掉止疼药的。那能够停用止疼药也是我们一个治疗有效的指标。
1: 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他们其实很烦恼，总觉得类风湿关节炎反反复复，很难治好，而且呢很容易复发，所以想问问您，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类风湿关节炎的复发呢？
0: 比如说感染有可能会让这个免疫病活动，那么还有激素水平的变化，比如说类风湿就比较容易在这个更年期前后去发病，那么还有就是像情绪压力过大，吸烟，这些都可能让这个疾病的进展。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治疗过程中，有的时候病人病情缓解之后，可能就很快把药停了。那我们说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个慢性疾病，那它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持续的治疗。那我们需要让病人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状态，但是这个缓解状态还需要用药物来维持。那所以我们只有在这个跟医生充分沟通，并且充分去评估治疗效果，长期稳定的病人，我们才能去考虑谨慎的去减药。绝大多数病人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药物治疗的。
1: 那么李医生，在夏季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朋友们，他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通常会比较怕受凉，
1: 对，
0: 那么受凉是会让这个关节的症状加重，那所以我们可能在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吹空调温度不要太低，
1: 应
0: 该尽量不要让这个空调直吹，要做好这个关节的保护，可能让病人尽量去减少这个关节的症状的反复。那另外我们平时也要做功能锻炼，但是在夏天可能锻炼有的时候会因为太热哈、那么我们可以在早晨和傍晚的时候，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去做锻炼，这样可能会增加锻炼的这个舒适感。
1: 看来这些提醒哈非常有用，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非常感谢李医生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练传统功法减脂塑形。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呢？久坐含胸，背部肌群松弛，肩颈紧张，体态显背后。别担心，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运动专家来练两个动作，激活背肌，矫正体态。好的，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后背后，脖子前屈，显得没精神。今天两个动作，脑后推背和犀牛望月，帮您打开肩膀。接下来我们一起做这两式动作。脑后推背，一、二、三、四。第二式犀牛望月，一、二、三、四。
3: 好，谢谢。这是刚才杨慧老师教给我们的两个招式，一个是脑后推背，一个是犀牛望月。这两个动作啊，我做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他们有明显的这个转体和这个动作哈，就是觉得肩颈确实明显有这种抻拉感。咱不就是为了活动肩颈吗？我这种感受是对的吗？
2: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动作主要是解决我们含胸驼背的这个姿势，同时呢我们还要解决我们颈椎病和肩周炎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身体的转动，通过我们展臂开肩，可以挺拔我们的身姿，同时解决我们的肩周炎和颈椎病的问题。
4: 梁老师，我在做动作的过程中总感觉把手收回来的时候抬肘有些别扭，那我应该怎么正确的做这样的动作呢？
2: 刚才小智同学说这手打不开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肩还没有完全的打开，他的肩的柔韧还没有做到，所以说你每次练的时候应该先把肩膀活动开，
4: 好，
2: 再去做，不要一上来就做，第一做不开，第二容易受伤。
3: 没错，
5: 杨老师告诉我们，这两个动作虽然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其中要注意的

0: 细节要点可不少。您瞧，这位跟练的男生就出现了肩关节没有活动开的小问题。想要锻炼效果更好，那么不仅要关注动作是否做得正确，还要看幅度是不是做得足够。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杨老师一起细致地学一学吧。
1: 脑后推杯，两手握拳于腰侧，身体左转，右手由拳变掌，向左侧90度切掌出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是掌刃发力，掌刃向我们的左侧，尽可能的把手向左侧伸出去，伸出去往远伸。二的时候呢，身体回转，同时手腕放松，手臂肘关节向后展，手从你的脑后拨过来啊，拨过来以后呢，这个时候面向正前方，肘关节在右侧下落，同时向外旋臂，推掌的时候转头刺激大椎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腕是用力的，肘关节不能伸直。好，放松，收回。五，身体右转，这个时候是左手向右侧切腕啊，切出去，身体转90度。六，手腕放松，身体回转，左手经过脑后落臂，旋向外旋，这个时候转头向左看，推掌，肘关节不能伸直。转头充分的刺激我们的大椎啊，身体不能转肩。好，八，收回来。
2: 所以我们推动的掌的时候是手肘要有一定的弧度，不能完全这样伸直推出去。
1: 对，肘要垂于地面，肘尖垂于地面，然后力点是在我们的
2: 在手腕的这个位置，
1: 在手腕
2: 掌腕这儿。
1: 对，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千万不能转肩，身体是保持中正的，
2: 中正，
1: 它只是转头刺激大椎，用我们的下颚找我们的肩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不能做成这样啊，歪头也不行，
2: 那也不好看了。
1: 对，要头正颈直的转，
2: 明白，
1: 充分的刺激大椎穴，防止我们的富贵包，我们的这个骨头这个地方产生变形。
2: 好，来，您继续教我们的第二招。
1: 那么第二个动作，犀牛望月，两手握拳于腰侧。一的时候呢，重心下沉，两拳变掌，开左步向后撑腕。二的时候呢，我们的支撑腿左脚脚尖向前不动，捻动右脚的涌泉穴，后腿要撑直膝盖，脚后跟不能拔根，转向你的右后方45度，两手画弧架于头顶上方，眼睛看天上的月亮。三的时候，沉肩合肘，再继续捻动右脚的涌泉穴，转回来，身体转正。好，四，翻掌下落，继续握拳，做右式动作。五，开步撑腕。六，捻动左脚的涌泉穴，右脚支撑腿脚尖向前不动，向右后方45度架掌。七，沉肩坠肘，手放平，捻动左脚的涌泉穴，身体再转正。八，并步翻掌下落，垂于体侧。
2: 但是杨老师，刚才我们这个犀牛望月，我们这样架掌的时候好像在看月亮，不过那我们不就成犀牛了吗？但是您看犀牛这种动物，大家都知道脑袋大脖子粗，肩膀又非常的粗壮，好像它不是那么灵活，可是我们想要达到让我们肩颈灵活，甚至哎这些包啊肿块都能消下去的效果，所以跟犀牛还是差得挺远的吧。
1: 其实我们这个动作它的重点是对于我们的整个这个脊椎的一个大的一个旋转，那么在这个旋转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后背变得很挺直，那么如果说我们后背有些椎间盘突出啊，或者脊柱侧弯的话呢，这个动作是可以对于这样的现象作为一个调理，所以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我们看这个动作的设计的，它虽然设计的是这个牛的这个造型，但是它是结合了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设计的。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不管是向右转还是向左转，当我们头部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对于我们颈椎的灵活性已经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0: 这两个动作您都掌握了吗？要想拉伸肩颈，开肩展背， 那么我们的上肢动作就要注意

0: 尽量做到自己能够接受的幅度，同时在做犀牛望月时，脚下在转动的时候也要兼顾到我们的涌泉穴，这样对于全身的血液循环效果才会更好。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1: 第一是脑后推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是犀牛望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滴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4: 古法就是传唱。
5: 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8: 是做人的德性。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1: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010-7580，像是一串暗号，实际上这是植物标本的编号。它所连接的是一种我国特有的树楠木，亦称真楠、亚楠。1939年，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先生在峨眉山采下这个标本，从此何为楠木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可反复核对的回答。
1: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发现了类似形状的树木哈，根据这个标本哈，我们就把它鉴定为就是楠木。
0: 峨眉山海拔550

十米至1120米的中低山区，生长着数以万计的楠木。它们或立于路旁，沿着石板路铺展根系，或倚着建筑，甚至与院墙融为一体。更多的于深山之中静默矗立。其中200多株超过100岁，最年长的

0: 中国境内不乏楠木古树群，但峨眉山这一处气质很难复制。它不仅是一片古老的森林，更是一座融合了自然奇观与千年人文的露天博物馆。
1: 我们四川是南部的大省，这个叫做真南，可能有两三百年应该有了吧。
0: 峨眉山谷楠木群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根据最新普查鉴定结果，古楠木共226株，其中43株树龄超过500年。然而若要追溯古树群的缘起，500年远远不够。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附近，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全年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呈微酸性。这一切都为楠木这类喜暖湿好酸性土壤的树种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家园。很难确定人类从何时开始与这片楠木群共生共息。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年间就已有僧侣在峨眉山修建庙宇。不妨猜测，那时的建寺者或优先选择环境清幽、楠木成荫的山间平坦处建起屋舍。
2: 寺庙建成过后，对周围的这个树木进行保护，防止人为的一种破坏，这样的话慢慢就形成了这个区域哈，有很多就是楠木。
0: 人的守护一定程度改变了楠木群的自然分布。如今古楠木群主要围绕三大禅林生长，报国寺至伏虎寺一带的布金林，中峰寺周围的旃檀林，以及白龙洞的古德林。古德林中心位置屹立着一株沧桑的古楠木，是目前峨眉山已知的最年长最高大的楠木，被尊称为峨眉山楠木王。
3: 5.53米，40米，
0: 40米的树高约等于15层楼。而楠木在生长最旺盛的幼年阶段，每年增高也不过1米左右，进入成年期后生长速度显著放缓，胸径年增长不足1厘米。因此眼前这株高达40米的古楠，其树龄已逾千年。而这个树龄正好与一段往事有了呼应。据史书记载，1000多年前，公元980年，宋太平兴国5年，宋太宗诏令在峨眉山重修白水寺。兴许是为方便游人往来，匠人们在游山步道的重要位置栽下一株楠木作为地标指引。后来人们便以这株古楠为原型栽下一株株树苗。传说至少能够证实，早在1000年前，峨眉山上的楠木天然林与楠木人工林同时存在。每当林中出现空地，就会出现新的楠木树苗。待它们开始生长，山又把这些新生纳入更完整的森林更替过程。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林冠在风中轻轻摇动，彼此靠近，却始终维持着微妙的间隙。这正是典型的树冠休闭现象。树木仿佛达成某种默契，互不遮蔽，避免无谓竞争。在这份自然的节制之下，

0: 下环境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落叶层层堆积，土壤逐渐变得松软湿润，水、光、养分再次悄然循环，一个稳定富饶而充满秩序的生态系统就这样在深深的绿荫之中静默而持续的生长。
1: 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高等植物就有3700多种，野生动物呢有2300多种，是一座动物乐园、植物王国，还有我们的物种基因库。
2: 我们看这个区域，这个地方盖个红外相机监测还不错，就是主要是监测在这儿，现在有个西苗
1: 有收到，
2: 这个动物就容易在这个地方饮水。
1: 我们现在在全山大概布置了要65台相机，会定期的采集我们的数据。我们近期采集回来就发现我们山的原始林里面有很多的一级的保护动物。
0: 红外相机捕捉到的珍贵影像，说明古南群所孕育的生态系统不仅健康稳定，更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为深入研究和保护这片珍贵的古树群，研究人员在伏虎寺附近设置样地，栽种了200多株楠木树苗，开展长期生长对比、适应性观测等一系列试验研究。
2: 现在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这个伏虎寺这个区域呢，它的生态环境、它的人工种植的这个情况和自然的状况下的它的增长的差异有些什么变化？
1: 这几棵还可以啊。
2: 对，一株很幼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监测它长大成熟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在后这个野生状态下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了解一下人为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0: 人类的守护是一种审慎的陪伴，不打扰树群自然生长，却投以持续而专注的凝望。这些看似微末的数据，经年累月便连缀成楠木与人类相互守望的岁月长卷。这就是峨眉山古楠木群，一片依然在呼吸在生长的森林，一个由人与自然共同执笔至今未完的故事。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今天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1: 截止到今天，水利部呢调度长江、黄河、淮河流域共5268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
0: 今年首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160个城市，中国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核心吸引力。
2: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

0: 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艾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4号至16号到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抓实洪涝灾害防御工作，切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坚决守牢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底线。刘国中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加强气象水文监测，强化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做好水库大坝和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逐库逐堤整治风险隐患，科学调度流域防洪骨干工程，确保安全渡汛。要着力抓好秋粮田管，突出关口前移，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5号在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为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新的历史锚点上接续跃升作出关键战略引领，希望双方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最新重要共识，聚焦安全合作更实目标，持续深化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司法改革等领域交流合作。黎明志表示，愿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交流互鉴，为越中携手同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法治保障。第7次全国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16号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下，14-5时期，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5-5时期要以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工作，不断开创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次大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展馆进行数字化预搭建， AI 调度系统精准统筹进馆人流、物流与布展时间，10万平方米展馆、1100多家参展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整个展馆主体搭建仅用3天完成。就在3天前，大会的展馆里还是一片空地，这么多东西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在深夜走进世博展览馆一探究竟。
3: 深夜10点半，记者到达了世博馆展区，

0: 一天前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现在感觉这个搭建还挺快啊，就我昨天来的时候这个什么都没呢。
2: 对的，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0: 3天就完工，为什么这么快？在场馆里的这间数字中控室，记者找到了答案。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信息都会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深夜，记者的探访继续，在现场一拐弯，记者就看到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几分钟就立起来了。
3: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1: 我让智能体把上海世博馆周边的配套产业都标记出来，一张热力图就生成了。
0: 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可以看到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此刻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
4: 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
0: 而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记者把这次大会10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0多件展品的信息输进智能体，得到了这样的一张货物运输图。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再放大，将看到另外一个视角的经济版图。今天的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就有16个。如今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5: 什么样的 AI 才能成为真正懂你的伙伴？接下来我们跟记者一起手搓 AI 伙伴匹配器，走到上海街头寻找答案。
6: 今年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
1: 我想手搓一个小应用叫 AI 伙伴匹配器，把它带到上海街头帮大家找找自己的 AI 伙伴。
6: 手搓应用听起来很技术，但其实现在 AI 已经把门槛降得很低了，每个人都可以搓。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找资料。我梳理了这几年各个领域已经落地的 AI 产品，还有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开的论坛议题、技术亮点等信息，喂给一个可以用 AI 自动生成小程序的软件。第二步，像聊天一样告诉 AI 你想做的小程序都有哪些功能。第三步，按下生成键。这个 AI 伙伴匹配器就做好了。它的玩法很简单，输入职业和工作里最想解决的问题，它会生成适合你的 AI 伙伴，告诉你他们能帮你做什么，还帮不了什么。最后还会提醒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哪些关注点。
1: 让我来把它带上街吧。
7: 我是驾驶员20多年了，主要还是希望我的这个英语学好。
8: 你需要英语口语陪练伙伴，提供沉浸式对话练习。
7: 人工智能能给我很好的帮助，那是我比较满意的。My place to serve you。
1: 职业输进来，无意愿意到。
8: 你需要宠物语言翻译伙伴，大数据分析宠物声音行为数据。
9: 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更多的为宠物发声的一些 AI 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它这里痛不痛。
1: AI 暂时替代不了你是吗？
9: 宠物主人来的话，他都希望能够接受到人类最亲切的服务，然后最情感上的共鸣。
6: 关于智能伙伴，我问大家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想找到什么答案。
10: 比如说 AI 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方面是否有哪些新的进展？
11: 真的这么厉害吗？会烧饭、洗衣服。
12: I want to see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more human-like.
13: Oh, everything is interesting, honestly. I would love to see it.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示的是前沿技

0: 处，而街头问出来的是一个个人具体的需求。伙伴这个词不是技术自己定义的，而是人定义的。未来也许不会有一个万能的 AI， 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伙伴。明天大会开幕，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答案。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漫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入汛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
3: 截止到今天，水利部呢调度长江、黄河、淮河流域共5268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据初步统计，减淹城镇500余个，减淹耕地195万亩。避免人员转移146万人次，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的损失。
1: 近期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辽宁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强降雨过后，当地加紧抢修防洪设施，应对防汛关键期。
2: 7月12号夜间至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随着洪水向下游演进，蒲河出现有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当地组织大型机械对重点河道进行疏通和扩宽，加大洪水下泄速度。
4: 我们新民共有11处。点位出现了险情，主要是有漫水、漫梯，个别的薄弱环节出现了滑坡现象，对我们新民市蒲河流域的薄弱地段点位进行了加固、加宽、加厚进行防御。
2: 截至目前，河水水位将持续高位运行，当地已对沿河20000多名居民进行转移，持续对薄弱环节进行加固，已筑建子堤10多公里。刚刚结束的这轮强降雨导致吉林省7个市州、33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截至今天，吉林省境内共有17条河流、20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标准，52座水库水位超汛限运行。目前各水库均按照防汛预案有序泄流。在此前持续30多个小时的暴雨中，辽源市东丰县有200多处水利工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丰县黄河镇的新丰村，旁边的这个水库叫新丰水库，是一座小二型水库。在降雨过程中啊，水库的水是漫上了堤坝，造成了水库背坡有60多米长的滑坡。
2: 尽管水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但仍然需要保持小流量泄洪，以确保水库坝体的安全。
6: 接下来我们除了修复已知的水毁点位，我们还加大巡查和排查的力度，进一步把这个隐患部位找出来，应对主汛期不同程度的降雨。
2: 受近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涨，目前当地正在加固堤坝，加紧转移沿江风险地区群众，全力应对洪峰的到来。
5: 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牡丹江宁安段的江水上涨还是比较快速的，而且水流是比较湍急的。那我们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的看到，其实快速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其实是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
7: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

0: 专人值守，分三组，12人左右进行这个就是巡视，对江边堤防进行检查。
1: 随着三伏天的开启，我国迎来了全年最热时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预计未来十天，新疆、甘肃、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到8天的高温。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各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2: 进入七月以来，四川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正值生长关键期的水稻、高山特色果蔬遭受明显高温热害。
3: 这里是乐山市沙湾区的一块旱地改水田的示范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田野当中水分的蒸发量，而此时此刻啊，当地的水稻是处在抽穗扬花到灌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候田野当中缺水，对于今年水稻的产量形成会有很大的危害。
2: 当地乡镇依托无人机摸排稻田旱情，升级提灌设施，高效完成管线布设、设备安装等工作。农技人员还同步下沉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控水肥。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核心阶段，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孝感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局地超40摄氏度。高温干旱导致农田土壤湿伤严重，灌溉需求大幅激增。截至今天中午，湖北电网用电负荷达6092.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面对干旱与用电高负荷双重考验，孝感供电部门创新推行数字化农灌模式，在安陆、孝南等重点农业区域布设50多台农排扫码用电桩，将临时用电升级为标准化公共智能用电，彻底根治田间地耙线安全隐患。智能设备可自动排查线路故障，瞬时断电，搭配后台24小时远程监控，全方位保障当地抗旱用电安全。
4: 我们后台有人盯着，设备运行正不正常，我们的电脑上随时能看得见，哪怕半夜出问题，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
2: 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供电部门严格执行农业生产优惠电价政策，技术降本加政策减负双管齐下，最大限度降低群众抗旱支出。农排扫码用电桩的精准计量功能，让农户可实时查看用电量和电费支出，实现用明白电，交放心钱。连日来，新疆玛纳斯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为有效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种植户通过开启大棚通风口、铺设遮阳网等物理方式降温，同时推行早晚错峰滴灌模式，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
5: 棚内温度升得特别的快，很担心瓜果蔬菜被晒伤，好在农业技术员天天过来来指导，现在照着科学的方式打理大棚，作物长势特别的稳定。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个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旅游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8: 随着暑期游览高峰的到来，北京的胡同热闹起来。除了像南锣鼓巷、东四等知名胡同，被游客称作小众宝藏地的西总部、三眼井等胡同更是频频在社交平台出圈。走进西总部胡同，这里藏着咖啡馆、文创店、美术馆、婚纱品牌等时尚打卡地，

0: 目前胡同所在街道已完成20多座院落的修缮，老梁老墙得以保留，传统肌理与时尚业态在此共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探店。
1: 觉得这个咖啡店开在胡同里边，就觉得这儿的比较惬意，很有那种老北京的味道。
2: 我们坚持保护、更新、活化、一体化城市更新路径，既保护了老城风貌，也让市民游客能够走进来、坐下来、留下来。
0: 云南多地推出多种形式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精彩不断。日前，来自全国各地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5个国家的32支代表队齐聚昆明，开展足球友谊交流活动。
3: 通过这个足球赛呢，我们让小朋友们既锻炼了身体，也增进了友谊，丰富了他们的暑期生活。
0: 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当地推出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秘暗夜自然，解锁生态知识。
4: 我们已提前优化研学路线，丰富科普内容，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安全员轮岗、人流限流和亲子服务保障机制，让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学习知识。
0: 临沧市临翔区则围绕普洱茶和咖啡等特色产业推出适合青少年的研学活动。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5: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6: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引擎，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进入暑期，不少学生走进潍坊青州市王家碾村开展研学活动。王家碾村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村落，历史遗存丰富。但此前，包括王家碾村在内的周边多个村庄都较为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当地成立覆盖15个村的莫龙谷片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协调联建村所有事务，整合规划农文旅等6个核心产业项目，文旅市场发展逐渐火热。潍坊市通过这样的村党组织跨村联建，以片区推进来破解村庄多小弱散的发展难题，以联建聚合力探索共同富裕发展路径。此外，当地还因地制宜打造多个特色产业片区，寿光多个片区深耕蔬菜种业、种植、加工全产业链，擦亮蔬菜之乡金字招牌。诸城多个片区立足禽畜养殖优势产业，强村富民效果显著。目前，潍坊已成立154个乡村振兴片区，覆盖1666个村庄。通过培育共富公司、共富工坊，将涵盖的398家龙头企业、1390家合作社、867个家庭农场，深度嵌入乡村产业链条，推动片区村庄抱团发展，增收致富，受益群众42.8万户。
7: 通过实施跨村联建，把分散的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和返乡人才、农户等凝聚成发展的共同体，解决了单个村乡干缺资源、缺人才、缺资金的困境，实现了产业落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赢的目标。
0: 这几天，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高原夏菜迎来丰收。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夏菜品质稳定，市场竞争力突出。当地在田边建设泵房，通过智能控制系统配比好水肥营养液，经由滴灌带输送到蔬菜根部。 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远程调控。当地还持续完善农产品冷。

0: 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实现当日采摘、分拣和发运。
1: 从田间采摘后的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运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则立足特色种植优势，推动燕麦精加工产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多元健康食品业态，已形成六大系列70多个单品。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种植大户的合作模式，深化订单种植、标准化连片种植合作，有效带动种植农户稳产增收。
2: 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稳住了农户种植收益。加工厂落地后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3: 日前，2026年汉语桥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故事会决赛在上海举行。从全球103个国家1400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10名决赛选手同台竞技，用中文讲述他们与中国相遇的真实故事。汉语桥已经举办25年，为中外青年搭起连接心灵的桥梁，也让世界青年看到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的消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这里是武汉，一座被江河环绕的城市。它静卧于长江与汉水合力冲刷出的江汉平原腹地，土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北宋诗人苏轼用简短的10个字勾勒出荆楚大地水陆广袤相连的面貌，

0: 汉依水而生，也依水而盛，虽处内陆，却以九省通衢之姿通达天下，具水陆风物之奇。
1: 从诞生之初，水便为武汉这座城市注入了灵魂。长江从西向东浩荡奔流，汉水自北向南蜿蜒汇入，两水交汇，连同百余条河流、百余个湖泊，一同织就了一张广袤而灵动的水网，于是也成就了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正是这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广袤水域，赋予了武汉江城的美称。今天我将和演员郭晓东一起走进因水而兴的武汉，一同探寻蕴藏其间的风物密码。

菜甸，中国人工栽培莲藕的起源地之一。人工种植莲藕历史可追溯至隋朝，种藕历史长达1000多年。菜甸莲藕在唐朝就成为皇室贡品。2025年，一根来自武汉菜甸永利村的莲藕，以全长3.473米的长度，刷新了全球最长莲藕的记录，彰显了菜甸莲藕的卓越品质。外形上，菜甸莲藕通常肥硕，质细白嫩，外观颜值较高。口感上，菜甸莲藕以生脆少渣、香甜可口著称。菜甸区星罗棋布的湖泊群犹如天然温室，年均水温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活水循环确保水质清澈洁净，肥沃的淤泥又提供了充足养分。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莲藕才能长得粗壮匀称，品质上乘。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去寻找能够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藕。其实我刚才在来的时候跟当地的藕农请教了一番，就是说如何快速的能够找到我们今天想找的藕。首先先看这个非常直观的是看这个荷叶，如果这个荷叶自然枯黄了，底下的藕基本就成熟了。 其次呢，就是看这个禾梗很滑的、很平整的，底下一定有藕；比较粗糙，然后甚至是毛茸茸的呢，底下就有可能是没有藕。第三，就看这个荷叶的排列的顺序，就能够知道这个藕生长的一个方向，大概长得有多长，甚至有几节。就根据这三点，我们今天就开始找藕。哎，开始下雨了，然后这个呢，还可以做一个绿的帽子。 我们开始寻找。

0: 哎，郭大姐，哎，这个
1: 挖这个藕应该是什么步骤？先把它是摘下来还是怎么样？
2: 不是，咱们怎么找莲藕来？你看，我们要顺着这个荷叶杆啊，往这个水底下去摸。
0: 哦，摸到了，摸到了啊！
2: 然后我们要顺着这个莲藕生长的方向，把它左边的泥巴，哎，使劲儿，左边的泥巴，还有它右边的泥巴，底下的泥巴，一点一点使劲的去给它抠开。
0: 左，
2: 你先摸到这个，我们就顺这个，
0: 往前。哦，我能感觉到。啊，
2: 顺长，挺长是
0: 吧？哎，我能够，好像能够试着这个，是一长根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是。
0: 那是不是得特别小心，否则万一给弄断了是很麻烦，是吧？
2: 对，所以
0: 打破不了这个四季路了。今天

0: 哎，哎，这边好像到头了，
1: 到头了是吧？啊，我这快到尾巴了啊，咱们加油。
0: 哎呦，这个其实挺难的，在底下它会有这个淤泥啊，就是都是绑在这个，就是固定在这个藕上，对吧？就是得慢慢的把它给清理下来。
1: 是的，
0: 很费劲，
1: 特别费劲。啊、咱们应该到尾巴这头快了啊！啊，我来，哎，差不多了，来，咱们做好准备，哎、应该是。
0: 这太惊喜了吧！
1: 太完整了，戴的那么完整，两个侧枝，哈哈，抬的那么高，你看，
0: 太好了！
2: 哇，郭老师，您满载而归呀、啊，这是？
0: 怎么样，可以吧？
2: 这是您和胡姐一起采的藕吗？
0: 亲手采的。
2: 太厉害了，这藕好大呀！这有多长？
0: 我们量一下，哇，整整两米一。
1: 整整两米，你两米一的藕，世界纪录是3.473米，没有破。你知道为啥吗？因为现在还没到时候，咱们等到明年1月份一定能够破它记录。
0: 就这个藕，等于在这个泥地里还能长到1月份。
1: 它的藕头咱不把它挖上来它还会继续长，马上长出来第7节、第8节、第9节、10节。
0: 那您的意思是只要在泥地里，只要我们不挖出来，它就有可能一直在长？
1: 对，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会继续长，继续长，继续长。哦，
0: 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
1: 对，是的。
2: 最长能长多少节呀？
1: 我们挖到最长的就是13节。
2: 13节，咱们就是1节、2节、3节、4节、5节、6节。哦，哇，那这么算下来10好几节不在话下。
1: 是的。还有一个说法叫一连出九曜，听过没？知不知道是哪九个部位？
2: 莲花、
1: 蒜、
2: 荷叶、莲蓬、莲藕，
1: 4个。
2: 还有什么？
0: 莲子，
1: 5个。
2: 莲心，
1: 6个。
2: 哎，这个算什么？算不算？
0: 对，
2: 这算吗？
1: 算，7个
2: 啊，7个了。
1: 对。哎，
0: 那个荷花的那个荷花蕊或丝儿，
1: 莲须。8个哦，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2: 快揭晓一下！
1: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荷叶跟这个根中间连接的那个地部叫做荷蒂哦，中间那个圈圈的位置，
2: 它也很有药用价值。
1: 是的，
0: 那这全是药啊！
1: 对，没错，
2: 全都是宝贝啊！
0: 对啊。
2: 所以这个莲藕不仅是咱们这块水土上的宝藏风物，其实这背后还有非常宝贵的我们中华文化的积淀。
3: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盛赞莲藕，称其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莲藕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淀粉、碳水化合物等成分，不仅营养全面，也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生藕性寒，有生津凉血之效；熟藕性温，则能补脾益血。莲藕细胞中含有大量紧密排列的淀粉粒，因此咀嚼时既能感受到似马蹄般的爽脆，同时又带着一丝粉糯，它所富含的可溶性糖和蛋白质赋予了天然的清甜，再加上高达85%的含水量，让莲藕清润多汁，恰好中和了淀粉的厚重感。
2: 同样是藕，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
1: 这个是脆藕，这个是粉藕。你看这个粉藕，表皮有锈，又斑斑点点。还有黑色的，脆藕表皮光滑，要白一点。嗯，掂量一下，哪个沉，哪个轻？
2: 这个好像它重一些。
1: 对，
2: 粉藕更实诚，脆藕好像更轻。
1: 对，这就是它们区别。粉藕为什么这么重呢？就是它里面的淀粉多，淀粉越多，它就吃起来越粉，粉糯香甜。脆藕它里面淀粉少，脆嫩多汁，水分很足，咬下去它还带甜味。

0: 这些生吃的
1: 可以当水果、当零食、当凉菜。想请问一下郭老师，您最喜欢吃的是哪道和藕有关的菜呢？
2: 那当然是藕汤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我丈母娘做的好吃。
1: 必须要揭秘一下，这是武汉女婿啊。
2: 对，我是武汉女婿。我第一次其实去我丈母娘家的时候，他就熬了这个藕汤给我喝。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怎么那么美味，我真心觉得我岳母熬的藕汤是武汉最好喝的藕汤。哇，
1: 这一定是您岳母听过最贴心的窝子的一句话了。真的是好水土育好物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就像我们今天带来的毛铺草本酒，它同样是源自自然的馈赠，精选了五味草本：苦荞麦、
0: 葛根、枸杞子、
1: 桑叶以及针叶樱桃果。那这五味草本就像是五味自然的守护者，共同融入了这酒中。
3: 所以咱们炖藕汤跟酒的陈酿是一个道理，得用心把时光都炖进去，把藕的风味全浸出来，喝着才够味儿。
1: 说得太好了。确实啊，一口藕汤是暖心暖胃，那一杯毛铺呢是轻松自在，既是味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放松，而这背后是满满的智慧与创造。哎呀，真的是要为胡姐点赞，也为我们的菜店藕点赞。
4: 关于莲藕的食用方式，中国人有着无限的想象力，能将寻常根茎幻化为万千滋味。不过在武汉人心里，最暖胃又暖心的永远都是那碗文火慢煨的莲藕排骨汤。
5: 给你，
6: 谢谢。
4: 炖汤的藕必须选用入秋之后采挖的莲藕，这时的莲藕经过夏秋两个季节的积累，淀粉含量达到了顶峰，也是粉糯口感最佳的时候。用刀背剁莲藕是武汉人流传至今的习惯，这样可以破坏藕的纤维结构，使得淀粉释放，加速软化。莲藕中的单宁酸会带来涩味，而盐的渗透可以将其吸出，使藕的口感更清爽。排骨经过炒制后形成的表面焦化层，可以激发肉香，并释放蛋白质和脂肪，在与开水混合后能更快形成乳白色的汤色。汤色微微泛红，此时滋味最鲜，藕块入口即化，绵软细腻，排骨也是一口脱骨，软烂入味。在武汉人的餐桌上，藕有着不同的讲究。干煸藕丝必须用爽口清甜的脆藕，才能炒出独特的风味。脆藕切成匀称的细条，裹上鸡蛋、面粉，炸至金黄酥脆。
7: 小心烫！
4: 热锅之中，随着干辣椒与花椒的香气迅速迸发，藕丝颜色愈发深邃，脆感在火候中牢牢锁住，清脆的嚼劲儿带着辣香与藕本身的清甜，在舌尖交织成一股令人上瘾的滋味。
7: 哇，真的还是咕嘟咕嘟的，小心手，小心来。第一碗，热气腾腾。
5: 妈妈炖的莲藕就是好吃啊。
7: 藕汤好不好喝？
5: 汤好喝啊。
8: 好喝。
5: 今天到了这个时期，需要温柔汤喝。你爸爸小的时候放学闻到这个味道就笑在自家里。
4: 莲塘秋风炊烟，家的记忆溶解藕香，一碗浓稠清甜的藕汤唤起心底乡愁。
7: 干杯。
2: 谢谢。对。

0: 饭店莲藕的滋味被当地人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承载乡愁的莲藕排骨汤，还是彰显江湖豪气的干煸藕丝，亦或是早餐铺里提供能量的藕夹，当地人用莲藕丈量着四季的流转。而在武汉的江河湖泽里，还有另一种风物在悄然生长，它身披锐甲，潜藏于碧波之下，静候秋风的召唤，只为完成一场酝酿已久的鲜美献礼。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央视综合频道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五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从蔡甸区向东行约百里，便来到了江城另一种风物的所在地——梁子湖。碧波浩渺的梁子湖是湖北省蓄水量第一的湖泊，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孕育了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滋养出了令人惊叹的风物——梁子湖大河蟹。

两次湖大河泻，背甲清亮，腹排如雪，步足赤红，鳌足镶金，绒毛蜜黄，其甲壳坚硬光洁，品相出众，成蟹个体饱满，大的重约45两，小的也在2至3两之间。它不仅富含多种维生素与氨基酸，更以肉质鲜甜、膏黄醇厚而闻名，是淡水河蟹中的精品。而这份令人惊叹的鲜美，并非一蹴而就，它源于一次次沉默的蜕变与积累。蜕壳是两子湖大河蟹一生中最为隐秘而重要的仪式，它一生需要经历约18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它的体重和体型都会显著增加。而让它们完全成熟，膏黄饱满的最后一次蜕壳则尤为关键。

0: 大家就在想我在找什么，是不是？我在找螃蟹蜕下的壳。这河蟹啊，其实是蟹中的精品，它对这个水质、水温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对水的温度特别敏感。秋天来了，水慢慢变凉了，然后它就知道自己可能该找一个地方完成生命当中最后的一次蜕壳。咱们去哪里找？
1: 在水草茂盛的地方或者石头缝里。
0: 其实当河蟹在蜕壳的时候，它的行动啊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包括吃的也越来越少了，它就像一个修行者一样，然后能够找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安静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去再认真的找一找。

0: 来这边。哎，好，哇，看看，
1: 哇，哎，好干净啊！你看这个，
2: 它退出来就是完完整整的啊，
1: 还真是哈、啊。那是不是刚退出来那个螃蟹就在旁边？
2: 对，但是刚退壳的螃蟹不适宜去碰它，它是最软的时候。

唯有经历最后一次蜕变，蟹肉才得以饱满，膏黄才得以丰润。梁子湖的大河蟹天生便带有一份不屈时的从容，宁可在深秋迟来，也不争早是一时之先。正所谓至味沉入光阴。

0: 来，我们给大伙展示一下。嚯，这一只大概几两？
1: 这个估计得有三四两。
0: 三四两。
2: 哎，
0: 这还不是它最肥的时候吧？
1: 还不是。
0: 哦。
1: 所以你们猜为什么这里的河蟹会有这么大一只？
2: 我觉得可能首先是它的生长环境，比如说水温啊、水质啊。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在梁子湖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湖岸线比较曲折的，有很多湖湾，所以这里的水系和生态系统呢都会比较复杂，那么就会有丰富的水草啊，丰富的饵料，这些饵料里面呢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螺丝，还有一些小鱼小虾，这些呢它都是螃蟹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它们经常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呢就会长得比较的肥硕。
0: 一是它在这个湖泊资源里充分的运动了，所以本身自己就会比较矫健，再加上由于我们的这个饵料很丰富，都是原生态的，它吃得很健康，所以它长出来的这个肉质就更加紧实。
1: 因为梁子湖的水质非常的好，现在经过整治以后它是可以达到二类水的水质，而且它的 pH 就是酸碱度啊，在7.8到8.2之间，就总体来讲它是呈微碱性的一个环境，就非常适合螃蟹的生长。此外呢，这个湖里面还有很多的水草，螃蟹呢就在上面爬行啊，就是一个健身房一样的，所以它们的肉都比较紧实，
0: 天天都在跑步机上练着呢。
1: 对，
0: 所以它的肉非常的紧致。
1: 对对对，
2: 我们是在跑步机上，人家是在大自然里。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好山水遇好风物。
3: 辽阔的梁子湖是湖北省内面积第二的淡水湖。自然的光热格外眷顾这片水域，近200天的充足光热使得湖泊中的水生植物得以繁茂生长，为河蟹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和优越的栖息环境。阳光中的紫外线更能有效抑制水体有害菌群，增强河蟹免疫力，促进蟹壳钙质沉淀，使其壳硬黄满，肉质饱满。降水则是梁子湖大河蟹风味形成的另一份馈赠，年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充沛的雨水持续补充湖体水位，调节水温，更促进了浮游生物与水草的大量繁殖，从而构建出稳定高活性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正是在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下，梁子湖大河蟹才得以积累更丰富的风味物质，成就其甘甜鲜美、黄多膏肥的独特品质。
0: 全世界有上千种蟹，这当中梁子湖河蟹毫无疑问是最令人瞩目的佼佼者之一。蟹从来都是鲜味的代名词，它也是理想的肉类蛋白质来源。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到无数食客对蟹的风味创造，可以说中国人对蟹的钟情早已深深地镌刻进山海风味的记忆深处。
3: 暮色四合，劳作间隙，蟹农们围坐一方，将丰收化作舌尖上的欢宴。清蒸蟹是以最本真的方式锁住蟹的鲜甜，香辣蟹则是佐以红椒爆炒出江湖的泼辣，但总有人能在烟火里酿出独门绝技。粗陶砂锅里撒上两把炒得微黄的盐盐，盐粒里混着花椒、八角与干辣椒，是长江水汽浸润出的新香。捆扎紧实的河蟹放入锅中，再加入独门秘方青叶紫苏，这味当地独特的香草带着草木特有的清冽，能将香气渗入每一丝蟹肉。盖锅慢慢煨着，听盐粒在底下细微作响，待盐粒变成焦黄，这是加入最后一味料的信号。掀开锅盖，浇一盅酒，火焰倏地蹿起，带着甜香的白雾弥漫开来。

盐焗的蟹肉紧实又清甜，咸味衬出深处的鲜，口感浓郁鲜美，简单却凶猛，粗粝却真切。除了盐焗蟹，还有一道温柔细腻的蟹黄豆腐羹。从螃蟹中挑出蟹黄和蟹肉是个精细活。挑好的蟹黄蟹肉与嫩滑的豆腐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高汤，文火慢煨，渐渐融成一碗暖心的金黄。而剩下的这些看似空无一物的蟹壳，实则还藏着螃蟹最后的鲜味密码。收集剔净的蟹壳，小火慢熬，逼出金黄焦香的蟹油，滤出这醇厚的精华，倒入冷饭与蛋液，猛火

0: 这不仅是巧手妙德的家常盛宴，更是对梁子湖大河蟹风味价值的极致运用。
1: 哎呀，今年的菜做得真不错，
2: 梁子辛苦了啊！今年的螃蟹发丰收了，希望每年像今年一样风调雨顺。
3: 武汉的滋味是江与湖联袂写就的长卷，尝一口藕汤，仿佛触摸到了云梦泽淤积千年的沃土；加一块蟹膏，就好像感受到湿地里芦苇荡的秋风。寻味江城，寻的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在这里，每一味都是水陆交织的印记，也是千万年的江汉平原在人间烟火中落笔的味觉诗篇。

在这个古老的村寨，每当有新生命诞生，家人就会上山为孩子种下一株沙木。相传这个传统已经在村庄里延续了千年。村里人说，这个古老习俗的源头就系在村口这株大树上。

在湘桂交界的月城岭北路，一座灵秀的古村落静卧于群山之间。这座多民族共居的侗寨，被一片苍翠的杉木林

0: 温柔环抱。独守在村口的这一株最为引人注目。
1: 哎，拉紧啊，往那边拉。
0: 粗壮的树干，七人才能合抱。14.8米的身高是历经岁月摧折后现存的高度，不足原本的二分之一。当地人叫他沙木王。站在他的面前，岁月沧桑便有了具体的形貌。沙木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秦岭以南地区，因生长迅速、适应能力强且用途广泛，有万木之王的美称。我国古代很早就掌握了沙木种植技术，据说这株沙木王是10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栽种的。自然状态下，沙木能存活数百年，属于长寿树种，但千年古沙木实属罕见。眼前的这棵沙木王真如传说那样矗立了上千年吗？想要得知这个答案，最直接的方法是分析它的年轮。然而这株古树早已中空，无法提取完整的树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测算它的树龄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同一个种的不同个体啊，收集它的一个树心，然后可以构建出一个胸径和年龄的一个比值，可以把它的年龄可以推算出来。
0: 研究人员选取了一株较为健康和年轻的沙木，用较小的窗口获取树心，不会对树木生长造成影响。
1: 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一环一环的这种颜色深的，这就是我们的年轮了。树心上面显现出这一环一环的，这就代表它的一个年龄大概有多少啊？
0: 科研团队通过采集同种树木的树心样本进行分析，基于所得数据建立年龄回归模型，最终测算出沙木王年龄约1600年。1600年前，约在公元5世纪前期，东晋于420年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考虑到科学测算允许的误差范围，文献关于这株沙木王植于东晋的说法基本可信。那么它又是谁种下的呢？据相关记载，它很有可能是由名为落月人的先民所种。落月人是中国古代百越人的重要支系，也是今天壮侗羽族诸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考古发现印证了落月人与沙木的紧密联系。从建造甘蓝氏居所到制作棺椁，沙木伴随了他们生命的全部历程。与落月人而言，种下一棵树是一项关乎族人生存的深远规划。我们或许可以想象，1000多年前的某个时刻，城部一带的先民从山中带来沙木种苗，栽种在聚落附近。其中的一株长得格外强壮，让人心生喜爱和敬畏。渐渐的，人们为这棵树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悉心照料，直到今天。如今落月人的身影已淡出历史，但他们敬畏自然、珍爱树木的深厚情感仍在这个村落代代相传。当地人会认树做阿公阿婆，当作家中长辈一样来维护和亲近。然而对古树的深厚情感若表达不当，反而可能成为伤害。2003年冬天，一场民间祭祀险些让沙木王毁于一旦。纸钱火星不慎落入空洞的树体，燃起熊熊大火。

大火烧了近8个小时，噼啪作响的爆裂声中，村民们以为这棵千年古树的生命即将燃尽。

0: 然而五个月后，废墟中竟挣扎出了新的嫩枝。各位父老乡亲，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虽然沙漠王最终恢复了生机，但曾经的大火让村民们痛心疾首。
1: 他们将守护古树写入村规名约，并自发组成护树队，定期巡山查看。近日，护树队发现沙漠王遭到白蚁侵害，专家团队随即专程前来。沙漠它是木材比较软的，就是比较容易受到白蚁攻击，尤其是这个树体里面有树洞的，它白蚁更加会喜欢去啃食啊。
0: 遗害严重时，可能引发树木水分疏导系统崩溃，导致树木死亡。
1: 哎，这个要把它清理掉。
0: 专家团队正全力探索低毒、高效且对环境友好的白蚁治理方案，力求在最小干预下，为这位千年老者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守护之路。
1: 我们就研发出来一个古树智能监控装置，这个装置的话，里面有一个药引，它有一个发射信号的一个系统。如果是这个区域里面有白蚁引诱剂啊，会把它引到里面来，它会啃食这个药剂，啃食药剂之后呢，它会回到蚁巢，就反哺以后，这样子以后吃了这个药剂，它就会死亡，整个这个蚁穴的蚂蚁也会跟着就死掉啊。
0: 就达到了一个灭杀蚂蚁的一个效果。有了科学的守护，村民们的心里安稳了很多。
1: 那边抬高一点点啊，6米98，比上次稍微长了一点点，最高是4米8。
0: 这片源自先祖的珍贵绿意，将带着生命的坚韧，走向下一个明天。

0: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这句诗追怀的正是北宋那位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词坛才子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的词写尽了人间至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秦观的内心，看他是如何用词心道破我们每个人心底的欢喜和哀愁。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前去探访的两位探访团成员，杨玉老师、彭玉平老师，欢迎两位。
2: 范老师好。
1: 杨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冯老师好。
3: 杨老师好。
1: 此刻我们是在秦观的家乡江苏省高邮市，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地方呢叫文邮台。900多年前，秦观和他的老师苏轼、孙觉还有好友王巩，就是在这个地方纵论诗文，把酒临风啊。
4: 高邮呢在古代又叫鱼城，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水网密布、交通发达的地方，南来北往的文人都把这个地方呢当一个中转站。秦观从这里沿着运河去看繁华的扬州，又沿着汴河北上汴京来进京赶考，广交朋友，打开自己人生的格局。
2: 高邮的特产也很出名哦。秦观曾经给苏轼写信，专门推荐家乡的蟹黄、
1: 带货
2: 鸭蛋、对鱼干还有纯菜等等美食。我想苏轼之所以那么偏爱秦观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为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吃货呀。
1: 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件文物来认识一下秦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幅东汉时期的壁画，这个画风非常的可爱，而且充满了想象力。
4: 是的，是的，
1: 有很多形象。你看这个，左下角，这牵牛的这个，它应该是牛郎，
4: 对，
1: 对吧？
2: 对，
1: 这应该是白色的这条应该是银河，象征了银河。对面这个应该是织女，牛郎织女的故事。
4: 牛郎织女它本来是星宿的名字，但是后来文人观天象，他有了许多的想象。他觉得一个在河的这边，一个在河的那边，他觉得好像是一对恋人在相守，所以后来就写诗了，说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隐隐一水间，默默不得语。从此呢，牛郎织女啊，那就变成了爱情的两个主角。
2: 而且到了唐代，有很多大诗人也都曾经引用过七夕，比如说杜甫说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所以在诗人们的笔下，好像一直七夕都是一种伤感和离别的主调。那直到秦观的《鹊桥仙》一出，几乎是说可以彻底的打破了传统。他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短短两句啊，就把短暂的相逢写得比天长地久还要更珍贵。
1: 笔墨下就能呈现出如此动人的爱情故事，所以秦观的这首《鹊桥仙》确实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但是人们也好奇，能够写出这样的词，这样一位词人，他的人生又是怎样一番经历？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秦观的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5: 虽风无莫邪之瑞，而世有泰山之压。
1: 年轻时的秦观爱读兵书，希望自己未来能在沙场上建功立业。
5: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4: 刚考上进士不久的秦观呢，其实又面临了一个重新认知自己

0: 的这么一个时候，他觉得还是要从此以后更加脚踏实地一些，也许更好。
1: 川江姓字绕春山，为谁留下潇湘去？
2: 苏门因为党争，相继遭到外放，天各一方。身为逐臣的秦观来到了郴州，这个时候的他为老师苏轼和同盟好友的遭遇而难过，发出了对命运的诘问。
3: 秦观的千古名篇《鹊桥仙》讲述的是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千古以来，人们对于这个名篇当中的女主角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但是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也许就是新婚的秦观写给他的妻子徐文美的一份爱情宣言。那如果了解秦观，我们不妨从这段动人爱情故事的开端开始。我们前往公元1071年秦观的家乡江苏高邮去看一看。

0: 秦宅，这应该是秦观的家吧？
1: 燕儿，快谢祖，徐娘子今天教养蚕的新法子，别耽搁。
2: 来了。
0: 他们刚才说这个徐娘子，该不会是秦观的夫人徐文美？
3: 肯定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写过一部养蚕的理论专著《蚕书》，很可能是传世的中国第一部桑蚕著作吧。他肯定经常跟他的娘子讨论怎么养蚕，观察他的妻子养蚕。
0: 徐娘子和邵游先生是男知女也知，
4: 那咱们进去看看。
3: 养蚕这个事情在古代非常的重要，衣食住行既是生存的必须，也是华夏礼仪文明的象征。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从周朝开始啊，天子要亲耕南郊，后妃夫人要行清蚕礼，鼓励全国的妇女养蚕织布。
0: 哎，你说咱们这一趟回去要是带点宋代的丝绸，那岂不风雅，伴手礼太高端了。
1: 大家过来一下。
4: 哎，这应该是徐娘子吧？
5: 应该是徐文美。
1: 今儿是乞巧节，大家正好过来学养蚕，不如我们比比骚丝怎么样？
6: 我来。
1: 在限定时间内，看看谁又快又好。
2: 我们肯定没问题，我觉得也是。
0: 徐娘子，我们几个能不能参与一下？
1: 当然可以啊，人越多越热闹。谁先来？
0: 我先来吧，我有经验。待会儿我要落后了，你们就玩命摇那个骚丝机就行了。
3: 好的。
0: 欢迎大家收看《重生之我在大宋学骚丝》，这都是我的亲友团。小姨您好，小姨。
7: 第一步，竹简，降低蚕丝粘性，使丝分离。第二步，锁序，用工具找到丝头。第三步，骚丝，合并多个丝头绕成生丝。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0: 好，
2: 帮我端起来，抓一些进去。
4: 拿这个，
2: 你看，
4: 拿这个先把丝挑出来。
0: 它要分成几股啊，然后从这个沟里面穿过去。
3: 绕一圈，
0: 然后绕在那个主轴上。好，绕一圈，准备好了吗？走，行，手松开，杨老师手松开，让彭老师踩。你看手拿开，1、2、3，走，踩起来，好，有了，
5: 有了，
0: 走。
2: 他们偷师成功了，我们要加紧进度了。
0: 快，速度快，加油！1、2，加油！非常好，您现在这个速度和力度掌握得非常好。哎呀，
5: 这就是天赋啊！
0: 赢了，我们赢了！
1: 今天的骚丝奇巧，这位官人获胜。
5: 但是我停不下来，怎么办？
0: 您停不下来，您慢慢松劲儿。好玩吧？
5: 好玩。
1: 今日来的乡亲很多，很贵，

0: 把官人那些兵器都搬到偏院去。是，
1: 娘子。哎，我们也可以去帮忙。啊，那就有劳诸位了。嚯，有劳三位，
2: 这么多刀枪。
1: 然后看到了杜牧之著《孙子兵法》，看到这个书，我觉得跟我们心目当中的婉约词宗秦观有点不一样。
2: 我家官人先祖是南唐武将，所以从小就喜欢舞刀弄剑的，啊，若不是有禁令，这满屋子恐怕都是真刀真枪了。哦，我们家官人总说，他要像杜牧之一样，意气风发，追求宏图伟业。他一读兵书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说什么辽国西夏已有败相，他有办法收服幽燕故土。因此，村里人老是笑话他不务正业，痴人说梦。嗨，
3: 藤贵不喜欢别人说郎君闲话。
4: 其实是他人不了解七郎罢了。各位请尝尝，这是七郎做的点心。哦，太好了。
3: 秦先生志向远大，心曲广博，世间万物在他眼里应该是另有一番风景。秦先生有徐娘子这样的红颜知己，当真是便胜却人间无数啊。七郎这个人呢，就像偶然乘兴而来的莺燕、蝶儿。 总要飞越山冈，看遍风景。我相信，他只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他定会做得比他人都好，都耀眼。
5: 公元1066年，上巳节，秦观在老师孙觉家与徐文美相遇，这将是秦观此生情缘与文学生涯的肇始。

0: 小园几许，收尽春光。你在上面干什么呀？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红。哎，
1: 你刚才念的什么？长长短短的，还挺好听。是词啊。
0: 没听过。词是诗的变体，长短错落，若是能唱出来，就更好听了。你叫什么名字？
1: 秦观。
0: 你就是秦观啊！我知道你，我姑父跟我说过，他有一个行事乖张的小徒儿，就爱哭鼻子。<笑>老师又在编排我。
1: 我还以为你是个羸弱少年呢，没想到你这么高的个子，真凶人。这有什么可羞的？我名为官，自是要能察善观。况且我又不是伤心落泪，而是为这世间万物动情，这样才能写出好词啊。 走，我带你寻词去。其他地方的菖蒲，这个时候还没开花呢。它
0: 有词吗？我来了，自然就有了。
1: 菖蒲夜夜。
2: 知多少，唯有个风儿妙。雨晴红粉，齐开了，露一点焦黄小。七字一句，又三字，又三字。句之短长，情之深浅，真的。
1: 后两句也有了，怎得香香深处做个风儿棒？

0: 我走了。
1: 哦。
0: 后会有期。
1: 哎。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1: 你是嫌星星，
0: 也是嫌我们。
1: 牛郎织女一年只能见一次，警官，我不要和你做牛郎织女的。
0: 我也想和你长长久久，就怕。
1: 怕什么？
0: 我身家平平，而薛家是首富之家，我怕。
1: 你有你的才情，你的词，自从桑园遇见你，我便认定你了。
0: 我又何尝不是？
1: 那不就行了？我们心意相通，就强过一切富贵。爱哭鬼，君心与我心都在这儿了，什么也不能把我们隔开。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2: 银汉迢迢，
0: 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我们把这些都搁架子上。好嘞，行。哎，照你说的，蚕叔上加了只须法，只环尾泛以苍狼烛，长七尺广七尺来着。长七尺广五尺。你别光顾着记啊，过来搭把手。成婚五年，娘子可不负曾经的温柔喽。
1: 徐娘子带我们一起养蚕，带头的娘子气势自然足。
2: 对，娘子，好气势。
0: 今天学的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告辞了。来来来，把温柔娘子还给你了。娘子年年教女娘们养蚕，更把自己给累的。
3: 更多女娘都指望我带头，况且我也乐意做这些事儿。
0: 父亲要催你立业了吧？娶了字，自是要立业。岳丈，催我应试科考呢。
3: 幕府说的对，我的郎君是大丈夫，要为天下人做天下事，不能留你在高邮一辈子。大丈夫，
0: 这西夏人虎视眈眈，犯我边境，韩将被打得惨败。
3: 我恨不能亲上战场，提剑杀敌，才不枉你这句“大丈夫”。坐镇前一族，不如入室为官。大丈夫报国，不在一人一界。
0: 你忘了，我是你姑父最乖张的徒儿，我不懂人情，不通世事，又如何能为官啊？ 蚕叶要轻轻放，不能丢。这些蚕刚蜕皮，娇嫩得很。
3: 你看，你都见不得一只蚕儿遭祸，又怎会对世事无动于衷呢？

0: 想以世子之心做无双国士，对不对？
1: 还是你懂我。
0: 你至情至性，入世也只会教至诚君子，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哎，对了，那日我便想问你，你那表字太虚是什么意思啊？
2: 胸怀宇宙大志，
1: 大观世界之境。
0: 秦太虚，真好听。大丈夫当如是，你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家中的一切有我。喏，这是给蚕宝温摘的做皮叶子，剩了许多，我便拿来腌了咸鸭子。
1: 还是娘子懂我，我现在就要吃一枚。
0: 哎，无饭无粥的吃着多咸呀。
1: 哎。香，香。

0: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不缺桥归路。
1: 鹊桥仙是你写的最好的词儿，因为是写给我的，后面的啊先欠着。
0: 好，先欠着。

0: 这纯菜、姜芽都放不住，糟鱼还有醉蟹多放几日，味道也就变了。还劳烦店家帮我做上菜肴，
1: 保管好滋味。就连一向好吃的苏知州都常来这儿吃饭。
2: 小二，

0: 脉脉清寒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
1: 南方彩色，郎君是南方来的？
2: 正是。
1: 拼个桌可好啊？
3: 我说什么来着？苏知州常来。
1: 休要拿我说笑，快去添几个菜。
3: 就来。
2: 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时苏徐州。晚生秦观见过苏知州。
1: 高邮的秦观秦太虚？
2: 正是。
1: 坐坐坐坐，叫我子瞻便是。
2: 好好好，来来，
3: 您请。
1: 好，
2: 来尝尝。
1: 鲜的，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2: 先记经年字灵禄，环其子谢知天赋，后春纯浊华于苏，先射江崖肥瘦肉。我从高邮急船快马一路赶来，就是为了要给子瞻尝鲜。
1: 我苏轼平生最大的本事就是到哪儿都有口福。
2: 多吃点。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自家娘子腌的咸鸭子。上不得席面，可是吃惯了，顿顿不能少。

0: 这个给你。
1: 带我去吃。
0: 好。
1: 这是怎么做的呀？
0: 挑个大皇族的腐卵，用祖母皮和盐腌制，再用黄泥裹汁，裹上一个月左右就好了。
1: 身在屋闹，心却成名，妙法。
0: 身在屋闹，心却成名。子瞻说的是君子之道，
1: 有君子之心，所见即为君子之道。太虚是打算进京应试吗？
0: 来到徐州，见苏知州治民，才知道像子瞻这样率真之人也可以做好官，我便下了决断，我要入仕。
1: 你我一样老饕，一样脾性，还有你还会仿我的字啊，有缘呐。
0: 原来子瞻都看到了。
1: 几年前啊，在扬州的一处山寺我也见过，我自己都分辨不出真假，后来经申老先生解惑，我才知道出自你的手笔。
0: 小子冒昧。
1: 哎，不不不不，是小子高才。哎，这样，把这阙浣溪沙补全如何呀？
0: 好啊。自在飞花青丝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小阴沟。

0: 写得好啊，就是不知道太虚这愁绪从何而来。
1: 不怕紫衫见笑，我离家日久，有点思念家中的娘子了。补完这浣溪沙，家中娘子还在等我的鹊桥仙呢。
0: 哎呀，太虚也是情深之人呐。
1: 说到情深，紫衫所写江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秦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0: 我觉得这个在苏轼的心目当中，秦观其实是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件文物，在现场两位老师看看。
1: 这应该是苏轼的雨竹轴。
2: 我看题款是元丰三年六月。
3: 夜密雨偏重，枝垂雾不消，会看晴日后，依旧浮云霄。落款绝了，秦观。苏轼的画，秦观的题词，双绝
0: 何必啊。
3: 元丰三年，也就是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他看上去是在题画上的景，但其实是在给苏轼以精神的力量和支撑。会看晴日后，这个阴雨终究会散去，浓雾终究会散去，到那时候我们依旧可以青云直上。
2: 乌台诗案之后，听说苏轼被押到了京城，他当然很着急，连夜渡江，写了一封信，里面就有这么一句：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作人，泪不愧心。这个什么意思呢？你苏轼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我不为你担心，但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一路上舟车劳顿，你按时吃饭了吗？你身体好吗？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秦观对于老师苏轼的关怀。
0: 公元1086年，38岁的秦观请自己的好友陈世道写下了《秦少游自序》，把自己的字从过去的太虚改成了少游。那为什么在人生的这个节点他会做这样一个决定？这个改名的背后又是一种怎样的心境的转变？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去往公元1086年的开封去看一看。
3: 好，
4: 哇，金明池啊，皇家园林啊。
2: 是啊是啊，这个金明池在北宋那是闻名遐迩。
4: 今日陪两位好好的转转。
5: 哎，何人入我画？
4: 你这话说的怎么叫我入你的画？是
5: 哦哟，
6: 不好意思。
4: 哎呀，我还以为呢。您这是，嗨，对不起啊，
6: 抱歉抱歉。
4: 哎，我刚才一路走过来，看见好几个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出去玩就是那种旅拍，得拍照片？
6: 说对了，
2: 你说这个旅拍啊，我觉得特别形象。北宋开始呢，这个风俗就流行开来了，请个画师，给自己画一幅肖像画，然后挂在家里。早上看看，晚上看看，越看越美啊，越看越美啊。
6: 写真传神，
2: 对，他们叫写真，叫传神。
4: 原来这个文旅经济从那会儿就开始了。
2: 对、
4: 啊，但是我没那么自恋，这北宋人还弄一画像挂在家，自己天天看。我都是在家里放好多面镜子，随时可以欣赏到自己的英姿。
6: 宋人可不是自恋，他们叫自省。嗯，他们觉得画一幅画像在家里经常看，是觉得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很重要。一个人在自我凝视的时候，他就能获得一种自省的力量。从自恋到自省中间可隔着很长的距离、啊、
4: 我喜欢这样的提升，我也要从自恋迈向自省的阶段了。
6: 那从写真开始吧。
4: 我要请这位画师为我画一幅北宋限定版小撒肖像。这位画师啊，烦劳您也为我画一张呗，我出双倍价钱。
5: 哎呀，不巧了，今日老夫啊要为一位不在场的人写真。
4: 不在场的人？这谁出这样的难题呀？这不是为难您吗？
5: 那人就是秦观，秦少游。
4: 少游先生，
7: 巧了，
4: 我们几位啊正在寻少游先生的踪迹。

0: 能不能跟您一块儿去？我们可以给您打下手。
1: 对呀，甚好甚好。哎呀，
0: 太好！
1: 要不这样，这些话剧麻烦三位帮我先带过去，等我画完我便去。
0: 我们去那儿等您。
1: 好，
0: 好嘞。几位先生，我们是画师天团的
2: 三位秀才啊，这里放在这里。
0: 不知道两位稍后想以什么作为背景呢？
2: 我们想让少游坐于古琴旁边，听琴这样风雅。
3: 对，确实
4: 好设计。
0: 依我看啊，不如将少游化作一吊翁，愿还四方之事，归老义理。这也是他自己说的。也是他改字的本意啊。
2: 哎呀，不对不对，只有你黄鲁直爱钓鱼，少游可是翩翩公子，清爽利落，和你这钓翁可不一样。
0: 张文乾，我若是那渔翁，你便是那肉馒头。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各位先生，哎呀，只不过作为画师，我心中还有一个疑问，这人没到这儿，为什么非得今天给他画像呢？
2: 少游去年科举高中，今年又被举荐制科，我们几个老友啊，想趁他不知赠他一幅写真以表庆贺，
0: 给他个惊喜，
3: 特别有意义。
5: 我们只知道他之前是字太虚，如今改字少游，不如就从这个名字入手如何？
3: 名和字合起来就是完整的表达了一个人的内在与外在。
0: 哎呀，原来少游先生的神韵就在这名字当
5: 中。有灵感了吧？
0: 有灵感。别等画师了，咱开始画。
3: 来来吧。哎，
2: 来。
0: 哎，两位，少游先生在二位眼中您会被什么吸引？
2: 胡子。胡子。我们都称少游为燃琴，看你把胡子甚是漂亮。
0: 好，
6: 少游高大俊美，鲁直说秦家几兄弟都很英俊，少游最出挑。
7: 我认识少游的时候啊，他还叫太虚，衣着他已改字为少游，布衣素服，行为端庄。
5: 太虚与少游，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秦观呢？
8: 太虚与少游，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秦观呢？
0: 钟繇先生，
8: 诸位说的都对，又都不对。秦少游。这个我最初认识的江湖放浪子似乎早已没了踪影了。你若问我归隐与出世到底哪一个才是少游心之所向，恐怕这也是他一生需要追寻的答案。
7: 张公，您这番话不会已经在构思秦少游的真赞了吧？
8: 哎，胡姬以为我这构思如何呀？
0: 哎，那我的真赞呢？这都拖了一年了。
2: 哎呀，子瞻先生，
7: 天心，太贴心了。
8: 画师不是坐在这里啊？腹肌，腹肌，
0: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险遭杀身之祸，之后被贬黄州。秦观不远千里奔赴黄州，拜谒恩师于困顿之中。
1: 师娘，
2: 嗯，
1: 看像这种就可以。
2: 好，

0: 怪不得相公总说太虚是最重感情的，千里迢迢的到来黄州看他，教他养蚕。
1: 太虚腌咸鸭子在行，没想到这养蚕也在行啊。
2: 落地之后我无事可做，他只好陪我娘子养养蚕喽。
1: 下次再考啊，全天

0: 还是不考为妙了。老师，
1: 嗯，
0: 你和师娘这几年的日子，
1: 日子越来越好啊。你又送了我这养蚕的法子，东坡又多了一样进项，东坡居士活得更滋润了。
0: 走，喝口茶去。慢点。
2: 是。
0: 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如昔。
1: 哎，是我昨晚写的字啊。啊，这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哦，你又会临了啊。
0: 老师的心事全都在这里了。
1: 嗯，
0: 老师，
1: 嗯，
0: 前阵子我访会稽，秦风苍翠，野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再好的山水也终落得如此，沧海桑田隐隐于世，何人揽骨凝眸啊，唱朱颜一诗，翠杯难留。
1: 我倒不这么想。
0: 哦，
1: 听听有什么声音。

0: 似乎只是风声。
1: 那现在呢？
0: 火烧啊。不，是这风吹过心火，火随着风愈燃愈烈。
1: 那现在与方才有何不同啊？
0: 这
2: 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
3: 喝了凉酒，吹着冷风，快过来烤烤心火。
1: 去烤火。
0: 哎，

0: 点一刻火，能取一刻暖，就能守住一刻的真心。这才是我要做之事，
1: 这才是我最看重的秦太虚。
0: 老师，我定尽我所能，做我当为之事。
1: 我住东坡，通达世情；你游东坡，达观历世。太虚，你有此志，定可新科及第。
0: 好，悠游天地，但问真心。狂客见湖头，有百年台招，终日移游，最好金龟换酒，相与

0: 黄州一别，秦观回到家乡高邮刻苦读书。公元1084年，秦观再次赴京考试。
1: 你总算赶在离家之前写成了。
2: 从玉蚕种到骚蚕丝都写清楚了，有了这本书，我教你娘们养蚕也更方便。
1: 我也总算能帮上一点点忙了。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有你在的地方才是秦观的家。不管我走得多远，心都在这里。
2: 我知道，那你今晚再陪我看一次牛郎织女星。
1: 遵命。
2: 张青在上，俯察妾心，保佑我的郎君平安顺遂。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请。
3: 来，逍遥，
4: 多谢。
0: 今日众才子围坐玩春，啊，逍遥，可有绝妙好词啊？
4: 这

0: 想起我在会稽的一首旧作，山抹微雨，
1: 天沾衰草，
2: 画角声断桥门。
3: 好啊，好，好啊，好
4: 好。
0: 暂停征兆，辽共引离尊。
5: 多少蓬莱旧事，
0: 空回首，应哀。

0: 分，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1: 山抹微云。这一个抹字，除了秦少游，这天下还有谁人能做啊？
2: 来来来，
1: 少游斟上。
0: 多谢老师。
1: 少游，
3: 不，
1: 山抹微云君啊，
4: 请
1: 请
4: 请
1: 请请
4: 请
1: 请
4: 请，
1: 来，坐坐坐坐。
2: 对满园春色，少游词中的愁绪是从何而来呢？
0: 我实在是忧心老师和子游，这闲言碎语也能伤人呐。
2: 君子不屑于结党营私，单为公益相取。好好备考，不要多想。
5: 是啊，
2: 来来
5: 来来，
3: 哎，老师，为少游题幅字吧，讨个好彩头啊！哎，
2: 对，
3: 是啊，
2: 是啊。
1: 少游，想题何字？
0: 这春园桃花茂盛，又有诗友相伴，仿佛桃花源。老师不如赠我桃源二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 好，那你我不妨做个君子之约，入世诗为心向桃源。
3: 子游，有结果了吗？
2: 刚发的榜，格式过了。
3: 我就知道，我这就去告知他。
6: 慢着，
2: 贾御史，
3: 贾御史，
6: 内阁发了榜，高邮秦官名在其中。苏子瞻举荐苏子游主考，秦官倒会容易些。可你身为主考，避嫌二字，
2: 自然是明白。但如果我不认他的做事呢？
6: 为秦官，子游竟然肯辞去主考吗？
2: 为人才起，有何不可？我这就去写札子。
0: 秦官求见。
2: 少游，
3: 少游，不要冒撞，跟我走。
2: 秦少游，速速离开此处。
0: 舍我一人，能保子游之清明，更能保天下世子之公允，何乐不为？
6: 还说不是朋党？
0: 贾御史，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不误即朋党，误便邪正而已。邪正不变而朋党失吉，老师门下弟子都以公义相取，你不分是非，指中为金，才是祸国巨都。
6: 你
0: 秦官自愿辞考。
6: 秦少游，你
3: 好一个东南淮海为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
7: 当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苏门，秦观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勇敢发声。

这是秦观朋党里面两句话，不务及朋党，务辨邪正而已。这朋党嘛，自古就有，你的区别是什么类型的朋党，你要区别君子之党与小人。

0: 治他。
1: 在秦观温和的外表之下，其实他是有着非常鲜明的自己的人生态度，
2: 特别独立，特别自主。
1: 曾经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自己的评价，说仆野人也，就是说我就是个野人，我并不觉得你们说的那些雅词有多么可爱，我也不觉得你们说的那些这个俗论有多么粗鄙，我一概欣赏聆听。
0: 他说万物历历同归一系，众言喧喧归于一言。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他们的最终的所在的地方是相似的，所以他不主张这个用过于分别的这么一个眼光，有色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主张什么呢？主张一种平等性。所以像秦观这样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温柔多情，但是他也有非常独立和勇敢的这方面。
2: 苏门文人群当中，你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江东去，就已经把这个豪放派的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了。
0: 对，
2: 但只有秦观，他依然坚守了当行本色。秦观的《水龙吟》是这样写的：“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秀骨雕鞍骤。”然后苏轼说：“你看看你浪费吧，浪费才华。”13个字只写了一个是一个人骑马从楼下过，
0: 对，
2: 你就不能够精炼一点吗？哎，秦观就是认错态度很好，但绝不悔改，因为他坚持认为词体的这样一种悠扬婉转、千回百转，它就是符合歌唱的那样一种情绪抒发的一种婉约的本色。
1: 对，
2: 它其实恰恰是基于对于词这种文体的一种尊重。
0: 苏轼为什么在学生里面特别欣赏这个秦观呢？因为他写不了这样的词啊。秦观的词向内心走，向细节走，向细腻处走。你比如说他写过山抹微云，天沾衰草，
3: 有的版本说天连衰草，有哪个版本好呢？要是我就觉得肯定是天沾衰草好。这个抹是个动词，这个沾也是动词。
0: 所以这种秦观的独特的观察的细致跟敏锐和他表达的这个能力啊，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1: 所以我突然觉得呀，咱们都非常熟悉的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当彼此之间的这份情的质量已经建立了，那数量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有人也评价说，秦观用这句词，用人类美好的情操战胜了平庸的世俗观。公元1097年，秦观以罪臣之身来到了郴州，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名篇《踏梭行·郴州旅社》。有人评价说这首词是极其凄厉，但是也有人说这首词其实也是秦观向命运发出的诘问。那么到底在郴州的那段时间，秦观有着怎样的经历？我想我们可以去公元1097年去探访一下。
2: 好，
4: 哎呀，我就听这古人说呀，
5: 谢谢。
4: 来，哎呀，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你说这秦观先生，以罪臣之身，来到这儿，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2: 秦观到郴州之后，不是写过这样两句词吗？衡阳犹有燕传书，郴阳何燕无。衡阳已经够荒远的了，可是还有南贵的燕可以到那里传递书信，但是郴州大雁都不传书信去。所以可想而知，到了郴州之后，秦观那种孤独伤心之至啊。
6: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4: 哎呦，这位地府小兄弟，你这个一首歌给您唱出俩调了。
6: 我天生是不懂音律，但我家娘子偏偏就喜欢少游的歌，哎，就硬着头皮唱呗。哦，
4: 这啊，就想学完了唱给娘子听。
6: 是啊，
4: 今天这忙我帮你。人为什么能唱歌？我们有一个声带，那么声带通过肌肉的挤压，让它变成不同形状，然后再通过气流的冲发，使它发出颤抖。声音来自于震动，所以只要你能控制好声带，控制好气息，这事儿就成了。咱们就来这一句。
6: 好，
4: 两。

0: 吸口气，九长十，你就顶上去了，知道吗？
1: 嗯，来，
0: 来，
1: 好，
0: 对，
2: 两情若是九长十，
0: 对，尤其在朝朝这个地方，注意啊，有点颤音的处理会更好。朝朝，你看我的喉结，哎，看没有，抖动，抖动，抖抖抖抖抖，朝朝暮暮。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
1: 官人是才貌双全，这歌声是直击我心的。哎呀呀呀呀
0: 呀！我想问一下，那个郴州旅社在什么地方？
1: 您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便是。
0: 往那边走就对。好嘞，
1: 日后有事帮忙尽管开口。
0: 好嘞，好嘞，有劳。
3: 学士啊，有客人到了。
4: 几位是？在下撒贝宁。见过少游先生。我们几个人在高邮的时候曾经见过徐娘子，而且我们也都是鲁直先生的好友，此次前来是特来拜访先生。
5: 你们是鲁直的朋友？
1: 请官接令。上面说宜衡州边关。
5: 小官人，劳烦您帮我给家人和友人再寄几封信。
1: 学士，不瞒您说，诏令下来是上头交代了，叫我不许给罪臣，说我不能再给您送信了，告辞。
0: 您稍等。哎，小兄弟，地府小兄弟，地府小兄弟。哎呀，你不记得我了？
6: 记得，记得。
4: 你可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谁写了？
1: 少游。
4: 少游先生，便是秦观先生。今天你可算是见到这首词的作者本尊了。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您说。
4: 不知你可否记下少游先生的口信，然后传递给你的那些地府朋友们，让他帮忙带到。
1: 好，
4: 有了，好了，
5: 多谢小官人。
4: 少游先生，请。
7: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书酒盏，离别晚一代，人不见碧云暮河空相对，一夕西池会，远路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青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鸿万点愁如海。

0: 先生，先生，该活那是您干的活啊！哎呦，哎呀，你可坐这儿歇歇吧啊！
1: 老师说，一别都门三改后，天涯踏尽红尘。我这些年从楚州改到了郴州，是越改越远喽。此地是郴州啊，郴州之北正是陶公笔下的桃花源。我现在能去访郴州。

0: 上的桃源，那老师子由鲁直要是知道不知道有多谢我。
1: 哎，先生啊，你还病着呢，等等我呀。哎呦，

0: 高原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没。一季梅花渔船尺素，岂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杏子绕衬衫，为谁留下潇湘去。
1: 公元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召秦观移英州。秦观得与阔别7年的苏轼于雷州最后一次相会。
2: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年轻着呢。
3: 南来飞燕北归鸿，再相聚已是两个衰翁喽。

0: 我最喜欢你写的那曲醉乡春，设瓮酿成微笑，半破影瓢共摇，绝青岛，急头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1: 不过是和几个老书生喝酒，随手添的句子。
0: 可我怎么瞧着，你秦少游的名字，哪怕不在朝廷的名册之上，那
1: 也在词里，更在天下至情人的心里。
0: 哎呀，果然是我苏门学士啊。
1: 既是苏门，

0: 也该活出点老实的样子来。嗯，有油，你看，我这个也有油。嗯，还是那个味道，好吃，好吃。
1: 我来，让我再为老师斟一杯酒。

0: 哎呀，少游还是个少年郎啊，
1: 白发苍苍的少年郎。

0: 老师，
1: 再活一次少年郎。
2: 好。

0: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
1: 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
0: 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终。
2: 秦观奉旨北归，于公元1100年八月行至滕州。
3: 阿贵，
4: 啊，
3: 是星星亮了吗？这牛郎织女星在哪儿？
4: 先生，那不是在那儿呢吗？
3: 我愈发看不清了。

0: 牛郎织女再相会，你得新词了吗？
1: 文美，咱俩这辈子只要记住一句词就够了。

0: 公元1096年，秦观将家人安顿在浙西，此后辗转天涯，与发妻徐文美再未重逢。
1: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的时候面对人生，也会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更钝感一些。如果你太敏锐，或许你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两位觉得像秦观这样一个内心极其丰富而敏感的人，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有怎样的启发？
2: 如果他不具备对于生命当中那些细微的、幽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情绪的感知能力，他就无法呈现出那么多能够打动我们的美好而温柔的词。我想这是秦观他兼具锐感和钝感的这样一种人生，和他作为艺术家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我们要允许自己在面对人生的巨大挫折的时候有过那么一点软弱，并且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软弱过，我们可以凝聚成一种力量。
1: 公元1100年，52岁的秦观在回老家高邮的路上病逝。当时苏轼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连夜启程赶往滕州，想送秦观最后一程，但是无奈也是错过了。当时苏轼也写下少忧依依，虽万人何属。一年之后，黄庭坚游洞庭，他怀念自己的这位老友，写下了对客挥毫秦少游，西风吹泪古滕州。所以我想秦观作为苏门当中的一个团宠，
2: 确实
1: 他是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用自己的笔墨在给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安慰。这种力量穿越到了千年之后，实际上也在给今天的人带来慰藉。当我们在不同的人生境遇当中去感悟那些美好的时候，我相信这种柔中带刚的力量是绝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
3: 左手持筱，举觞祝英汉。天生此神物，为我喜忧患。有酒有蟹，足矣。
4: 敢问这位学士，是滕州的蟹好吃，还是高邮的蟹好吃啊？
3: 人是洒金，洒金。哎呀，我瞒您说啊，此地虽好，但到底差些意思，所恨非故林呐、啊。
4: 我深知先生，纵把他乡当故乡，先生仍觉是过客。其实不瞒先生，在下来。

0: 来自
1: 千年后世。
2: 千年后世，
0: 正是。若先生想看一眼自己家乡在千年后的模样，可随撒某前往。
3: 好，多谢撒官人。
0: 先生，请。
3: 请。
0: 先生，请。

0: 先生，我们到了。
1: 树绕村庄，水满碑塘，还是熟悉的模样。
0: 您看这些鸭子。
2: 开饭啦！哎，开饭啦！
3: 一岭如山倒啊，有趣。
2: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都有。
3: 杨娘子，你怎么在这儿？
2: 好事成双在高邮嘛，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大好的乡村风光。
0: 典型的养殖户啊。
2: 是啊，你看多可爱，这小鸭子太可爱了。要不要来尝试一下？
0: 来来来。
2: 哎，先得把鸭子都招呼过来。哦。教你们怎么喊鸭子好不好？
0: 哦，这还有口令呢。
2: 对对对，我演示一下。哦。重点不在于你喊什么，而是声音一定要大。吓走了，吓走了！我的天哪！哎，开饭啦！
3: 开饭啦！
1: 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搞！哎！搞搞搞搞搞！
0: 先生，此处产一宝，
2: 捡鸭蛋。哦，哇，这个好多！今天这个收获很满呐。
1: 杨娘子，你看，这蛋这么大，不像是鸭蛋呀。
2: 恭喜啊，先生，这可是好事成双的双黄蛋啊，特别有名的高邮双黄鸭蛋，里面有两个蛋黄。因为高邮的这个麻鸭它是散养的，所以它们是心情好，身体也好，营养也好，生出来的双黄蛋的概率特别高。而且秦先生啊，您的那句福卵累累何足道，现在可是高邮鸭蛋名闻天下最早的金字招牌。
1: 丰衣足食，甚好甚好。既然这宝篮已满，
2: 那我们就拿着这篮子鸭蛋去换美食去吧。
0: 黄老师，哎，感觉您这是要隐居啊。我们来换吃的来了。
4: 正好刚刚出锅，我们一起过去品味品味。
0: 您这一大锅里煮的什么好吃的呀？
4: 高邮大虾。哎
2: 呦，好大一只！
5: 来来来，给盛出来，盛出来。
1: 观其仔细，知天赋妙哉呀！但这蟹如此硕大肥美，倒像是海中之物；还有这虾，也像是海虾。
4: 其实啊，这都是高邮湖里的宝贝。当初您的笔下来写这个高邮的景象，是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今天的高邮啊，是虾儿跳，蟹儿肥，鸭儿忙。
0: 今天的高邮人啊，实际上过的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的惬意生活。千百年后，人们仍然跟随着您一块儿展开对生活的那份热爱之情。
1: 说得好，那便以此杯敬热爱生活的诸位。
0: 欢迎您回家。少游先生，您好好的品尝，吃完之后我再带您去其他的地方转转。
1: 好。为何这里有这么多人？
0: 今日的七夕节啊，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情人节了。因为您的鹊桥仙，您的家乡高邮成为了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每到七夕节，人们都会到这儿来共诉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为了所有中国人向往的一份爱情的典范。
1: 惭愧，惭愧。
0: 这一闪一闪的，有违和物。他们这是在拍婚纱照，在古时候啊，人们记录一个场景或者是肖像，都是用绘画的方式，而现在我们的现代技术可以拍照，拍出来的非常传神。要不我给您也拍一张？
2: 我一人拍。
0: 来来来，
3: 小游先生，看着我这儿啊，看着这儿。
0: 先生，我们。
2: 给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往昔不知多少次在梦里相逢，不曾想千年后，竟在这船身中携手，好。 甚好，盈盈秋水，淡淡春山，愿吾乡高邮，年年岁岁，好事成双。

0: 全链条拆解流水线式网链诈骗，
1: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
0: 引流、撩手、造假、洗钱，各环节分工明确。
2: 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0: 兄弟二人全程拒不认罪，庭审现场却态度突转。
3: 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
0: 揭秘网链诈骗套路，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11月，在上海务工的男子小秦网上结识一名自称小芳的女子，二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可线上相处没几日，小芳说家中突遭变故，母亲重病需赴香港治疗，急需大额医药费。小秦先后给对方转账10余万元，越想越蹊跷，专程赶往广州想当面核实，小芳却失约不见并且失联。小秦顿时醒悟，察觉被骗后报警。
4: 就已经眼睛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风浪太大了。
0: 经警方核查，小秦遭遇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网恋骗局。顺着线索深挖，民警锁定了一个以犯罪嫌疑人杨某乙为首的专业诈骗团伙。他们有一套标准化行骗流程，在7天内快速拉近和被害人的距离，建立恋爱关系，随后编造亲人重病的谎言，诱导被害人大额转账。
5: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0: 短短数月，全国各地有多名被害人被骗，涉案金额近200万元。2025年1月8日，上海闵行公安在广东实施抓捕，民警在杨某乙家门口将其抓获，可杨某乙拒不配合，民警无法直接入户搜查。民警联系专业人员强制破门后，发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藏匿在屋内。随后民警在楼下绿化带里找到了疑似杨某甲从24楼高空抛下的22部作案手机与一台电脑。技术人员修复了设备电子数据后，固定下了本案的核心证据。
6: 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他为了可能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
0: 落网后，杨某乙沉默不语，不肯说出随身携带的手机解锁密码。但杨某乙手机锁屏页面有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他们的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网络交友本是拓展社交的一种方式，可一些不法分子却布下陷阱，精心编织情感骗局。昨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这样一起网恋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团伙里是如何分工的，面对

0: 被讯问，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谈，庭审结果又将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多，电子证据量大，办案难度较高。为此，上海闵行公安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协同开展案件办理。经全面核查，办案人员发现杨某已将网络诈骗打造成一条分工明确、流水线式的完整链条，团伙成员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完成诈骗全流程。整个诈骗的起点是线上引流环节，由犯罪嫌疑人林某专门负责。2025年1月的抓捕行动中，民警在广西某地抓获了林某。林某供述，他与杨某已从未线下碰面，是依靠境外通讯软件对接引流任务的。林某的日常工作就是盗用网络女性照片剪辑交友短视频并发布。
2: 一些非常简单的文案而已，就放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嘛。
3: 视频呢？
2: 视频是属于自己剪辑的，就是图片嘛，图片生成，它是有那个模板吧？开会员15块钱一个月它就有了，然后就把那个图片给放进去。
1: 据林某交代，借助各类视频剪辑软件，他只需付很少的费用，就能快速产出大量视频，极大简化了作案流程。
3: 用这个软件呢，它就批量的生成好多不同风格的这个美女生活视频，然后再来发，这样能提高它的效率。
1: 办案人员查实，林某持续发布大量涉诈短视频，诱导网友添加指定微信号，这一引流环节成为整个诈骗的开端。许多真心想要交友的人就此踏入了杨某乙团伙布下的陷阱。
3: 他们的专业用语叫打粉，引过来的这些粉丝，引过来这些人添加的，你引到后端就是犯罪团伙。
4: 那么引流它面向的受众就比较广，看那个平台小视频的人又这么多，它撒的面比较广的话，总归有被害人容易上钩。
1: 办案人员查明，从2024年4月至12月，林某持续开展引流违法犯罪活动，杨某已累计向其支付了14万余元报酬。
4: 他是以被害人添加了多少的微信量来与那个涉诈人员结算好处，而且他们是以虚拟币的形式结算好处的。
1: 到案后，林某曾辩解说，引流推广是正常的商业手段，自己并不清楚背后存在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办案人员认为，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林某从网络上搜集年轻女子图片，并标注杨某已提供的社交媒体账号 ID， 再以求交友为噱头对外发布。他明知内容虚假，却仍长期为对方引流，行为早已超出合法商业推广的边界。
3: 作为引流人员，作为是你正常从事这些打广告啊这些人员，你必须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要不然你就成为帮凶了，很容易涉及到刑事风险的打击中了。
1: 引流成功后，骗局就进入了核心的聊天环节。杨某已招募了多名专职聊手，统一配发作案手机，按照标准化话术与被害人培养感情。杨某婷28岁，她是杨某乙的同乡。作为聊手，她一人同时操控20多部手机。到案后，杨某婷完整说出了他们实施诈骗的过程。她透露，聊手在正式聊天之前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指定微信账号。
5: 也发一下朋友圈，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开始跟受害人聊天的时候就发一下朋友圈。
1: 杨某婷说，这样做能营造真实个人账号的假象，降低被害人的戒备心。添加好友后，聊手需要严格依照作案手机备忘录里的聊天话术，每日话题和被害人聊天交流。
5: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些聊天记录，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那个程序就根本是不用怎么教的，就是按照他的话题去聊。
1: 杨某婷交代，他最初参与到犯罪活动中是因为缺钱，当时他急需资金偿还信用卡欠款，加上与杨某乙本就相识，眼见对方出手阔绰，心生好奇，主动打听赚钱的门路，最终主动入局参与诈骗。经查，杨某婷的非法获利为20000元左右。到案后，杨某婷悔恨不已。
5: 那时候我也是不知道严重性，也是因为自己对法律的无知，然后去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我现在

0: 是真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真的很后悔。
1: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杨某婷只是其中一环，真正主导全局的是幕后操盘手杨某乙。杨某乙在每一台作案手机里都提前登录好了专门用来行骗的微信账号。办案人员查明，这些账号一部分是杨某乙向女性亲友借用身份注册而来，还有一部分则

0: 能使用内置的素材对外发送，因为这些内容的信息一一对应，不留破绽。比如对外发送的身份证照片姓名就是和微信账号实名信息完全一致的。
1: 因为被害人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呢，他是会提示要输入对方的一个姓名，所以他会根据这个微信的一个实名情况来 PS 这个身份证。
0: 弟弟率先认罪，哥哥崩溃落泪。
2: 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两分钟话吗？
0: 全链条涉案人员悉数获刑。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让身份证上的名字与微信账号的实名相匹配，杨某乙专门找人伪造证件。负责这一环节的是另一名涉案人员仲某。2025年1月，民警在山东某地将仲某抓获。经查，仲某按照杨某乙要求篡改身份证、病历等材料，累计获利6500元。
3: 那么给涉诈人员就是提供了诈骗素材，诈骗人员将这些伪造的图片发送给被害人，更能获得被害人的信任。
0: 诈骗流程走到了最后一步，赃款接收与洗白。杨某乙为此拉拢了崔某，专门打理涉案资金。被害人转入的钱款先归集至崔某控制的账户，再由崔某兑换成虚拟币转给杨某乙，这是为了隐匿资金真实流向，规避侦查。
3: 以出售虚拟币的方式将被害人转入的钱款类似于洗白，确实给我们案件的侦破带来很大的难度。
0: 2025年1月，负责洗白资金的崔某在贵州落网，其非法获利约为20万元。
4: 林某、杨某婷、仲某、崔某这四人分处诈骗产业链不同环节，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杨某乙和他的哥哥杨某甲被捕后一直不承认参与犯罪，始终坚称自己是无罪。
0: 面对一些关键问题，杨某乙一直是一问三不知。比如杨某乙名下的账户有高达几百万元的资金转入转出记录，对于这些资金的来源，杨某乙说自己是靠经营网店谋生，并称不明白为什么公安机关对他进行抓捕。
3: 那我们就问他，你哪有这么多钱，对吧？他说我是种圣女果的，卖圣女果赚钱的什么的，他会有其他的辩解。
0: 办案机关结合电子证据、其余涉案人员供述等证据链，认定杨某乙是本案诈骗组织者，其辩解无客观证据支撑，不能成立。
3: 能确认微信账户港币兑换这个账户就是那个专门用于收取被害人钱款的账户，以及用于后端洗钱的账户。所有的钱他都拿到了吗？对吗？那么他就是这个案子的主犯，核心股，就这个意思。
0: 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是否参与了诈骗犯罪呢？起初办案人员存有怀疑，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参与行骗。可另一事实确凿无疑，抓捕现场楼下被丢弃了大量作案电子设备，警方怀疑是杨某甲扔下去的，但杨某甲到案后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在屋内睡觉，从未听见民警敲门。
3: 他说不是我扔的。那么我们结合全案证据，包括那个公安的一个执法的那个同步录音录像，我们就是能认定这个手机是杨某甲是扔的，但他们兄弟两个都是否认的。
0: 2025年9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某乙、杨某甲兄弟俩涉嫌犯罪的案件，兄弟俩始终否认指控，承办法官翻阅卷宗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
5: 他在侦查阶段还有这个审查起诉阶段，他都是不认罪的。实际上这个案子呢，是在侦破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出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杨家兄弟二人在看守所远程参加庭审，当法官讯问杨某乙意见时，他的态度却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2: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都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2: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6: 我认罪。
0: 杨某乙的供述出现大反转，一时间让办案人员倍感意外。
7: 刚刚你向法庭陈述说你自愿认罪认罚，是事实吗？
6: 是。
7: 你认为自己构成什么犯罪？
6: 诈骗罪。
7: 是从什么时候

0: 后实施诈骗行为的？
1: 是从2024年，好像我记得是5、6月份开始。
2: 当庭，杨某已承认，这场网恋诈骗从头到尾由他策划构思，团伙分工各个环节也由他主导，他认可自己是诈骗案件的主犯。
0: 你有没有负责聊天？
1: 有部分是我自己聊的。
0: 有没有找人伪造身份证件、病历资料等？
1: 有。
0: 有没有找人在网上推广引流？
1: 有。
0: 这三部分行为都是你一个人实施的，对吗？
1: 对。
2: 因杨某已自愿认罪认罚，对指控事实全部认可，法庭辩论环节快速推进，法官随后讯问杨某甲：
3: 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1: 有。
3: 有什么意见？
4: 我并没有做这个事情。
2: 见杨某甲依旧拒不认罪，法官当庭告知其弟弟杨某乙已认罪认罚。
3: 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弟弟对于起诉指控的事实当庭认罪认罚。
2: 得知弟弟认罪，杨某甲情绪瞬间崩溃，当庭落泪，紧接着向法庭提出一个请求。
4: 我问一下可以吗？什么的？可以给我时间跟我弟说2分钟话吗？
3: 你要说什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刚才你的弟弟当庭认罪认罚。杨的辩护人，我没说错吧？
5: 我是你的辩护人。刚才在讯问杨的时候，杨已经当庭自愿认罪认罚。
2: 短暂沉默后，杨某甲推翻了之前的说法，态度终于转变，他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承认帮助弟弟毁灭证据。
3: 你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4: 是的。
2: 兄弟二人当庭认罪认罚，起初办案人员十分意外，但细想下来也合乎情理。
6: 我读起诉书，我这边证据列得也很充分嘛，那么他们就觉得，哎，反正也赖不掉的，他们就当庭认罪认罚。
2: 认罪认罚制度贯穿刑事案件办理全流程，两名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依据刑事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对其酌情从宽处理。
7: 案子诉过来的话，他的证据还是挺充分的，其实你认不认对于法官来讲的话，只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体现。
2: 庭审当天，杨某甲、杨某乙的父亲到场旁听。庭审最后，法官准许杨父上前对两个儿子叮嘱几句。
4: 没听到。
3: 他讲话声音比较小，你们两个人啊，还是要好好的反省吧，对吧？你父亲，你想两个儿子都关在里面，这个日子，这个心情肯定是不好过的。出来以后，那好好做人。
1: 好。
2: 他的行为触犯两项罪名，
8: 二者呢，则一重处断。
2: 新型电诈套路，务必高度警惕。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结合全案证据，法官认定杨某乙系本起电信网络诈骗的策划者、组织者，应当认定为主犯。
8: 他不光提供场所，而且还提供相应的设备、话术，包括各种各样的图片啊、视频资料，给他的下游的撩手来实施这个行为。最终呢，所有的诈骗资金都汇聚于他手，他属于获利最大的人。所以综合这些来考虑呢，我们认定了他属于主犯。
2: 经查，杨某乙涉案金额为182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2025年10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乙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高空抛掷20余台涉案手机电脑，法官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两项罪名。
8: 一个是高空抛物罪，因为24楼扔下来这个手机是比较重的，很有可能砸伤这个下面的人，对吧？还有财物都可能受到损失。同时呢，他还有可能构成这个帮助毁灭证据罪。二者呢，择一重处断，选择

0: 那帮助毁灭证据罪这个罪名。
1: 法官讨论后认为，杨某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依法定罪追责。
0: 第一个，他销毁的手机的数量大，对吧？而且这些手机后来发现对于本案的侦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 他毁灭的那些数据恰好正好是这个案子里面的很关键的一些数据，那些手机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转账也好，聊天的记录也好，还有这种电子数据嘛。那么他的这个毁灭的行为还是对这个案件后续的侦查是有影响的。
1: 法院判决杨某甲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此，杨家兄弟二人都受到了法律惩处。针对诈骗链条上下游其余参与者，法院结合各自行为主观认知分别定罪处罚。
0: 如果说证据就是不足以证明这些人与这个实施诈骗行为的人共同实施了，就是共谋实施诈骗，那么我们一般就是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来选一个比较合适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处理。
1: 负责短视频线上引流的林某，检察机关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其提起公诉。
3: 我们过去说都是帮信罪比较多，那么从这个案子中的引流的人员，我们说叫非信罪。关键的区别，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不仅限制在这些给他供卡的人员当中了，你像前端的，我们说你给他提供引流，给他提供了曝光的这个帮助，你利用了这个电信网络的设施为犯罪团伙提供了这些帮助了之后，你就有可能涉及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了。
1: 法院最终判决林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仲某专职伪造身份证件并立，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负责资金洗白的崔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法官认为，以杨某庭为代表的多名撩手，他们的涉案情况又和上述人员不同。撩手明知团伙实施诈骗仍参与其中，属于诈骗共同犯罪。考虑到杨某庭非法获利较少，归案后认罪认罚且主动退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余多名撩手也受到了不同的处罚。
0: 他们呢，因为在整个诈骗活动过程当中呢，参与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参与的程度也比较浅。他到案以后啊，认罪态度非常的好，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用于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所以考虑到这些情况呢，量刑情节对他们也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罚。
1: 2026年6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确定2026全民反诈宣传月主题口号，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6月12日，公安部召开反诈专题新闻发布会，结合全国电诈案件大数据，披露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新发展态势。发布会明确，当前高发电诈类型共10种，网络婚恋交友诈骗位列其中。一个突出作案特征值得所有人警惕，超60%电诈案件的引流环节均通过短视频、社交直播等线上平台完成。
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与被害人取得联系。
1: 本案中，杨某已搭建了引流、聊天、造假、洗白的跨地域流水线，正是当前产业化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缩影。
0: 他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到所有的他需要的东西，所有的服务他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产业链每一个节点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
1: 本案办理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坚持深挖彻查，全链条打击，对上下游涉案人员同步追责，这不仅一次性完整铲除整条诈骗利益链条，也对同类产业化电诈形成了强力司法震慑。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您好，黄老师。黄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诈骗链条当中其实有很多人， 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按诈骗罪去定罪的，而是单独定罪的，为什么？

0: 出现这种情况。
1: 按照诈骗罪跟杨某一起定罪，我们称之为共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要求有犯罪意识联络。在本案中间呢，林某跟杨某乙之间就没有犯罪意识联络，其他的两手他之间就有犯罪意识联络，因此要分别定罪。有犯罪意识联络的认定为共同犯罪，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没有意识联络的，根据刑法的规定成立其他的犯罪。
0: 我们再来看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哈，是因为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处以刑罚的啊。您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从法律的层面，这个罪名它的设立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另外就是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1: 这种犯罪其实啊比较常见，比如说交通肇事罪之后让别人顶包的，有些父母在孩子犯罪之后，把一些证据给销毁掉的。这是规定在刑法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2节妨害司法罪中间，它专门打击那些妨碍刑事司法正常进行的这个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这种情况有利于维护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
0: 杨某甲这样，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讲是为了保护弟弟，
1: 对，保护弟弟啊。
0: 但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好心也是不对的。
1: 对，现实生活中呢，他都有侥幸心理。实际上讲呢，很刑事案件的证据往往是多方面的，那么他毁掉有关的证据之后，实际上可能不影响案件的追究，反而自己要受到刑事追究。或者说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这种情况啊，是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应当避免的。
0: 黄老师，你看啊，现在这种诈骗的行为其实已经出现了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势。那从法律的角度和社会治理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该如何去打掉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条？
1: 网络犯罪呀，现在确实像您说的，有产业化、链条化的这种趋向，而且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特点叫做隐秘化。因为都发生在网络空间，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方面呢，就需要国家加大力度去打击这种犯罪活动，国家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比如说前几年专门通过了这个反网络诈骗法，目前国家正在起草网络犯罪防治法，都是国家的举动，力度很大。但是更重要是对我们每个社会成员，一定要明白自己才是网络犯罪防治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警惕，对于一些链接不去点击，对于一些网络上的人员不去轻信，对于转款的情况要严肃的认真的甄别，防止掉入到网络犯罪的陷阱里边。
0: 网恋骗局不仅让被害人蒙受财产损失，更造成了情感上的伤害，而参与这场犯罪的各个环节的人员，他们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在此也提醒每一个人，网络交往多一分理性，就少一分受骗风险，面对法律多一分敬畏，就不会误入歧途。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黄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

0: 生求索，丹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

0: 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0: 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还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6: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

0: 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China
4: acts.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十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 1.47 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八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三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 涝重于旱。

0: 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

0: 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

溪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元前1046年，周人推翻了商朝。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曾因天下治理无法安眠，他对周公旦说，我未定天宝，何暇寐，要管理几乎多十倍的人口，大数倍的疆域，的确是个巨大的挑战。那么周人是如何稳定新王朝的统治，又是如何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呢？
1: 在西周的青铜器中，何尊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存在之一。它外形精美华丽，铸在器腹的铭文更记录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2: 尊本身或者是青铜器的大小，它的装饰化的这种程度，起代表了它的一个身份或等级，王的赏赐，所以器型很大。像这种斐轮，它有伸出4-5公分高，它的浮雕做得很夸张，装饰性很强，这个都是它的等级高的一个体现。
1: 何尊铭文中有8个字：“宅思中国，自知异民。”
2: 这个中国是我们中国现在这个词儿最早在文献里边出现。周在灭商之前，他所处的位置是偏处在西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他建立了国家以后，就继承了商代的这样的一个很广大的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对前国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虽然他的本意责自中国，说我要在中间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的意义是为了去在政治上的一个控制。
1: 宅思中国是王者统于四方的空间宣言，自知异民则体现了协和万邦的治国理想。
3: 西周时期啊，这个它有一系列的重要的制度，它所有的这些制度实际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巩固周王朝对这个前所未有的获得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个稳定的控制。
1: 这些制度具体是什么？支撑这个稳定控制的体系又是如何在实践中层层展开发挥效力的呢？2024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一道宽于10米、深达2.6米的城壕被考古队揭开神秘的面纱，
4: 把那层底线给画上来了，就大概这个位置。
1: 透过层层剖面，城壕的建造年代与使用情况逐渐浮出土层。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壕沟留下来的剖面。现在在这个剖面上，一共是分成了12层。我们能看到最下面一层可能当时是有过水的，因为有一些淤积层。现在看，可能它是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营建的。
1: 结合此前的发掘，

0: 古学家判断，这条城壕正是西周早期城邑外部的防御设施。
1: 这个城壕呢，大概是位于以往发现的内城墙

0: 内外城墙城壕构成双重防线，宫殿肃穆，墓地分区有序，勾勒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城市格局。3000年前，这是远离西周政治中心的区域，他们为何在此地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营建庞大规模的城邑？当时又是谁主导了这项工程？2021年，一座面积不足7平方米的小型墓葬的发掘，终于让破题的重要线索浮出水面。
1: 这是一个青铜臼，开头四个字就是太保雍烟。太保指的就是少公室，这个关键字是这个雍，这个中间那个圈是一个城址，你可以给它直接理解为建成啊，太保雍烟就是少公室在燕国建成，这记录了燕国的城是太保来设计的，来建造的。
0: 西周初年，周武王通过分封制治理天下，他把自己的至亲和重臣封到各地做诸侯，既是恩赏，也是拱卫王室的屏障。少公乃武王之弟，周朝开国功臣，燕国正是他受封的诸侯国。
2: 封少公于燕在文献上有记载，但是呢，在考古上，这个燕国的这个封地究竟是在哪儿？文献上有好几种说法，比如在河北的涞水一带，在天津的蓟县一带等等，但是一直缺乏考古的这种实证。
0: 20世纪7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出土了几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这件伯举立的铭文显示，它来自燕侯的赏赐，这是否意味着这里就是燕国所在？1982年的冬天，一座规模庞大的西周墓葬的发掘，让分封制的考古实证取得重要进展。
2: 那个大墓规模大，随葬品非常的丰富，当然多数都被盗掘了。没想到在这个墓轮的脚边竟然出土了两件青铜器，这两件青铜器叫克垒克合。
1: 这篇铭文非常重要，信息量非常大。第一个首要的信息就是燕侯克到燕国这个地方有分封土地，有受民。结合这些信息呢，学术界认为这是第一代燕侯克。
0: 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接续探索下，琉璃河遗址关于西周分封的真实面貌一点点清晰起来。西周初期，少公受封于燕，克替父就封。少公从宗州远赴北疆指导克建造城邑，这不仅是安居之所，更是一套防御体系的开端。这片远离王畿的土地成为周王朝北防的重要据点。随着更多诸侯国遗址陆续被发掘，考古研究的视野也随之拓展。这些遗址的背后是周王治理天下的政治布局。
3: 他在下一盘非常大的政治的棋，在一个东西或南北超过分别超过1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域里边，形成一个强国式的一个分封的网络，那形成了一个西周的对于整个中国的一个政治控制。
0: 在长江中下游，邓国、曾国控制着铜矿资源，为周朝镇守铸造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命脉。山东的齐国坐拥盐业，掌控国家经济的关键。东北的燕国则出产骏马，守卫边疆。每一个封国都是周王权力的延伸，每一位受封者既是亲属或近臣，也是责任的承担者。

0: 周王朝以血缘为纽带，以忠诚为保障，构筑出一张制度与情感并重的政治网络。
1: 西周究竟有多少个分封国呢？是《吕氏春秋》记载的400多，还是荀子所说的71国，亦或是如《左传》西宫24年记录的55国？目前还没有一致说法。2007年，考古人发现了一个未见于史籍记载的封国，并解锁了周王朝统治的另一个政治密码。
0: 2007年9月，山西翼城大河口村旁的一片高地上，一场历时10年的考古发掘悄然展开。
2: 它这个墓地的面积大约是40000多平方米，这里面一共埋藏的墓葬有2240多宗，其中这个贵族墓葬呢，是50座，大多数是平民的墓葬。
0: 这是西周时期的墓葬群，多数的墓葬为东西方向排列，一些大型贵族墓中还出现了斜洞，与周人习俗不同。丙对谢瑶亭立刻联想到另一处刚挖掘完的墓地。
2: 他的埋葬习俗，比如说头向西啊，有腰坑啊，有少量的俯身葬等等，这些习俗都和杭水墓地非常接近。通过他的埋葬习俗啊等等，我们推断是狄人的两个妃之。
0: 西周时期，戎狄属游牧族群，分布在西北和北方地区。在青铜铭文中，他们就常以敌对者的身份出现。然而这个戎狄聚落却处处透露出诸侯国的样子。
2: 我们发现了11个壁龛，发现了大量的漆木器，出土了多件原始瓷器，还有金器。那这种黄金的东西，只有国君这样的级别才能够享受。
0: 与戎狄墓葬习俗大相径庭的是，墓葬群里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器，不论外形还是纹饰，大都具有浓郁的周文化特征。这个鸟形盒是典型的晋文化礼器。从铭文记录的异常官司里，甚至可以看到这个戎狄部族与周王朝的关系。
2: 高级贵族霸姬，他和一个叫齐的人打官司，这个官司就告到了周王朝的大臣穆公那儿啊，穆公来断这个官司。我们通过这篇铭文啊，就知道了当时他和王朝之间的这种关系。你想，要不然的话，这个官司怎么能打到王朝去，对吧？
0: 那么这个戎狄聚落究竟算不算分封国？请穆公断案的霸姓贵族又是什么身份？来自青铜器霸伯魁的铭文就是解题的关键。
2: 灭霸伯利其实就是加冕的意思，上次他用的是仇200啊，仇呢是一种这个车骨外面的包车骨的皮革，单200，单就是朱砂，还有虎皮也是在马车上用的。
0: 尽管现存的史书上找不到任何关于霸国的记载，但出土的器物却表明霸伯确实曾被周王册封为一方诸侯。更令人意外的是，墓中还发现了来自燕国的青铜礼器。
2: 然后指给他的小姑姑做的器物，给他的父亲父亲做的器物，都埋葬在大河口的一号国君霸伯的墓葬里面，就说明这个燕侯指的小姑姑嫁到了霸国。
0: 左传西宫23年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凡，同姓不婚，异姓通婚，正是周人用以稳固诸侯关系、融合边地族群的政治政策。
2: 像这个

0: 戎狄他们这些小国家能够在中原地区存在啊，这是过去我们认识不到的啊。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个戎狄和这个中原的华夏啊处于这个敌对的状态比较多啊，没有想到中原的这个华夏和戎狄之间这种民族融合，
1: 通过婚姻之婚姻关系啊，加强了诸侯国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共同认同的一个形成，文化上的共同体会逐渐演变为国家的共同体。
2: 封建亲戚一帆平周，在统御天下后，周人以制度安民，分封建邦，婚姻通好，构建出一个多元共荣的国家共同体。
3: 这个分封制呢，是西周最关键的制度，它对于周王朝时期对相当广阔的地区的控制，实现了商王朝所没有能够达到的对广阔地区的稳定的控制，为后来的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啊，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4: 国家和部落和氏族的根本的区别，应该是由原来的血缘关系演变为地缘关系。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其他的文明，都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当中淡化了血缘关系，而强化了地缘关系。而恰恰只有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构建了以血缘基础的这种家国一体的统治方式。
2: 然而，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理想，很快在现实中遭遇严峻挑战。秦青铜轨的铭文中，反映了西周初年发生的一场战事。武王灭商后不久，殷商遗民联合受封在东方的管叔、蔡叔、霍叔等西周贵族，发动叛乱，战火从朝歌蔓延至中部腹地。这场被史书记载为三监之乱的动荡，几乎撼动了新政权的根基。平息旧势力反叛，妥善安置商人，成为西周稳固统治的一次严峻考验。2024年，北京琉璃河考古队发掘了一处西周平民家族墓地。
5: 之前呢，我们在这座墓葬的填土内有发掘出一只训狗，现在它的随葬品中呢，又发现了一件大袋土币。这两个因素呢，都让我们推断，这个墓主人可能是一个西周时期的殷移民。
2: 随葬的狗与笠是典型的商文化特征，结合墓葬形式与陶片风格，考古学者有了进一步判断。
6: 燕国建立之前，琉璃河所在的这个地方，既没有商人，也没有周人，只有当地的人。在西周早期的时候，有三种文化因素：一种是姬姓周人文化因素，一种是商移民文化因素，一种是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这体现的是周人初到这个地方之后，对商文化、对当地文化允许他们存在。
2: 三监之乱平定后，为化解殷商势力残余，周王分封殷商贵族微子于宋国，重用殷移民中的贵族与旧臣，并将大批殷商平民按族群拆散，迁徙安置至各个封国之中。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者通过体质人类学与古基因检测分析技术，对40多套殷移民遗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7: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对骨粉里边的 DNA 进行一个提取和成化的一个过程。最终呢，我们获得了22个个体的它的全基因组序列。所有的家族树当中，男性都处在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女性一般情况下都和这个家族没有特别大的亲缘关系。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父系的一个家庭。
2: 这条看似微小的序缘链条， 隐藏着周人治理殷移民的一套深

0: 常秩序，拆散旧族群，重建血缘秩序，将伊移民与土著共同纳入以男性血统为核心的宗法体系，
1: 既强化了血缘关系，同时又强化了政治上的这种国家维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0: 一个松散但有序的家国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逐步成型，而更大的考验来自边疆。这组出土于山西曲沃的晋侯苏中铭文记载，西周厉王33年，一位名叫苏的晋国国君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更多青铜器的铭文显示，鲜允、鬼方、荆楚、淮夷等部族对西周构成了长期的军事威胁，几乎没有哪位周王不曾下诏征伐。
2: 这个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啊，他有个殷八师和西六师，这两支军队啊，应该说是周王室的直接控制的常备军，他打仗的时候肯定是王室调动的，任何人是不能调动的。当然除了王室的军队，各个诸侯国也有军队。
0: 战争的命令出自周王，诸侯奉命征战，如此庞大而高效的军事系统背后依托的是稳定而强大的财政与物资保障。周王又是如何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呢？周原作为周人起源地，西周王朝的政治中枢之一，出土了大量青铜重器，成为研究西周经济制度的重要实证。这件青铜鱼鼎1972年出土于陕西周原杨家村遗址，它的铭文显示，某年8月初，身为王后的王姜将原本赐予他人的土地收回并转赐给鱼。这段记载呈现了西周初期土地制度的核心。
3: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什么意思呢？周王手里有大把的土地，可以随时赏赐给谁，通过鱼鼎是可以看到的。
0: 在以农业为本的西周社会，土地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权力的载体。文献记载，周人将土地按井字形划分，形成井田制的基本单元，农户必须先服国家之意，方可自耕自食。这种公田与私田并存的制度，使国家对土地的掌控深入田间地头。青铜器的铭文留下了西周土地管理的实物记录。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4件的铭文内容相互关联，记录了西周中期酋魏家族与另一贵族之间围绕田地权属所进行的交换之事，成为研究西周土地流转与管理制度的重要实证。
3: 这个酋魏从某个人手里边拿了一些玉器，为了参加周王来的一个典礼了，最后就拿这个土地折成价来给人还的这个账。所以这西周土地交换买卖有这个事儿是毫无疑问的。并且在这个土地买卖交换的过程当中，有周王朝派的官员参与了这个交换的过程。
0: 西周初期鱼鼎的授地赐土，中期酋魏四器记录的土地偿付，共同印证了一个核心理念：王有其土，恩赐有据。而支撑这一切的制度根基，是西周宏观的土地管辖体系，王畿与封国。王畿是周王直接掌控的核心区域，文献中虽称广袤千里，却始终语焉不详。
3: 其从宝鸡东到洛阳，南到秦岭伏牛山，北到这个渭河河谷这个边缘，大概这是王畿的。

0: 管辖范围。在我刚才所说那个范围内，迄今为止没有出过猴的器物，凡出过猴的器物都在这外围。所以这个内的人虽然也出很多青铜器，但它不是猴。
1: 作为西周国家机器的中枢，王畿内不设诸侯，而由王室直接统治，是王权最直接的体现。在王畿内部，为了奖赏功臣，稳定秩序，周王将部分土地划拨给大夫管理，形成了采邑制度。
2: 采邑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给你当官的俸禄，就是说你在我王朝服务啊，我给你一片土地，这个土地上的税收、民人什么都归你所有。
1: 江苏镇江大岗镇出土的夷侯则轨显示，周王册封诸侯时也会奖励土地作为贡献与忠诚的回报。
0: 他是封疆大吏，就是那片土地他说了算，分封在外围，采邑在畿内，就是采邑在鸡蛋黄，分封在蛋清蛋白那一部分，外围的这个有武装，采邑内核这些没有自己的武装，一个是靠发文件来管理，一个是落实文件。
1: 从王畿的疆界到采邑的职责，西周以土地为支点，建立起一整套条理清晰、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实现了对广袤国土的有效统筹。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第五次发现青铜窖藏，其中一件来盘铭文详实，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0: 上边有372个字，不光是字儿多，字儿的内容也非常重要。西周的从文王一直到当时的王宣王，几乎整个西周的王全部说到了，同时记载了单氏家族的历代祖先和周王的这个对应关系。这个记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验证了司马迁留下的关于西周王朝世系的正确性。
1: 春秋公羊传引公元年记载，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周人建立了以嫡长继承为核心的宗法体系，使王统与族统得以世代相承。
3: 这应该也是吸收了商王朝系统的这个商王时期的教训，因为商王朝没有嫡长制继承制，所以究竟是哪个儿子去继承，实际上也产生了纷争。周王朝就把嫡长制继承制把它确定了。
1: 来盘铭文详尽记述了来所在单氏家族因功受封、世代承袭的过程。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贵族家族的历史轨迹，也是宗法继承体系在地方治理中的实际运作。
3: 所谓宗法制度呢，是周王是最大的，既是政治的君王，也是这个最高的这个族长。那下边他的儿子是吧，有长子、嫡长子，然后有其他的庶子，然后下边形成的那个网络，然后所有的各个诸侯国，那既是周王的这个臣民，同时也是这个周王的族人。
1: 3000年前，周人将制度与权力、血统与秩序铭刻在一件件青铜器上，这些铭文汇聚成一部铭铸在金属上的制度史书，一幅由宗法与礼制绘就的治理蓝图。这些金文中蕴含的政治智慧，构筑起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根系与骨架。这正是西周的核心理念：家国同构，政族合一。
4: 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一个大邦为平，大宗为汉，怀德为宁，宗子为成的新王朝出现了。这个崭新的王朝凭借着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智慧稳定了统治，还创造出了一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礼乐制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3: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7月14号至16号，刘国中在吉林调研。7月1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

0: 黎明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
3: 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全部就绪。
4: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6: China acts.
7: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昨晚，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8: 16号晚，阿努廷总理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市相关方面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通过此访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中泰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9: 中泰人工智能合作旨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两国人民。从签署谅解备忘录到阿努廷总理出席此次人工智能大会，中泰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对接，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将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结出更多硕果。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2: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的问题与挑战也随之而来。
3: 这个背景下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聚焦什么议题，凝聚何种共识，来看专家的解读。
10: 这一次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应该讲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呢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那技术的成果的涌现不断的这个出现，然后呢我们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在不断的加速。那大模型呢每隔11天都在做一次的这个更新，跟产业的应用呢也在深度的做一个融合。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些技术，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之内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应该如何来做。其实正好就在3天前，全球有200多位的经济学家联名共署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呼吁全球要开始采取行动，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社会经济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转型所影响所带来的这个挑战。所以呢我想正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全球来自于政界、企业界、学界的这些嘉宾共聚一堂，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些关键问题背后的解决答案。
2: 那什么样的 AI 才能成为真正懂你的伙伴呢？
3: 接下来我们跟记者一起手搓 AI 伙伴匹配器，走到上海街头去寻找答案。
11: 今年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
12: 我想手搓一个小应用叫 AI 伙伴匹配器，把它带到上海街头帮大家找找自己的 AI 伙伴。
11: 手搓应用听起来很技术，但其实现在 AI 已经把门槛降得很低了，每个人都可以搓。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找资料。我梳理了这几年各个领域已经落地的 AI 产品，还有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开的论坛议题、技术亮点等信息，喂给一个可以用 AI 自动生成小程序的软件。 第二步，像聊天一样告诉 AI。

0: AI 你想做的小程序都有哪些功能。第三步，按下生成键，这个 AI 伙伴匹配器就做好了。它的玩法很简单，输入职业和工作里最想解决的问题，它会生成适合你的 AI 伙伴，告诉你他们能帮你做什么，还帮不了什么。最后还会提醒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哪些关注点。
1: 让我来把它带上街吧。
2: 我是驾驶员20多年了，主要还是想把我的这个英语学好。
3: 你需要英语口语陪练伙伴，提供沉浸式对话练习。
2: 人工智能能给我很好的帮助，那是我比较满意的。My pleasure to serve you。
1: 职业输进来，无医院医道。
3: 你需要宠物语言翻译伙伴，大数据分析宠物声音行为数据。
4: 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更多的为宠物发声的一些 AI 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它这里痛不痛。
1: AI 暂时替代不了你什么。
4: 宠物主人来的话，他都希望能够接受到人类最亲切的服务，然后最情感上的共鸣。
0: 关于智能伙伴，我问大家，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想找到什么答案？
5: 比如说 AI 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方面是否有哪些新的进展？
6: 真的这么厉害吗？会烧饭、洗衣服。
7: I want to see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more human-like.
8: Oh, everything is interesting, honestly. I would love to see it.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示的是前沿技术，而街头问出来的是一个个人具体的需求。伙伴这个词不是技术自己定义的，而是人定义的。未来也许不会有一个万能的 AI， 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伙伴。
9: 在昨天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
10: 本次发布的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主要包括三大体系。智能地球系列产品提供了全域时空智能平台，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国土空间、地下空间及深海经济、精准气象服务等系列智能化应用。低空产业全链条产品则是指围绕低空安全和低空经济，核心涵盖低空物流、政务巡检、应急救援、城市低空治理等主流场景，验证产品落地能力与价值。第三大体系是商业航天系列产品，围绕商业航天制造和星座安全运行管理两大方向，为空天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提供全维度技术支撑，支撑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
11: 日前，工信部具身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在浙江绍兴上虞正式启用。中心已建成绿色化工、生物制药、智能装备等12类测试场景，可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基础运动、环境适应和场景作业能力开展全维度检测，为机器人标准化测试认证提供支撑，助力其加快进入工业应用场景。启用首日，中心颁发了化工领域首份具身智能基准测试证书，并与当地多家头部企业达成了测试合作意向。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

0: 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发生暴雨洪涝灾害。
2: 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3: 商务部点对点的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全国商务系统将持续的紧盯市场的供应形势，加大货源组织的力度，做好调运支援的准备，切实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2: 报告指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此外，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其中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和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和54%。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航运活力持续释放。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工程准东至皖南特高压已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电量超过4000亿千瓦时。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天零时，正负1100千伏准东至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4000亿千瓦时，达到4000.7亿千瓦时，输送总电量约等于1.21亿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相当于为长三角地区节省标准煤1.2亿吨。据了解，准东至皖南特高压工程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连接着我国新疆准东大型能源基地和长三角负荷中心，是我国跨区电网互联、区域能源保供的重要通道。
1: 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新污染物、重金属、生态问题等风险预警监测能力基本形成，数据质量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昨天，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

0: 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同时明确了九项禁止情形。
1: 新办法明确了九项禁止情形，包括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名称、奖项设置、评选名额等，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与营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营利性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不得以指导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单位、赞助单位等名目参与未经批准的其他单位开展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
2: 此外，办法还规定七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包括以城市、支乡、基地等名义对地方授牌，使用国家、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全球、世界、人民、功勋、荣誉称号等字样和类似含义进行评比表彰活动，围绕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评比表彰，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设计、制作、销售、颁发勋章、奖章、荣誉性纪念章等，与国境外组织联合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以数据加权、数据集成等方式进行排名或者变相排名。
0: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审判工作数据，其中受理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数量均出现同比下降，全国法院三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数量同比大幅下降。
1: 上半年，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受理刑事案件73万件，同比下降5.82%；民商事案件1362.69万件，同比下降1.32%；行政案件40.55万件，同比上升6.41%；执行案件617.67万件，同比上升10.12%。截至六月底，全国法院三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数量同比下降23.99%，长期未结诉讼案件清理工作成效明显。
2: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持续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共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各类犯罪7.7万人。
3: 一月至六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净网2026等专项行动，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7.7万人。深度推进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2万人，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2641人，办理公益诉讼2090件。今年上半年，检察机关持续深化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依法办理案件1.1万件，监督侦查机关撤案1060件，决定不起诉1324人，监督解除返还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财物8.5亿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天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2: 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4: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1: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不断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
2: 今年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2个职业本科专业。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1: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上新，不仅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还注重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补齐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短板。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新专业，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
3: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6: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2: 近日，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以推动更多国际创新药在海南落地转化。

0: 若干措施明确，发挥乐城先行先试与海南生产制造联动优势，推动形成前驱后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模式。简单来说，博鳌乐城是前驱，国外已上市，国内还没批的新药，可以先在这儿给患者用。海口高新区是后厂，药品可以在这里生产。
1: 立足政策赋能、监管创新、全链服务、生态构建四大核心思路，聚焦进口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研发试用、注册审评、本土生产、市场准入、全生命周期，实现从药品先行试用向产业落地生根的跨越式升级。
0: 此外，若干措施还推出一起一策专班帮扶、检验核查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成本。目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有28款创新药械加速获批上市，为创新药本土化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以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至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办。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24个国家的100余位市长、市长代表、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参加活动，围绕生态保护、城市治理、产业共建等议题展开交流。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主办。活动期间，与会嘉宾通过主对话、情景对话、实地参访等形式，分享各城市在生态治理、绿色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活动现场发布了西双版纳倡议，明确了生态共生、产业共建、成果共享、长效共赢四大方向，为区域城市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行动指引。最近，上海的党群服务中心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吸引了不少人专门去打卡。
3: 上海党群服务中心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会破圈？来看记者的观察。
4: 在上海静安区的苏州河畔，记者看到了这座漂亮的红砖老洋房，这就是蝴蝶湾滨河党群服务中心。这里最大的区域是一片舒适宽敞的公共空间，市民有的在学习追剧，有的在聊天跟机器人下棋。
5: 我们家到这里都不到15分钟，然后我觉得在这里效率会高很多。
6: 我天天来，
5: 天天来啊，
6: 一天来3次。
7: 我们的每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全都打开的，全都给到我们的市民。
4: 这个党群服务中心有3层空间，楼上是低龄儿童的活动场所，楼下有社区食堂，每天有特价菜，辖区60岁以上老人享受85折优惠，快递外卖小哥来了还有9.9元一荤一素的暖心套餐。
2: 像这样的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目前有12000多家。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文件提出要建设覆盖广泛、集约高效的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党员和群众的共同园地。
3: 几年来，上海市这么多高品质、高人气的党群服务中心是如何建起来的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4: 上海一方面对原有的党员活动场所进行改建，一方面把交通便利、环境好的公共设施、旧厂房等空间腾出来进行改造。
8: 我们建的密一些，那样子他们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近可达。然后还有跟我们的整个的15分钟生活圈啊，还有跟我们的楼宇啊、园区啊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些阵地。
4: 每个党群服务中心的空间布局、装修风格都用了心思，精心设计，服务功能也都会考虑到各个辖区的不同特点。除了一般性的社区食堂、医院、阅览室，还链接资源，安排了很多个性化的活动和课程。
7: 我们使用率是相当高的，从8:30开始一直到9点多，一直到下午全部都布满的。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其实还有嵌入了市民夜校和青年夜校。
2: 上海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功能不断升级，党组织牵头整合多方资源，帮群众和企业解决各类难题。
3: 从企业经营、创业帮扶到居民日常琐

0: 事，党群服务中心都及时回应需求，成了大家身边的贴心帮手。
1: 徐汇区湖南街道汾阳片区的楼宇内有592家企业，这整面墙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表格，上面不仅填写了每个企业的各种需求，还随时更新落实情况。
2: 要进行一个全覆盖的走访和联系，所以呢，我们会及时的进行。

0: 企业需要拓展客源，他们就搞市集活动。企业有法律疑难问题，他们就组织法律公益咨询。李佳维的果茶店想赶在五一前开业，他们也紧急协调相关部门，及时帮他办理好了营业执照。
1: 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些基层的党组织的工作小伙伴们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
0: 从帮助孩子找工作，到清理门前杂物，辖区群众的各种需求都一一有着回应。说起党群服务中心，创办一人公司的何嘉林非常感慨。
2: 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迷茫的状态，就不知道我接下来这步路我是走的对还是错嘛。
0: 何嘉林尝试着向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倾诉了自己的迷茫，没想到他们很快就帮着找到了一人公司的创业指导老师，还组织创业者沙龙，给予很多像何嘉林一样的创业者支持。
2: 党群中心给我了很多的一些托底，像我们作为普通的创业者，我们好像是备有依靠的。
3: 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是群众的安心港湾，还能把各行各业的人聚到一起，
4: 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0: 在党群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了一个直播间。
5: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党群服务中心，是为了专门为了网络自媒体人打造这么一个小的空间，哪怕你只是一个手机架在这边就可以来播。
0: 孔晓峰是个体育健身主播，正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直播间，他和周边许多自媒体人才互相认识。孔晓峰等五位党员成立网络自媒体行业党支部，发起自媒体联盟，已经有40多位自媒体人参加进来。
6: 这个自媒体这个行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松散的，就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但是有这样一个党群阵地，然后大家可以聚拢到一起，真的大家就是会互相扶持，找到自己的家的感觉。
0: 如今，上海的12000多家党群服务中心，既是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也在打通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凝聚起各方的力量，共建宜居暖心的城市家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4: 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另外，水利部还介绍，今年汛期，我国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
10: 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到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1: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10: 此外，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4: 今年汛期期间，是什么原因造成北方降雨偏多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12: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北方雨带增强的阶段，太平洋年代际震荡复位向的背景，叠加上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配合现在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使得今年汛期副高整体呈现偏北偏西偏强的特征。

0: 西南暖湿气流持续向北输送充沛的水汽，直达华北、东北地区，与南下的冷空气稳定交汇，形成了一个持续降雨带，因此造成了今年汛期北方降雨偏多。
1: 七下八上期间，我国整体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
2: 这样的研判依据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判断主要是基于历史水文气象规律统计、实时环流监测和多模式集合预报等综合研判。七下八上期间，西太副高将维持偏强偏西的态势，水汽输送持续充沛，同时副高将经历阶段性南北摆动，北台阶段主雨带位于华北东北，南落阶段主雨带回到华南江南。同时考虑台风登陆和北上的影响，南北方易发生大范围洪涝灾害，叠加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局地的暴雨、高温等极端性增强，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的发生频次显著高于常年，因此七下八上整体呈现涝重于旱的特征。
1: 此外，水利部研判，当前到18号，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2: 当前水利部正密切监视牡丹江洪水演进态势，提前针对吉林、黑龙江省分别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三个工作组深入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确保防洪安全。
1: 三伏天到了，不少人都会贴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可是三伏贴人人都适用吗？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提示以下这几类人群使用三伏贴的时候要特别慎重。
3: 三伏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以下的人员呢特别要选择的时候要慎重。第一类就是正在处于急性感染期的人，如感冒发烧啦、急性咽喉炎啦、肺炎啦。第二类呢就是皮肤敏感或有皮肤病的人，容易对这个贴敷药物过敏或起水泡。第三类就是孕妇及两岁以下的婴幼儿。第四类就是阴虚火旺的体质的人，建议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中医师来进行体质辨识跟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是适合贴敷。
1: 三伏天天气炎热，儿童出现长痱子、拉肚子等问题该怎么办呢？
2: 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话题，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也进行了提示。
3: 怎么预防痱子呢？具体的做法就是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然后吸汗的纯棉衣服，让出汗之后能够及时的擦干，同时更换衣服，每天还可以用温水给他及时的洗澡，但水温不能过凉。同时呢，也可以在洗澡水里面适当加点金银花或艾叶，然后一起给他煮水之后洗澡。小孩在家里的时候保持室内的通风，但是温度不能过低。只要已经是长了痱子，那我们可以煮一点马齿苋这样的一个水给他做一个湿敷，吃冷了会拉肚子的问题，要湿度掌握这湿度的原则。冷饮不能从冰箱拿出来马上就喝，起码放在室温里面放一段时间。假如孩子已经是拉肚子，可以用一个叫煮焦米粥的办法。那就是什么呢？把大米啊炒到焦黄，然后煮成粥，它可以收敛止泻的作用。假腹泻太严重了，很明显，那还是要去医院请医生做一个诊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

0: 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卡塔尔方面重申，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的立场始终明确，即绝不会参与任何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卡方不会让此类误导性指控干扰其外交努力。卡塔尔将继续与地区及国际伙伴保持密切协调，致力于推动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全面且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终结冲突。
1: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2: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称，伊朗方面想和解，但美国还需要观察后再做决定。
2: 而伊朗方面则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4: They don't like what we're doing.And they do want to settle. We'll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we settle with them, or we just finish it off.
5: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表示，军事只是美国手头的工具之一，而美国内部和一些国家总是散布“别和伊朗人谈判”的论调，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
6: So we got to kind of use 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 The military is one tool, but diplomacy is another tool.And I'm very frustrated by the Americans and frankly by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like, 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Iranians. Well, then what is your proposal to get people to stop shooting at ship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You can bomb them. You can take away their radar. You can take away some of their drones and some of their

0: missiles, but it's just too easy to fire at ships in the straits. So you've got to actually be willing to talk and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
1: 曼斯还透露，以色列正在试图操纵舆论，改变美国的民意，以便让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
0: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Again, not towards any objective, but just indefinitely. You know, there's this massive pro-Israel, anti-Israel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15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他还强调，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与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巴加埃称，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这是原则，并且今后也将继续遵循这一道路。
2: 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起，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三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一艘空载邮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
3: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2: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经处于以军实际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布鲁特同时强调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
3: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四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根据以军声明，被打死的两人中有一人为哈马斯沙提营一名排长，以军指控其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行动，并在新一轮冲突期间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报道说，在16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上，289名议员投票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科列茨基出任总理，他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

0: 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
1: 集会现场，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
2: 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ために憲法改正を進めているのが今の高市政権なの で、戦争に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やっぱり私たち の今まで過ごしてきたその平穏な日々というものが例えば徴兵だったり、徴用だったりもう戦争に全てその資源を振り向け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奪わ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のを、避け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3: いやもう絶対反対ですね。とんでもないです。戦争できるような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憲法を改悪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弱者切り捨ての政策、あと軍拡ですよね。もう全てに反対です。
1: 部分集会参加者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表示担忧，认为日本应避免重蹈战争历史。
4: 憲法の改悪に向けてですね、もうそういった改正を通しやすくするような、動きっていうのを見せてるので、まあ、例えば軍事費、防衛費の増強っていうのも、もう毎年毎年最高額を更新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況なので、もう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よ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平和であって、な暮らしに対して使っ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はあります。もう過去日本は、ね、他国を侵略した過去があ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はもう繰り返し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もう何としても止め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5: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
0: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6: 太原早。
7: 子可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6: 太原啊，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最近是明显感觉天气变得闷热起来了。那关于气温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7: 好的，眼下呢我们进入到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三伏天了，可以说这高温天气是全面的发力，不仅强度强而且耐力十足。比如说像昨天早晨不到8点钟的时候啊，像上海、重庆等地的最高气温就已经超过35度，而且这个高温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比如说像上海啊，高温持续的时间是超过12个小时，重庆更是超过18个小时。那么到了今天呢，高温还在持续的发力哈，像是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再到江苏、浙江的大片区域啊，都是被高温覆盖，而且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酷热。那么再加上湿度很大，那可能很多地方呢午后的体感温度将会超过40度，非常的闷热。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光是白天热啊，夜间也不凉快。那对于南方很多地方来说，最低气温都将会达到25度以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呢，尽量的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及时的补水，注意防暑降温，同时要谨防像中暑和热射病的出现。主持人，
0: 像这样广泛而强烈的高温会持续多久呢？
7: 好，说到这个高温天气的发展，对于南方来说，未来高温天气会有所缩减，闷热的感觉也会有所缓和，因为副热带高压在逐步的减弱东退。但是西北地区啊，伊朗高压将会进一步的东升，叠加大陆高压，所以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啊还会持续的发展加强。比如说像明天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甚至是超过40度。而到了后天的时候呢，那西北地区又有很多地方啊会加入到高温天气的行列。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阴，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8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通辽晴转多云，21到31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4到33度。成都阴，24到34度。

0: 贵阳多云转阴，22到30度。昭通小雨，18到25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17到29度。威海小雨转阴，22到26度。东营小雨转晴，23到29度。郑州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泰州小雨，28到36度。武汉阴转大雨，25到36度。长沙小雨，31到39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3: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7月14号至16号，刘国中在吉林调研。7月15号，陈文清

0: 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
3: 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2: 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3: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
2: 这四个展馆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和西岸国际会展中心。
3: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其中的几个展馆。首先我们一起去上海世博展览馆，这里也是本届大会 AI 全场景全景应用展示的窗口。跟随总台央视记者走进这里的巨深智能馆。
0: 走进这个巨深智能馆，真的是有一种漫步于未来之城的感觉。的确，这里的像机器人、机械狗等等，在这里巨深智能真的是太丰富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一共是汇聚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巨深智能领域的企业，而且有不少的新品将会在这里进行全球的首发。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乐队，那他们的水平如何呢？话不多说哈，把声音交给他们，我们请音响师把音量放大，

0: 机器人乐队来演奏这样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有一种未来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四位乐手，他们呢需要具有保持高度的这种协调的统一性，也就是他们的对齐标准要达到毫秒级，才能够完美的演奏出一首乐曲。那说到这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乐队机器人？他们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的科研研发团队呢告诉我们，那做音乐呢只是我们的表象，其实底层呢是要为我们的未来通用人工智能锻造出一副足够好的身体。那其实呢，当他们的这些技能未来迁移到我们的家庭服务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业场景的时候，相信带来的不仅仅是这种量的变化，而会是质的飞跃。
1: 在位于浦东的另一个展馆张江科学会堂展览期间，这里专攻硬核算力芯片和底层基础设施，同时也兼顾专业观摩和可视化互动体验。
2: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去那里探探馆。
3: 整个张江会场给我最大的感受确实就是这两个字，硬核。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张江会场的 AI嘉年华区域，专门提供各式各样的互动体验。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台智能的乒乓球发球机器人。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也能上手去体验一下。哎呀，这个确实难度比较高哈。哎，还算是成功回了一个球。屏幕上也会实时显示出我回球的速度还有落点等等的数据。 AI 呢还会根据不同使用者的这个击球的水平去不断的分析它的数据，然后调整相关的击球发球的角度、速度以及节奏等等。再然后环顾四周，其实可以看到周围还有像机器人搏击，还有机器狗的避障，以及各色的智能网球等等互动体验，不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更在互动中展现出硬碰硬的技术实力。如何去保障大规模的集群稳定运行？如何加快数据搬运的速度？如何降低算力的空转闲置？如何去减轻能耗与散热的压力等等？那这些行业当下的关键痛点，也是今年张江会场的最硬核的核心看点。那张江科学会堂10000平方米的展馆里面，就集结了百余家企业、200余项展品、67项国内首发首秀，以及多场的重磅论坛，很多都会来正面回应这些挑战。
1: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

0: 贝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1: 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规格高、议题广、技术新、规模大。
0: 本次大会看点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此次大会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特殊意义？来看新闻观察。
2: 首次创办高水平学术会议，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课题。超10万平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140多场论坛，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智慧碰撞。即将在上海开启的这场人工智能盛会汇聚全球目光。
3: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的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啊，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2: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 AI 编程、 Token 经济、 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4: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 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经济上的这个表现，那么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5: 这次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算力供给、能力建设和技术主权方面虽有强烈诉求，却面临基础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等短板。
0: 各国如何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种种挑战？中方又将针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怎样的理念主张？继续来看新闻观察。
3: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大挑战就是治理缺位，而且呢，现在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统一的、可以多边和国家间沟通对话的平台。这个现实是建立在两股思潮的一个碰撞。一股思潮呢，其实就是讲经济全球化，讲多边治理、共赢合作、包容性的发展。那么还有一股思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他的、小圈子的、强制性，然后以个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在这样两股思潮的对抗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2: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从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到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再到正在筹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同时，中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出海，惠及全球，以 DeepSeek 通义千问为代表。

0: 表的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和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受益。
1: 从倡议到行动，中国是说到做到的。比如说，为了缩小智能鸿沟，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协作，我们建设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今年还与东盟秘书处成立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那么在治理的路径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规范创新双轮驱动的特色之路，我们走的路是敏捷治理，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推动产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来健全企业参与的这种治理的闭环。那么这套体系呢，既为国内产业发展划定了一个合规的边界，也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实践样板。
2: 中国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而人工智能所天然具有的跨国界、跨领域的属性，也决定了治理问题不能依靠单打独斗。正如这次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中所强调的“伙伴”一词，我们需要的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唯有秉持开放共赢的合作理念，才能让智能技术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
4: 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5: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个百分点。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
6: 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呢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加快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
7: 从行业分布看，上半年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涉及制造业的集中105件，约占37.1%，投资最为活跃。其他交易数量较多的行业包括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业32件，交通运输业25件，金融业22件，房地产业21件，批发和零售业17件。从制造业细分行业类别看，涉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的集中数量最多，均为17件，约占制造业总数的16.2%。其他数量较多的行业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4: 公报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此外，公报还显示，

0: 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比上年增加658.54万人。
1: 据测算，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
2: 2025年，全国所有省份均实现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当年惠及160多万参保群众，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将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
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因地制宜推进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居民医保。
2: 各地积极推进持出生医学证明参保，让新生儿从出生就能享受医保守护，全面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有效解决以往津贴截留、延迟发放等问题。今年，我国持续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打破原来只有单位职工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限制，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让宝妈不仅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也能享受到带薪产假。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日前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5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8: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甘醇入口，绵润入

0: 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科威特军方16号说，自当天黎明起，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
2: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这些无人机在伊朗针对科威特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时被发现并被拦截摧毁。声明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卡塔尔方面重申，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的立场始终明确，即绝不会参与任何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卡方不会让此类误导性指控干扰其外交努力。卡塔尔将继续与地区及国际伙伴保持密切协调，致力于推动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全面且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终结冲突。
1: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2: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责任推给伊朗，称是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6号发布报告指出，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大量弹药库存被消耗，美军剩余的库存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冲突。而这一问题在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上尤为突出。
2: 报告指出，对伊冲突也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

0: 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
0: 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3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1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2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2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3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3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7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伊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1: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经处于以军实际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由2个师驻守。布鲁特同时强调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今年5月，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控制了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以方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4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根据以军声明，被打死的2人中有1人为哈马斯沙提营一名排长。以军指控其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行动，并在新一轮冲突期间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被打死的另一人为哈马斯军事派别一名营级狙击指挥官。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

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八枚制导航空炸弹、五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

0: 俄方相关的六艘邮轮和两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当天，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据报道，赫马拉少将军衔，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表示，赫马拉具有参与远程打击行动的经验，同时具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管理经验，契合乌克兰当前国防工作开展需求。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报道说，在16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上，289名议员投票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科列茨基出任总理，他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科列茨基1978年3月14号出生于卢茨克，曾就读于卢茨克国立技术大学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国立石油天然气技术大学。
1: 当地时间7月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并宣布欧盟与乌克兰正式签署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协议，同时达成无人机协议。新的国防工业伙伴关系确立，对乌欧双边关系演进具有何种战略价值与现实意义？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欧洲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从无人机到反弹道导弹联合生产，标志着他们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全新的防务合作和安全合作伙伴，意味着呢双方的协作已经从政治经济延展到安全领域。欧洲希望呢吸纳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所积累的反导反无人机的实战经验，来弥补自身在防空产业技术上的一些短板，降低对美国装备技术的严重依赖。乌克兰看重的是与欧洲进行的战略利益捆绑，来凸显自身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价值，以此来争取更多的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政治支持。将乌克兰纳入欧洲的防务架构实际上就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的安全底线。俄罗斯在外交层面是公开谴责，在军事层面上呢，俄罗斯也多次表示过或将会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联合体以及这个研发机构列为优先打击的目标。俄罗斯有可能会加强它在西部地区的这个战略兵力的部署。欧洲跟乌克兰的深度的防务合作也可能会使得欧洲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对峙、直接冲突的风险大大的上升了。应该说呢，攻防力量的持续迭代必然会诱发欧洲大陆长期的军备竞赛，这个未来欧洲安全局势会更加的激烈，更加的不可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山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此外，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内蒙古中部、江苏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3: 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北中部、四川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2: 昨天傍晚六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山西、河南、湖北、四川、云南、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其中湖北西北部、四川东南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及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2: 此外，昨天傍晚六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山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
2: 昨天，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7月12号至14号，辽宁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其中蒲河多处点位发生险情。
2: 在新民市蒲河张屯段，河水上涨已经逼近桥梁。15号傍晚六点，该段河道右岸一处堤坝出现了漫堤风险，抢险人员立即对堤坝进行加高加固。
3: 据了解，洪峰过境时，新民市蒲河段共有11处点位出现险情。截至昨天晚上，蒲河水位仍超保证水位。新民市从14号开始，陆续对沿河20000余名居民进行转移安置。目前，抢险人员正全力加固堤防，妥善应对险情。
2: 受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辉南境内辉发河全线出现大幅涨水过程。15号到昨天，洪峰先后过境上游辉南段、下游桦甸段，上下游多处堤段超警戒水位，出现漫堤险情。
3: 目前干流整体水位稳步回落，辉南重点开展排涝减灾，桦甸持续严守堤防防线，两地同步推进后续防汛工作。
4: 此次强降雨叠加梅河口上游来水，导致辉发河上下游汇流激增，梅河口至辉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堤段漫堤，漫堤总长度23.2千米，造成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其中，辉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1.07米，防汛压力大。趁着洪峰平稳过境，河道水位快速下降的有利时机，辉南县紧急调集20多台套排水设备，分片分区对城区积水路段、受淹农田开展同步抽排作业，全力清除积水。
5: 目前辉发河水位持续回落，已经下降。

0: 2米左右，这样呢我们当前的重点工作主要是海内涝。
1: 作为下游关键防汛点位，挥发河化电段是上游所有干支流来水的唯一汇集通道，行洪压力高度集中，一度全线超警戒水位，局部超警戒水位5米，是本轮防汛最危险的河段。为守住城区安全屏障，化电市提前前置防汛力量，以挥发河大堤为核心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值守，重点排查管涌渗漏等堤坝隐患。
2: 组织全市机关干部、消防救援、武装部民兵、建筑工人、水利专家等社会各界力量1000余人，投入机械设备车辆177台套。设备物资5000余件，砂石料1000余粒。
1: 监测数据显示，化电段本轮洪峰峰值流量达6780立方米每秒。16号凌晨4点左右，化电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河道水势逐步放缓，堤防险情显著缓解。
3: 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吉林的牡丹江敦化城区段水位暴涨。7月14号晚，敦化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这两天，江水漫溢，导致城区内涝，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4: 临时安置点的群众情况如何？基本生活是否能得到保障？来看记者报道。
5: 7月15号晚上7点，记者来到吉林敦化市渤海街道红旗社区临时安置点，现场被褥已经配齐。原本的体育馆篮球场目前安置了70多名群众，社区工作人员正在为大家分发晚餐。
6: 阿姨你好，我现在给您发晚餐，请问您血糖高吗？
7: 血糖不高是吧？好嘞。
5: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餐食供应的八宝粥特意准备了2种，普通八宝粥和木糖醇八宝粥。工作人员每发一份，都会先询问群众的身体状况，针对老人、糖尿病患者等有特殊饮食需求的群体进行差异化配餐。
8: 我们家住1楼，我们10点半到这的，一直给我妈安到这块，让我们怎么住，给我们拿的被褥什么的。我们是早餐是牛奶、那个面包，还有火腿肠。你看中午我们吃的盒饭，我们给我们炒好几个菜呢。
5: 安置点细致保障的背后是全市物资供应体系的有力支撑。位于敦化市一处地势较高的仓库被临时改为食品物资转运点，连日来运送物资的车辆接连抵达，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清点、分类、码放，并根据各个安置点和受灾区域的需求随时调配发放。
9: 目前是很充足的，一个是这个乡镇自行到我们这边划拨这个划拨物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有些救援队伍到我们这来认领，认领了之后呢，通过冲锋舟给这个群众运送物资。
3: 目前吉林敦化市降雨已经停止，伴随水位的持续回落，各内涝区域的恢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4: 从15号开始，相关部门加大筹入抽排积水、环境消杀、隐患排查、电力抢修等工作，加快恢复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截至昨天晚上，部分城市道路积水已消退，有21895户居民恢复供电。
5: 位于敦化市渤海街道东环路公铁立交桥的积水点，是本轮降雨城区积水严重的区域之一。15号水深最高达到1.5米，影响周边超15000户居民。因积水浸泡，该区域出现大面积断电等情况。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几十台排水泵同步作业，积水被源源不断地抽排出去。
10: 现在不间断的作业已经达到了48小时，我们预计城市道路再有10多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达到这个通行的目的了。然后下一步我们会针对地下小区空间集中力量进行抽排。
5: 截至目前，城市道路正陆续恢复正常通行，而针对部分居民楼被水浸泡的情况，排水清淤工作结束后，相关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开展环境消杀作业。此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供电单位组织抢修队伍依次对受影响区域进行抢修检查，并更换受损设备，检测绝缘性能，在确保安全后陆续恢复供电。随着排涝、消杀、排查、抢修等各项工作的推进，群众正常生活秩序

0: 正加快恢复。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多条公路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在横道河镇，因河水冲击，一条县道80米长的路基被冲垮，存在大面积塌方风险。险情发生后，东丰县立即集结专业力量前往现场抢修。
2: 截至昨天下午，该受损路段抢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本轮降雨共导致东丰县100多公里公路、88座桥梁、111道涵洞受损。截至目前，东丰县域内国省干道已全部抢通恢复通行，其余道路的抢修作业仍在进行。
1: 受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
2: 截至昨天夜间，该江段水位仍然超警戒水位，当地正根据水位变化情况加固临时堤坝，转移风险地区群众。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在我的旁边呢就是牡丹江的宁安段。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4: 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江水，当地已将临时子堤的高度加高到1.5米。
5: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对江边这个堤防进行检查。
1: 记者从宁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宁安市已经转移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29个村屯，共3343人。
2: 昨天下午，山西中南部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太原市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
1: 昨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山西多地仍会出现阵雨天气，需要防范城市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市民外出要避开低洼地带与山区河谷，留意天气信息。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多地降下暴雨，同时不少地方也出现了高温天气。那今后几天的情况如何？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这方面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当说呢，盛夏时节哈，暴雨和高温都是并存的。那今后几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降水的情况。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国家的降水都是围绕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外侧展开的。比如说今天，那么很多地方呢就会有这个强降雨，特别是山东、江苏、安徽、湖北，还有重庆、四川、云南、广西，还有这个广东，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重庆中部等地更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降雨呢，总体上是呈现出面广点强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要警惕和防范突如其来的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雨带会明显南压，但是总体来看，我们国家今后7天降雨都是非常的广泛，特别像是像长沙、昆明、广州等一些城市啊，降雨非常的频繁，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备好雨具了。主持人，
1: 那未来几天我国的高温又将如何发展呢？
6: 说到高温天气哈，一般呢是分成2片区域，我们来看，一片是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的这个四川盆地，再到浙江、福建这一带，一片呢是在受到大陆高压影响的新疆这一带。那么这2片区域的高温热度都是非常的强，部分地方甚至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从明天开始，随着副高的减弱东撤，南方的高温天气啊将会逐步的缩减减弱，但是西北地区恰恰相反，不仅高温会持续，而且还会逐步的发展壮大。比如说到了后天的时候，内蒙古西部还有甘肃、陕西的一些地方也会加入到高温天气的行列。主持人，
1: 大家也要持续的注意防暑降温。面对高温天气，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昨天也做出了提醒。
2: 户外作业人群等重点人群要重点关注高温健康风险。
7: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

0: 食和饮品，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今年六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遭到热浪袭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等国的六月气温均打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法新社16号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等9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六月的热浪中，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目前公布的死亡数据仍属于初步统计。随着各国陆续发布更全面的数据，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2: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9个国家，六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1.2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六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六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6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高温致死并非天灾，其根源在于欧洲多国政府仅将其视作天气现象，而非公共卫生威胁加以应对。世卫组织16号呼吁欧洲各国卫生系统依据今年六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3: 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在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省奥雷斯市镇，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超4500公顷。当地政府16号表示，由于风力强劲，大火难以得到控制。目前该地区已进入2级紧急响应状态，受此影响，周边至少5个村庄数百名群众被疏散，附近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也已封闭。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斯市镇16号也发生山火，由于火势可能危及周边居民及财产安全，马德里自治区随即启动2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预防性疏散。消防部门也已调派10支地面消防队和6架航空消防设备赶赴现场扑救，林业人员也同步参与处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此次火灾的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并羁押。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阴，23到33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呼伦贝尔多云，13到24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9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17到33度，西宁小雨，9到24度，拉萨重雨转大雨，12到25度，达州阵雨，25到34度，雅安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遵义阵雨，23到33度，曲靖重雨转小雨，18到28度，大同晴转小雨，17到31度。

0: 石家庄阴转晴，21到29度；唐山阴转晴，22到3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青岛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合肥小雨，25到35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盐城小雨，28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2: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7月14号至16号，刘国中在吉林调研。7月1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
4: 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0: 此外，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4: 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0: 在青年们眼中，我们在全球 AI 治理进程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 AI 治理的大浪潮中，青年们又将关注哪些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听